0: 和的特色展馆，全域展现绿色发展新质动能、区域协作活力和对外开放新格局。各类特色展品、沉浸式的体验、精准的经贸对接轮番上演，成为汇聚商机、展示风采、共谋合作的核心平台。
1: 走进展馆，明亮的展厅内光影流转，人流涌动，各色展台错落有致，亮点纷呈。不同于以往的静态陈列，今年的各大特色展区以光影造景、实景交互、沉浸式体验为主，将科技动感、产业硬核、山水诗意、异域风情融于一室，移步幻景之间，尽览高原绿色发展新风貌，开放协作新图景。
0: 展厅里人气最旺、科技氛围拉满的，当属绿色算力展区。巨幅 LED 屏光影滚动，实时跳动的算力数据，动态更新的绿电指标，直观呈现了算电协同的成果，瞬间就拉满了未来感。不少市民和年轻的观众驻足体验，戴上 AI 智能眼镜，沉浸式穿越虚拟场景，上手体验藏语大模型智能交互，近距离观摩脑机接口的前沿应用等等。冰冷的数字技术变成了可触摸、可互动的趣味体验，往来的体验者频频驻足，轻声讨论，热闹鲜活的现场氛围生动诠释了我省依托优质绿电资源，从绿色能源高地向西部算力高地加速跃升的强劲势头。
1: 如果说算力展区主打未来感，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展区则尽显厚重硬核实力。沙盘光影联动、模型动态演示，清晰勾勒出盐湖产业链全景，从原盐开采到锂、钾、镁、硼精深加工，从基础原料到高端新产品，层层递进，一目了然。一旁的清洁能源展区里，水光互补，荒漠大基地、特高压外送沙盘实景呈现，风机光伏组件模型错落排布，动态演示绿电发、储、输、用全链条流程。来往客商驻足细看、细细询问，在具象化的展示当中，深刻感受到青海深耕绿色产业、护航国家能源安全的责任担当。
0: 喧嚣的展厅里，生态旅游高地的展区自带静谧温柔的氛围感，成为一抹诗意亮色。大屏循环播放着坎布拉丹山碧水、冈什卡雪山云海的绝美画卷，千里之外的雪豹栖息地慢直播实时上线，山野灵动的画面引得不少观众驻足凝望。展台旁非遗匠人伏案巧手创作，传统技艺鲜活呈现，文创产品、特色文旅好物整齐陈列，氛围感非常满。现场文旅消费券发放活动更是火热开展，参观者边走边看边体验，足不出馆就可以沉浸式邂逅青海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
1: 移步到国际展区，异域风情扑面而来，主宾国智利馆清新雅致，果香酒香萦绕鼻尖，饱满通透的车厘子，质感鲜美的深海三文鱼，醇香醇厚的进口红酒整齐陈列，满满的南美风情让人流连驻足。展台工作人员细致推介特色产品与产业合作优势，以产销为纽带，为清智两地盐湖锂电、绿色氢能等领域深度合作搭建起沟通桥梁。
0: 山海协作的温情和活力在各省展馆尽情绽放。主宾省山东馆设计简约大气，流线型的展台搭配科技光影、低空经济、智能制造、数字科创等前沿成果集中展示，直观呈现16年鲁青携手双向赋能的协作成果。隔壁的福建馆清风雅致，茶香袅袅，好物琳琅，特色预制菜、茶、闽式茶饮、生态文创有序的陈列，把闽地的山水绿意和烟火生活娓娓道来。时尚灵动的澳门馆更是别具一格，轻奢展品精致亮相， 葡式特色美食飘香四溢，线上线下联动造势，让湾区风情和高原盛会温柔邂逅。
1: 前来观展的客商和市民纷纷感慨地说，现场氛围感特别足，不是枯燥的看展板，能看能摸能体验，每一个展馆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和亮点。本届青洽会各大展区动静相宜，软硬兼具，以鲜活的现场图景、饱满的产业活力、开放的交流姿态，全方位展示大美青海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崭新风貌，为深化经贸合作、凝聚发展共识注入满满动能。
0: 7月15号，青洽会直播嗨购活动在会展中心西门口搭建的透明直播间里准时启动。海南农牧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赵小伟和两名主持人并排而坐，面前的长桌上摆放着桂南青稞奶茶、方便面、青稞坚果酥、藏羊肉、有机青稞啤酒、高原牛蹄筋等特色产品。
1: 赵小伟举起一杯桂南青稞奶茶，对着镜头说，市面上的奶茶种类多，但我们这款青稞奶茶融合了高原青稞的天然香气，大家买回去试着喝上两三次，一定会爱上这个高原味道。话音刚落，评论区便弹出已下单看着就香的留言，订单提示音不时响起。
0: 工作人员介绍，青洽会期间，全省8个市州将轮番走进这个直播间，集中推介区域品牌农产品和文旅资源，让屏幕前的观众看见青海，了解青海，爱上青海，同时也借助青洽会的平台连接全国的消费市场。
1: 线上热销势头火热，线下场馆同样烟火气十足。果洛州的展位之前，一口煮着牦牛肉的大锅咕嘟作响，每当掀开锅盖的时候，香气就会飘出来，这吸引了许多市民和游客的围观，不断上前问询。同时，黄南州的特色木匠工艺品、海北州的天然高原蜂蜜等本土好物摆放在展位最显眼的位置，供大家选择。
0: 走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展区，门口一块生命树主题牌子映入眼帘，搭配主题景观树，中国邮政搭建的专属主题展位氛围感拉满。展位桌子上摆放着生命树主题专属邮戳，还有雪豹、猞猁、荒漠猫等珍稀野生动物的邮戳，吸引了许多年轻的市民和游客过来制作专属自己的纪念明信片。来自陕西的游客康女士趁着暑假到青海来玩，得知青洽会开幕，她和朋友特意赶来逛展。在展位上，他挑选了一张牛心山主题明信片，写下了一段寄语，准备寄回西安。
1: 与此同时，与生命树联名的宝葫芦奶茶摊位也排起了队。展位一侧的生命树主题黑板画上写着剧中经典台词，这里是无人区，不是无法区。台词中间还穿插画着剧中人物对应的青海特色物种，多杰对应的野牦牛，白菊对应的藏羚等等。一些年轻人拿着文创产品靠在这块背景板前拍照打卡，逛累了便点一杯与生命树联名的青稞麦仁牦牛奶茶，或蕨麻人参果格桑奶茶。
0: 在树志青海制造未来展区，几架大小不一的无人机模型刚一亮相，就引来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者。青海林草科技有限公司的讲解员梁文景指着展品一一介绍，这是高原重载消防无人机，这是高原重油监测无人机，还有复合翼运输无人机等等，它们主要用于农业植保、交通运输、应急救援和森林防火。
1: 梁文景说，这些无人机都是青海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2021年起已经陆续投入青海各地使用了。相较于内地生产出的无人机产品，这些无人机最大优势就是适配高原特殊环境，可以在海拔4000米及以上的高寒高海拔地区稳定作业，具备长航时大载重的特点。 现在，它们应用于青海各地的农业植保、乡村运输、应急救援、森林防火等领域。
0: 绿色算力展区同样人气高涨，由青海师范大学计算机学院学生索南当周和团队开发的智达藏语大模型智达 AI 引来了一些企业代表的咨询。青海师范大学计算机学院学生索南当周介绍，模型支持藏汉英多语言智能问答，还可以实现古籍诗篇等多类文本的跨语言转译，尤其是针对稀缺的藏语科技类书籍内容做了专项优化，填补了本地藏语科技科普的空白。
2: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3: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4: 空气质量优良，
5: 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6: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7: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
8: 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
9: 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0: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0: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11: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2: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3: 为了让青海湖罗里资源快，
11: 西宁市荣获
14: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15: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5: 早安青海，
16: 早上好
15: 青海，早安
14: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5: 早安青海，
1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早安青海，
0: 聚四面民生，
17: 会八方民情，
0: 民生好新闻
17: 尽在民生在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维征。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翟晕，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走进民生在线，一起来关注省内新闻。
0: 7月15号，第27届青夏会投资说明会暨重大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这次活动参会阵容丰富，汇聚匈牙利等5国驻华使领馆的官员，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政府的代表团，6个兄弟省区市代表团，238个国内外知名企业，35家商协会及金融机构，50多家媒体到场参会。会上举行重大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共签订2个框架协议，22个投资协议，涵盖新能源、新材料、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商贸物流、跨境经贸等多个领域。
1: 本届青夏会上，香港特别行政区驻成都经济贸易办事处设立专题展区，以城市风光、文旅路线和产业政策多维度展示香港，吸引众多青海客商的关注。展位呈现中环繁华与大澳渔村、南丫岛郊野等多元景观，并推介海岛徒步、西贡水上游等特色体验，同时发放经贸及人才政策手册，提供内地企业出海及招商引才等服务信息。
0: 香港一直以来是青海最大的外资来源地，累计投资设立企业超300家。近年来，随着青海持续推动产业四地建设，香港凭借在金融、税制、贸易等方面的优势，为青海当地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提供了专业服务支撑，也为青海清洁能源、生态旅游、特色农牧业等优势产业对接全球资本、拓展海外渠道搭建了桥梁。
1: 7月15号，第27届青洽会专场活动“投资青海，台企重点产业推介会”在西宁成功举办。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海峡两岸经贸交流组织协会组织众多台商企业家参会，与省商务厅、省内有关园区及重点企业共商合作，共谋发展。随后的重点项目集中签约，聚焦绿色农畜精深加工、现代连锁消费、外贸综合服务、特色产业园区、国际健康食品研发5大领域，涵盖台资连锁商贸、青台食品加工、外贸服务平台、健康食品研发、特色农牧产业园建设等多个方面，签约总金额近2亿元。
0: 在本届青洽会举办之际，7月15号，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开展全国知名企业青海行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活动立足我省高原特色有机农畜产业发展优势，汇聚政企资源，搭建供需对接桥梁，来自全国40多家企业科研院所的代表齐聚一堂，实地考察对接洽谈，为我省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赋能增效。
1: 活动现场，省内企业围绕青海牦牛肉、菜籽油、乳制品、枸杞等特色产品进行推介。同步举行的集中签约仪式上，现场达成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签订19类特色农畜产品销售合作协议。合作内容涵盖产业投资、产品购销、产业共建等领域。合作品类包含牦牛、藏羊、青稞、冷水鱼、冷凉蔬菜等青海优势特色农畜产品。
0: 活动当天，参会客商先后前往青海汇丰冷链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可可西里食品有限公司等4家省内重点企业实地观摩，考察了智能冷链仓储、高原生物精深加工、青稞全产业链运营、肉制品标准化生产等环节，并参观青洽会农业农村厅的主题展馆，全面了解青海的特色农产品发展现状。
1: 7月15号，第27届青洽会西宁市重点项目签约仪式在青海会议中心举行。西宁市共签约23个项目，总签约金额166.17亿元，签约项目引领作用突出，产业结构持续向好。7个标志性项目入选青海省投资说明会暨重大合作项目签约仪式。
0: 第27届青洽会正在如火如荼地举行。为了方便市民客商往返青洽会的场地，西宁公交集团在青洽会期间开通了2条免费公交专线，并且加大了区域内巡游网约公交的运力，全力保障青洽会安全有序顺利举办。一条免费专线是从西宁火车站始发，到青海国际会展中心，途经建国路、大众街、东关大街、东大街、西大街、长江路、南川东路、郁金香大道、时代大道。另一条免费专线是从海湖新区新华联广场始发，到国际会展中心，途经五四西路、五四大街、同仁路、香格里拉路、时代大道。
1: 2条免费的公交专线运行的时间为7月15号到7月19号，每天的运营时段为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首班车每天早上9点分别会从西宁火车站及海湖新华联广场始发，末班车下午5点从青海国际会展中心返程。此外，针对展会期间城南片区客流增量的情况，西宁公交集团还扩增片区内巡游网约公交运营的车辆，提升精准派单的效率。 作为常规公交运力的有效补充，提供响应式特制出行服务。巡游网约公交车运行区域为时代大道、申宁路、同安路、南京路、凤青路、南川东路合围区域，运行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晚上的7点，全程的票价为2元。
0: 7月15号，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玉树市举办。活动现场围绕文艺赴美乡村、科普赋能乡村、健康护航振兴主题，来自宣传、文旅、科技、卫生健康、教育等16个部门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为当地农牧民群众提供科普宣传、法律咨询、医疗义诊等服务。国家卫生健康委和省委宣传部、省发展改革委等15家省直单位分别向杂多县和玉树市赠送物资。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科技厅、省卫生健康委向玉树市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小分队授队旗。下一步，小分队还将持续下沉一线、扎根基层，把党的惠民政策和文化科技卫生知识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1: 2026年暑运旺季自7月开动以来，西宁机场持续新增加密航线航班，实现与全国32个省区市通航，通航城市达68座，航线网络全面覆盖国内所有千万级吞吐量机场。
0: 西宁机场新增了12个通航航点，填补了多地的直飞空白。7月2号新增西宁至长春、西宁至陇南航线。7月6号开通西宁到南充到揭阳航线。7月10号上线西宁至湛江、沈阳、榆林航线。7月11号开通了西宁至日喀则航线。7月13号开通了西宁到十堰航线。7月14号开通西宁到长治航线。8月1号西宁到泸州到珠海航线也将正式通航。
1: 在新开航线的基础之上，西宁机场重点加密北京、上海、成都、长沙、郑州、昆明、大连、珠海、哈尔滨等26座热门城市往返航班。其中，西宁到北京的航班每日新增5班，日均直飞14班，最短的航班时间间隔为30分钟。西宁到成都每天新增3班，日均直飞13班。最短的间隔时间为35分钟，西宁到上海每天新增3班，每天直飞10班，最短的间隔为30分钟。
0: 最近，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联合中国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副院长金义鹏教授团队，为园内救护的雪豹零不饿、零小盲开展了全面系统体检，同步完成了康复恢复情况阶段性评估。这次检查是继今年4月29号首次系统体检后，针对2只雪豹健康状况开展的第二次重点追踪研判。
1: 7月11号，医疗团队对成年雄性雪豹零不饿开展专项复查。本次 CT 影像结果显示，零不饿脑积水范围程度比2个月之前没有明显进展。日常饲养期间也没有出现神经功能异常表现，整体生存状况平稳。由于积水位置位于大脑核心区域，兽医团队表示后续仍不可放松管理，将定期开展复查，持续动态追踪病情变化。
0: 7月12号，医疗团队对雄性雪豹幼崽零小盲开展了全身检查。检测项目涵盖了 CT 影像扫描、血液生化分析、眼科、牙科、耳道、皮肤检测以及体重和体长的测量，全部检查指标都处于正常区间，未检查出病理性异常。这次体检测得零小盲当前的体重是33.75公斤，较此前持续增长。骨骼影像显示，它的生长发育尚未停止，体重体型仍具备上涨空间。救护中心将持续优化膳食配比，做好生长数据的常态化监测。
1: 今年青洽会上，海北州携60家本土企业、39大类、483种特色产品盛装亮相，以全域视野、多元产品、立体布局，在会展中心勾勒出一幅五彩交织、产融共生的绿色生产画卷。走进青海国际会展中心海北展区，梦幻海北五彩福地八个字醒目大气，将祁连山、青海湖、原子城、金色花海、草原牧场等地域符号融为一体，一进门便让人读懂海北独有的生态底色和人文底蕴。不同于往年单一的产品陈列，本届海北展馆创新划分四大展示板块，层层递进，各有侧重，系统梳理泉州生态保护、产业升级、区域协同、东西协作的丰硕成果，实现展品、产业、文旅、招商深度融合。
16: 这是四季流转的天地，这是56个民族共拥的繁荣祖国。我看风刮过，吹动了14亿颗紧紧相依的心。
18: 看到你们感到很高兴，很亲切。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是兄弟姐妹。中华民族啊，就像一个石榴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9: 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这么强大？就是因为我们14亿人像石榴子一样。
20: 我们别的不会干，只会做牛面，我们就给咱们的受灾群众热腾腾的一碗牛面。
21: 我的汉语名字叫千阳师姐嘛，但用藏语的话叫千阳，它代表着幸运。我的家乡在青海的海北海晏县，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22: 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到长江流域的良渚文明，无数璀璨明珠镶嵌在华夏大地的版图上。这里有你，有我，有我们56个民族共同的家园。
23: 清晨是更新自己走出舒适区的坚持和勇气，
24: 清晨是连接世界与城市脉搏同步的自信和轻盈，
23: 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开始。
24: 早安青海，
23: 早安青海，
24: 每天新出发。
23: Good morning 青海。
15: 早安青海，
25: 早上好。
15: 青海，早安。
23: FM98.9 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5: 早安，青海。
23: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5: 早安，青海。
0: 山绵延起伏，云变化多端，水清澈见底。乡村的绿水青山和袅袅炊烟中，不仅承载着乡愁，也孕育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26: 2016年8月23号，习主席来白杨村视察以后，我们白杨村就发展起来了。
27: 党员把群众带起来，和平共建，乡村发展日有走自治化道路。我们成功了。
0: 全面脱贫摘帽后，乡亲们走在小康的路上，笑容满面。
28: 党指领导下，村民自治自然一步一步，那我们村民自由不也一年一年呢？
29: 眼睛里看着，嘴里累着，我们现在实话过上好日子了。
30: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特别节目，走向乡村振兴。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早安青海。
0: 精品蔬菜远销全国，两种马铃薯高产增收，种养循环赋能畜牧产业，多元特色农业产业齐头并进。近年来，

0: 穿梭于青翠菜田，手持竹篮快速采收分拣新鲜菜苔，指尖流转的是丰收的气息，清甜的菜香弥漫山野。
1: 合作社负责人钟光岩介绍，今年优化了种植结构，基地近1500亩土地全部种上了优质蔬菜，其中菜苔1300亩，订单豆苗200亩，目前800亩白菜苔进入了盛采期，日均采收量达10多吨，48小时就能直达香港市场，在深圳的市场占有率也达到70%。作为黄忠最早引进菜苔种植的主体，他已经深耕冷凉蔬菜种植8年，见证了当地蔬菜产业从小到大从优到精的蜕变。
0: 清晨5点采摘，即刻分拣打包，全程冷链运输，新鲜的豆苗连夜发往全国各地。朱光岩说，这批豆苗今早刚采摘完，今天要发210件，共计2000多斤，傍晚7点搭乘航班出发，当晚10点就能抵达上海，次日便可端上当地市民的餐桌。高效的产销链路让黄州冷凉蔬菜跑出了高原农产品流通加速度。
1: 这些年黄中区持续丰富冷凉蔬菜种植品类，在传统菜苔豆苗的基础上新增了苦菊、油菜苔等优质品种，进一步优化种植结构，提升产品竞争力。蔬菜采收旺季，基地日均用工超100人，有效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务工增收。来自四川大凉山的务工人员曲木子伟今年5月就来到基地务工，日均可采收白菜苔700多斤，月均增收1万元以上，稳稳的就业岗位让异地务工收获满满的幸福。
0: 良种是产业提质的核心支撑，在黄中区种子站蔬菜育苗中心，标准化育苗工作有序推进。据黄中区种子站副站长王建忠介绍，园区专注蔬菜新品种引进、试验、示范与推广，兼顾设施蔬菜与陆地蔬菜培育，累计培育蔬菜品种70余种，同步开展农作物新品种引进、试验和主推品种的提纯复壮与良种繁育工作，为产业稳产提质筑牢种源根基。
1: 依托全省第一个冷凉蔬菜主导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优势，黄中区坚定不移走科技赋能、规模集聚、品牌引领的特色蔬菜富民之路，深耕绿色标准化种植，擦亮黄中冷凉蔬菜区域公用品牌，产品凭借优良品质获得了全国市场的广泛认可。2025年，黄中区蔬菜种植面积达13.08万亩。总产量达34.45万吨，种植规模和总产量稳居西宁市第一，蔬菜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2亿元，带动近10万名群众依托蔬菜产业稳产增收。
0: 这几年，关于马铃薯高产的记录频频登上热搜。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小小的马铃薯良种是黄中区粮食稳产增产、产业提质增效的核心密码。走进黄中区脱毒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高标准联动网棚内绿意盎然，脱毒薯苗长势健壮，工作人员抢抓农时，有效开展第三批脱毒苗定植管护工作，全力保障良种繁育提质增量。
1: 1996年，黄中区依托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和土壤条件，科学布局马铃薯良种产业，成功搭建起脱毒苗、原原种和原种一级种标准化的4级繁育体系，构建起层级清晰、环环相扣、全程可控的种属繁育模式。历经数十年的深耕细作，筑牢了高原马铃薯种源保障根基。
0: 为持续擦亮黄中马铃薯的特色品牌，当地建立种属培育、田间种植、机械收获、市场供应全流程标准化的管护体系，健全质量监管与全程溯源机制，从源头把控种属品质， 同时持续引进试验筛选优质马铃薯新品种。

0: 点推广高产稳产，种抗病抗疫，适配本地水土气候的优良品种，不断优化品种结构，提升良种市场核心竞争力。
1: 四级繁育体系的成型成熟，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黄中区完整的马铃薯种属繁育周期长达4年，从脱独苗扩繁到原原种繁育，再到原种生产、一级种培育，每一个环节都必须严格精细化管控。依托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基地建成了3000平方米高标准联动生产网棚，配套自动化控温控湿生产设备，配套水肥一体化精准灌溉系统，把微型薯年扩繁能力从150万粒提升到170万粒，微型薯全年繁育产能可达500万粒。
0: 种植技术的迭代升级，进一步激活产业潜能。微型薯应用双模栽培、扦插种植技术，有效增温保桑。马铃薯脱独试验苗成活率提升至80%以上，微型薯接薯率有效提升。同时，北斗导航精准种植、全程机械化作业、科学化田间管理等农业技术全面落地，持续推动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目前，黄中区马铃薯种植面积稳定在13万亩左右，年产能达24万吨。两种赋能科技助力，让高原马铃薯产业实现年年丰产、岁岁增收。
1: 盛夏时节，黄中区旭泰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饲草基地，收割机穿梭作业，成片的苜蓿、燕麦饲草被收割晾晒、打捆储存，源源不断的优质饲草为牛羊养殖筑牢了口粮保障，勾勒出草畜共生、种养循环的生态养殖图景。
0: 合作社总经理王成一说，主要种植青储、玉米、苜蓿、燕麦等优质饲料，总面积达1700亩，其中苜蓿一年可收获3茬，今年第一茬甘草亩产可达0.46吨。自给自足的优质牧草，既能大幅降低养殖成本，也能够通过标准化养殖技术提升养殖效益。
1: 依托成熟的种养循环模式，合作社主打西门塔尔肉牛、高原牦牛规模化养殖，现存栏肉牛460头，年出栏量超过1300头。同时配套建设了标准化饲料生产车间和储备仓库，实现饲草自主种植、加工、储备一体化。肉牛月均增重可达25公斤，养殖的效益稳步提升。如今合作社建成了以草养畜、种养结合、草畜联动的绿色循环产业链。
0: 在发展壮大自身的同时，合作社坚持连农带农，共享红利，采用合作社加农户经营模式，为周边养殖户提供标准化养殖技术指导、饲草加工服务，全方位带动群众发展畜牧产业。目前合作社常年固定用工9人，春耕秋收季年均吸纳临时务工近2000人次，产业辐射周边8个行政村带动300余名群众就业，助力农户户均年增收4000元左右，让绿色种养产业成为农民稳定增收的支柱产业。
1: 旭泰合作社的转型发展是黄中区推动畜牧产业绿色升级的生动缩影。据黄中区畜牧兽医站副站长吴国林介绍，黄中区现有畜禽养殖户1.67万户，规模化养殖主体3500多户，建成标准化养殖场75家，饲草料种植主体50家，饲草种植面积达10.2万亩，猪、牛、羊、家禽存栏量分别达7.78万头、24.72万头、30.86万只和26.23万羽。畜牧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生态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0: 立足于高原畜牧产业的特色，黄中区因地制宜优化养殖布局，依托拉脊山、娘娘山等环山地带发展牦牛自繁自育。 潜山片区聚焦牦牛、藏羊短期的高效育肥，山水平坦的地块主要发展生猪、奶牛、家禽标准化养殖，同时持续强化政策扶持、金融赋能与风险保障，通过落实养殖价格指数保险、专项养殖保险、生猪奖栏奖补等措施，降低养殖风险，提振养殖信心，持续推动牦牛、藏羊等特色畜牧产业提质增效，让绿色种养循环产业持续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听众朋友，早安青海，走向乡村振兴。我们再来关注化隆县的小山村的喜人变化。盛夏时节，穿行在化隆县昂斯多镇巨呼扎村的田间地头与农家院落，处处能感受到这座高原小村在安居宜居、产业增收、基层善治、乡风民风上发生的喜人变化。过去巨呼扎村个别村民临山而居，每逢汛期，山体渗水、排水受阻等安全问题时有发生，改善住房是大家心底最深的期盼。
0: 近年来，巨呼扎村直面群众的安居难题，着力为隐患点住户纾困解忧。居民马黑摸一家居住在防汛隐患点，省工商联驻巨呼扎村工作队第一时间将情况上报镇政府，积极对接争取异地搬迁帮扶政策，成功为马黑摸申请15万元异地搬迁项目资金，并全程跟进安置房新建工作，帮助群众搬离隐患区域。
1: 走进马黑摸的新家，屋里的格局规整通透，采光通风俱佳。马黑摸说，以前住的地方挨着山坡，一下雨就心里发慌，整夜睡不踏实，现在搬到新住处，地势稳，房子结实，再也不用担惊受怕。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内生底气，也是守住防反贫底线的关键抓手。巨呼扎村驻村工作队紧盯脱贫户、监测户等特殊困难群体，立足村情实际落实产业帮扶政策，以小微特色产业助力群众稳定增收。
1: 村民马炳祥和老伴儿都年过古稀，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生活困难。工作队走访摸排后，及时把这户纳入监测对象，成功争取1.5万元补助金，帮助老人购置了2头奶牛，发展家庭特色养殖业。如今在马炳祥家的小院里，2头奶牛膘肥体壮，成了老两口生活的来源。
0: 乡村振兴离不开邻里和睦的良好乡风。巨呼扎村驻村工作队联合村两委，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秉持调解为民、情理相融理念，把矛盾调解融入田间地头、农家邻里之间，让小事不出村，纠纷就地解，全力筑牢和美乡村治理根基。
1: 今年春天，两户村民因建房宅基地边界和林木归属产生了隔阂，曾经和睦的邻里心生嫌隙，建房施工也中途停滞。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第一时间介入，实地丈量地界，核对土地档案，耐心倾听双方的诉求，以乡情情理劝导彼此体谅包容。经过多轮温和沟通，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停滞的施工也顺利重启。
0: 从安居保障、产业增收到乡村和睦、基层善治，巨呼扎村的点滴蜕变尽显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这座高原小村正稳步走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奋力绘就高居乐业、和美幸福的乡村新画卷。
2: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3: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地烙在百姓的心中。
4: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5: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 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6: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

0: 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1: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2: 村两委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3: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4: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5: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4: 早安，青海。
6: 早上好。
4: 青海，早安。
7: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4: 早安，青海。
7: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8: 早安，青海。

0: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韦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欢迎继续关注国际新闻。
0: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第十二届欧洲论坛布鲁塞尔站最近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和中国上海两地同步举行。会场大屏幕上，布鲁塞尔和上海两地实时连线，来自中欧政界、工商界、学术界和科技界的代表，围绕竞合共生、中欧人工智能发展合作机遇主题展开讨论。与会人士普遍认为，加强中欧人工智能合作不仅有助于双方提升创新能力和产业竞争力，也有利于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健康、安全、有序方向发展。
1: 今年以来，地缘政治冲突与供应链受阻受交织，国际能源市场经历着过山车式的剧烈波动，高企的油价一度让全球经济滑向高通胀与低增长并存的滞胀风险。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原油进口国，通过阶段性战略调节以及在能源转型当中的先手布局，不仅稳住了自身能源市场的基本盘，更为脆弱的市场经济注入宝贵的稳定力量。
0: 在应对能源安全、促进能源转型方面，中国展现出极强的战略定力和长期主义。通过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发展中大国定位，构建起一套完全兜底加多元供给加绿色替代的韧性能源安全体系。中国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能源产业链，风电、光伏装机规模稳居全球第一，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的比重超过 80%。在交通、工业等领域推进以电代油、以电代气，这不仅大幅降低了自身转型成本，也有效抵御了外部技术封锁和全球供应链波动的影响，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装备库和成本压舱石。
1: 为落实中俄两国关于黑龙江乌苏里江边境水域合作开展渔业资源保护、调整和增值的协议书规定，共同养护中俄边境水域渔业资源，2026年中俄边境水域联合增值放流活动14号在黑龙江省同江市举行。本次活动，中方共向黑龙江放流大规格狮翅鲟200尾、5厘米以上黄狮翅鲟苗种48万尾、经济鱼类连草鱼苗种520万尾，并采用荧光植入标记等技术，对鲟科鱼类鱼种开展跟踪监测，科学评估放流效果。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从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经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出书面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报道指出，之前几届日本政府收到类似

0: 意见书的数量为零或只有几份，但在高氏政府时期却数量激增，这反映出日本社会对高氏政府修改无核三原则动向的高度担忧。
1: 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之后，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氏政府企图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相关动向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担忧。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5号在法国巴黎召开2026年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十年全球会议，并发布科学十年倡议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全球科学鸿沟依然存在，科学资源分布仍不均衡。报告针对项目实施问题提出结构性改革建议。
1: 最新评估报告基于超过70个国家的397项相关科学项目数据，对科学十年启动以来头两年的进展作出评估。报告显示，目前全球已有5000万美元资金投入相关科学项目，覆盖联合国全部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不过，科学资源分布仍不均衡。非洲人口约占世界总人口的 17.5%， 但非洲参与科学十年的项目数量占比不足 10%。 此外，在科学十年各类项目当中， 40% 的项目将协调问题而非资金问题列为主要障碍，表明当前存在治理缺口，仅靠资金无法弥补。
0: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5号报道，据多名知情官员透露，美国防部的军事规划人员近几周来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指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报告还说，美国国务院进一步加紧对古巴的金融制裁。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多次强调，美国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迫使古巴向技术官僚领导、愿意推行经济改革的新政府过渡。
1: 据多家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6号报道，伊朗多地响起爆炸声或遭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于北京时间16号早上9点结束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表的声明和伊朗媒体报道，在新一轮波士当中，伊朗武装力量袭击了科威特、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革命卫队发言人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即将展开。
0: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美元。报道称，美国政府一直拒绝公开战事完整的财务账目，引发美国会不满。多名国会议员抗议美国防部拒绝向国会提交战事真实的开支明细。据报道，面临资金短缺的美国防部已经申请追加680亿美元预算，然而在成本高度不透明的情况下，国会对批准拨款意愿不高。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早安青海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守候。
1: 不用急着惊艳所有人，先安顿好自己的内心，一步一步往前走，让时间成为你的朋友，让坚持成为你的底色。总有一天，当你回头望去，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你焦虑的差距已经一步

0: 步步缩小，那些曾经觉得遥不可及的目标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悄然达成。新的一天，早安。
1: 各位早安，接下来请您收听青海新闻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0: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在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又到了黑锦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锦鹤托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锦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锦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锦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锦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锦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它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锦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0: 朋友你好，今天晚上读书了吗？如果还没有读，更需要在一起阅读的时间里相互陪伴。我是月明，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一起阅读的美妙时光。您可以锁定 FM989AM666，让我们在这里通过音符的流淌和文字的熏陶，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和品味文学艺术与诵读声韵的至纯之美，让它滋润我们的心灵。今天呢，依然是琼瑶专辑，不过今天呢是最后一集了，因为我们甄选的作品呢都是具有代表性的。相信很多朋友呢提起琼瑶专辑啊，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有的朋友呢说太虐了，有的朋友说很好看，有的朋友又说我从来不看。那到底大家喜欢还是不喜欢呢？文字就是这样的，它可以写出千变万化，那你就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我们相信呢，很多朋友呢都会了解过琼瑶，也都尝试深度去解读琼瑶，无论是通过影视剧作品还是去看书，很多朋友都一定会多多少少被他的文字所打动或者所影响。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第一本书是什么呢？
1: 文字跃动，思想有声，好书推荐，带你爱上一本好书。
0: 烟雨蒙蒙，这是民国家庭伦理叙事范本，以原生创伤来书写女性独立和宽恕之道。1964年出版的《烟雨蒙蒙》是琼瑶早期的家庭伦理题材的标杆长篇，区别于昨天我们说到的《几度夕阳红》，横跨数十年的史诗的格局，本书叙事空间集中在了一座民国旧式的宅院之内，以家庭内部人际关系为核心载体，探讨原生家庭的创伤、女性自我独立、怨恨与宽恕的辩证关系。90年代影视剧改编作品《情深深雨蒙蒙》拓展了时代背景，融入了抗战家国叙事，进一步放大了原著的内核，让这部小说跨越两岸，成为了几代观众熟知的文学 IP。 在琼瑶的全部创作序列里，《烟雨蒙蒙》是为数不多将女性成长作为第一主线，情爱仅作辅助支线的作品，女性主体意识表达具有超前性。当完成了《几度夕阳红》的写实创作之后，琼瑶呢将观察视角收缩到了家庭的内部，开始长期思考原生家庭对环境、对个体性格、人生选择的深层塑造作用。琼瑶自幼成长于传统的书香门第，父辈严苛内敛的教育方式让他长期缺少情感的认同，于是他就将自身对父女隔阂、家庭误解、姐妹矛盾的长期观察与思考全部投射到了《烟雨蒙蒙》的文字中。不同于带有半自传色彩的《窗外》，这本书完全跳脱了个人的初恋叙事，专注拆解旧式大家庭的情感困境，封建家长式的父亲、两段婚姻割裂的家庭、姐妹之间因偏爱产生的隔阂、子女长期得不到长辈理解滋生的尖锐与自卑。琼瑶在创作手记中写道，很多人一生都被原生家庭的伤痛束缚，把怨恨当作铠甲保护自己，可仇恨最终困住的只有心怀执念的人。1965年，本书改编电影正式上映，斩获了当年金马奖优等剧情片的奖项，也是琼瑶作品大规模影视化改编的起点，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故事舞台设定在了民国上海旧式洋房，主人公陆振华一生漂泊动荡， 两段婚姻拆分出两个割裂的家庭分支，不同环境成长起来的女儿形成截然相反的性格底色。女主角依萍自小得不到父亲的偏爱，长期承受了冷漠与忽视，养成了尖锐倔强满身棱角的性格，早早的就脱离了家庭，依靠自己来谋生，坚守经济与精神的双重独立。而姐姐如萍性格温柔怯懦，习惯退让讨好，渴望依靠他人来获得安全感，于是呢就有了积怨。像这种积怨就是原生家庭带来的价值取向。我们来为大家朗读一下原著中的作品。烟雨会模糊眼前的路，也会模糊心底的恨。我总以为父亲的冷漠不是爱，姐妹的退让是虚伪。我竖起满身尖刺对抗全世界，以为坚硬就能保护自己。直到风雨吹散迷雾，我才懂得每个人都藏着不为人知的苦楚，尖锐伤人也终会划伤自己。放下执念不是原谅伤害我们的人，是放过困在回忆中的自己。这本书啊，相信太多的朋友太熟悉了，因为呢这本书它后来改编成了《情深深雨蒙蒙》。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听一下这本书改编的影视剧作品中的经典的音乐，基本就是响起声音你就会非常熟悉了。

这是《烟雨蒙蒙》里边的音乐。当然呢，后来它改编成了《情深深雨蒙蒙》，那又有别的音乐要和大家分享。先不着急，我为大家呢介绍一下整个故事的梗概。这本书呢是以上世纪30年代繁华动荡的上海为时代背景，以陆家两代人长久难解的爱情纠葛、命运沉浮为主叙事的主线，串联了爱情、原生亲情、破碎的家庭、时代动荡、人心善恶多重维度。琼瑶用细腻柔软的笔触描绘了大时代浪潮之下普通人身不由己的悲欢，在乱世之中挣扎、犯错、醒悟、成长的完整人生轨迹。整部作品抛弃了非黑即白的人物塑造，书中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彻头彻底的恶人，每一个角色都兼具善良、偏执、自私、柔软多面的复杂人性，极致还原了真实生活的五味杂陈、命运的无可奈何。也正因这份贴近现实的刻画，故事直击人心，经历多年反复品读依旧是耐人寻味。女主角是琼瑶笔下反抗精神最为强烈、人性最为完整、最贴近原生家庭伤害的女性形象。她生长在重男轻女、破碎割裂的陆家，父亲陆振华强势专断，母亲呢也是常年隐忍委屈，母女二人长期遭到了父亲与雪姨一家的冷落和排挤。长久压抑的原生家庭环境造就了依萍刚烈尖锐、敏感倔强、自尊心极强的性格。她敢于直面强权，不惧与父亲激烈的对抗，拼尽全力守护母亲的不受委屈。初登场的依萍满身棱角，带着浓烈的恨意看待陆家所有人，内心比较尖锐，认定世间温情稀缺，习惯用尖锐刻薄的外壳伪装自己，不肯轻易展露柔软的内心。为补贴母亲家用，她放下身段到大上海歌舞厅唱歌，在灯红酒绿的复杂环境之中依然守住自己的底线和尊严。他与何书恒相遇相恋，一段爱恋充满了误会、猜忌、争吵与拉扯，两个人都是年轻冲动，不懂得包容沟通，被流言、家庭矛盾、旁人挑拨反复伤害，经历了数次决裂和重逢。这段充满阵痛的感情、混乱破碎的原生家庭、动荡不安的时代，依萍完成了完整的蜕变，她慢慢变得更为的单纯了，把他曾经坚硬的外壳卸下了，找到了当时的纯真，理解了父亲藏在强势外表下的愧疚，原谅了旁人带来的伤害，褪去了棱角，懂得温柔的包容，其实也是放过了自己。不同于早年琼瑶戏剧化的情爱故事，情深深雨蒙蒙褪去了理想化的浪漫滤镜，直面了原生家庭的创伤。当然呢，后来呢，这个故事啊，也改编成了影视剧。改编成影视剧呢，是做了一些不同的处理方式，让它更为的饱满了，与时代呢关联了。刚才我们听到的呢，是古巨基那版的《情深深雨蒙蒙》，大家可能更为熟悉的呢，是后来的那版《情深深雨蒙蒙》的歌声哈。那我们接下来就听张杰版的《情深深雨蒙蒙》。相信很多朋友就会重回书中，感受到文字的魅力了。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欢迎回来。整个专辑分享琼瑶最后一部作品，也是大家最熟悉的，放了无数遍的《还珠格格》。咱们走过了民国深宅压抑悲凉的宿命悲歌，终于换一个风格，咱们踏入到一片截然不同、明媚热烈、充满少年朝气的天地，那便是琼瑶创作生涯后期彻底颠覆自我固有风格的巅峰代表作《还珠格格》。在此之前呢，琼瑶数十年创作大多是缠绕爱恨遗憾、家族悲情、时代佳作，而《还珠格格》彻底地抛弃了悲情叙事的框架，以清代宫廷为故事背景，书写少年男女挣脱言归束缚、坚守纯粹双向情谊的热血故事。1998年影视化播出之后，火遍了大江南北啊，打破了历年收视记录，成为了跨越全年龄段圈层、老少皆宜的经典，也是琼瑶创作转型最为成功的革新之作。故事依托于清宫背景，却完全跳脱了传统宫廷权谋争斗，尔虞我诈的刻板叙事，没有无休止的后宫算计，权皇压迫下的生死离别，核心底色就是自由、真诚、侠义、守护。全书围绕着身世悬殊、性格截然不同却肝胆相照的两位少女展开，浪迹江湖、无拘无束的民间侠女小燕子，与温婉知性、千里寻夫的皇家私生女夏紫薇，一场阴差阳错的身份错位，串联起了一段冲破阶级、不畏强权的青春传奇。小燕子是整部作品最为亮眼、彻底颠覆传统古典女性形象的角色。她自小混迹市井江湖，不懂得诗书礼教，不通宫廷繁文细节，没有大家闺秀的温婉端庄，却活得坦坦荡荡、随性自由，天性善良、乐观，嫉恶如仇，一身江湖侠气，内心赤诚纯粹，身处等级森严、规矩压抑、处处束缚人性的皇宫之中。他不愿意刻意逢迎、曲意讨好皇权的权贵，始终坚守本心，率性而为，用一身鲜活的市井烟火气打破了深宫常年沉闷压抑的氛围。他表面大大咧咧、莽撞天真，内心通透重情义，为完成结拜姐妹紫薇任父寻亲的心愿，阴差阳错顶替格格身份，身居皇室高位，却从来没有贪恋荣华富贵。面对宫廷人心险恶，处处针对陷害，他始终保有纯粹的本心，敢说真话，敢反抗不公，拼尽全力守护身边所爱之人。小燕子身上承载着所有人心底里最向往的人生模样，不被世俗身份定义，不被条条框框束缚，永远热烈坦荡，永远追逐自由。与小燕子形成完美互补的紫薇，温柔端庄，饱读诗书，温婉却自带坚韧的风骨，出身书香门第，带着对亲生父亲绵长的思念，千里迢迢奔赴京城认祖归宗，性格柔和却绝不软弱，历经重重坎坷磨难，从未心生怨恨、黑化算计他人，始终是心怀善意、温柔包容。

世间所有的不完美，面对命运的捉弄，身位的身份的错位，深宫的磨难，旁人的算计，他隐忍通透，从容坦荡，格外珍视和小燕子的双向奔赴的情谊，理解小燕子的洒脱不羁，包容所有的缺陷。紫薇的温柔，相信呢大家从影视剧里边也看到了林心如的扮演，这是历经世间打磨依然纯粹的温柔。紫薇的坚韧是饱经风霜的依旧向阳而生的坚韧，一野一雅，一动一静，两个性格反差极大的少女在命运的交织中相遇相知，结拜姐妹，自此不离不弃，生死相依。二人之间也毫无功利，毫无猜忌的纯粹姐妹情是这本书里边底色之一。在利益交织人心复杂的深宫之内，这份毫无保留的双向守护显得是格外的珍重。相信呢我不多说啊，很多朋友也会对这个作品啊，包括里边的形象呢，非常非常的了解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定是要交给音乐，因为咱也放不了视频，音乐呢就能把我们带入到那个年代。带入到什么年代呢？带入到我们曾经去追《还珠格格》的年代。

0: 是不是满满的回忆杀？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一起阅读。
1: 人间的所有的艰辛他们都受到了，为了国防建设，
2: 他们是第一批来的嘛，他们先是驻扎了这个帐篷和地窝子。
3: 1959年4月28号到场了，捡那个杂点，你看我做啥？
4: 无名英雄在某一个关键节点发挥的作用，并不比那些璀璨的科学家做的少。

这一声历史的巨响，是隐姓埋名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是自力更生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是无惧打压勇毅前行的铮铮铁骨，是为振兴中华矢志不渝的豪迈壮志。回望那段艰苦卓绝又激情燃烧的岁月，发扬两弹一心精神，激发自强不息的奋斗力量。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2: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一本书，一行诗，一个温馨的夜晚。
1: 我来读，你来听。
2: 你来读，我来听。
0: 用读书愉悦心灵，
1: 生动青海，书香生活。
0: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一起阅读。

0: 欢迎回来，特别好听的一首歌曲啊，从小听到大的。时光流转，经典从不褪色，跨越半个世纪，琼瑶用一生执笔把人间的真情、世俗的羁绊、自由理想与成长释然尽数写进了他的文学天地。他的文字既有年少纯粹的热烈浪漫，也有看透世事的温柔通透，既有那种悲剧的身不由己，也始终有相信真心与善良的力量。在快餐文化更迭飞快的今天，我们依然愿意反复品读琼瑶，不只是怀念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更是因为他的故事始终在告诉我们，勇敢热爱，真诚待人，心怀温柔，与生活和解，永远是最动人的人生底色。笔墨有尽，深情无限，都愿我们能在琼瑶的文字里守住心底的纯粹与柔软，懂得珍惜真情，释然遗憾，温柔对待生活，坦荡奔赴余生。接下来呢，将会进行到我们的美文欣赏了。相信呢，很多朋友在听完新书推荐之后呢，也希望听到美妙的文章，一会儿就是美文欣赏。
1: 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九点，声波里见。

欢迎回来，每天的一起阅读都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时光。那么所有的文章呢，都会传递一个思路，让我们活好。所以人生呢，其实就是这件事儿，让自己活好就好。我们来听，人生只有一件事，就是把自己活好。我们相信呢，听完了之后呢，大家会有很多的感慨，因为说的太对了。

0: 夏天的绿深情而美好，它们覆盖大地，绿得透不过一丝风，绿得遮天蔽日。想想人这一生和植物是多么的相像啊，典藏孕育了一冬，嫩芽悄悄从枝上爆出，不几日便长成娇嫩的小叶，再到满树深绿色成熟的叶片，可等到西风袭来，却又吸走了它们的枝叶，叶片枯萎，花朵凋零，只能感叹时光无情，岁月匆匆。其实也不必感叹，顺应大自然的规律是一棵植物的本分，顺应生命的规律也是一个人的本分。可怕的不是身体的枯萎，而是心灵的萎顿。只要我们心怀绿意，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熙熙攘攘奔波忙碌的人海里，不难发现有的人虽面容沧桑，但眼神明亮，笑意盈盈，让人想到一棵枝繁叶茂、挺拔向上的大树。这样的一棵树，既接受阳光雨露的滋养，也无惧于风雨雷电的侵袭。它们在阳光下微笑，在风雨中忍耐，斑斑驳驳的斑痕里写着它们不屈的信念。而有的人却在大好的年华里混混沌沌，油腻不堪，仿若一棵朽木，失去了生机与活力，失去了绿意与朝气。是什么抽掉了他身体里的绿，让眼神空洞，失去了光芒，让心灵蒙上厚厚的尘埃，不再清澈如镜呢？内在的空虚，心底的浮躁，纵使有再多丰腴的外物，也填补不了这一片贫瘠。人生路上，怎能一味地追逐名与利，忘了来时的路，枯萎了心田上曾经绿油油的土地，怎能将自己总是困囿于柴米油盐，为他人而活，苦巴巴地挣扎呢？腾出双手，我们眼睛还应该探寻一些美意。奔波忙碌之余，我们要叩问一下自己的内心，得到的同时又有哪些宝贵的东西正在失去呢？是父母离我们远去，是爱人悄然变老，是孩子的迅速成长。错过了这些，再多的成就也充满了遗憾。金山银山不如健康身体，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言，人间最好之事其实不过八个字：家人闲坐，灯火可亲。人呢，到最后才知道，恬淡平时的生活是最真的。我们都在用力地活着，但请别忘了为自己而活。当你为自己而活，活出了笑容，活出了安心，活出了美丽，相信周围的一切都会慢慢地变好。正如一朵花开，它不只是静静地开放，总有一些人的眼眸会被它点亮，总有些人的心房会充满它的芬芳。它会给生活带来希望和无限的憧憬。苦短人生，大梦一场，有什么痛苦的，有什么委屈的，有什么不甘的，又有什么放不下的呢？调理好自己的心态，赶走那些不必要的负面情绪，让美好和愉悦占据我们的天空，让岁月的画卷上漫山遍野绿意葱葱。 乐呵呵地活着。再多的苦和难，只要我们心中有绿色的希望，生命就会有坚强的支撑。精精神神地活着，来日并不方长，世事是无常。在这有限的光阴里，活出我们饱满的热情。即使有一天我们枝干枯萎了，也不叹息，不恼怒，也不悲伤，不悔恨，因为我们曾经那么绿意盎然地活过。
1: 说得非常好，曾经呢我们那么绿意盎然地活着。哇，其实我每次呢都非常仔细地在听这些文章，因为自己活不明白。我觉得活不明白的人呢，最好还是多听听这些文章啊，让他启迪一下我们。有些人把它叫鸡汤，但是呢其实这些文章呢还真的是能够让人越来越通透。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与相处舒服的人同行才是最好的人生，这句话说得太对了。

山河不足重，重在遇知己。这世间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遇见一个知你、懂你、相处起来舒服惬意的人。年纪越长，越发现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吸引力，不是多么惊艳的容颜，如何不凡的谈吐，怎样渊博的学识，而是同频共振的惊喜感，如沐春风的舒适感。周国平说，与人相处，如果你感到格外的轻松，在轻松中又感到真实的教义，我敢断定你一定遇到了你的同类，哪怕你们从事着截然不同的职业。人活于世，各有各的磁场环绕，而磁场相同、三观一致的人自然相互吸引。与这样的同频人在一起，无需刻意迎合，彼此深深懂得，日子多了欢喜，旅途不再孤寂，相互扶持鼓励，人生也会越来越美丽。我们的一生中都会有无数次的相逢，而选择与什么样的人并肩同行，就是在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只有灵魂相似、频率相同的人，才能发现彼此内心深处的那些不为人知的魅力，一路相惜相伴，走得更久更远，自由又烂漫，无言也温暖。作家苏晴曾说，跟谁在一起舒服就和谁在一起，包括朋友也是，累了就躲远一点，能入我心者我待以君王，不入我心者不屑敷衍。是啊，余生珍贵，别再为了无关紧要的人去轻易浪费，让你感觉累的别靠近，让你受伤痛的快舍去，让你不舒服的就远离。要珍惜那些相处起来舒心自在的人，不仅能汲取能量获得治愈，还能愉悦心灵，保持活力。红尘之旅奔赴不停，我们一定要学会善待自己，不要轻易就因为谁去伤心委屈。朋友再多，却走不到心里，只会劳神费力，又有何意义？只有和相处舒服的人在一起，才是爱自己的最好方式。无需寒暄，不用面具，见与不见，始终在意，言与不言，我自懂你。无论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里，这人世间最好的情谊，一定是可以彼此懂得、彼此成就、彼此治愈。我懂你的欲言又止，你懂我的所思所虑，你是我孤独困惑时的温暖相依，更是我尘世风波里的万千欢喜。行路纷繁又匆忙，选择和谁在一起真的很重要。对的人相互滋养，错的人永远消耗。所以如果可以，尽量不要在不舒适的圈子中徒增烦恼，而是要在志同道合的人群里欢喜到老。余生愿我们都能与相处舒服的人一路相伴，看花盛开，听风呢喃，细品人间的温柔浪漫，活出

多么通透的文字啊，希望呢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感受到这份文字的魅力。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也希望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都能够有一份好的心情。刚才呢两个文章呢说的都非常好，一个呢就是要珍惜自己的生命。怎么珍惜自己的生命呢？其实啊，就是让自己活得更通透一些，活得更开心一些，不要和不通透的事去纠缠，不要和让你不开心的人去共处，否则你的人生呢就会浪费在这些纠结的时间上。好，那么接下来呢一首我非常喜欢听的歌曲呢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多读书，读好书，从中获得快乐。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安全知识需牢记。
2: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3: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4: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5: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4: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6: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5: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6: 一起学习一下吧。
5: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6: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5: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6: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5: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7: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8: 是他故意学我的。
9: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8: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10: 哎，你在吹什么？
7: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9: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无二。
7: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10: 嘘，有人来了。
11: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12: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3: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2: 点亮心中灯火，
13: 讲好青海故事。
12: FM98.9 AM666，
13: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和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推开世界的门，
2: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3: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0: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4: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2: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0: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 ►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音乐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能够触动我们的心灵，激发我们的情感，给予我们勇气和希望。在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而励志的歌曲就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一些鼓舞人心、给人力量的好听的歌曲。首先，这首《追梦赤子心》这首歌曲传达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就是在追求梦想的路上，遭遇挫折在所难免，但勇气与坚持是通向成功的必要条件。歌词当中说，不如纵情燃烧，激励着我们在面对各种挑战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勇敢前行，不妥协。正因为这样，这首歌深刻地触动了许多追梦者的心灵。

夜空中最亮的星是逃跑计划演唱的一首青春励志歌曲，同时呢，它还是微电影《摘星的你》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唱着青春的梦想，带着年轻的底气与冲劲，向每一颗年轻的心展示着热爱的力量。

来自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接下来呢，平凡之路来自朴树。这首歌的音乐风格简单优美，旋律平缓，没有过多的高潮和起伏，赋予了歌曲更多的情感共鸣空间。朴树呢，略带沙哑的独特嗓音，在作品的表达上给人一种沧桑感，非常契合歌曲的主题。平凡之路传达了一种追求真我的人生态度，即使面对困境也要勇敢的追求一个真实的自己，为自己的梦想而去努力。歌词以平实的语言描述了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的起起伏伏以及坚持和追求，表达了一个人对平凡生活的渴望以及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还有呢，表达人们的生活当中的一种坚持追求，比如向前走，别灰心，找寻自己的路等等。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4: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5: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6: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7: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8: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9: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5: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4: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3: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0: 越来越立体，
11: 越来越多元，
12: 越来越时尚，
13: 越来越震撼，
14: 越来越
11: 越来越动听，
1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声音。
1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这首来自周深的《奔腾》，这首歌呢是2026年开年正能量代表作，人民日报新媒体主题曲，全网总播放量突破45亿，长期霸占各大音乐榜单前列。激昂大气的流行编曲搭配周深通透又极具爆发力的声线，高低音转换流畅，氛围感热血昂扬，兼具听觉冲击力与治愈感。这首歌的歌词围绕着踏浪前行，奋勇奔赴展开，讲述了不惧前路风浪，大步向前奔跑的精神，适合备考学子、职场打拼者、创业人群以及健身奋斗的日常。逆袭混剪常用作来 BGM， 低落的时候聆听，能够快速地提振精气神，鼓励人们抛开迷茫，想着目标，全力奔腾。

里依然偶有天气，不知是谁破了局，又是谁将我唤起。

你曾是少年，这首歌歌曲旋律感动人心，加上歌词的忧伤，可以带给听众们一份感性和情感。歌曲呢，以一首对青春的怀念和告别，让听者感受到时间的无情和青春的可贵。但是在歌曲的结尾处，通过描写出一个饱经风雨后的人，表达出不惧风雨，乘风破浪前进的豁达和自信，鼓励现在的年轻人一定要趁着年轻抓住自己的梦想，与时俱进，不断成长。

接下来来自杨培安的这首《我相信》，这首歌呢以其激昂的旋律和充满着力量的歌词，鼓舞人们勇敢地追求梦想，要相信自己的能力，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世界等着我去改变，也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让人充满着信心和动力。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7: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6: 越来越动听。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来自张杰的这首《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表达了他心目中少年中国的宏愿，也唱出了当下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用一首歌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也唱出当代中国少年的精神风骨。

接下来刘德华的这一首《非凡》，大气沉稳，流行抒情，弦乐铺垫厚重，刘德华嗓音沧桑坚定，没有高亢的炫技，全靠人生阅历带来厚重力量，旋律舒缓却后劲十足，主打成年人的隐忍与坚持。歌词讲述人生历经坎坷，承受挫折，却始终守住本心，不向困境低头。他的核心主旨是不必天生耀眼，熬过磨难，扛住压力，平凡坚守就是属于自己的非凡。这首歌呢，也是专门戳中了中年打工人、背负家庭重担、创业受挫的人群，温柔治愈，也告诉听众，所有的煎熬都有沉淀，坚持自有价值。

来自张韶涵的《蜜光》，这是2026年爆款励志单曲，高亢穿透力极强的标志性高音，旋律层层递进，从舒缓铺垫逐步推向高潮，感染力十足，辨识度拉满，主题聚焦追逐光芒，冲破黑暗，讲述身处低谷遭遇挫折时依旧坚守本心，寻找属于自己的光，向阳而生。

今天越来越动听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分享来自周深的《总有美好在路上》这首歌，温暖治愈流行曲风，钢琴加弦乐轻柔铺垫，没有嘶吼式的高音，周深清亮柔和的声线自带安抚力量，旋律舒缓又充满向上的韧劲，歌词呢聚焦普通人的日常煎熬、奔波、迷茫、短暂失意，核心主旨是低谷不必焦虑，前路自有温柔光亮。

0: 想上一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安全知识需牢记，
5: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7: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

功勋科学家孙家栋，第二集。孙家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无数个中国第一跟他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第一颗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第一颗通信卫星，第一颗资源探测卫星，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第一颗探月卫星。有人说，翻开孙家栋的人生履历，就如同阅读一部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新中国研制的第一枚导弹名叫东风一号，是对苏联洲际导弹仿制完成的。东风的名字来源于毛主席著名的一句话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撤走了所有的技术人员和专业数据，全世界都不相信中国人能够研制出来导弹。钱学森带

0: 科研组成员，自力更生，没有数据依靠就自己算，没有试验报告就自己试验，没有器材就自己做。1960年11月5日，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发射成功。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负责国防工作的聂荣臻元帅，在钱学森的陪同下，亲自到发射现场，给我国的第一枚导弹剪彩。随着指挥员的号令，东风一号喷出浓烈的火焰，飞向蓝天。在飞行了7分37秒之后，准确打中了554公里外的目标。这个记录比他所仿制的苏联导弹还要远。观测员把发射成功的消息传回发射场，聂荣臻激动地和大伙抱成了一团。东风一号的成功，让全中国人都扬眉吐气。全中国上下勒紧腰带，总算有了价值。科研组憋着一口气，要立马以东风一号作为基础，自主研制射程可达1000米的东风二号。东风二号导弹总设计师林金带领孙家栋，还有上百名科研人员、工人，经过没日没夜的计算和实验，在立项1年4个月之后，第一枚东风二号就顺利出厂试验。
1: 第一枚东风二号出厂了，
2: 怎么样？有希望吗？
3: 哎，这是什么话呀？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供着咱们搞科研，一定能行。
0: 立项仅仅1年4个月之后，第一枚东风二号就顺利出厂，运抵发射场。在经过各项测试之后，很快就进入了试射状态。然而，在东风二号发射后的几秒时间之内，东风二号就出现了摆动和滚动等异常现象。10余秒之后，东风二号就出现了发动机起火的状况。1分9秒之后，东风二号导弹突然从高空坠落，最后坠毁在距离发射塔架仅300米的戈壁中，炸出一个直径30米的大坑。
4: 啊！
2: 怎么回事？
4: 怎么回事？
2: 家栋，你去哪儿？
4: 我去坠毁点看看。
0: 所有参加试射的工作人员都傻了，哭了，以至于许多年之后，孙家栋都对这次失败耿耿于怀。试射的那个下午，大家站在大沙漠里面，人们站在东边，发射点在西边。那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了，半边天都是红的。
3: 这个坑是我的，我准备埋在这里了。
0: 冰天冻地的西北戈壁滩已经是一片火海，脚下的地面都感觉发烫，掉着眼泪的人们才真正认识到搞航天的难度。当时太阳已经靠近大漠戈壁的地平线，夕阳四绪，仿佛是人们心情的写照。39天里，200多人含着眼泪捡了3天，在沙地里一块块捡残骸，小螺丝、小线头都不放过，捡回来要把问题找出来。有的人心细，还拿着筛子把混在沙子里的东西 都筛出来。有人忍不住一边捡一边抹眼泪，连着几天，那片沙子几乎被扒了一层。孙家栋和同事们硬是找齐了所有碎片，重新拼成了导弹，逐一检查。
4: 唉，找到原因了，一根里面的导线断了，通过 X 光一照，看到里面是断的。
0: 这在孙家栋的事业历程中是第一次大失败，但并不是唯一一次。也正是在这些失败中，他才更深地领略到，航天领域里，质量就是生命，质量就是航天的一切。类似的事情影响中国航天几十年，也促成了航天质量体系和制度的建立。如今航天界有一个五句话组成的故障归零标准，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最厉害的是举一反三，一个电子管零件坏了，火箭或者卫星上的所有仪器都不能再出现这一批次的零件，不论好坏都不能用。这是几十年血的教训的积累。时间转眼来到1967年，孙家栋面临着新的人生转折点。在他年老的时候，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学习和职业生涯：7年学飞机，9年造导弹，50年放卫星。1967年，钱学森亲自点将，让38岁的孙家栋担任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搞了9年导弹研究的他，开始转向，由此开启了为之一生的卫星事业。不过，在当时那个动荡的年代，孙家栋的转行也显得有些惊心动魄。
5: 啊，这么晚了，是谁呀？
4: 哎，我去外屋接电话，你先睡吧啊。
5: 行，天凉，披件衣服啊。
4: 啊，好，好，好。哎，你怎么过来了？
5: 天凉，我看你没披衣服，给你送件外套。
4: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你就放那儿吧，把门关上。
5: 好。
4: 哎，行，那明天见啊。
5: 你说大半夜的，一个电话就打半天。
4: 啊，工作的事儿。
5: 我知道是工作的事儿，结婚这么多年，防我跟防贼似的。
4: 你看你，不是防你，我这是保密工作原则。之前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不该问的不要问，不该听的别听。
5: 哼！
4: 哎呀，素萍，
5: 嗯，
4: 别生气了啊！你现在还怀着孕呢，好好养胎，别操心啊。我呀，过阵子可能还得出去。
5: 知道了，快睡吧，这都几点了。
0: 魏素萍深知，孙家栋的工作是高度保密的，所以每次在家里遇到孙家栋与同事电话讨论工作，他都是悄悄离开，默默地支持他。这是1967年7月29日，一位姓汪的部队参谋驱车直接找到孙家栋，讲明来意，传达指示，随后又直接将他从北京南苑送到当时北京西郊的友谊宾馆。从造导弹到放卫星，人生的转折似乎也只是十几公里的距离而已。
6: 孙工，这次钱学森钱老推荐您来领衔研制东方红一号，您可千万别推辞啊。

0: 王参谋，老实说，我对卫星可以说是一点都不了解啊。
1: 是的，您是钱老亲自推荐的导弹名家，当时也是零基础，后来这一个个导弹都研制成功了。钱老对您有信心，聂荣臻元帅包括周总理对您就有信心。
0: 这，那我就义不容辞了。
2: 38岁的孙家栋就这样临危受命，领衔研制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那个年代第一次搞，就连一个满足质量的简单的21芯插头都找不到，局势非常复杂。中央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判断，要求无论如何也要在1970年把第一颗卫星送上天。但当时已经取得不错成绩的科学院卫星研制工作，却由于受文革冲击几乎停顿。同时由于卫星方案内容很多，加大复杂程度，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条件，卫星上的各种仪器研制进度不一致，一查有的仪器甚至还没有开始动手做。按照既定方案继续到1970年很难完成。
0: 钱老，您可是把我送上了人生的至高舞台啊，也是把我放在火上烤了呀。
3: 小孙啊，我知道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如果完成了你将名垂千古，如果完不成可能你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不过我相信你能够完成，我相信你的能力，也相信我们的科研工作者。
0: 现在的局势非常复杂，我们的方案内容有很多，短短2-3年的时间恐怕很难完成目标。
3: 对，这个方案我也反复研究过，要确保1970年第一颗卫星上天，方案必须要简化。第一颗星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也掌握了航天技术，至于科学目标可以让下一颗卫星来实现。
0: 这样卫星里面的仪器简化到最低程度，感觉可以拿下来。
3: 对啊，哦，65年中央就定下来一个简单的12字方针，来，你领会一下：上得去，抓得住，听得清，看得见。这就是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总体技术方案和目标。
0: 这12个字太精辟，太贴切了。
3: 我就知道你小孙悟性高，这个任务啊，非你莫属。哦，对了，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我相信你也能胜任。就是科研组的总体协调，你知道吧，现在各地科研工作者都受到政治冲击，你需要从各部门抽调人过来，组织好动员好他们，劲儿往一处使。记住，不要有情绪，更不能因为情绪影响工作。
0: 钱老您放心，我相信我们的科研工作者，当年我们刚刚进五院的时候对领导我们的老革命也不以为然，但是出于对国家的热爱，在工作中我们接触越深，互相的信任度也就越高，导弹设计完成的越来越好。我相信我们的卫星团队也一定不会辜负党和国家的信任。
3: 好啊，好，放手去干吧，有问题你来找我，我们直接去找聂荣臻元帅，去找周总理啊。
2: 孙家栋没有让钱学森失望，就展露出擅长总体协调的能力。他选定的来自不同单位的18名技术人员得到了毫无争议的认同。人们敲锣打鼓把这些技术人员送来，最后他们都成为中国卫星发展史上著名的18勇士。接下来他又重新制定了东方红一号的总体技术方案，方案需要有人拍板，但是当时

0: 国家很多工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孙家栋找到了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刘华清。刘华清1931年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是个老革命。在文革中，他顶住逆流，协助聂荣臻同志组织全军装备科研工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刘华清促成远洋测量船和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新型常规动力潜艇的上马，组织开展核潜艇研制工作，组织研制和改进高炮系统、地空导弹、反坦克武器以及高空高速歼击机。在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研制中，他敢于负责，积极支持技术人员大胆工作，保证了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东方红一号的研制非常顺利。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科研组包括技术工人全都投入了万分的热情，开会、研发、试验，一切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1: 同志们，现在的核心技术难题可以说已经解决了不少了。东方红一号的总体目标大家都还记得吗？
2: 记得，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
1: 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这都是技术问题。听得到，我们就要动动脑子了啊。我们的卫星升空之后要听到我们的声音。大家说，现在咱们最热爱听到的声音是什么呀？
3: 现在最脍炙人口的歌曲是东方红。
1: 好主意。我们就要在东方红一号的身体里装上一套东方红歌曲的音乐装置。当东方红一号升空脱离地球之后，我们可以听到来自地球之外的声音，也是东方红。这其中鼓舞人心的能量得是多么的巨大呀。
0: 技术人员们想了很多办法，终于将东方红的乐音装置成功地装载在东方红一号里。当这颗在我国历史上占据第一位置的人造卫星终于升空后，从太空传回的东方红旋律响彻了全球。音乐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当时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许多卫星产品研制单位流行把毛主席金属像章镶在生产工具上，继而又镶到产品上。这导致了东方红一号卫星重量超重，也极大影响卫星质量。虽然事关重大，但验收产品时谁也不敢说出像章影响卫星了这句话。
4: 孙总，卫星的重量还是超重了。
1: 一切减轻重量的措施都采用了吗？
4: 是的，各种数据测算下来，现在的卫星已经是最小最轻的了，如果再减就会影响到卫星的质量了。
1: 我来想办法。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基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 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功勋科学家孙家栋，第三集。孙家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无数个中国第一跟他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第一颗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第一颗通信卫星，第一颗资源探测卫星，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第一颗探月卫星。有人说，翻开孙家栋的人生履历，就如同阅读一部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1970年4月24号晚上9点50分，东方红一号卫星准确入轨了。地面监测系统监测到星舰分离，卫星入轨之后，孙家栋和同伴们相互拥抱祝贺，同时好消息也立即报告给了周恩来总理办公室。
1: 啊，你好。
2: 总理想问一问，你们凭什么说卫星发射成功了？
1: 目前地面测控系统监测到星舰分离，卫星也已经入轨，但是测控网无法全程跟踪，卫星也已飞离测控范围，确实不能说明卫星成功运转。但是如果卫星第二圈绕回来，就可以说明卫星正常运转了。
2: 那就再等等再宣布卫星发射成功。
0: 满屋子的人都默默地等着卫星第二圈绕回来，那几个小时真是难熬。等到喀什测控站终于捕捉到卫星绕回来的信号，他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3: 1970年4月24日晚，新中国第一枚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发射升空。
0: 1970年4月25号，天安门广场挤满了激动万分的人群，人们争相传看《人民日报》号外，因为上面报道了中国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上天并成功入轨，传回人。

0: 安环，
1: 孙总这个人，小事不纠缠，大事不放过，圆满完成任务，痛快。
2: 口称痛快的这个年轻技术员，就是孙家栋招来的十八勇士之一，后来成为神舟飞船总设计师的戚发任。已故的两弹一星元勋陈方允院士当时评价，孙家栋在年龄上虽然要比我们年轻许多，但他为人处事很谦虚，很低调，很注意用分析的态度倾听不同意见，所以在学术界经常能够获得大家的支持。
3: 小孙，祝贺你们成功了。
4: 钱老您好啊，如果没有您的指导，哪有我们的成功啊。
3: 小孙，如果没有你这两下子，卫星发射可能还要再等几年呀。
4: 哎呀，钱老，你还有什么指示啊？
3: 小孙，五一马上就要到了，东方红一号升空，你们是国家的功臣。国防科委推荐了十几位同志，包括我本人在内，到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周总理欢度五一。唉，你因为成分问题，不在邀请的行列，心里有失落吗？
4: 钱老，荣誉和功劳是属于集体的，我个人没有任何失落感。我的同志们能够享受到和党中央一起欢度五一的荣誉，我也为他们感到高兴。
3: 小孙同志，你没有享受到应得的待遇，受委屈了。
2: 卫星上天，任务完成，功成身退。这年的五一，41岁的孙家栋难得有一天的清闲，忙惯了的他竟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孙家栋乘公交车来到久违了的天安门广场，感慨万千。走到前门时，看到商场门口有一个长长的队伍。
4: 哎，同志啊，你们这是干嘛呢？
5: 排队买毛衣啊，纯羊毛的。
2: 在当时，毛衣还很紧俏，孙家栋也排到队伍里，决定给爱人魏素萍买一件大红毛衣，算是给夫人多年来劳累付出的一点补偿。3年前，孙家栋接到东方红一号研制任务之后，就开始了秘密工作，连女儿出生他都不在身边。1967年，孙家栋的女儿出生了，当时他正有任务在身，到孩子要出生时，魏素萍独自叫了辆板车，请人拉着去了医院。
6: 魏大夫，你爱人没来啊？
7: 出差了，
6: 赶紧打个电话报喜啊。哎呀，你也不生气，涵养真是太好了。
7: 算了，他有任务在身呢。
6: 哎呦，真看不下去了，你不给他打电话，我打。
7: 打电话他也来不了。
6: 孙主任，你爱人给你生了个大胖姑娘，你不过来看看呀？
8: 等我做完工作立刻回去啊。
2: 夫人的委屈和体谅，孙家栋并非全不知情。排了那么长的队伍之后，拿着毛衣，他心里有压制不住的喜悦。
7: 哎呦，有点瘦了。
4: 对不起对不起，我总想着咱们刚认识的时候，你那时候特别瘦，还梳着两条辫子呢。
7: 那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咱们孩子都3岁了。
4: 那我给你换去。
7: 别换了，这毛衣这么紧俏，你能抢到一件就不错了，哪还有换的，稍微有点紧身还能穿。
2: 孙家栋的书房里有个箱子，里面装满了一张又一张 前往西昌的机票。

0: 还有一本又一本工作笔记，无不写满了他对航天事业的深爱。好几次，半夜或凌晨，魏素平醒来，发现床上的老头不见了。他又在窗前看月亮。魏素平为丈夫搬张椅子，披件衣服，轻手轻脚的，不敢打乱他的思绪。孙家栋就这么一直看呐、看呐，想啊想啊，直到天际泛白，月亮隐去。1975年11月26号，又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终于冲出大气层，又平安返回。当时返回式卫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复杂和最尖端技术之一，世界一流航天强国美国和苏联也是经过多次失败才成功。这是历史性的胜利。然而当时卫星没有设计挂钩，还是靠一个看热闹的老大爷出主意，用两根长木头，人们喜气洋洋地把卫星抬上了汽车，作为胜利品珍藏起来。孙家栋再次感受到，只有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而自己不过是其中的普通一员。中国航天最困难的时期，不是改革开放前，而是改革开放初期。商业经济的繁荣，一时之间让人们冲昏了头脑。那时候，连报纸也为航天鸣不平，讲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1: 哎，老伴儿，
2: 哎，
1: 你来看看这封信。
2: 寄去你单位的，工作上的事儿，也敢让我看？
1: 信是寄去单位的，不过事情说的不泄密，看吧，还有点感动呢。
2: 竟然能让你感动啊！让我看看是谁写的。
1: 啊，是一位沈阳的老大妈，她不识字，让她儿子写的。
2: 同志们，你们好。我是卖茶鸡蛋的，听说你们搞航天的这么困难，我愿意把这几年卖茶鸡蛋挣的钱支援你。还是东北人民支持国家建设呀。
1: 这社会上都说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哎呀，人心都散了呀。可是这封信真让人提劲儿啊，说明群众对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是非常支持的。我们搞科研的，难道真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大妈觉悟高吗？不行，我现在就给他回信。
2: 回信吧，别说你，我都被感动了。现在都在忙着挣钱，这位大妈竟然想着把钱捐给你们呀。
1: 是啊，老魏，我现在倒是被他提醒了。就是我们做任何一件事，都要有自己的见解，自己的判别能力。基础就是对国家和事业的热爱。国家改革开放，百业待兴，但是我们的航空航天领域，一定是要当改革开放的桥头堡的。
0: 1984年10月，中央领导在军委座谈会上强调，国防科技工业必须服从国家建设大局。1985年5月的军委扩大会上，中国军队被要求由临战状态转向和平发展轨道。作为武器生产研制单位，国防科技工业系统也随之实行了战略转变。与此同时，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上也随之出现中国人的身影。1985年6月，

0: 国航天界组织的代表团飞赴巴黎，参加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在同期举行的国际空间技术会议上，中国代表还公开作出关于中国向外国提供发射服务可能性的报告。
1: 各位代表，各位先生，这是中国火箭的相关资料。
2: 过去我们只知道中国有原子弹、氢弹，没有想到中国还有长征系列火箭、返回式卫星、同步通信卫星，而且还有像长征三号这样的世界第一流的火箭。
1: 欢迎各位先生到中国，到中国航天系统来调研考察。中国自行研制的长征二号和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以优惠价格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业务，并负责培训技术人员。
2: 优惠价格能有多优惠呢？
1: 长征三号火箭发射服务的价格将比国际市场同类发射服务价格低15%。
2: 这个价格为什么会做到这么便宜？质量是否有保证？
1: 这个嘛，主要是中国的原材料和人力资源成本比较低，质量方面可以完全放心。我们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愿意以国际市场优惠价格为要求发射卫星的外商提供商业保险。
2: Good， 我们一定会认真考虑的。
0: 于是在1986年4月，中国商业发射代表团前往美国进行有关卫星发射的商务接触。然而作为高技术产品的卫星想要出口，必须经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及武器出口委员会批准方可成行。也就是说，即便买卖双方签订了合同，卫星也不一定能通过美国政府的审批运来中国发射。直到1988年9月9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宣布批准一项用中国火箭发射三颗美国通信卫星的计划。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政府第一次批准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射美国卫星。为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当天发表声明，美国的卫星运到中国发射，安全是有保证的。可美方仍纠结于一些问题，不肯发放卫星出境许可证。比如，中方如何保证卫星在华技术安全？中国还不是联合国空间责任条约国，一旦发射失败，波及第三国如何处理？这些意见被报回国内后，中国的反应堪称迅速。1988年11月24日，中国代表团前往美国进行卫星商业发射服务问题的第二轮谈判。时任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的孙家栋，就是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 感谢您的收听。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6: 听党的声音，
7: 说百姓冷暖。
6: 关注时事新闻，
7: 网罗热点资讯。
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云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1: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0: 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国家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动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通道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7月16号开始，我国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根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面临严峻复杂形势。
1: 16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辽宁、吉林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山东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11号以来，牡丹江中下游干流及支流黄泥河、沙河、威虎河、朱尔多河、鄂木索河、海浪河、五虎林河等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密切监测牡丹江洪水演进态势，提前针对吉林、黑龙江分别启动洪水防御3级、4级应急响应，派出3个工作组深入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1: 16号，应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增调编织袋100万条，覆膜编织布50万平方米，金属网箱网兜7000多个，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0: 7月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
1: 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
0: 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奥列什金、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部长埃尔朗加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我是橙子，
0: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13号到16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率调研组来青，就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推进民族地区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等情况开展专题调研。 调研组渗入西宁市、海东市、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的乡村、社区、企业、学校、医院，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肃清协作及对口援清等工作，并以多种形式宣传解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期间在西宁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学科莱提扎克尔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
1: 雪克莱提扎克尔充分肯定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他指出，做好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必须持续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精准对标落实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确保新时代民族工作始终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方向推进。要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思想铸魂，以文化人凝心聚力，以创新务实举措推动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有形有感有效落地，夯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思想根基。要深刻把握东西部协作及对口支援的政治性、战略性、长期性，继续发挥好协作支援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入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中的重要作用，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引领各族群众迈向共同富裕。要切实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分层分类推进全民普法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的浓厚法治氛围，依法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吴晓军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表示感谢。他说，青海始终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政治要件，团结带领全省各族干部群众，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迈出坚实步伐，面向十五五将锚定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着力推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提档升级，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局面。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给予青海更多指导，助力我们更好落实国家战略部署，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志民，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顾祥兵，全国人大代表杜卫东、马世功等参加调研，省领导杨逢春、张景刚、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蔡成勇参加有关活动。
0: 7月16号上午，2026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在西宁举行，以光聚青海热起新城为主题，聚焦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和青海十五五光热产业高质量发展，共推技术创新、共商产业突破、共谋合作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致辞。
1: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出席论坛的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的重大使命。在能源强国建设和双碳目标引领下，青海清洁能源和光热产业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迈向“十五五”发展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开放试验场景、示范项目、运行数据，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低成本、全工况、可落地的技术验证平台。诚邀大家共同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光热高效集能、长时储热、系统集成、智能调控等核心短板集中攻坚，合力推动光热技术创新。我们将在技术示范、市场机制、产业协同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推动全省光热发电在建在运规模实现新突破。诚邀行业龙头企业深度布局风光大基地、光热发电、风光制氢、岩溶储能、装备制造、绿电应用等产业，与青海携手打造中国光热之都，合力推进光热产业集群发展，打造全绿电电源试验基地， 我们将全面深化能源领域改革，推动绿电直连、就地利用、跨省外送能力进一步提升，诚邀各方积极参与青海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和技术研发，为全国双碳目标落地、能源结构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清洁能源支撑，合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庞松涛，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先后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何亚玲，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大学校长杨永平，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一伦，国家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王志峰，浙江可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建祥，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唐中峰做主旨演讲。
1: 本次论坛还举行了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光热技术创新中心揭牌仪式，发布了青海省风电和光伏资源普查成果。论坛开始前，与会领导嘉宾一同观看了青海清洁能源与光热产业发展成果展。张锦刚主持，刘大业出席，全国科研院所、能源企业、行业协会代表等200多人参加。
0: 7月14号到1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一同或分别会见出席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国内外嘉宾。
1: 智利驻华大使阿方索·席尔瓦·纳瓦罗，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副州长巴基图雷·巴克特努尔，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化工集团董事长侯启军，中国核工业集团总经理张涛，中国长江三峡集团董事长刘伟平，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总经理张彦军，中国五矿集团董事长陈德信，中国节能环保集团董事长廖家生，中国盐业集团董事长申兆军，新华三集团总裁王洪涛，明阳集团董事长张传卫，海博思创董事长张建辉，宁德时代副总裁孟祥峰分别在会见时主谈。
0: 吴晓军、罗东川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们说，立足15五新起点，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为牵引，奋力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与各界人士齐心协力谋发展，充分发挥青海高原资源能源优势，推进绿色电力与绿色算力协同发展，深化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丰富生态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深挖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发展潜力，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各类市场主体在青投资兴业做好服务保障。
1: 各位嘉宾对第27届青洽会的顺利举办表示祝贺。大家认为，青海在生态文明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协作等领域发展成效突出，清洁能源、盐湖新材料、绿色算力、新型储能等赛道蕴藏广阔发展空间，进一步坚定了大家投资青海、深耕青海的信心。参会企业将紧扣青海发展需求，加大项目布局力度，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实施，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为青海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王卫东、张锦刚、杨逢春、刘涛、刘超、王海红、王振昌参加有关会见。
0: 7月16号上午，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世界盐湖产业合作大会在西宁举行。大会以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战略为主线，汇聚政产学研力量，共商盐湖资源高效绿色开发与产业高质量发展大计。
1: 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方晓敏与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有关负责人共同为青海盐湖研究所海外钾盐绿色开发创新中心揭牌。揭牌后，方晓敏院士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做了学习分享。 主旨演讲环节，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炯天、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发虎、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副院长李宗省分别围绕盐湖产业开发核心技术卡点、高原盐湖的形成机理与资源禀赋、盐湖资源环境与生态水文等内容做专题演讲。随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风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五矿产业金融研究院分别围绕相关议题，分享了来自产业一线的实践经验与创新思考。
0: 会议期间，青海盐湖研究所围绕盐湖提锂、提钾、稀散元素提取及循环利用等领域做了成果推介。省科技科学技术厅、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三方联合签署青海省自然科学基金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协议。大会还举行了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中西深圳研究院有限公司、风飞航空科技昆山有限公司、比亚迪新材料有限公司、青海泰丰先行锂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1: 与会各方表示，将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持续深化协同攻关，共同书写盐湖资源绿色开发与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0: 7月16号正午时分，青夏会西展厅特色美食摊位香气四溢，引得游人频频驻足。海北藏族自治州展厅烹制现场的人气尤为火爆，展馆的一角早已热气腾腾，白雾渺渺，两口大锅里鲜嫩多汁的肚包肉正在沸水中不停地翻滚，浓郁鲜香满溢整个展区。不少前来考察洽谈的参展商和市民游客围在灶台周边，翘首期待着原生态的美味出锅。
1: 立足资源禀赋，海北州构建藏羊、牦牛、青稞、油菜、饲草加八大特色产业的五加八加 N 产业格局，健全种养加工全流通的全链条绿色标准体系，全面规范生产流程，提升标准化水平，深耕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持续扩大优质农畜产品输出，真正把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特色鲜明、效益凸显的产业优势。目前，全海北州220.5万公顷草原、223头只藏羊牦牛通过有机认证，持续擦亮海北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金字招牌。
0: 我们现场安排的游客排队领号，随机拆开成品包装，只用普通电锅简单烹煮20分钟就能出锅。青海海沃农畜产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米存霞说，展示着冰柜里摆放的肚包牦牛肉、肚包藏羊肉系列产品。他说，咱们青海的牦牛藏羊常年放养山间，吃的是天然牧草，喝的是冰川融水，肉质鲜嫩，根本不需要复杂的佐料，寥寥数语尽显他对本地食材的十足底气。
1: 来自山西的参展商张先生接过盛满热汤鲜肉的小碗，迫不及待地品尝着软烂入味的牦牛肉，鲜醇的汤汁在舌尖缓缓化开，眉间尽是满足。张先生说道，这次来到青洽会，既品尝到了地道的高原美食，也能够真切感受到青海优质农牧资源蕴藏的巨大商机。他表示，他十分看好青海绿色农牧业的发展前景，希望呢未来能够有机会参与合作，把高原好食材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0: 据介绍，该公司在门源回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都建有生产工厂，产品长期供应麦德龙等大型商超。企业搭建起从牧场养殖、统一屠宰、精细分割到低温冷链配送的全链条一体化生产体系，全程保障产品品质。
1: 米存霞介绍道，青洽会才开展第二天，他们就接到了不少订单。昨天呢，一些来自省内外的网红博主到展位试吃，纷纷称赞口味出众，有意后续开展直播带货合作。那么此前呢，也已经有台湾客商、上海投资企业表示愿意合作，深入交流过合作事宜。
0: 米存霞说，全省正全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这也是我们企业的核心发展方向，希望借助青

0: 下惠这一平台，把咱们青海优质绿色农畜产品推广出去，拓宽全国乃至海外销售市场，打响青海本地特色品牌。
1: 7月14号，记者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行委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当地坚持恢复与提升并重，重建与发展统筹，全面启动灾后重建。截至目前，初步谋划政府投资项目61项，总投资约1.96亿元，涵盖住房修复、公共服务、交通、市政、防灾减灾、产业恢复等8大领域。
0: 大柴旦行委把努力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作为工作目标，统筹推进应急救援、群众安置、复课复工复产、隐患排查等重点工作。目前确定教育领域紧急修缮项目8项，总投资2622万元，目前已全部完成可研审批，正加快推进初步设计和建设实施，力争9月初全面建成投用，为群众生产生活提供坚实保障。
1: 目前当地108家农业、工业、能源、商贸企业已复工77家，复工率71.3%，4家煤矿通过安全验收有序恢复生产，沿街的餐饮零售恢复营业296家，酒店宾馆恢复营业75家，入住率超过55%，5家重点景区单日接待游客1.33万人次，市场活力持续恢复。
0: 7月16号，据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赛事组委会办公室发布的公告，2026第25届环青赛第6赛段共和到冈察赛段启动赛事熔断机制。
1: 第6赛段比赛于7月16号9:30在海南藏族自治州文化传媒中心开赛。赛程进行到第1爬坡点到第2爬坡点区间时，天气原因导致参赛运动员体感不适。经过裁判团与赛事组委会集体研判后决定，依据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在赛程40.8公里处启动赛事熔断机制，赛事安全终止。当日赛段的爬坡成绩仍然有效。
0: 日前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中，西宁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名单，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一同位列第1梯队。这份旅游强国建设的国家级专项顶层规划，明确要求持续完善西宁等城市的旅游枢纽功能。这一国家层面的定位，对西宁近年来在生态旅游领域探索实践的充分肯定。
1: 西宁是来青旅游的第1站。近年来，西宁市主动融入青海省一心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新格局，明确以新而非新的定位，发挥省会城市的集散枢纽和新级驱动作用。围绕这一目标，西宁构建起1+7+N 游客集散服务体系，新开多条旅游客运班列和城乡公共的交通微线路，推出多条以西宁为集散地的环湖生态旅游精品线路，交通网络的能级也持续提升。曹家堡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建成启用，关键干线公路相继完工，让进得来散得开成为现实。
0: 一心不仅承载着客流集散的功能，更带动着文旅消费的活跃。近3年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达9484.61万人次，西宁2次上榜全国自驾游10大热门目的地，荣登全国10大热门避暑目的地城市前3甲。
1: 从年初火爆全网的社火巡游，到报街西海路美食街开街即出圈，再到拉吉山日出点燃冬春季旅游的热潮，西宁的文旅市场惊喜不断。通过成功举办在西宁系列音乐盛典、 FIRST 青年电影展、西宁半程马拉松等活动，西宁市探索出音乐家、赛事家等文旅融合新模式，有效拉动了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下南关街、新千夜市等特色街区获评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城市夜经济活力持续释放。
0: 在服务保障方面，西宁率先在全省制定出台西宁市旅游市场管理条例，建立涉旅投诉4联处置机制，受理办结率达100%，旅游投诉受理范围已覆盖全省并延伸至青甘大环线。 这座城市正在致力于让每一位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1: 国家旅游枢纽城市的定位，既是对西宁一新建设成效的认可，也是对未来的期许。依托中国夏都、雪豹之都等城市 IP， 西宁正朝着建设国家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的目标稳步迈进，让这颗高原心真正辐射西部，连通全国的重要旅游门户。
2: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3: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听说青海。
0: 欢迎大家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日前，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在青海师范大学举行2026年教育家精神在青海，讲述我的育人故事首场宣讲活动。
1: 教育是一场静待花开的陪伴。活动现场，7位分别深耕基础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领域的优秀教师代表齐聚一堂，立足自身教育岗位与教学实践，娓娓讲述扎根青海高原沃土、潜心坚守育人初心、用心立德树人的动人经历。 他们以朴实真挚的话语生动展现了新时代青海教师践行教育家精神，默默躬耕三尺讲台，主动破解各类育人难题，

0: 神铸魂强师赋能教育强省建设新篇章为主题，旨在大力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夯实我省教育队伍思想根基，加快推进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聚焦青海教育强省建设奋进力量。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15号，西宁市数据标注产业生态共建战略合作签约暨青海 AI 数据产业学院揭牌仪式在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作为全省首个聚焦数据标注领域的产教融合平台，青海 AI 数据产业学院是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的关键举措，标志着西宁在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上迈出关键一步。
0: 仪式上，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与长沙普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西宁国刊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青海藏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西宁市数据标注产业生态共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与会嘉宾与城市学院主要负责人共同为青海 AI 数据产业学院揭牌。青海 AI 数据产业学院依托合作企业市场渠道、产能支持、产学研用等优势，有效建立了联合培养、服务输出、就业创业等育人模式，和企业接单、学校分包、统一质检、成果交付的市场化运营模式，助力青年学子把专业能力、人工智能应用能力转化为可被产业识别的交付能力和就业能力。
1: 据了解，数据标志产业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石，当前已从 AI 技术幕后的支撑环节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要部署。面对多重发展机遇叠加，西宁市人民政府精准匹配、高效联动省内外数据企业和教育资源，立足市场主导、企业主体、教育支撑、多方协同的发展逻辑，牵头引领四方战略合作签约与产业学院挂牌，加速打造特色鲜明、链条完整的数据标注产业，培育技术底座、人才培养、教育资源、产业场景一体贯通的产业新生态。
0: 7月9号到16号，青海省迎来入汛首轮持续性大范围强降雨，降雨量大，落区重叠，山洪泥石流灾害链生风险高，全省上下牢固树立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底线思维，精准部署、科学防控，有力有序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
1: 面对复杂严峻汛情，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靠前指挥，第一时间安排部署防汛工作，全程动态调度的督导，紧盯风险区域和关键环节，压实各项责任。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省应急管理厅结合长周期的降雨特点，精准运用防汛1235指挥机制、避险5个5工作法，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多部门联合值守制度，通过分阶段会商、分区域研判，实施靶向差异化防御。气象部门依托1731+631递进式服务机制，动态更新雨情预警，刚性落实预警校应，破解高原偏远地区雨情预警传导难题，为科学防御提供精准支撑。水利部门紧盯水库堤防、山洪沟道，常态化开展水情监测、寻堤清障、水位调控、严防山洪、河道漫溢等险情。自然资源部门聚焦土壤饱和、地质稳定性下降现状，加密隐患巡查频次，排查整治边坡渗水、土体松动等风险，从源头防范地质灾害。
0: 同时，各市县党委政府严格落实属地主体责任，压实5级防汛包保责任，党政干部下沉一线督导处置，全力应对持续性汛情。本轮防御期间，全省累计出动防汛抢险人员7.82万人次，抢险车辆1.92万台次，排查整治防汛隐患3.11万处，有序转移安置群众13.44万人，全方位化解各类致灾风险。各乡镇村社依托网格员、群测群防员、生态管护员等基层力量，常态化巡查山洪沟道、林崖村落、偏远牧点等重点区域，排查隐患， 通过应急广播入户提醒。

0: 流动巡防等方式开展防灾避险宣传，严格落实五必转要求，坐实群众安置和物资保障工作，守牢基层防灾避险第一道防线。
1: 当前全省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和灾害叠加风险持续升高，青海将认真总结复盘，查找问题短板，固化实战经验，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主汛期雨情、水情、工情变化，持续压实防汛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治隐患，前置备足抢险力量物资，从严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守护三江源生态安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难以置信，你见过青海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各种特种作业无人机吗？大开眼界，原来青海的有色金属、特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特色产业不仅拿得出手，还极具竞争力。叹为观止，青海的阴极铜生产智能储运线实现了全环节的无人化自动转运。
1: 本届青夏会首次设立数智青海制造未来展区，青海本土智能制造产业被放大单独展示。
0: 在300平方米的展厅里，大小各异的无人机刚一亮相，便立刻引来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者，大家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得知这些无人机都是青海本土企业自主研发后，现场的市民和客商们纷纷竖起大拇指点赞青海制造。
1: 曾经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青海工业扎根高原，稳步前行。如今青海本土制造产业加速突围，强势崛起，以科技为翼，以绿色为敌，以创新为核，稳稳挺起了高原高质量发展的产业脊梁。
0: 在惊艳了青海本土制造的无人机后，最让客商们震惊的则是产业四地建设的成果。围绕展台依次展示的是青海化特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有色冶金、装备制造、石塑融合六大特色产业展品。在特色化工的板块，几家企业纷纷拿出明星产品，镁合金方向盘骨架、离合器壳体被广泛应用在汽车上，不仅降噪还减重。尿素不仅提高了作物产量，还提升了作物的种类。在新能源板块，新能源汽车的储能系统模型、电池模型、电芯片领跑行业量产最高功率。在新材料板块，铝电铜箔光纤预制棒令人惊叹，技术领先性、可能性可靠。在有色金属板块，纯铝轮毂、铝制家具展露锋芒。在装备制造板块，以前老三线企业展示的发电机组模型生动还原企业厚重的技术沉淀。在石塑融合板块，5G 基站模型高高耸立，依托 AI 技术展示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不仅能帮助孩子学习，还能培育未来创新人才。
1: 除了无人机和机器人的展示，整个数智青海制造未来展区最令人惊叹的就是占据展台 C 位的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布展的阴极铜生产智能储运自动转运线沙盘。为破解传统人工转运模式存在的劳动强度大、作业效能低等痛点，青海铜业建成并投运了全流程自动化阴极铜运转运线，实现了阴极铜从原材料阳极铜至阴极铜生产、成品仓储、装车发运全环节的无人自动运转，成为国内铜冶炼行业阴极铜生产物流智能化升级的典型应用项目。看到搬到现场，偌大的车间内竟然没有一个工人，都是通过机器臂、机器手在进行生产时，现场的市民和客商纷纷感慨道，这种现代化的智能生产线能在青海建成，说明了青海本土企业实力过硬，青海制造正在快速崛起。
0: 今天第20届西宁 FIRST 青年电影展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影展活动将持续到7月25号，恰逢影展20周年，全程光影氛围拉满，街头主题装置、影院宣传随处可见，市民影迷翘首以待，满怀期待共赴这场扎根高原的青年电影盛会。
1: 本届影展是 FIRST 电影产业示范区西宁市城西区电影产业孵化园投用后的首届影展，标志着影展从一年一度的影视交流活动升级为长期落地高原、整合多方资源的全链条影视产业平台。FIRST 的影展2006年创立，2011年扎根西宁，十余年间持续发掘扶持青年影视人，文牧野、邵艺辉、辛玉坤等一众知名创作者均从这里走出，已成为华语新生电影力量的重要孵化阵地，持续带动西宁文旅融合发展。
0: 本次开幕式特别推出由西宁市融媒中心设置的生态纪录片《西野的回响》，影片聚焦西宁野生动物园，完整记录雪豹、猛禽等高原野生动物救助、野化放归与科研监测全过程，展现西宁多年来高原物种保护的实践成果，与独特的生态视角为本次影展增添浓厚的高原人文底色。
1: 本届 FIRST 的影展主竞赛阵容含金量十足，由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得主、德国导演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尔克担任评委会主席，段奕宏、邵艺辉、袁泉、曾国祥等导演演员共同组成评审团，将对16部剧情长片、5部纪录长片、24部入围短片开展专业评审，角逐10项推介荣誉。本届影片报名热度高涨，主竞赛与超短片单元累计征集影片超3000部，女性导演创作者占比稳步提升，18岁至30岁青年成为创作主力军。
0: 在传统展演、电影市场、创作训练营、行业论坛基础上，今年全新增设影展学院板块，举办全国影视高校院长专题研讨会，为为期9天的展期内将举办205场专业交流活动，谢飞、张颂文、陈正道、梅婷等数百位知名影人、行业专家齐聚西宁。活动期间还将举办影视数字创新峰会、青海外景地推介会、露天公益放映、西宁本土青年文艺展演等特色活动，联动高原生态、民族文化资源，打通影视与文旅双向赋能赋通。
1: 据组委会介绍，本届 FIRST 的影展媒体注册超400人，行业专业嘉宾3000多名。7月25号，第20届西宁 FIRST 的青年电影年度盛典将举办，现场揭晓全部竞赛推介荣誉。依托两大新建影视产业园，西宁正持续打造西部青年电影创作高地，以光影产业新动能书写青海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0: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刘彤，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0: 你好，请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4: 好的，目前是 G0611 转往高速的雅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甘青段陇务隧道下穿施工，陇务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行全封闭，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

0: 请逛车辆按照指示牌呢有序通行。继0612西河高速南澳城东延段距离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继0615武德马高速华九路段九支至花市峡方向新车道封闭施工，其余车道正常通行。继3011柳格高速茶阁路段葛莽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目前的区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接下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0: 好，目前省道219花九线昌马河至上宫马路段其中马青线幽云乡花九线第十号桥路段临桥下游变道因暴雨冲毁造成交通中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的310连贡线距离贵德县的拉希瓦镇渠南海五社1.5公里路段呢是发生泥石流，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14西兰县新坎县和卡山山体为宜，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曲麻兰县不动泉至曲麻兰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27张门县门源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的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目前呢其余的国省干线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0: 好，今日天气呢，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海北大部及天峻、大通、黄中、黄源、互助、新海、铜仁、杂多、玉树市、囊县、郴多部分地区有中雨，祁连部分地区有大雨，然后是西宁周边呢是晴或多云，然后对西宁周边出行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好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根据监测到的情况是目前西宁周边收费站一切正常，暂时没有压车的现象。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一个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呢目前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刘彤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2: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南北部、海北大部、玉树东部及大通、黄中、黄源、互助、天峻、至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祁连的部分地区有大雨。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东大部、黄南大部及大通、黄中、互助、门源、玉树市、囊谦、达日、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小雨，9度到23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转小雨，8到22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转小雨，8到22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转小雨，9度到23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4: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1: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3: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1: 再会。
5: 暴雨洪灾来袭，如

0: 和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25载环青逐风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2: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3: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4: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5: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4: 团结。
6: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3: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7: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0: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9: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1: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2: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9: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1: 有军事设施，
9: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
13: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小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小丹，导演全胜。

0: 第三集，
1: 单局长、金校长，你们听听。
2: 天上的月，水呀，也不见那一个船。我问那艄公，你的家，他摆了一摆手就走。天上不太阳哟，和月亮不牵个手。黄河呀，黄河呀，我呀
3: 我的家，天天我都梦见他。
4: 这听上去，花儿不是花儿，流行歌也不像流行歌呀。
1: 这是花儿民谣，孩子们就喜欢听这个。
5: 哦，呀，到底是年轻人啊！民间艺术与时俱进，这也是创新呐。
1: 有道理。啊，你们知道这是谁唱的吗？
4: 谁呀？
1: 是甘甜的哥哥，甘大龙。
4: 嚯，大龙啊，我知道了。他打小喜欢唱歌，大学毕业了还是想当歌手组乐队。嘿，前几天回来了。被他妈又赶走了。哎，
5: 齐曼，你把我和老金叫过来不是为了欣赏甘大龙唱歌吧？
1: 我最近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大龙的歌，一唱就能放开。哦，显得特别自信。
5: 那
1: 我就想，说不定音乐能改变他们。
4: 哎，音乐，哎，我们这里是花儿的故乡，男女老少从会说话就都会唱花儿，也都能来那么几句。
1: 那为什么不把音乐课开起来呢？
4: 以前学校有过音乐老师，孩子们也很喜欢。不过后来老师走了，这课就停下了。
1: 我觉得大龙倒是很合适啊。他是大学生，音乐素养好，容易跟孩子们打成一片。
4: 请一个没单位的歌手来给孩子们上课，这个合适吗？
5: 甘大龙不是在编教师，好像不符合相关规定吧？
4: 嗯。
5: 啊，还有啊，他刚被他妈赶走，愿不愿意回来也还两说呢。
4: 哎呀，
1: 我知道不好办，所以才请单局长来想办法呀。
4: 齐老师啊，我说句话你别在意啊。你是帮扶老师，时间一到就走了，孩子们以后怎么办？你这些想法呀，都是水过地皮湿，这没多大作用。
1: 金校长，帮扶不是走形式，还得从根本上解决孩子们的问题。如果我们走了，孩子们没有一点改变，我觉得那是自己的失职。
4: 单局长，您看呢？
5: 哎，齐曼说的对，我去试试。
6: 单辉最终答应了齐曼，除了想让大龙教孩子们唱歌，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说，那就是让大龙回来缓和和母亲杨秀花的关系，以便推动鲜花种植基地的计划。他明白，杨秀花虽然嘴上骂儿子，实际上他最看重的还是这个儿子。

0: 谢谢，谢谢。
1: 大龙，感觉兰州民谣也成了你们兰州的一张名片了。我们从南方来兰州旅游，做了攻略，专门留了时间来打卡兰州民谣。你们加油啊！<笑>
0: 谢谢鼓励，啊，各位好朋友，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啊。 介绍一下，这是我们鼓手刘小龙。大家好。我是吉他手主唱甘大龙。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名字，我们是兰州民谣组合，我们叫甜胚子和灰豆子。甜。

0: 月亮的牵个手，花河呀花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1: 黄河呀我的个家，天天我都梦见妈妈。
0: 单局长，
2: 嗯，
0: 你咋在这儿呢？
2: 大龙，我是请你回去的。
0: 请我？
2: 嗯。
0: 回哪呢？
2: 回河湾。
0: 那天你看见了是吧，我妈咋对我，人要脸树要皮嘛，我咋能再回去？
2: 大龙，你妈那是恨铁不成钢，你以为她真的不想让你回家呀？
0: 啥叫恨铁不，你也觉着唱歌是不务正业？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怎么会呢？大龙，咱们河湾能出一位大歌唱家的话，那家乡人都跟着沾光呀。不过人生呢就像打仗，遇到坎儿的时候啊，该休整就休整，该迂回就迂回，那时机不好就转换赛道等待时机，对吧？这孔乙己的长衫该脱就脱，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嘛。大龙，
0: 我的歌不仅仅是民谣，我那骨子里头都是华尔，是民歌，我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家乡啊，我就不信，是不是？我就不信没有人识货，没人懂我。
2: 我相信你，
0: 我将来挣钱出了名，一定能养活全家，我还能为家乡扬名呢。
2: 对，我真的相信你，大龙。但是，咱们先来解决眼前的难题，对吧？不然你还没有等到那一天。你妹妹恐怕就去串串子了，可咋办？
0: 那你说咋办？
2: 你想不想既能够唱歌，又能找个工作去帮助家里？
0: 我当然想。哎，
2: 咱们县里啊，建了鲜花岗和数字就业中心，主要面对的就是你们这些本地毕业的返乡大学生。哎，你看，你是农业科技专业毕业的，专业对口啊。
0: 那可是我要去了就没法唱歌了呀。
2: 大龙，你可以在鲜花岗工作的同时准备农村特岗教师考试，或是应聘当校外辅导员，可以帮助咱们河湾小学建起音乐课和小小合唱团。哎，只要统筹好时间，完全可以兼顾好几项工作，唱歌工作两不误。
0: 一个人做几份工作，那不就是现在流行的那个斜杠青年吗？这个倒是可以试一把。
3: 甘大龙听了善辉的话后非常高兴，尤其是当善辉告诉他齐曼就是当年孔教授的女儿，他就更迫不及待地要回去了。
4: 断了一根弦，吉他也扁了。
5: 哇塞，吴勇，这得专门到乐器店去修上，你鼓倒不好。
4: 韩玉，你说，我就是看看。
5: 后悔了吧？
4: 后悔啥呢？那要是再晚，我还给他砸倒。
5: 咦，你把我也砸了算了。
4: 去。
6: 嫂子，青山哥，你看我把谁带回来了？啊？
0: 妈，爸。
7: 大龙。
6: 大龙。
7: 大龙。你这个不让人省心的，你放上你几句，你还真跑到了你。
5: 哎呀，
0: 你要干啥？
5: 哎呀呀呀，大龙，你 你妈就是吓唬吓唬你。
8: 哥，你回来了。
0: 天天，听说你还教同学唱歌呢。
8: 是齐老师让我唱的，我唱的不好。
7: 大龙，妈不该飞你的弦子。哦，吉他
5: 。
7: 妈，把你对不付了。
0: 没事没事，你离我远些，离我远些。
6: 嫂子，
7: 这法那又来了。
6: 青山哥，现在啊，鲜花岗正在招人呢，我已经给大龙报名了。不过，他唱歌的事儿，你还真得支持。这次齐曼让我把大龙请回来，就是想让他在学校里代课，教甘甜他们唱歌。哎，不过啊，这都是业余时间干，我跟学校都协调好了。
7: 只要那能回来，我支持。哎，
5: 支持。
8: 太好了，哥哥能教我唱歌了。
7: 哎，单局长啊，大龙一定能被鲜花岗录用。
6: 怎么不能录用啊？大龙学的是农业科技，正好专业对口啊，那肯定没问题啊。
7: 你和齐老师都是好人，把你们谢谢了。不过我是再也不想和那些花花草草打交道了，种花上不如种洋芋心里踏实。
5: 洋芋也能开花？
0: 妈，齐老师不就恐教。
6: 大龙，我咋跟你说的啊？
0: 不就孔教授的那个家乡来？哎，山东嘛。
7: 我知道知道
6: 知道。嫂子，咱好好想想啊。
9: 同学们，你们不是想跟大龙哥学花儿吗？我把他给你们请来了。
10: 大龙哥，你教我们花还是民谣？
0: 你们想。

0: 学啥呢？
1: 都想学。
0: 做人不能太贪心。先唱个这，看行不行啊？他儿子里的哈喇叭，手持的青铜大喇叭呀，河湾里疙瘩龙是个干洋娃，都硬里把那个花儿唱哈。
2: 哎，大龙，你这花儿可够时髦的。
3: 大龙哥，我也要在你的抖音里唱。
0: 可以，我全网粉丝好几万呢，但是长大以后再说。
4: 都是这份吗，大龙哥？
5: 那当然，我哥可没注水。
6: 受欢迎了，
7: 我见过。
2: 我这可是头一次见甘甜和别人这么大声说话呢。
0: 是吗？好，同学们啊，这个我来呢是教唱歌，但是话说回来，学习第一。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毕竟是来教唱歌的，我们还是唱歌啊，跟我学。
1: 好，
0: 好。哎，
1: 哎，
0: 咋像牛叫？轻一点，优美的。哎。

0: 就这样，大龙成了河湾小学的临时音乐代课老师，一有空便教孩子们唱他编唱的《新花儿》。他们在学校唱，在村里唱，在山上唱，在河边唱。慢慢的，甘甜和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渐渐多了，在课堂上也变得越来越自信了。几天后，大龙在鲜花岗的招聘也顺利过关，很快就要正式去上班了。河湾村也有不少村民看到了鲜花岗的前景，陆续签约流转土地，加入了鲜花基地。但杨秀花还是持观望态度。
1: 你们也看一看这个计划是否可行，好吧？
2: 好。
3: 单局长，我们卫生系统几个东部来的医生打算周末的时候去几个乡镇搞义诊，这是活动安排计划，您看一下。
1: 局里全力配合，不过东部来的同志工作热情虽然很高，但是要让他们注意休息，尽量不要占用他们的周末时间啊。
3: 好的，那我再和他们协调一下时间。
1: 好。
4: 局长，这是橄榄基地二期种植计划的报表，需要咱们局这边协调，涉及到几个乡镇。
1: 这样吧，周三上午我们开个协调会，争取尽快推进。
4: 好，那我去通知大家。
1: 好。喂，老李，什么事？鲜
5: 花岗出了问题。
1: 好，我马上过去。

0: 么牵个手，
1: 和月亮嘛牵个手。
0: 花河呀花河呀，我呀的个家，
1: 黄河呀黄河呀，我呀的个家，
0: 天天我都梦见他，哎。

0: 大龙，哎呀，大王大龙，哦，别唱了，鲜花岗那边出事了，你快去看看呢。
1: 咋了？
0: 刚招聘的几个学生，一听说要被安排到村里种花，说是上当了，不想下去。
1: 那赶紧给单局长打电话嘛。哎
0: 呀，打了，你也赶紧去劝劝他们吧。啊，快快快，
1: 好，哦，那个班长带回去，带回去哦。
2: 好。
3: 我们可是冲着鲜花岗来招聘的，不是山下种花的呀。
4: 就是，
5: 就是，
6: 是啊，是啊。
7: 你们大家听我说，厂区和村里的种植基地都属于鲜花岗，没什么区别啊。村里基地的补贴比厂区还要高呢。
8: 不是，那能一样吗？
9: 你们就是为了区分别人。
8: 好不容易有个地方就业，可结果又要回村里种地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在城里送外卖呢。
3: 就是啊，那边什么有的都留厂区，非要我们下乡啊？
5: 对呀，
8: 没错。为什么呀？
3: 说什么？
8: 我不想下乡。
7: 大家听我说，听我说，安静一下好吗？只是分工不同嘛，也没有非要。我们呢，尊重大家的选择，也会在制度上逐渐的完善。比如说，半年一轮换，对吧？
10: 什么叫半年一轮换？
11: 干啥呢？战局长，
7: 大龙，
3: 大龙哥。你给我们评评理啊！啊，凭什么让我们到村里？我们也想留厂区。
8: 就是，
5: 是啊，
8: 当初只是说让我们到鲜花岗工作，也没说让我们下乡啊。
5: 是啊，啊，
12: 不是这么说。
13: 就这呀，鲜花岗不是光有包装出口，也得有种植生产嘛，总是得有人到一线，不是吗？
3: 你爱去你去，反正我不想下乡，我也不想下乡。
5: 不去，
9: 龙哥，不去。
13: 单局长，嗯。把我安排哪儿了？
7: 啊，我看一下啊。甘大龙，你是在厂区，
13: 不能在厂区啊！我不去厂区，把我换到村里。
3: 不，大龙哥，不是这个意思。
14: 对，
3: 大家各选各的，是不是？
8: 没错，
3: 我们又不是和你攀比
13: 啊！不用说，不用说。哎呀，哎呀，西北汉子，磨磨唧唧呢。这几年找个工作有多难，大家都清楚。鲜花岗厂区需要人，对不？村里种植基地也需要人嘛。厂区村里离得不是太远，村里离家还近，补贴还高。再说了，半年一轮换嘛，大家还担心啥呢？哎呀，这不废话，我带个头，我选村里，你们爱咋咋地。
4: 哥，
3: 哎，大龙哥，大龙哥，那这样，那既然大龙哥表态了，我也没得说了，那我也选村里，
8: 那我也同意，
5: 我也同意，那我也去吧。

0: 哎，大龙，听说你不去鲜花岗上班，回村里种花了。啊，那村里基地也是鲜花岗的，一样吗？
1: 啥一样？我可听说厂区的工资可比村里的高。叔，别听他们瞎说。
2: 大龙，过来。哦，过来呀。哦哦哦，去吧去吧。
3: 叔，你们去吧去吧。啥事儿嘛？
0: 你干嘛回村里？那个镇直基地上，就不是个镇紧上班、挣钱的地方。你忘了你妈以前的教训了吗？啊，都这时候了，你咋还没明白呢？鲜花岗是大工厂。
3: 没有村里的基地，养花种花，厂区拿啥生产加工？
0: 我不管，你还得给我回去。哎，你不落成能啥？人家都把你安排在厂区，你还自己找不自在。
3: 定了的事没法改了。还有啊，你也得赶紧去签约啊！现在全村除了咱没几家了。
0: 哎，你的意思是你妈落伍了呗？
3: 有这意思。
0: 哎，我跟你说啊，你自己回来还不够，你想再拉我走回头路，我横着呢吗？妈，你老说我犟，你才犟呢！你不知道没大没小的，我可都为了这个家。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三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一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广播剧《黄河远上》，总策划马玉平、王国强，策划王银军，统筹李乐、雷义远，制作人常晓丹，作曲于祥国，民谣作曲傅大龙，编剧赵建新、常晓丹，导演全胜。

0: 第四集。
1: 河湾小学期满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
2: 秦老师。
3: 哎，大龙，今天我还问甘甜你怎么没来上课呢。
2: 秦老师，今天呢是这个到兰州啊去接几位东部来的专家，刚把他们安排好呢。
3: 今天我和我爸在微信上聊起来，我爸也觉得大龙长大了，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了。
2: 没有没有，那个孔爷爷这么大年纪了还代表国家去国外参加一带一路项目，和他比起来我算啥呢嘛。
3: 他呀就是闲不住。哎，对了大龙，
2: 哦，
3: 你来是有事儿？
2: 听说您的这个帮扶期马上就结束了，我来送送你。
3: 你来看看我正写什么呢。

0: 延长一年帮扶期的申请。齐老师，你申请延长一年？
1: 现在孩子们的状态刚有点起色，这时候我甩手走了有点不放心。另外杏花岗二期马上也要建成投产了，我还要等一个人回来，他会把更先进的育种经验带过来。
0: 谁？
1: 保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甘甜，不知道我们这次运气怎么样，能不能看到飞船啊？
2: 我调一下望远镜的焦距。老师，我好像看到一个小白点儿。
1: 啊，是飞船吗？
2: 好像是，不对，它不动，是颗小星星。
1: 来来，我看看。
2: 给。
1: 是没动，应该是颗小恒星。飞船是不是已经飞过去了？我们出来的时间可能有点晚了。
2: 书上说的没错，就是这个时间。
1: 什么书啊？
2: 太空日记呀，写的是宇航员在太空舱里看到的情形。他说，当宇航员穿过大气层，乘坐神舟号来到外太空时，他终于见到了蔚蓝色的地球。虽然这个画面他在地面上见过无数次，但在真正见到的那一刻，还是忍不住发出感叹，真美啊，又大又圆，地球的边缘还散发着光芒，十分梦幻。
1: 甘甜，你说的太好了，越来越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2: 这本书是孔爷爷送我的，现在又有你送我的望远镜。小曼老师，我觉得你就是孔爷爷派来的。
1: 甘甜，我跟你商量一下，咱们能不能把你这个秘密跟同学们分享一下，让大家一起帮你观察飞船呢？
2: 他们不会笑话我吧？
1: 不会的，他们肯定会高兴的。
3: 今天老师要做什么呀？
4: 不知道。
1: 甘甜，把你的望远镜拿出来。
2: 老师，给。
1: 同学们，大家知道这个望远镜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5: 让甘甜数星星用的。
1: 傻孩子，就像你说的那样啊，大白天怎么能看到星星呢？我告诉你们大家一个秘密啊，甘甜没有在数星星，他是在观察每天从我们头顶上飞过的神舟飞船。
6: 神舟飞船？
1: 什么？对，神舟飞船。甘甜的心里啊，在做着一个航天梦呢。
6: 航天梦？
7: 那他看到飞船了吗？
8: 他看到了吗？
1: 很可惜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不过我们大家可以帮他一起寻找，好不好？
6: 好，
5: 好是好，可怎么看呀？
1: 甘甜，来，你上来，给大家讲讲你的观察方法。
2: 这个，
1: 就把你平时想的，大声的告诉同学们。来，同学们，咱们大家鼓励他一下。
9: 转过身了，
10: 真的，
11: 好厉害呀！
12: 太好了，海阔深蓝的蓝面对我们大家的，
5: 还真是。
1: 甘甜，真棒，开始吧。
2: 书上说，神舟飞船在轨道运行期间， 我们能用肉眼对飞船进行观察，根据飞船运行的轨道高度，在飞船起飞的一天之后，在北京、上海、

0: 小曼老师，你是不是要走了？我们不让你走，
1: 小曼老师，别走，小曼老师，我还要跑呢。
0: 放心吧，我还要和你们一起找飞船呢。
2: 就这样，每天下午出现在河湾小学操场上的，不再是甘田一个人，而是齐曼班里所有的同学。他们抬头仰望蓝天，盼望着那颗特殊的星星能进入他们的视线。
0: 来，我们先调整好焦距。哎，你胳膊不要晃来晃去的啊！
3: 我看到了，我看到飞船了。

0: 乡亲们，咱们的数字就业中心和国际鲜花港一起建成之后啊，大龙他们已经成为这两座现代化工厂的第一批骨干员工。咱们河湾村的妇女们。 也可以在鲜花工厂上班领工资，有自己的单位了。我们呀，把幸福的玫瑰花送到山外头，出口到国外去，不多好的事情啊！
1: 好着呢，好着呢。詹局长，各位乡亲们，我们乡村振兴了，需要大量留得住、用得上的本地大学生，在家门口就业挣工资，既建设了家乡。
0: 又照顾了一家老小，这小娃娃呀，有爹妈带，不用当留守儿童了。这柿子熟了，也有人摘，咱们喝完村啊，人气啊旺旺的。没错，乡亲们，咱们今天开会啊，是为了国际鲜花港二期的签约。哎，我再吆喝一下啊，上一期没签约的，还有机会。哎，但是啊，但是。 过了几个村儿，就没这个店了啊！跛了盖上打瞌睡，自己得靠自己喽。自己的家乡啊，自己得上心啊！乡亲们，大家想流转土地、参加二期建设的，都上来签吧。
2: 签，我签。
3: 上次没签，我就后悔了。这样的好事啊，打着灯笼都难找。哎，
4: 哎，我也签。哎，
5: 我签，我签。
3: 山局长，我也想签。好啊。哎，老干，你老婆可还没发话呢，你敢签吗？
5: 你要是签了啊，晚上就甭想进门了。
3: 去去去去去去去！
4: 我说了算，我签。
5: 你敢？
3: 不是，你咋来了？
4: 走。
0: 回去！哎呀，
3: 别拉我，别拉我！
0: 嫂子，嫂子，来来来，坐下，咱们商量商量啊。
5: 没啥好商量的，走。
3: 哎呀，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啥？这是

0: 孔教授，孔教授，这不是孔教授吗？孔教授，孔教授，
1: 真是！
0: 闪辉，孔教授，孔教授，
2: 七年了，我又回来了。
0: 孔教授，青山，绣花，你们都还好吗？咦，孔教授。

0: 教授，没想到又能见到你上。
1: 康教授，我以为你再不回来了。怎么会的？该做的呀，还没做完呢。爸，爸，爸，哎，这坤教授，你和齐老师是？你们还不知道吗？齐妈呀，是我的女儿。哎呦，女儿啥？
2: 坤教授，齐老师，你们父女两个怎么不是一个姓啥？他原先啊也跟我姓，后来为了纪念他妈妈，就改成了他妈妈的姓。啊？
0: 孩子还能拿的信还能随他妈？啊？嘿，你们城里人啥，想法真不一样。
3: 咦，你蹲个啥傻？哎，你以为都像你？
0: 跟那炸药包似的。你看，坤教授一来，你脾气见长了。你们俩呀，真是一点都没变。哎呦，都这
2: 把年纪了，还能咋变？
0: 在我面前，你们还敢说自己老？我比你们俩都大，这些年啊，还不是一直在变？哎，那年的鲜花项目没成，我被提前调回山东。 可我这心里啊，总是憋着一股劲儿，不能就这么认输。后来，我参加了“一带一路”农业专家组，去了孟加拉、巴基斯坦和伊朗。哎，当年的玫瑰啊，现在都更新好几代了。这次啊，我回来就是要把新品种带到鲜花港，也算是对你们和河湾的一个补偿。
3: 哦呦，再不要说了啥。 当年是发大水路冲断了，物流跟不上，谈好的客户也都退货了，不能怪你们。况且政府也补偿了我们农户的损失。
0: 青山说的对，现在好了，东西协作是国家战略，物流销路也都成熟了。
3: 绣花，你还有什么顾虑啊？哎呀，是他。
0: 牛不喝水强按头，
3: 印不让我签啥。坤教授，你能回来，我这心里就踏实了。我回头就去签合同。
0: 好，
2: 那就算我啊没有白回来。咦，坤教授，齐老师也不简单呐。啊，自打他来何文后，甘甜都变样了。对呀，你们父女俩。 对何湾都有恩念，我记得那年，齐老师高考，你没能回去陪那，哎呀，坤教授那都念叨了一个多月呢。哎，
0: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不提了啊。
2: 爸，
3: 其实我一直想知道到底为什么。哎呀，这当时不正好是6月份吗？
2: 本来玫瑰的育种栽培到了关键时刻，又突然发洪水了，坤教授就和大家一起抢险，那就没能回去陪你。对着你，你这一说啥，我想起来了，当时你爸的那个汽车票了、机票了，那全都买好了，准备第二天就回山东呢，可一直忙着抗洪救灾，机票都忘了退了。
0: 原来是这样。哎，怎么？这么多年了，你爸那一直没告诉你？嗯，这是我头一次听说。小曼，对不住啊，我不是一个悲情的人，也相信我的女儿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当我听说你也报名参加东西协作的时候。 老爸真是很骄傲，很自豪啊！爸，所以这次啊，回到河湾，一是弥补当年中华对河湾的遗憾，二是啊，专门陪伴我的女儿，和她一起度过一年支教时光，弥补缺席她成长的遗憾。
4: 孔爷爷，
5: 孔爷爷，
6: 这。
3: 这是大龙和甜甜吗？哎，
4: 是。哎呀，
3: 我都不敢认了。哎呀，长这么高了。
4: 孔爷爷，你还好吧？
3: 我好着呢。我听小蛮说，你也是从外面回来建设家乡了啊。大龙啊，你做得对，爷爷啊支持你。
4: 我回来啊，多少是因为我妈。前些年种花的事一直是她心里搁的。妈，现在孔爷爷回来了，那个用文言词说，你该释怀了吧？
5: 切切切！
6: 娃娃说的对，娃娃说的对。
5: 这还用你说吗？
7: 爷爷，您瞧，我还留着您送我的太空日记呢。哦，
3: 哎呀，甜甜啊，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啊，你也能开着神舟飞船在天上飞。
7: 对，我不想穿串子，我想成为一个航天员。
3: 好啊，到时候啊，我就和你齐老师一起，白天数星星，等着你的飞船飞过来。
8: Good morning, class.
9: Good morning, teacher.
8: Now, 甘甜 please introduce yourself.
7: My name is 甘甜. I'd like to introduce myself. In my family, my mother is a good florist, and my father and brother are singers.

0: 半年后，甘田如愿考上了县一中，成为河湾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女孩子。大龙也当上了鲜花港的业务主管，不过业余时间他依然在唱民谣，一直担任河湾小学的校外音乐辅导员。齐曼延长一年的帮扶到期后，和父亲孔东来一起回到了山东。在甘肃两年的支教生活，也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思考。
1: 乡亲们，鲜花港二期工程今天正式投产了，这是东西协作助力产业发展的又一个成果。咱们呢，不但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还把黄河两岸打扮得更漂亮了。你们看啊，现在这山上绿的是橄榄，红的是玫瑰，美不美啊？
2: 美得很呐。
1: 除了鲜花港，在数字港、教育、科技和医疗很多领域，东部兄弟省市对我们的帮扶力度都很大。再过几年，我们这里就会变成更美好的大西北。
3: 李教授，齐老师好。现在鲜花港的二期工程都投产了，我给你们来一个现场直播。嗨，
4: 好啊，我看见了，祝贺祝贺。
5: 小曼老师，我哥在网上出专辑了，他发您了吗？
6: 发我了，我听了。哎，我还听见你的伴唱了呢。
5: 小曼老师，我哥要上台唱歌了。
6: 看到了，看到了。
1: 乡亲们，下面呢，请大龙和孩子们为我们唱一首花儿民谣，来庆祝鲜花港二期投产。
7: 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黄河远上》第四集，剧中人物齐曼由严萌萌演播，尚辉由赵玲演播，甘大龙由傅大龙演播，甘青山由吴金安演播，杨秀花由玉海滨演播，孔东来由严彦生演播，金校长由何凯鹏演播，李书记由马雨欣演播，甘甜由王艺彤演播，二嘎由郭玉良演播，翠翠由玉文轩演播，民谣演唱傅大龙，鼓手刘小龙，编辑赵红、田爱莲，新媒体采编张建斌、马特、冯波明，音乐编辑刘桂珍、杨坤、王国庆，文学编辑郭长怡、李娜，责任编辑余华、张兰春，解说田龙，录音制作刘新兵，出品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单位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粤北，在家父遇到啊，日地有忠诚自由恋啊，日地换到去一笑生成。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9: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安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0: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2: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好的，各位听众和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辉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每周一三五一小时的直播加电台加视频直播呢同步上线哈，带领大家呢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本期呢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啊，带领大家一起答题互动，来了解一下海晏县的相关历史和行政地理知识。哎，那今天呢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我们这个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哈。那其实对于我们的很多老粉丝老朋友来说的话，对于海北州啊已经是非常熟悉了，而且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些哈，也许可能在之前啊大家已经这个了解过啊，涉猎到过，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海北啊这一片热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地方人文等待着我们去解锁和了解。那今天呢我们将要走进到的是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同样，今天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获得到由西宁星灿电影院为大家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您可以通过拨打啊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的方式啊。当然，如果说你是广播端的朋友的话，收听 FM98.9 AM666啊，同样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0971632935635七和358。当然呢，也可以来关注我们“听说青海”的这个视频号哈、啊，大家呢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听说青海视频号啊，点击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啊，进来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那当然啊，也可以通过三路热线电话的方式啊，0971632935635七和358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提供到的奖品呢，同样是由星灿电影院为大家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哈。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为观众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走过了他的本周呢为大家推荐的影片有很多啊，八仙、功夫女足、想你了、玩具总动员、恐怖游轮、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等待着大家去解锁。哎，所以说大家要一定要这个啊，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哈，来答题啊。今天呢，答题多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到由西宁星灿电影院为大家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所以不要走开哦。他那美丽动人的眼。前面呢我们为大家分享到了关于祁连的很多这个地理风貌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刚察。海滨藏城刚察啊，也是一片非常美丽的土地。刚察县呢，它的自然资源非常的丰富，文化特色呢也很鲜明。它的这个位置呢，位于全吉乡以东以及伊克乌兰乡以西啊，全吉河东侧啊，距离县城呢，23公里啊，315国道的北侧啊，是以全吉河黄鱼洄游的观赏为中心的啊，创新了黄鱼洄游的观赏形式，让去到当地的游客呢，能够非常清楚的去了解到这个黄鱼洄游啊，半河清水半河鱼的震撼奇观。按照国家3A级旅游景区的标准，建设了当地有建设到这些观鱼的栈道，还有游客服务中心啊，房车营地，还有藏文化展示等等设施。那说到这个海北的话，我们就会想到一个物种啊，它就是黄鱼，它的专业名称呢叫做青海湖罗鲤。那今天呢我们先来看看第一道题目啊，当然就是跟我们的青海湖罗鲤有关的。青海湖罗鲤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黄鱼，它是几级保护级别的动物呢？我愿它拿着呢。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啊，青海湖罗鲤也就是黄鱼的保护级别是 A 国家1级保护动物，B 国家2级保护动物， C 省级保护动物， D 未列入到保护名录。说到刚察哈，我们就会想到这个物种啊，青海湖罗鲤以及这个普氏园林。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来答一答关于青海湖罗鲤的啊，今天的第一题，青海湖罗鲤的保护级别是 A 国家1级保护动物，
B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C 省级保护动物 D 未列入到保护名录。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好朋友们啊，这个长八九啊已经给出了答案，他率先给出答案，他说二级啊。我心飞翔选择了 B 啊，其他的好朋友呢都选择了 B。B 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大家确定吗？对于我们的这个老粉丝老朋友来说哈，关于冈察，关于海北，大家应该都算比较的了解了哈。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呢，这些知识点呢应该都有涉猎过，所以对于你们来说啊，这个答题的话应该不是很难。他那粉红的笑脸。那今天的第一道题目，青海湖裸鲤，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黄鲤的保护级别是 A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B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C 省级保护动物， D 未列入保护名录。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呢就是选择 B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那青海湖裸鲤呢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啊，它是青海湖特有的物种啊，也是这个生态的青海湖生态的核心。20世纪呢曾因过度捕捞呢陷入到濒危，现在呢也是严格保护。每当我们去到这个青海湖的时候呢，都非常的期待啊能够看到青海湖裸鲤啊，也就是黄鱼这个洄游的壮美的这种风光。每年的这个5到8月哈，大家去到青海湖的时候都可以看到。

0: 今天的第二道题呢，就是跟它的黄鱼洄游有关系的啊。青海湖罗里每年洄游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A. 觅食 ，B. 越冬 ，C. 淡水产卵 ，D. 躲避天敌。
1: 我愿抛弃了彩。
0: 这个每到了五到八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去到这个冈察县的附近哈，看到这个青海湖罗里啊，也就是黄鱼，他们大量的这个洄游的这种场景啊，非常的壮观哈。那我们都知道，一般呢我们的鱼类都是这个逆流而下啊，顺势而行的，但是呢这个青海湖罗里呢，它会选择这个逆流而上啊，这一种对于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来说的话，也是一种启示哈，就算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困难哈，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有这种逆流而上的拼搏精神。哎，我们看到我心飞翔啊，已经率先给出了答案，选择了 C 淡水产卵啊，其他的朋友呢都选择了 C 啊，产卵。还有其他的朋友给出不一样的答案吗？再来听一下这道题目，青海湖罗里每年洄游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A. 觅食 ，B. 越冬 ，C. 淡水产卵 ，D. 躲避天敌。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好的，那这道题目哈，今天的第二道题目跟我们的青海湖罗里洄游有关啊，它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淡水产卵。哎，选择 C 是正确的哈。每年的五到八月呢，我们都能够在这个冈察县的附近啊，比如说在这个沙柳河或者布哈河的附近呢，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青海湖罗里啊，这个大量的去洄游的这样的一个奇观啊，并且呢，在冈察县的沙柳河的这个观赏地呢是最佳的哈。黄鱼家园呢是高原海滨藏城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的核心组成的这个部分哈，也是2020年冈察县成功创建的国家全域示范旅游示范的重要支撑。到了每年的六到七月，成千上万的黄鱼呢会在这里洄游，经过浅滩水域的时候呢，黄鱼的这个背鳍呢就会露出水面，从远处看呢就像是千帆竞发一样啊，黄鱼产卵的这个地方呢就会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奇特景观啊。冈察县呢已经连续举办了17届的青海湖罗里增殖放流暨观鱼季的活动，所以大家来到青海，来到海北啊，一定要去到冈察这个青海湖罗里洄游的这种奇观呢，一定不要错过。
1: 每天看着它动，
0: 对于我们青海本地的朋友呢，对于黄鱼是非常熟悉的哈。它的这个学名呢叫做青海湖罗里啊，学名呢叫做普氏罗里啊，俗称呢就叫黄鱼，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我国唯一的高寒咸水鱼种啊，也是冈察县的吉祥物哦。那它的这个祖先呢是有灵的古黄河鲤鱼啊。黄鱼呢在经历了岁月的磨砺和大自然的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之后啊，最终呢适应了青海湖高盐碱度的水环境，而且呢成为青海湖唯一的鱼种哦。每年的这个端午到立秋是黄鱼繁殖的季节，上千万尾的这个黄鱼呢汇聚在一起，沿着青海湖的支流沙柳河、布哈河以及全集河啊等集结而上，形成数百里河道的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观景象啊。大家呢应该在短视频当中呢也刷到过哈，但是这种短视频当中刷到的不如亲眼看到的哈，也是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好的，那说到冈察啊，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另外一个物种呢就是我们的普氏园林了哈。那作为冈察县的这个旗舰物种哈，普氏园林，那它呢现在呢成立了这个普氏园林保护基地哈。那今天的第三道题目呢就是跟我们的普氏园林保护基地有关的。普氏园林保护基地坐落于冈察县哪个乡镇境内呢？是今天的第三道题目。 A. 沙柳河镇 B. 哈尔盖镇 C. 伊克乌兰乡 D. 全集乡。

园林保护基地坐落于冈察县的哪个乡镇境内呢？ A. 沙柳河镇 B. 哈尔盖镇 C. 伊克乌兰乡 D. 全吉乡。

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三道题目哈，跟普氏园林有关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道题目。普氏园林保护基地坐落于冈察县的哪个乡镇境内？ A 沙柳河镇， B 哈尔盖镇， C 伊克乌兰乡， D 全吉乡。

0: 天的雨。
1: 我们看到我心飞翔哈，和我们其他的好朋友们给出了答案，选择了 B， 哈尔盖镇。哎，还有其他的朋友有不一样的答案的吗？捕食园林保护基地啊，坐落在冈察县的哪个乡镇境内呢 ？A. 沙柳河镇 ，B. 哈尔盖镇 ，C. 伊克乌兰乡 ，D. 全吉。

0: 那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呢，就是选择 B 啊，哈尔盖镇。看来大家也是比较的了解的。那普氏园林保护基地啊，是坐落在冈察县的哈尔盖境内哈。总占地面积呢达到37.5亩，是一处以保护普氏园林以及呢其栖息地为核心使命的综合性平台。基地呢是以科普教育、研学实践和文化传承为重要抓手，打造了游客服务中心、普氏园林科普馆以及9层两座瞭望塔和萌宠乐园，还有生态停车场等等这些设施。在栖息地呢监控的方面啊，基地呢应用了异像素的阵列式计算机摄像机啊，以及 VR 等现代的科技，能够全方位的展现普氏园林的生存栖息环境，让访客直观的了解到这一珍稀物种的生活状态。我们看到我心飞翔哈，刚才说现代去还能看到黄鱼洄游吗？黄鱼洄游的时间呢大概是5到8月哈，在这个5月份的时候呢会这个少量一些啊，到6月份呢会数量呢会逐渐的增多，到了7月份之后呢就达到了一个黄金的巅峰区哈。所以说呢现在去正式看的时候哈，那非常非常的震撼，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种亿万尾的黄鱼啊挤在这个河道当中啊，逆流冲刺的这个鱼道的场景啊，可以说是鱼跃龙门啊，啊半河清水半河鱼的这种壮观的景象。那每年呢其实央视呢也有这种直播黄鱼洄游的这种固定时间段哈。那如果说大家现场去不了的话，也可以通过这种线上的方式，也是很震撼的。说到冈察这个地方啊，说到海北非常的美哈，我们刚才想到了关于这个黄鱼啊，关于这个普氏园林。那我们说到海北的时候，大家还会想到谁呢？
1: 做一只小羊，跟在他身旁。
0: 说到海北这个浪漫的地方哈，我们不得不想到一位诗人啊，他就是仓央嘉措哈。那海北藏族自治州呢是他人生最终的归宿点哈。那在这里呢有很多关于他的回忆。那接下来的这道题目呢就是跟仓央嘉措有关的哈。仓央嘉措是哪一时期的这个人呢？ A 明代， B 清代， C 元代， D 唐代。仓央嘉措是哪一时期的人？ A 明代， B 清代， C 元代， D 唐代。欢迎大家来作答。其实在海北哈，有非常多的关于仓央嘉措的民间传说，以及这个文旅的遗迹哈，还有这种历史的史实哈。去到海北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得不会想到这样一个伟大的诗人，而且是一名藏族诗人哈。我们看到我们的好朋友们都给出答案，选择了 B 清代啊，没错。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选择 B 哈，清代。仓央嘉措呢是清代著名的藏族诗人啊，留下了大量的唯美情诗，广为流传哈。还有很多跟这个仓央嘉措有关系的，这种歌呀等等。而且呢，在海北哈，还有这个仓央嘉措文化广场啊，是2012年修建的，不知道大家去过没有？如果去到海北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仓央嘉措广场哈，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仓央嘉措主题纪念广场哈。在这个广场上呢有很多哈不同语言的啊，来自于他的这种情诗啊，是非常的浪漫的。
1: 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0: 好，那今天的第五题我们再来看一看青海海北冈察仓央嘉措文化广场核心展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A 藏戏剧目， B 仓央嘉措诗歌与人文文化， B 草原民俗器物， D 高原生态科普。这道题目刚才其实我简短的已经跟大家有了一个这个介绍啊，应该是很好选的。再来听一下今天的第五道题目，青海海北冈察仓央嘉措文化广场核心展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A 藏戏剧目， B 仓央嘉措诗歌与人文文化， B 草原民俗器物， D 高原生态科普。 今天的第五题，请大家来作答。仓央嘉措文化广场展出的核心展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A. 藏戏剧目， B. 仓央嘉措诗歌与人文文化， B. C. 草原民俗器物， D. 高原生态科普。看着他动人的眼，好的，我们看到我心飞翔啊，绵绵细雨啊等等，这些朋友呢都选择了 B。对，刚才也跟大家大概介绍了哈，那在这个仓央嘉措文化广场呢，主要是以仓央嘉措的诗以及平生的故事还有藏族的人文文化为核心打造的啊，是当地的这个文旅地标。仓央嘉措广场呢始建于2012年啊，占地面积呢达到51000平方米。那广场之内呢共设有诗歌墙56块啊，其中呢有这个藏汉英三语诗歌墙24块啊，藏汉双语的诗歌墙呢有32块。那这个广场的中央呢伫立有5处仓央嘉措主题诗歌墙，那墙体呢高3米啊，这个长度呢分别为28米2座、25米1座、14米1座和12米1座。那诗歌墙的中心呢安放着仓央嘉措的石刻雕塑，墙下呢吉祥八宝图案均以铜制铸造而成，工艺非常的精美，意蕴也很深厚。其实我们每次在这个答题的时候哈，也会介绍到关于海北的很多这个人文的特色哈，大家在听的时候呢可能对这个地方还是相当的向往的。所以我们你看边听节目边答题边长知识，还能够激发起自己旅游的这个热情，当然还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个奖品啊，是一举好几得。在我们的冈察县呢还有一个这个遗迹哈，叫做西山遗址啊，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地方了不了解哈，它在这个沙柳河镇。那关于这个地方呢，我们的今天第六道题目啊，西山遗址曾发掘出哪个时期的文物呢？ A. 旧石器时代的鱼骨， B. 新石器时代的工具， C. 西周时期的玉器，这个秦朝时期的石刻。这道题目啊也许可能会有点难度，我们再来听一下。西山遗址曾发掘出哪个时期的文物？ A. 旧石器时代的鱼骨， B. 新石器时代的工具， C. 西周时期的玉器， D. 秦朝时期的石刻。这西山遗址呢在我们冈察县沙柳河镇啊，挖掘出来了很多的这个文物哈，那都有什么呢？再来听一下这道题目，西山遗址曾发掘出哪个时期的文物呢？ A. 旧石器时代的鱼骨， B. 新石器时代的工具， C. 西周时期的玉器， D. 秦朝时期的石刻。绵绵细雨选择了 C， 我心飞翔选择了 B， 朗朗选择了 B， 朗朗这个发音对吗？4个月哈。A， 是旧石器时代的鱼骨啊 ，B 是新石器时代的工具 ，C 西周时期的玉器啊 ，D 秦朝时期的石刻。好的，那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吧啊，应该是选择 B， 新石器时代的工具啊。位于冈察县沙柳河镇西约500米的这个西山顶上啊，遗址呢，它的这个地势呢是呈三角形啊，由低到高的。那地面呢为天然的草场，西山遗址呢是东西宽50米啊，南北长130米，面积呢大约有6500平方米啊。文化堆层0.2至0.4米啊，这个土表层呢有0.2米。那土层下呢皆为岩石，暴露有灰岩还有灰坑啊，地面呢散布卡约文化陶片以及这个兽骨、鱼骨等一些残片。那西山遗址呢，发掘出了多处的这个新石器时代的石质工具啊，是研究新石器时代历史以及部落史和迭代史以及地域文化史和民族之间斗争史的重要实物。2023年呢，被获评为双 A 级旅游景区。 所以说这道题目哈，选择 B， 那我们就恭喜我心飞翔和朗朗答对啦。
1: 人们走过，
0: 好，我们再来答一道题目哈，我们就稍事的休息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个冈察县哈，我们知道冈察县呢是这个滨海藏城啊，非常浪漫的一座城市。那大家知道吗？这个冈察县的县花是什么？哎，今天第七道题目啊，冈察县的县花是下列哪种植物呢 ？A. 琵琶柴 ，B. 雪莲 ，C. 虫草 ，D. 丁香。这道题目哈，是不是稍微有一点难度？冈察县的县花是下列哪种植物 ？A. 琵琶柴，也就是五柱红沙啊 ；B. 雪莲 ；C. 虫草 ；D. 丁香。那稍微的让大家这个思考一下哈。哎，我心飞翔和朗朗已经给出答案了，根本不用思考，选择 A， 一看就是我们的老粉丝啊！之前是不是在节目当中听到过？但是不一定能答对哦。大家还有没有其他不一样的答案？冈察县的县花是下列哪种植物呢 ？A. 琵琶柴，也就是五柱红沙啊 ；B. 雪莲 ；C. 虫草 ；D. 丁香。看来没有其他的答案了啊！如果有其他答案的话，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的，那这道题目哈，我们先答到这儿啊，稍事的休息一下，在这个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之后呢，我们继续再回来，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的答案应该怎么选。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安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0: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辉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三五啊，一小时直播啊，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本期呢，将带领大家走进的是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那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答题哈，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这个三路热线电话的方式0971-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啊来搜索听说庆海视频号啊，来点击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一起线上互动答题。那今天呢，为大家这个准备到的奖品呢，同样是由西宁星灿电影院为大家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像晚上明媚，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关于刚察县的一些这个人文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刚才的这道题目哈，第七道题目，刚察县的县花是下列哪种植物啊？在刚才我心飞翔和郎朗已经给出了答案，他们选择了 A 啊，琵琶柴。那这道题目呢，正确答案呢就是选择 A 啊。2025年11月呢，刚察县认定这个琵琶柴为刚察县的县花，它是一种低矮的灌木哈。当你到达刚察的时候呢，就很有机会会看到这种啊这种灌木的花朵。和它美丽经好，我们继续再以这个琵琶柴为主啊，来进行下一道题目。那第八题是这样的，关于琵琶柴的生态价值，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仅能生长在湿润肥沃的土壤中， B 可作为优质饲草为牛羊提供养料，那 C 无法调节土壤盐分会加重土壤的盐碱化， D对高原生态修复无明显作用。这道题目呢是一个选择正确答案的哈，我们再来听一下关于琵琶柴的生态价值，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仅能生长在湿润的肥弱的土壤当中， B 可以作为优质的饲草为牛羊提供营养， C 无法调节土壤的盐分会加重土壤的盐碱化，D 对高原生态修复没有明显的作用。好，我心飞翔和朗朗啊，非常的快，已经给出答案，选择了 B 啊，这道题目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答的吧啊，选择 B 是对的哈，我们的正确答案呢就是选择 B， 它呢可以作为优质的饲草，为我们的牛羊来提供营养。这个琵琶柴呢啊，它学名呢称作是五柱红沙啊，它是以超旱的这个超旱生的植物，坚韧品性啊，适配这个盐碱戈壁以及沙砾滩地啊，它拥有非常发达的这个根系，可以深深地扎根在土壤当中，来构建属于自己的固沙网络。那枝叶截流可以降水啊，也可以这个降弱及削弱我们的这个风速啊，来守护湿地与草原的生态稳定，又能够通过沿线来调节这个土壤的盐分啊，能够补充有机碳啊，同时呢作为优质的饲草，也可以为牛羊来提供营养啊，所以呢它是高原生态修复的先锋力量，与地域生态守护的鲜活象征哦。好，我们刚才说到了刚察县的县花，那说到县花呢，县树也是必不可少的，再来进行下一道题目啊，刚察县的县树是哪一种植物呢？A 巨灵水柏枝，也叫做这个沙柳啊， B 琵琶柴， C 雪莲， D 虫草。这道题目啊，再来听一下，刚察县的县树是下列哪种植物 ？A. 巨灵水柏枝啊 ，B. 琵琶柴 ，C. 雪莲 ，D. 虫草。那这道题目呢，可以先排除一个，就是先把琵琶柴排除了，因为我们知道刚才琵琶柴啊，了解了啊，是刚察县的县花。那刚察县的县树又是什么呢 ？A. 巨灵水柏枝 ，B. 琵琶柴 ，C. 雪莲 ，D. 虫草。朗朗和我心飞翔啊，依旧很快速的给出了答案，选择了 A。如果是我的话，我也要选择 A， 就算不知道啊，我也要这个蒙一个 A。

0: 因为这个 A 听上去，哎，好像没听过，那就选个 A 吧。那巨灵水柏枝就是冈察县的县树啊，它呢俗称叫做沙柳。这个巨灵水柏枝呢，沙柳啊是比较耐极抗寒的啊，坚韧品性，扎根在这个高原的湖泊。它用发达的根系固土护岸啊，包土固沙，在海拔2400到4600米的沙柳河岸，这个涵养水源，调节微气候，彰显着冈察人民坚韧守护家园的精神底色。啊，你看这个冈察县的县树沙柳和刚才的这个县花琵琶柴一起，就彰显了冈察人民的这种坚韧的精神的生活风貌哈。那成为了高原湿地生态修复的先锋力量啊，也是地域生态文化的鲜活标志。怎么样，我们了解了关于冈察县的这么多的丰富的内容之后啊，下次你去到海北，去到冈察的时候，跟当地的人应该有很多的谈资，并且有些可能是你知道的，可能当地人都还不太清楚啊。我们知道啊，去到藏区啊，去到海北之后，大家呢应该会看到很多挂在墙上的唐卡啊，这个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下面这档题目呢是跟我们这唐卡有关的啊，唐卡被称为藏民族的什么呢？A 文化宝库，B 精神宝库， C 史诗画卷， D 百科全书。这是今天的第十道题目啊，也欢迎大家来作答了。第十道题目，唐卡被称作是藏民族的什么？ A 文化宝库， B 精神宝库， C 史诗画卷， D 百科全书。粉红的山，大家如果来到青海的话啊，来到藏文化博物馆啊，在这里呢也会看到很多的唐卡，以及呢去到藏区啊，去到这个风景区，以及去到这个居民家中的时候呢，这个墙上都会挂有不同的这个唐卡。那唐卡被称为藏民族的什么呢？ A 文化宝库， B 精神宝库， C 史诗画卷， D 百科全书。好，朗朗和我心飞翔，速度非常的快啊，给出了答案，选择了 D。 其他的朋友还有不一样的答案的吗？或者其他的朋友还有要这个答题的吗？啊，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呢，就是选择 D 哈。哎呀，说明大家对于这个海北以及对于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是非常的了解了哈。很多题目呢，马上就可以选择出正确的答案。动人的眼，听得多了，自然就能够选对了，是吧？这唐卡呀，它涉及到了很多的关于藏族的历史啊、文化呀等等诸多的领域啊，所以说呢，它被称作是藏民族的百科全书。唐卡呢是藏族文化当中呢一种独具魅力的艺术啊，内容呢涉及到了藏族的文化、历史等等啊，堪称呢这个藏民族的百科全书。文化是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遗传密码啊，传统文化呢是民族历史发展的见证，沉淀着民族历史的情感。你看一幅唐卡的制作过程呢也是非常的讲究的哈。这个唐卡的绘制过程呢，简单的说包括你看选材呀，勾线起稿呀，布色呀，渲染呀，还有这勾复线啊，金色布设，以及修饰整理，开光，这个装裱等等啊。那通常呢需要准备的这个工作呢要数周才能够完成啊。那有一些这个非常精美的很大型的这个唐卡，需要我们的唐卡师、绘画师画这个一两年才能够完成。那他呢在2020年的10月呢被列入到冈察县第三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那我们去到这个藏区的时候，如果说您比较幸运的话，也许会碰上我们的这个藏族的婚礼啊，大家也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肯定跟我们当地的这个婚礼的这种形式是大不一样的哈。那接下来的这道题目，冈察藏族的婚礼保留了哪个氏族社会的遗风呢？啊，这道题目来请大家作答。 A 父系氏族， B 母系氏族。冈察藏族婚礼保留了哪个氏族社会的遗风啊？ A 父系氏族， B 母系氏族。那粉红的少年， 这个刚查的这种藏族的婚礼呢，很多都是安多的藏民族的原生的这种民俗文化，是非常的有这个极强的地域特色的。如果大家去到了海北啊，去到刚查以及去到我们藏区的时候啊，如果能遇上这种藏族婚礼的话，哎，也是非常的幸运，而且呢会给大家有一种不同的感受的。我心飞翔和朗朗他俩都选择了 B。可以啊，我们的听众们现在已经成了半个专家了哈，每道题目都能够精准的答对哈。那这道题目呢，就是选择 B 啊，母系氏族。那刚查的这个藏族婚礼呢，传承了安多藏民族原生态的一个民俗文化啊，是非常有地域特色的。它保留了许多母系氏族的这个社会的遗风啊。那婚礼仪式呢，从这个择日啊、卫丧啊、敬佛呀等等啊这些仪式啊、赞颂啊、歌曲，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种仪式啊，那也是有很强的这个文学色彩和价值的，而且呢极具丰富的这个歌曲内容啊，会唱很多很多的歌，你看曲目呢多达60多种，是安多的这个藏民俗文化的总缩影啊。2017年的12月呢，被列入到第五批青海省省级非遗项目的名录。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分享了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的很多这个人文风光啊，以及这种当地的一种民族特色哈。那其实关于刚察县呢，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文化遗产也等待着大家去到当地啊，实地的去感受去打卡。应该比如说这个藏戏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啊。藏戏呢是藏族历史比较悠久，而且呢拥有非常这个灿烂辉煌的这种历史底蕴的啊，也是我国少数民族戏剧剧种的杰出代表啊，更是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财富。那藏戏的这个戏剧文化呢，作为这种藏族综合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啊，是以其独特的这种色彩艺术的表达方式啊，诉说着民族的悠久历史与独特的精神文化。那这些呢，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比如说刚察，可以听到这个格萨尔王啊等等这种，还有赤眉更登啊等等这些呢藏戏，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以及在刚察呢，还有伊克乌兰乡的民俗文化体验区啊，这里呢大家也可以去打卡。它距离这个刚察县呢有23公里啊，那可以说是一个生态和这个深度体验啊文旅融合的一个转型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点。还有这个刚察的岩画啊，不知道大家这个熟不熟悉啊。那岩画呢是记录人类在历史时期啊繁衍生息生产生活的一个重要信息，也是反映人类起源最为古老的一种艺术作品，更是十分珍贵的文物遗存啊。那经历过岁月的沧桑，神秘而又珍贵，而且在这个刚察境内呢保存的这种岩画啊，你看有这个舍不齐岩画，还有哈龙岩画，以及清大马史前手印彩绘岩画等等，这些都非常的有特色，也成为了刚察最古老的书写。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大家不但长知识了哈，也能够对我们的这个刚察县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你下一次去到刚察的时候，相信你的这个体悟和领会啊，是更加的深刻的。好的，那今天的答题环节呢就到这里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稍后呢为大家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等会儿见啦。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那今天呢，获得由星灿电影院为大家提供到的免费观影券的两位朋友呢，是朗朗和我心飞翔，恭喜你们！而且呢，你们啊，基本上就是全部都答对了哈。那请大家呢看到这个信息之后呢，马上截图啊，并且在7月17号至8月17号期间呢，前往星灿影城来兑换我们的这个观影券哈。那无售出场次的不予兑换。那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哈。请大家马上截图，然后呢就可以在一个月之内呢去到我们的星灿电影院去兑换我们的观影券。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带领大家认识了海北州冈察县，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和参与。那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介绍有关海北州的相关知识。梦幻海北五彩福地，每周一三五下午2点1小时，我们不见不散啦。那明天呢我们没有这个直播节目哈，在下周的时候呢，我们继续再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卡，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也可以继续再来领到我们的观影券。好的，那明天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6: 第31集，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服务员听了立刻回答，
7: 怎么没听说啊？听说解放军已经把天津解放了。解放军也太厉害了，天津那么坚固的城防没几下就没了。现在啊，总部正想方设法封锁消息呢，可怎么能封锁得住呢？看样子这北平要守也难了。
6: 随着服务人员七嘴八舌的回答，苏静不禁颇有些感触。
8: 啊，到底是天子脚下的老北京，傅作义做什么事儿都休想瞒过他们。
6: 想到这儿，苏静禁不住问了一句：
8: 啊，不知道下一步总部有什么样的想法没有啊？
6: 听苏静这么问，几个服务人员都不吭声了。苏静知道自己问得有些敏感了，于是他赶紧笑了笑说，
8: 啊，我也就是随便问问，各位师傅不知道那就算了。
6: 苏静说完便十分热情地请大家喝茶，等几个年轻一点的服务员有事走了以后，那个年龄大一点的服务人员悄声对苏静说，
7: 哎，不瞒您说啊，我听说啊，总部对下一步怎么办，是不是和共产党和谈，也正拿不定主意呢。哎呀，其实这也是上面的事儿，咱们做老百姓的说了也不算。不过最好是和共产党和好，别打仗，要不然咱们老百姓可要遭殃了。
6: 年龄大一点的服务员刚说完，门外就传来了喊声。
7: 哎，知道了。
6: 年龄大一点的服务员向门外喊了一声，而后不好意思地对苏静说，
7: 哎，谢谢你茶水啊，对不起啊，我得干活去。
6: 随后这个年龄大一点的服务员对苏静笑了笑便赶紧走了。
8: 傅作义是一个办事严谨、思维缜密的人，眼下只剩下出城改编的这一条路，傅作义不可能再做其他考虑了。眼下傅作义要琢磨的是如何把这件事做得万无一失。
6: 从昨天晚上邓宝山把通县谈判的内容送给他开始，到现在今天上午，他把邓宝山、王克俊、严佑文和刁可成叫到一起，讨论的都是这个问题。因为在北平城内还有20多万的国民党部队，其中蒋系的中央军占了绝对多数，要做到万无一失，不做周密的计划，不做认真的布置，是绝对不可能完成出城这个任务的。此刻更让傅作义挠头的是，就在前一天晚上，蒋介石还给他来了一份情真意切的电报。
8: 我与医生相处多年，彼此深知你现在迫于形势，自由主张也是无可奈何，我今只要求一件事，就是于18号派飞机到北平运走第13军少校以上军官和必要的武器，约要1周时间，望念多年气好，予以协助啊。
6: 电文的后面注有催傅作义立即垫付的字样。傅作义清楚，只要与中共的协议未公布，部署未完成，老蒋的命令对傅作义就是一个大难题。抗命是不可能的，只要蒋介石一道命令，城内的中央军就可以闹你个天翻地覆。可是遵命呢，又当然不行。与中共的谈判已经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如果答应蒋介石把人和武器运走，那就是倒退，共产党是不会答应他的。傅作义无奈，一面拟了遵照办理的急复电稿，一面命令勤务兵
8: 把王处长请来。是。
6: 勤务兵答应了一声，赶紧去了。几分钟之后，王克俊便匆匆地赶了过来。
8: 啊，总司令，有什么吩咐？
6: 傅作义伸手把老蒋发来的电报稿拿给了他。
8: 你看看吧。
6: 王克俊拿过来一看，就立刻明白了。
8: 总司令，你准备怎么办？
6: 傅作义好像没有听到王克俊的问话。一个人自顾自地在房间里踱着圈子。随后把自己拟就的复电意见交给了王克俊。
8: 王克俊接过来看了看，立刻草拟了一份发给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电报稿。电报稿说明蒋介石的电示内容以后，要求城外的解放军部队从明天开始，发现有飞机飞临，就以祈年殿为目标，炮击天坛临时机场，以阻止南京的飞机降落。
6: 这当然还是老办法，只不过以前是把消息透露给北平地下党，而这一次则是直接以自己的名义给平津前线司令部发报了。傅作义接过电报稿看了以后说，
8: 为了保密，还是不要直接用我的名义，就用你的名义发给周北风转发吧。是。
6: 王克俊于是又把电文上款改为北风兄请转联合司令部，而将落款改为D王明德。傅作义重新审定了电报稿之后，微笑着把手一挥，王克俊当即跑出去，命令机要室连夜发了出去。
8: 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件事应付过去刚刚2-3个小时，便又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 何思源的住宅被炸。
6: 何思源是原北平市市长，在北平和平运动中，何思源奔走的是另一条途径。他和蒋介石，特别是与蒋介石的亲信陈继承闹了许多矛盾，同时又积极支持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因而被蒋介石突然罢了官。
8: 何思源丢官以后，害怕被蒋介石迫害，便避居到了青岛。东北解放以后，他看到国内的局势已经出现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便赶紧从青岛回到了北平。作为吃了多年政治饭的人，在这个时代大动荡的关头，何思源还是要有所作为的。
6: 11月6号，何思源回到了北平。第二天，他就去西郊总部拜见了傅作义。那时，傅作义刚刚从南京参加军事会议回来。何思源反蒋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两个人谈了一些前途和出路之类的话之后，便自然地说到了华北的和平问题。傅作义对何思源说，
9: 要与中共合作，光有剿总不行的，也不能用剿总的名义，最好是先在华北成立一个与中共联合性质的委员会，而后才能行事。
6: 听了傅作义的意见之后，何思源就悄悄来到了南京。他来南京

0: 的目的，一是想请顾梦渔到北平去当那个拟议中的委员会主任，同时也想探探李宗仁的态度。
1: 何思源来到南京以后，几乎天天与李宗仁见面谈情况。可谁知，身为国民政府副总统的李宗仁，也不知是真的还是装的，竟然一天一个情绪。有时候乐观，说老蒋要隐退了，要把摊子交给他了；有时候又悲观，说老蒋嚷嚷着自己能战也能和，就是不肯撒手。一直到张家口和新保安傅作义的主力被解放军歼灭，北大校长胡适等几个主战的名流逃到了南京，何思源见原来的构想已无可能，才不得不放弃在南京的奔走，于1949年1月9号从南京经上海秘密飞回了北平。
0: 这时的北平正是剑拔弩张、战争气氛最浓的时候，同时也是傅作义与中共的秘密谈判正紧张进行的时候。何思源回到北平以后，便几次请求和傅作义见面，而傅作义此时正忙得焦头烂额，便无暇见他。直到1月15号天津解放，傅作义才突然约见何思源和北平参议长许惠东。
2: 何先生，许先生，我要在17号召开华北七省市参议长的午餐会，届时将讨论北平的问题，请何先生以人民的名义先陪同许先生等人拜访一下中央军李文、石觉、黄翔和袁普等各位军长，还有装甲兵团和宪兵团的有关长官等等，先做一下他们的工作，以便在17号午餐会的时候大家一起来商议北平的有关事宜啊。
0: 对待北平的出路问题，何思源当然是极为关心的，于是何思源自然爽快地允诺道：
2: 胡将军放心，这件事情我一定陪同许先生等人协力办好。
0: 傅作义的做法是为配合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而采取的有力动作，对此何思源当然是不清楚的。
1: 17号的午餐会在新华门对面的参议会如期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热河、北平和天津七省市的议长、议员、北平市长、各军军长、总部各部门负责人等，共计50余人。此外还有应邀参加的大批记者。
0: 午餐会开得很成功，除了军方人员很少发言以外，几位议长、议员都发言要求和平解放北平，并且拟给南京和中共两方致发通电，同时推选何思源、吕复和康同弼等11人为代表，于第二天，也就是18号出城，向解放军前线指挥部正式表态。
1: 可是，就是在这一天晚上，何思源的住宅就发生了可怕的爆炸事件。
0: 傅作义是在爆炸的当时，即18号凌晨3-4点钟被告知何宅被炸的。傅作义听了，禁不住汗毛都竖了起来。
2: 说，到底是什么人干的？
3: 据估计，是城外的解放军发来的炮弹所致。何思源先生和夫人还有2个女儿被炸伤，一个女儿被当场炸死。
0: 放下电话，傅作义不免陷入了沉思。他清楚，被城外的炮弹所伤是完全不可能的。唯一的解释， 是某些人为了阻止北平的和平运动而有意加害何思远的。
2: 使用这种卑鄙手段的人不会是别人，只能是军统或者中统。
0: 傅作义想到此处不禁气愤难当，于是他赶紧抓起了电话。
2: 何俊啊，你派人给我查一查，到底是什么人干的这种下流的事儿啊。另外，你代表我对何思源先生及其全家表示慰问。还有，你负责派人保护何思源一家，这种时候绝不能让何先生的这些倡导和平人士的人再出事了。
3: 是，我立刻就去办。
0: 然而更令傅作义深感羞愧的是，18号下午，何思源带着伤，强忍着伤妻失女之痛，依然同各界代表一起坚持出城去和中共谈判。这一幕不能不令傅作义深受震动。
1: 此刻傅作义还不能告诉他们，他与城外解放军的和谈已经告成，他必须让何思源等人率领北平民众代表出城和中共见面，以此来为他的下一步要采取的行动造成铺垫。
0: 于是他赶紧命令剿总的有关部门，
2: 你们赶紧给北平民众和谈判代表安排车辆，护送他们出城，途中不许出任何事情。
3: 是。
0: 为了欢送何思远等人，傅作义亲自坐车来到了城门口，看着何思远怀着那么一种神圣之情慷慨而去，傅作义不由得从心底生出了一种敬佩之感。

0: 王克俊匆匆来到了傅作义的办公室，一脸严肃地对傅作义报告说：
1: 总司令，爆炸何思源住宅的事情已经基本查清了，这次行动是军统的人搞的，执行这次任务的外号叫飞贼，是军统的特务段云鹏。据调查，军统北平站得到的是老蒋的指令，老蒋命令军统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以儆效尤。
0: 王克俊说完，傅作义气得嘴唇都跟着颤抖起来。
1: 老蒋这个人实在是个流氓，不仅是政治流氓，更是黑社会流氓，军统和中统就是他的打手。
0: 王克俊此时看着傅作义不免有些担心。
1: 总司令，总部的警戒措施我已经做好了进一步加强，总司令。

0: 然说何思源强忍着伤痛，随着北平民众代表的队伍出城以后，来到了西城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所在地，受到了驻地解放军首长和解放军官兵的热烈欢迎。
1: 纵队政委莫文华亲自陪同北平民众代表参观了解放军的

0: 请民众代表转告傅作义。
1: 啊，如果傅作义将军不肯悔悟，我们可以打，而且有精良的武器和高超的战术，既能攻下城市，又能尽量保护古都。我们力争北平问题和平解决，但是不是不能武力解决。希望北平各界继续努力，以期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能够成功。
0: 随后，穆文华带领部队的代表与何思源等民众代表做了亲切交谈，并且在许多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会谈之后，解放军官兵和当地民众敲锣打鼓地将北平民众代表给送走了。
1: 傅作义得到何思源传来的解放军首长讲话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他派车把民众代表从城外接回来以后的事儿了。当时傅作义和邓宝山、王克俊等人正在研究部队的出城问题。
0: 何思源等人这次出城带回的解放军首长的讲话，无疑对傅作义忠实履行协议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使他们在研究出城计划的时候更小心也更细致了。就在这时，值班的军官传来了电话报告。
2: 南京方面的飞机就要飞抵我市上空了，请求总部如何指示。
0: 傅作义听完冷笑了一声回答，
3: 哼，不管他，让他随便飞。
0: 傅作义心里有数，一旦飞机降落机场，等待着他们的一定是难以摆脱的厄运。
1: 果然几分钟之后，在临时机场方向便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炮声。傅作义等几个人听到以后不由得畅快地笑了起来。
0: 邓宝山忍不住幽默地说，
1: 老蒋又给解放军的炮兵送靶子来了啊，用不了多久老蒋的这些靶子兵又吃不住劲，只得飞走了。
0: 果然邓宝山说完没有多久，值班的军官就打来了电话。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三，平津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红池、小爱，
5: 第32集。
6: 果然，几分钟之后，在临时机场方向，便响起了震耳欲聋的炮声。傅作义等几个人听到以后，不由得畅快地笑了起来。
5: 邓宝山忍不住幽默地说：“
7: 老蒋，又给解放军的炮兵送靶子来了。”啊，用不了多久，老蒋的这些靶子兵又吃不住劲，就得飞走了。
5: 果然，邓宝山说完没有多久，值班的军官就打来了电话。
8: 报告，南京方面已经降落的两架飞机已经被共军炮火摧毁，其他飞机飞回去了。
5: 傅作义等人听完都禁不住开怀大笑了起来。
6: 在随后的几天里，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又来过几次，但是同样无法降落，于是蒋介石只好放弃了用飞机运走自己嫡系精锐兵团以及所属装备的打算。
5: 接下来，又经过了整整

0: 既算是我送给你的一点小礼物，又给你御寒之用，请一定要收下。
1: 傅作义说完，便示意和他同来的王克俊将一件新的毛衣送给了苏庆。

0: 一番心意啊。这也是蕴含之物，你就收下吧。
1: 见傅作义的心意如此之诚，苏静不好再推让，便只好收下了。
0: 随后双方坐下，苏静向傅作义简述了临行前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等首长的交代，希望能尽快把商谈内容落到实处，而后就请傅将军发表意见。
1: 傅作义轻咳了一下，把他和邓宝山等人

0: 19号晚22点，苏静用电台把其中必须报请首长审批的14点内容的要点报告给了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而王克俊则写草稿去见傅作义。
1: 此时仍然在司令部里工作的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接到实施要点之后，逐条逐款逐字逐句地进行了研究。到了第二天中午，林彪等总前委领导又把苏静报来的内容和他们研究之后的意见一起报告给中央军委，请军委首长审查批准。
0: 21号凌晨4点，中央军委把研究之后的回复电报发回到了平津前线司令部，随后又经过双方几次的补充和修改之后，最终形成了共有正文18条、附件4条的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1: 这份协议经过了毛泽东的亲笔润饰和傅作义的最后认定，由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代表苏静和傅作义华北总部的代表王克俊、崔在之三人分别在协议上签了字。
0: 1949年1月21号上午，傅作义以华北剿总总司令的合法身份在中南海居仁堂大会议室召集了宣布协议要点、研究履行协议的高级军政人员会议。
1: 这是傅作义能否顺利执行好协议的关键一天，也是他必须闯过的第一道难关。一直在秘密状态下运行的北平谈判及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结果，终于要在这些手握重兵、心态不一的军事将领和曾经是北平命运的主宰者们面前亮出来了。
0: 早在协议起草过程中，傅作义就已经在策划如何才能过这个难关了。他的原则就是必须要快，要快刀斩乱麻，要让在此问题上别有用心的人措手不及。
1: 傅作义所以这样考虑，不仅是因为与解放军方面商定的时间有限，更重要的是因为军统和中统的特务活动过于猖獗，保密工作十分困难。如果在时机不成熟的时候一旦泄露，特务们先闹起来，中央军再跟着闹起来，那问题就不好办了。
0: 所以傅作义必须以快制乱，协议一签字就把底牌亮了出来，并且勒令他的部下们执行，并且在必要时期采取果断措施，使他们想破坏也来不及。
1: 参加这天会议的都是北平党政军最关键的实权人物，有剿总中将参谋长李世杰、中将副参谋梁树斋、中将总参议张卓清、中将副总司令郭宗芬等总部的副总司令、正副参谋长及各处处长，还有第四兵团司令李文、第九兵团司令兼第十三军军长石觉、第十六军军长袁普等各军长以上的带兵主官，以及北平市和河北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和国民党中央驻北平各机构的负责人。
0: 与会者们在事先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但是大家一到居仁堂，见到参加会议的既有军事人员又有党政人员，既非单纯的军事会议，也肯定不会是其他会议，于是大家就联想到17号那天何思源等人民代表的访问和有7省市参议会议长和议员参加的会议。

0: 便猜出了八九分。李文和石觉等几个早有警觉的军长和师长们的精神马上开始紧张起来，也开始复杂起来。
1: 会议在卫兵们壁垒森严的保护下准时开始，由华北的军政最高长官傅作义主持。这一天，傅作义特意穿了一身新军装，显得气宇轩昂，神态威严。他扫视了一眼会场，而后便严肃地宣布了会议的内容，对石觉和李文等人的异样态度只当作没看见。
2: 诸位，今天的会议是一个关系到北平千百万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前途的会议，每个人都应该以负责任的态度来认真加以执行。首先请参谋长李世杰介绍一下眼前的形势，以及近来华北总部与解放军方面的谈判经过。
1: 参谋长李世杰听了点点头，而后精神焕发地站了起来。李世杰今天所以精神气儿十足是有原因的。
0: 前几天当傅作义在会上宣称要把兵权交给李文，而自己要到南京向蒋介石请罪的时候，他和郭宗芬、张卓清和梁树栽等几个总部的主要负责人都不禁吓了一跳。
1: 几个人简单交换了一下意见，便分头去找傅作义。
3: 总司令，你可绝不能把兵权交给李文呐！你一旦交给了李文，那势必就把北平投入到战乱当中去了。我和其他几位副总司令商量之后一致认为，你如果把剿总的兵权交给李文，那是对我们剿总的广大官兵不负责任的态度啊。
2: 那你们认为我该怎么办呢？
1: 傅作义听罢不服气地问道。
3: 这可以再想一些别的办法吗？
1: 李世杰毫无准备，只好支吾地回答。傅作义冷笑了，
2: 哼，有什么办法？有人劝我可以向南京发一个和平通电，以表明我不愿意打仗而渴望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态度，你以为如何呀？
3: 这
1: 李世杰又有些支吾了。
3: 这个问题我和郭副总司令等几个人也讨论过，我们认为那也是一种一厢情愿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因为你发一个和平通电就走了，李文和石觉几个人一定不照办，对老蒋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相反，你还会刺激老蒋，老蒋一旦翻脸，你到了他那儿就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还谈什么和平影响啊？如果中共再不理你的茬，你可就里外不是人了。
1: 李世杰的话虽然说得很直，却是很有道理。于是傅作义只好表态说，
2: 好，关于移交兵权和发电的事情我再考虑考虑吧。
1: 如今和平解决北平的问题取得这样的成功，李世杰等人都自豪地认为，在解决北平的问题上，他们也是尽了心、出了力和立过功的。于是，李世杰很得意地轻咳了一声，便从容不迫地介绍起了解决北平问题的和谈经过。
0: 自己的嫡系军官傅作义在事前就分头做了工作，对于与解放军谈判的结果已经在心中有数。虽然有些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很不情愿，然而因为傅作

0: 毅反复地做了工作，便最终表示赞成。所以他们在听参谋长李世杰介绍的时候显得十分的平静。
1: 可是蒋介石嫡系中央军的几个将领的情况就显得复杂了。第九十二军军长黄翔和铁甲列队大队长余维哲，他们自己就已经在私底下和解放军签了和平起义的协议，此刻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显得心情十分轻松，神情也十分安逸。
0: 可是石觉、李文和袁溥几个人，他们的表情就有些不同了。虽然他们自己也知道大势已去，再打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他们还是不情愿和谈，即便是和谈，也要在蒋总裁的领导之下和谈，而不是在他傅作义的领导下和谈。
1: 如今一直疯传的傅作义在私下里与中共秘密接触的所谓谣言，一下子变成了现实。石觉、李文和袁溥几个人听了，都有如五雷轰顶，顿时感到天塌地陷了。
0: 在李世杰介绍情况的期间，石觉、李文和袁溥几个人都忍不住互相望了一眼，随后望了一眼戒备森严的会议室和稳如泰山端坐在会议桌首席上的傅作义。
1: 对于傅作义，他们都从心底里有些恐惧。这种恐惧不仅仅因为傅作义资历深厚，兵权在握，以至于连老蒋和小蒋都要敬上他几分。更重要的是，傅作义办事一向谨慎，只要是他开始要办的事情，一定是深思熟虑，并且已经是准备停当了。比如在今天，傅作义一定会在会议室外做了充分的布置，如果谁在会议室内有任何闪失，那不良的结果就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0: 想到这儿，石觉和李文等人不免面色阴冷，肤色苍白，忍不住头上一个劲儿地冒冷汗。
1: 可此时的李世杰却完全没有顾及与会者的感受，他继续得意洋洋地介绍道：
2: 诸位，经过与中共方面的艰苦谈判，现在蒋总已经跟中共达成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
0: 听李世杰说完这句话，会议室里听见有人失声痛哭起来，而且哭得十分伤心。用一句很贴切的成语来形容，就是如丧考妣。
1: 接着又听到有人一边嚎啕大哭，一边不住地大叫：
3: 我对不起领袖，我对不起领袖啊！
1: 傅作义扭头一看，哭得最响、叫得最欢的莫过于第十六军军长袁溥了。而傅作义却没有制止袁溥他们，他心想：
2: 他们想哭想闹，就让他们哭一哭闹一闹吧，反正整个会场已经布置得十分严密，安全是不会有问题的。等他们哭过了闹累了，也就自然消停了。
1: 傅作义想到这儿，抬手示意李世杰暂时把话打住，而后就慢慢地端起茶杯，一边悠闲地喝着茶水，一边像看戏一样欣赏着袁溥等几个人的表演。
0: 果然，袁溥等人在几声嚎哭和叫骂之后，大概觉得自己已经算是对蒋介石尽忠了，于是便渐渐地由嚎哭变成抽噎，又由抽噎 变成了暗器，最后就不再出声了。
1: 傅作义这才放下茶杯，示意李世杰继续往下说。等李世杰把谈判的情况统统介绍完之后，剿总秘书长兼政工处长王克俊便开始宣读14条协议的条文，并且开始征求在座人的意见。
0: 这是会议的第二个内容，也是最主要的内容。只要14条通过，大家表示接受，往后在执行上也就不会有较大的问题了。所以对条文的内容，王克俊一条条地念得很慢，解释得也很详细。
1: 为了这14条条文，傅作义是花了很大力气的，也是目前他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所以在座的人听了，也就再也提不出什么意见来。等这14条都读完之后，并且讲解完之后，王克俊郑重地对在座的人说：
0: 诸位，现在我们做一下表决，同意这14条条款的请举手。
1: 随着王克俊的话音，会议室里在座的绝大多数人都举起手来表示赞同，可是李文和石觉却阴着脸在那儿坐着，就是不表态。
0: 两个兵团司令不表态，第92军军长黄翔又不能先表态，第16军军长袁普已经表了态，于是另外两个中央军，第94军和第31军的军长也就只能不说话不表态了。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1: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0: 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国家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动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通道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7月16号开始，我国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根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面临严峻复杂形势。
1: 16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辽宁、吉林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山东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11号以来， 牡丹江中上游干流及支流黄泥河、沙河、威虎河、朱尔多河、鄂木索河、海浪河、五虎林河等九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密切监测牡丹江洪水演进态势，提前针对吉林、黑龙江分别启动洪水防御三级、四级应急响应，派出三个工作组深入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1: 16号，应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增调编织袋100万条，覆膜编织布50万平方米，金属网箱网兜7000多个，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0: 7月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
1: 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
0: 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奥列什金，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部长埃尔朗加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

0: 汛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式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2: 听党的声音，
3: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3: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听说青海。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5: 我是橙子，
4: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13号到16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率调研组来青，就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推进民族地区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等情况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深入西宁市、海东市、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的乡村、社区、企业、学校、医院，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苏青协作及对口援青等工作，并以多种形式宣传解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期间在西宁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雪克莱提扎克尔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
5: 雪克莱提扎克尔充分肯定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他指出，做好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必须持续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精准对标落实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确保新时代民族工作始终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方向推进。要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思想铸魂，以文化人，凝心聚力，以创新务实举措推动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有形有感有效落地，夯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思想根基。要深刻把握东西部协作及对口支援的政治性、战略性、长期性，继续发挥好协作支援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入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中的重要作用，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引领各族群众迈向共同富裕。要切实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分层分类推进全民普法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的浓厚法治氛围，依法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4: 吴晓军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表示感谢。 他说，青海始终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政治要件，团结带领全省各族干部群众，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迈出坚实步伐，面向十五五将锚定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着力推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提档升级，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局面，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给予青海更多指导，助力我们更好落实国家战略部署，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5: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志民，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顾祥兵，全国人大代表杜卫东、马世功等参加调研，省领导杨逢春、张景刚、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汗、蔡成勇参加有关活动。
4: 7月16号上午，2026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在西宁举行，以光聚青海热起新城为主题，聚焦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和青海十五五光热产业高质量发展，共推技术创新，共商产业突破，共谋合作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致辞。
5: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出席论坛的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的重大使命，在能源强国建设和双碳目标引领下，青海清洁能源和光热产业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迈向十五五发展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开放试验场景、示范项目、运行数据，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低成本、全工况可落地的技术验证平台，诚邀大家共同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光热高效集能、长时储热、系统集成、智能调控等核心短板集中攻坚，合力推动光热技术创新。我们将在技术示范、市场机制、产业协同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推动全省光热发电在建在运规模实现新突破，诚邀行业龙头企业深度布局风光大基地、光热发电、风光制氢、岩溶储能、装备制造、绿电应用等产业，与青海携手打造中国光热之都，合力推进光热产业集群发展，打造全绿电电源试验基地。我们将全面深化能源领域改革，推动绿电直连、就地利用、跨省外送能力进一步提升，诚邀各方积极参与青海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和技术研发，为全国双碳目标落地、能源结构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清洁能源支撑，合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
4: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庞松涛、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先后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何亚玲、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大学校长杨永平、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一伦、国家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王志峰、浙江可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建祥、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唐中峰做主旨演讲。
5: 本次论坛还举行了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光热技术创新中心揭牌仪式，发布了青海省风电和光伏资源普查成果。论坛开始前，与会领导嘉宾一同观看了青海清洁能源与光热产业发展成果展，张景刚主持，刘大业出席，全国科研院所、能源企业、行业协会代表等200多人参加。
4: 7月14号到1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一同或分别会见出席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国内外嘉宾。
5: 智利驻华大使阿方索·席尔瓦·纳瓦罗、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副州长巴基图雷·巴克特努尔、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中国石油化工集团董事长侯启军、中国核工业集团总经理张涛、中国长江三峡集团董事长刘伟平、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总经理张彦军、中国五矿集团董事长陈德信、

0: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董事长廖家生、中国盐业集团董事长申兆军、新华三集团总裁王洪涛、明阳集团董事长张传卫、海博思创董事长张建辉、宁德时代副总裁孟祥峰分别在会见时主谈。
1: 吴晓军、罗东川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们说，立足十五五新起点，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为牵引，奋力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与各界人士齐心协力谋发展，充分发挥青海高原资源能源优势，推进绿色电力与绿色算力协同发展，深化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丰富生态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深挖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发展潜力，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各类市场主体在青投资兴业做好服务保障。
0: 各位嘉宾对第27届青侨会的顺利举办表示祝贺。大家认为，青海在生态文明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协作等领域发展成效突出，清洁能源、盐湖新材料、绿色算力、新型储能等赛道蕴藏广阔发展空间，进一步坚定了大家投资青海、深耕青海的信心。参会企业将紧扣青海发展需求，加大项目布局力度，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实施，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为青海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杨逢春、刘涛、刘超、王海红、王振昌参加有关会见。
1: 7月16号上午，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世界盐湖产业合作大会在西宁举行。大会以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战略为主线，汇聚政产学研力量，共商盐湖资源高效绿色开发与产业高质量发展大计。
0: 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方晓敏与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有关负责人共同为青海盐湖研究所海外钾盐绿色开发创新中心揭牌。揭牌后，方晓敏院士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做了学习分享。主旨演讲环节，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炯天、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发虎、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副院长分别围绕盐湖产业开发核心技术卡点、高原盐湖的形成机理与资源禀赋、盐湖资源环境与生态水文等内容做专题演讲。随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风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五矿产业金融研究院分别围绕相关议题分享了来自产业一线的实践经验与创新思考。
1: 会议期间，青海盐湖研究所围绕盐湖提锂、提钾、稀散元素提取及循环利用等领域做了成果推介。省科技科学技术厅、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三方联合签署青海省自然科学基金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协议。大会还举行了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中西深圳研究院有限公司、风飞航空科技昆山有限公司、比亚迪新材料有限公司、青海泰丰先行锂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0: 与会各方表示，将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持续深化协同攻关，共同书写盐湖资源绿色开发与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1: 7月16号正午时分，青洽会西展厅特色美食摊位香气四溢，引得游人频频驻足。海北藏族自治州展厅烹制现场的人气尤为火爆，展馆的一角早已热气腾腾，白雾渺渺，两口大锅里鲜嫩多汁的肚包肉正在沸水中不停地翻滚，浓郁鲜香满溢整个展区。不少前来考察洽谈的参展商和市民游客围在灶台周边，翘首期待着原生态的美味出锅。
0: 立足资源禀赋，海北州构建藏羊、牦牛、青稞、油菜、饲草加八大特色产业的5+8+N 产业格局，健全种养、加工、流通的全链条绿色标准体系，全面规范生产流程，提升标准化水平，深耕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持续扩大优质农畜产品输出，真正把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特色鲜明、效益凸显的产业优势。目前，全海北州220.5万公顷草原、223头只藏羊牦牛通过有机认证，持续擦亮海北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金字招牌。
1: 我们现场安排的游客排队领号，随机拆开成品包装，只用普通电锅简单烹煮20分钟就能出锅。青海海沃农畜产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米存霞说，展示着冰柜里摆放的肚包牦牛肉、肚包藏羊肉系列产品。他说，咱们青海的牦牛藏羊常年放养山间，吃的是天然牧草，喝的是冰川融水，肉质鲜嫩，根本不需要复杂的佐料，寥寥数语尽显他对本地食材的十足底气。
0: 来自山西的参展商张先生接过盛满热汤鲜肉的小碗，迫不及待地品尝着软烂入味的牦牛肉，鲜醇的汤汁在舌尖缓缓化开，眉间尽是满足。张先生说道，这次来到青洽会，既品尝到了地道的高原美食，也能够真切感受到青海优质农牧资源蕴藏的巨大商机。他表示，他十分看好青海绿色农牧业的发展前景，希望呢未来能够有机会参与合作，把高原好食材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1: 据介绍，该公司在门源回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都建有生产工厂，产品长期供应麦德龙等大型商超。企业搭建起从牧场养殖、统一屠宰、精细分割到低温冷链配送的全链条一体化生产体系，全程保障产品品质。
0: 米存霞介绍道，青洽会才开展第二天，他们就接到了不少订单。昨天呢，一些来自省内外的网红博主到展位试吃，纷纷称赞口味出众，有意后续开展直播带货合作。那么此前呢，也已经有台湾客商、上海投资企业表示愿意合作，深入交流过合作事宜。
1: 米存霞说，全省正全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这也是我们企业的核心发展方向，希望借助青洽会这一平台，把咱们青海优质绿色农畜产品推广出去，拓宽全国乃至海外销售市场，打响青海本地特色品牌。
0: 7月14号，记者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行委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当地坚持恢复与提升并重，重建与发展统筹，全面启动灾后重建。截至目前，初步谋划政府投资项目61项，总投资约1.96亿元，涵盖住房修复、公共服务、交通、市政、防灾减灾、产业恢复等8大领域。
1: 大柴旦行委把努力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作为工作目标，统筹推进应急救援、群众安置、复课复工复产、隐患排查等重点工作。目前确定教育领域紧急修缮项目8项，总投资2622万元，目前已全部完成可研审批，正加快推进初步设计和建设实施，力争9月初全面建成投用，为群众生产生活提供坚实保障。
0: 目前，当地108家农业、工业、能源、商贸企业已复工77家，复工率71.3%。4家煤矿通过安全验收，有序恢复生产。沿街的餐饮零售恢复营业296家，酒店宾馆恢复营业75家，入住率超过55%。
1: 7月16号。据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赛事组委会办公室发布的公告，2026第25届环青赛第6赛段共和到钢察赛段启动赛事熔断机制。
0: 第6赛段比赛于7月16号9:30在海南藏族自治州文化传媒中心开赛。赛程进行到第1爬坡点到第2爬坡点区间时，天气原因导致参赛运动员体感不适。 经过裁判团与赛事组委会集体研判后决定，依据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在赛程 40.8 公里处启动赛事熔断机制，赛事安全终止，当日赛段的爬坡成绩仍然有效。
1: 日前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实务规划中，西宁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名单，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一同位列第一梯队。这份旅游强国建设的国家级专项顶层规划明确要求持续完善西宁等城市的旅游枢纽功能。这一国家层面的定位对西宁近年来在生态旅游领域探索实践的充分肯定。
0: 西宁是来青旅游的第一站，近年来西宁市主动融入青海省一新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新格局，明确以新而非新的定位，发挥省会城市的集散枢纽和新级驱动作用。围绕这一目标，西宁构建起1+7+N 游客集散服务体系，新开多条旅游客运班列和城乡公共的交通微线路，推出多条以西宁为集散地的环湖生态旅游精品线路，交通网络的能级也持续提升。曹家堡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建成启用，关键干线公路相继完工，让进得来散得开成为现实。
1: 一心不仅承载着客流集散的功能，更带动着文旅消费的活跃。近三年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达9484.61万人次，西宁两次上榜全国自驾游十大热门目的地，荣登全国十大热门避暑目的地城市前三甲。
0: 从年初火爆全网的社火巡游，到爆街西海路美食街开街即出圈，再到拉吉山日出点燃冬春季旅游的热潮，西宁的文旅市场惊喜不断。通过成功举办在西宁系列音乐盛典、 First 青年电影展、西宁半程马拉松等活动，西宁市探索出音乐家、赛事家等文旅融合新模式，有效拉动了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下南关街、新千夜市等特色街区获评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城市夜经济活力持续释放。
1: 在服务保障方面，西宁率先在全省制定出台西宁市旅游市场管理条例，建立涉旅投诉四联处置机制，受理办结率达100%，旅游投诉受理范围已覆盖全省并延伸至青甘大环线。这座城市正在致力于让每一位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0: 国家旅游枢纽城市的定位，既是对西宁一新建设成效的认可，也是对未来的期许。依托中国夏都、雪豹之都等城市 IP， 西宁正朝着建设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的目标稳步迈进，让这颗高原心真正辐射西部，连通全国的重要旅游门户。
2: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3: 劝诫语境：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 应警惕滴漏、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漏，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

0: 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听党的声音，
2: 说百姓冷暖，
1: 关注时事新闻，
2: 网罗热点资讯。
1: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听说青海。
3: 欢迎大家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日前，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在青海师范大学举行2026年教育家精神在青海，讲述我的育人故事首场宣讲活动。
4: 教育是一场静待花开的陪伴。活动现场，七位分别深耕基础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领域的优秀教师代表齐聚一堂，立足自身教育岗位与教学实践，娓娓讲述扎根青海高原沃土、潜心坚守育人初心、用心立德树人的动人经历。他们以朴实真挚的话语，生动展现了新时代青海教师践行教育家精神，默默躬耕三尺讲台，主动破解各类育人难题，积极投身教育教学改革的责任担当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大通县第二中学教师杨毛吉表示，参加此次教育家精神宣讲活动，他感触非常深。扎根高原教育30多年来，分享自身教育经历的同时，他也愈发读懂了教育家精神的深刻内涵。他表示，今后会继续用心呵护各族学子，带动更多教师坚守教育初心，把温暖与责任带给每一个孩子。
3: 据了解，活动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赋能教育强省建设新篇章为主题，旨在大力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夯实我省教育队伍思想根基，加快推进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聚焦青海教育强省建设奋进力量。
4: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15号，金陵市数据标注产业生态共建战略合作签约暨青海 AI 数据产业学院揭牌仪式在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作为全省首个聚焦数据标注领域的产教融合平台，青海 AI 数据产业学院是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的关键举措，标志着西宁在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上迈出关键一步。
3: 仪式上，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与长沙普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西宁国刊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青海藏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西宁市数据标注产业生态共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与会嘉宾与城市学院主要负责人共同为青海 AI 数据产业学院揭牌。青海 AI 数据产业学院依托合作企业市场渠道、产能支持、产学研用等优势，有效建立了联合培养、服务输出、就业创业等育人模式，和企业接单、学校分包、统一质检、成果交付的市场化运营模式，助力青年学子把专业能力、人工智能应用能力转化为可被产业识别的交付能力和就业能力。
4: 据了解，数据标志产业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石，当前已从 AI 技术幕后的支撑

0: 产生风险高，全省上下牢固树立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底线思维，精准部署科学防控，有力有序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
1: 面对复杂严峻汛情，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靠前指挥，第一时间安排部署防汛工作，全程动态调度督导，紧盯风险区域和关键环节，压实各项责任。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省应急管理厅结合长周期的降雨特点，精准运用防汛1235指挥机制、避险5个5工作法，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多部门联合值守制度，通过分阶段会商、分区域研判，实施靶向差异化防御。气象部门依托1731+631递进式服务机制，动态更新雨情预警，刚性落实预警校应，破解高原偏远地区雨情预警传导难题，为科学防御提供精准支撑。水利部门紧盯水库堤防、山洪沟道，常态化开展水情监测、巡堤清障、水位调控，严防山洪、河道漫溢等险情。自然资源部门聚焦土壤饱和、地质稳定性下降现状，加密隐患巡查频次，排查整治边坡渗水、土体松动等风险，从源头防范地质灾害。
0: 同时，各市县党委政府严格落实属地主体责任，压实五级防汛包保责任。党政干部下沉一线督导处置，全力应对持续性汛情。本轮防汛期间，全省累计出动防汛抢险人员7.82万人次，抢险车辆1.92万台次，排查整治防汛隐患3.11万处，有序转移安置群众13.44万人，全方位化解各类致灾风险。各乡镇村社依托网格员、群测巡防员、生态管护员等基层力量，常态化巡查山洪沟道、林崖村落、偏远牧点等重点区域，排查隐患。通过应急广播、入户提醒、流动巡防等方式，开展防灾避险宣传，严格落实五避转要求，做实群众安置和物资保障工作，守牢基层防灾避险第一道防线。
1: 当前，全省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和灾害叠加风险持续升高。青海将认真总结复盘，查找问题短板，固化实战经验，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主汛期雨情、水情、工情变化，持续压实防汛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治隐患，前置备足抢险力量物资，从严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守护三江源生态安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难以置信，你见过青海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各种特种作业无人机吗？大开眼界，原来青海的有色金属、特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特色产业不仅拿得出手，还极具竞争力。叹为观止，青海的阴极铜生产智能储运线实现了全环节的无人化自动转运。
1: 本届青夏会首次设立数字青海制造未来展区，青海本土智能制造产业被放大单独展示。
0: 在300平方米的展厅里，大小各异的无人机刚一亮相，便立刻引来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者，大家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得知这些无人机都是青海本土企业自主研发后，现场的市民和客商们纷纷竖起大拇指，点赞青海制造。
1: 曾经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青海工业扎根高原，稳步前行。如今，青海本土制造产业加速突围，强势崛起，以科技为翼，以绿色为敌，以创新为核，稳稳挺起了高原高质量发展的产业脊梁。
0: 在惊艳了青海本土制造的无人机后，最让客商们震惊的，则是产业四地建设的成果。围绕展台依次展示的是青海化特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有色冶金、装备制造、石塑融合六大特色产业展品。在特色化工的板块，几家企业纷纷拿出明星产品，镁合金方向盘骨架、离合器壳体被广泛应用在汽车上，不仅降噪还减重。尿素不仅提高了作物产量，还提升了作物的种类。在新能源板块，新能源汽车的储能系统模型、电池模型、电芯片领跑行业量产最高功率。在新材料板块， 铝电铜箔光纤预制棒令人

0: 惊叹，技术领先性可能性可靠。在有色金属板块，纯铝轮毂、铝制家具展露锋芒。在装备制造板块，以前老三线企业展示的发电机组模型生动还原企业厚重的技术沉淀。在实数融合板块，5G 基站模型高高耸立，依托 AI 技术展示的人工智能机器人不仅能帮助孩子学习，还能培育未来创新人才。
1: 除了无人机和机器人的展示，整个数智青海制造未来展区最令人惊叹的就是占据展台 C 位的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布展的阴极铜生产智能储运自动转运线沙盘。为破解传统人工转运模式存在的劳动强度大、作业效能低等痛点，青海铜业建成并投运了全流程自动化阴极铜运转运线，实现了阴极铜从原材料阳极铜至阴极铜生产、成品仓储、装车发运全环节的无人自动运转，成为国内铜冶炼行业阴极铜生产物流智能化升级的典型应用项目。看到搬到现场，偌大的车间内竟然没有一个工人，都是通过机器臂、机器手在进行生产时，现场的市民和客商纷纷感慨道，这种现代化的智能生产线能在青海建成，说明了青海本土企业实力过硬，青海制造正在快速崛起。
0: 今天第20届西宁 FIRST 青年电影展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影展活动将持续到7月25号，恰逢影展20周年，全程光影氛围拉满，街头主题装置、影院宣传随处可见，市民影迷翘首以待，满怀期待共赴这场扎根高原的青年电影盛会。
1: 本届影展是 FIRST 电影产业示范区、西宁市城西区电影产业孵化园投用后的首届影展，标志着影展从一年一度的影视交流活动升级为长期落地高原、整合多方资源的全链条影视产业平台。FIRST 的影展2006年创立，2011年扎根西宁，11年间持续发掘扶持青年影视人，文牧野、邵艺辉、辛玉坤等一众知名创作者均从这里走出，已成为华语新生电影力量的重要孵化阵地，持续带动西宁文旅融合发展。
0: 本次开幕式特别推出由西宁市融媒中心设置的生态纪录片《西野的回响》，影片聚焦西宁野生动物园，完整记录雪豹、猛禽等高原野生动物救助、野化、放归与科研监测全过程，展现西宁多年来高原物种保护的实践成果，与独特的生态视角为本次影展增添浓厚的高原人文底色。
1: 本届 FIRST 的影展主竞赛阵容含金量十足，由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得主、德国导演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尔克担任评委会主席，段奕宏、邵艺辉、袁泉、曾国祥等导演演员共同组成评审团，将对16部剧情长片、5部纪录长片、24部入围短片开展专业评审，角逐10项推介荣誉。本届影片报名热度高涨，主竞赛与超短片单元累计征集影片超3000部，女性导演创作者占比稳步提升，18岁至30岁青年成为创作主力军。
0: 在传统展演、电影市场、创作训练营、行业论坛基础上，今年全新增设影展学院板块，举办全国影视高校院长专题研讨会，为为期9天的展期内将举办205场专业交流活动，谢飞、张颂文、陈正道、梅婷等数百位知名影人、行业专家齐聚西宁。活动期间还将举办影视数字创新峰会、青海外景地推介会、露天公益放映、西宁本土青年文艺展演等特色活动，联动高原生态、民族文化资源，打通影视与文旅双向赋能赋通。
1: 据组委会介绍，本届 FIRST 的影展媒体注册超400人，行业专业嘉宾3000多名。7月25号，第20届西宁 FIRST 的青年电影年度盛典将举办，现场揭晓全部竞赛推介荣誉。依托2大新建影视产业园，西宁正持续打造西部青年电影创作高地，以光影产业新动能书写青海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事件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心灵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2: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刘彤，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2: 你好，请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目前是 G0611张望高速的雅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甘青段陇务隧道下穿施工，陇务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行全封闭，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过往车辆按照指示牌呢有序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澳城东延段，距离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G0615鲁德马高速华九路段九支至花市峡方向行车道封闭施工，其余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查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目前的区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接下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目前省道219花九线昌马河至上宫马路段、其中马庆线幽云乡花九线第十号桥路段临桥下游变道因暴雨冲毁造成交通中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的310连贡线距离贵德县的拉希瓦镇渠南海五社 1.5公里路段呢是发生泥石流，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14西兰县新坎县和卡山山体为宜，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曲麻兰县浦洞泉至曲麻兰上行路段进行微桥改造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27张门县门源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的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目前呢，其余的国省干线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今日天气呢，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海北大部及天峻、大通、黄中、黄源、互助、新海、铜仁、杂多、玉树市、囊县、郴多部分地区有中雨，祁连部分地区有大雨，然后是西宁周边呢是晴或多云，然后对西宁周边出行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好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根据监测到的情况是，目前西宁周边收费站一切正常，暂时没有压车的现象。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一个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呢目前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刘彤的播报。 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南北部、海北大部、玉树东部及大通、黄中、黄原、互助、天峻、至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吉连的部分地区有大雨。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东大部、黄南大部及大通、黄中、互助、门源、玉树市、囊谦、达日、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小雨，9度到23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转小雨，8到22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转小雨，8到22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转小雨，9度到23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0: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1: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4: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5: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6: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 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

0: 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1: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2: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
1: 团结，
3: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0: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3: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4: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日地有忠诚自由恋啊，日地换到去一笑生成。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3: 是担当，
2: 是情怀。
3: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8: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4: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5: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3: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那么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啊，移动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或者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友情、爱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潘玮柏为我们带来的《我的麦克风》。那这也是潘玮柏发行的说唱代表作之一，轻快的潮流嘻哈曲风啊，这首歌曲节奏也是非常的明快，歌词呢也是讲述了追逐音乐梦想的初心，舞台的氛围感也是十足的。当年这首歌曲呢在校园和电台呢也是循环播放，是华语早期说唱极具代表性的一个爆款的单曲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潘玮柏带给我们的《我的麦克风》这首说唱的一首好听的歌曲。 Oh, yeah.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潘玮柏带给我们的《我的麦克风》。哎，那么活力满满的节奏啊，也是驱散了夏日的一种沉闷。洒脱的说唱呢，是少年追梦的热情啊。多年之后，我们再来收听这首歌曲呢，依旧是热血鲜活啊，想起了年少不顾一切追逐热爱的模样呢。哎，那这首歌曲啊，也是治愈所有低迷和低落的时候的一种情绪。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健为我们带来的《传奇》。哎，那《传奇》这首歌曲呢，也是李健推出的空灵民谣金曲啊，简约干净。啊，编曲呢也是非常的简约干净。李健的嗓音啊，也是温润清澈，勾勒出了跨越人海的宿命相逢。旋律安静绵长，氛围感也是治愈，氛围感呢也是温柔的治愈啊。曲风清澈文艺，多年之后我们再度来翻红聆听这首歌曲，已经成为经久不衰的抒情经典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完整的收听由李健为我们带来的《传奇》。

只是因为在人群当中多看了你一眼。哎，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轻柔的吉他呀，搭配李健干净的声线，道尽了人海相遇难得的缘分啊。安静的时候来聆听这首歌曲呢，真的是可以抚平内心的浮躁。世间万千相遇皆是天意，细细的来聆听这首歌曲呢，内心满是温柔的安宁，读懂缘分的珍贵和美好。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力宏为我们带来的《两个人不等于我们》。哎，那《两个人不等于我们》这首歌曲呢，也是都市抒情的金曲啊，非常细腻婉转的曲风，加上王力宏唱腔克制深情，也是剖析亲密关系当中的孤独隔阂。精致的弦乐烘托落寞的心境啊，也是精准地戳中了情侣间无话可说的遗憾。这首歌曲呢，也是广受年轻听众的共鸣。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王力宏带给我们的《两个人不等于我们》。

王力宏温柔细腻的歌声呢，也是道出了感情当中的孤独啊，相伴却没有办法交心，是最心酸的一件事情啊。安静的午后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也是格外的共情，明白相爱更需要懂得彼此，来包容感情当中所有的无声和委屈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由谢霆锋为我们带来的《边走边爱》。边走边爱这首歌曲呢，也是华语榜单的一首热门单曲啊。流行的摇滚曲风呢，也是融合了抒情的旋律啊。谢霆锋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温柔交织。歌词讲述了一路行走，珍惜当下的爱意，曲风洒脱又伤感，兼具了少年意气和感情的遗憾。这首歌曲呢，也是传唱度非常大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谢霆锋带给我们的《边走边爱》。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谢霆锋带给我们的《边走边爱》，洒脱的旋律也是藏着非常细腻的深情啊。人生旅途，边走边爱，珍惜每一段相遇和相伴哦。年少时总是，想着怎样赶快长大，长大了之后呢，才懂得相聚的短暂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教会我们要坦然地接纳人生所有的聚散离合。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魏雪曼为我们带来的《小心轻放》。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优质的女声抒情曲。

曲啊，魏雪曼的嗓音也是细腻温柔，旋律舒缓低沉，歌词呢将真心比作是易碎的物品啊，诉说着爱情当中小心翼翼的敏感和不安哦。这首歌曲的也是精准的刻画了女生内敛柔软的心事。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是得有忠诚自由恋啊，是得换到去你小生中。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8: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9: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0: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11: 为了让青海捕捉点资源快，
12: 西宁市捕获
13: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0: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98.9
13: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4: 推开世界的门，
15: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6: 向前跑，迎着冷夜和朝鲜。
13: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5: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4: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3: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音乐。

0: 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98.9 AM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98.9 AM 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 98.9，或者是中波调到 AM 666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让接下来让我。

颂生命热烈绚烂的模样。文字就好比是诗歌般的一些文字呢，就好比诗歌般的优美啊，治愈着迷茫困惑的人生。这首歌曲呢，也是华语乐坛极具文艺质感的传世经典歌曲。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由朴树带给我们的《生如夏花》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朴树带给我们的《生如夏花》，非常空灵诗意的旋律啊，也是唤醒了心底对生活的热爱。人生呢，就是应当要像夏天的花一样来绽放啊。那么午后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呢，真的是重回奔赴生活的，重拾我们奔赴生活的勇气啊，放下焦虑和内耗。用心感受世间的每一份鲜活的美好。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蔡健雅为我们带来的《陌生人》。哎，那么《陌生人》这首歌曲呢，也是蔡健雅专辑同名主打的一首抒情曲。这首歌曲呢，也是慵懒都市的流行曲风啊。清冷独特的女声呢，也是讲述了相爱分开之后沦为陌生人的心酸。这首歌曲的编曲呢也是简约高级啊，细腻临摹，感情落幕的流离，文艺氛围也是拉得满满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陌生人》。

好的，刚刚朋友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王菲带给我们的《雪幕》。哎，那么王菲非常清冷的歌声呢，也是道尽了爱情当中的相遇离别，繁华终会落幕，温柔永远都会永存的。那么在傍晚时分呢，我们静静的来聆听这首歌曲，释怀所有的爱恨遗憾，安然的接纳岁月当中所有的短暂美好。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梁静茹带给我们的《听不到》。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爆红的治愈情歌。梁静茹非常清甜的嗓音，温柔细腻啊，旋律也是轻快动人，诉说着爱恋心事和无声的牵挂。这首歌曲呢，也是治愈青涩暗恋的遗憾。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温暖无数青春的心事。好了，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梁静茹带给我们的《听不到》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哦。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听众朋友，请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二集。
1: 哎呀，起风了，刮黄土了。
2: 哎呀，这不是，哎呀，
1: 睁不开眼吗？
2: 就是啊，咱这个地方真没治。哎，沙漠边上一刮风就扬土，这水渠修的呀太费劲了吧。
3: 这每天过的是吃土的日子。
2: 还就是呢。
1: 哎，冯科长啊，不好了，你看你看，
3: 咋了？
1: 咱们工棚的屋顶被刮掉了。
3: 哎呀，这还真是。执政，你们几个到避风的地方先躲一躲，我去工棚看看啊。
4: 那你慢一点啊，
1: 注意安全啊。
3: 好嘞。
1: 这风真大啊。
3: 看，这么大，哎呀，这屋顶都被掀开了，哎呀，老王，
5: 哎，
3: 老王，咱们的图纸都还在吧？
5: 我全收起来放在柜子里了。哎
3: 呀，那就好，那就好啊。老王，啊，咱们现在找块毡子，把屋顶暂时盖一下，等风小点再修屋顶啊。
5: 好嘞，我这就去。
3: 行，
5: 哎，刚好，这里有一封给你的明函电报。你看一下，
3: 明传电报，来，我看一下。明甘山共建工程在宁夏盐池县红台子开挖隧洞过程中突遇暴雨，造成隧洞雨水倒灌，需要从一处调运水泵进行处理，请予以协调。发件人阳黄工程总指挥部指挥赵清明。哎呀，小婆，小婆，小婆！
6: 哎，科长，
3: 把车开过来。
6: 来了。
7: 哎，冯科长，咱去哪儿？
3: 咱去西风水泵厂。
7: 好，走，
3: 走。

0: 这个隧洞啊，全被泥浆堵住了。是啊，待会儿雨停了，怕是得用水泵来冲。是啊。哦，哎，谢谢甘肃给我们调来了水泵，辛苦了，方科长。<笑>
1: 应该的，应该的。
0: 你们几乎跑了一天的时间，就送来了水泵，真是太及时了。
1: 哎，赵指挥啊，您太客气了，您是共用工程的总指挥。
0: 您最辛苦啊！现在施工啊出现了问题，我估摸着好多天您都没睡上过囫囵觉了。
2: 是啊，现在是隧洞挖掘的关键时期，等把这一段打通了，后边就好办了。
1: 是啊，是啊，不容易啊！
0: 从400公里以外的甘肃西峰运过来，这7台水泵走了都快8个小时了。嗯，王工啊，你快去休息会儿吧。
1: 你已经在这儿守了十几个小时，这工程师啊最辛苦。工人呢还能倒个班，可工程师啊一直得盯在现场啊。
0: 哎呀，赵指挥，我学的就是水利工程，这书本上的知识能用上，我也高兴得很。
3: 好，
1: 王工，您歇会儿啊，我在这儿给他盯着啊。
0: 那好吧，我待会儿就走。啊，哎呀，这个隧洞岩石太硬了。
3: 风搞不行，得用电钻呀。赵指挥，赵指挥，电钻打不进去呀。赵指挥，空用没电钻也不行呀。
0: 那早烟机呢？也试一下。
3: 我们刚才试过了，都不行啊，这怎么办呀？
0: 嗯，好吧，我和工程部沟通，看看专家们有什么办法。
1: 赵指挥，我看只能用炸药了。
0: 嗯，好，我请示一下指挥部。 指挥部，指挥部，我们现在在施工，遇到的是断层流沙段。我看目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炸药爆破，怎么样？请指示。嗯，好，明白。用炸药炸。爆破组准备。是。其他人撤到安全区域。好。
4: 3、2、1，起步！哎，大家注意了啊！哎，赶快清理石头。
1: 好，抓紧！慢慢来，来来来，这边。别说，这还挺呛人的。哎，这下面咋还漏水呢？
5: 是啊，
1: 你别说，这脖子还痒痒的啊！
0: 地下水毒性太强了，再这么下去，皮肤都要被蛰坏了。嗯，
3: 这不行啊，
5: 那咋办呀？
3: 是啊，啊，那咋办啊，指挥？
1: 哎呀，今天大家辛苦了，
0: 看样子只能用炸药了。明天继续干吧。啊，另外，隧洞里的温度高，外边要比这低30多度呢，大家把衣服都穿严实了，小心感冒啊！
5: 好嘞，好嘞，哎哎，别走，大家都等一下。
3: 赵指挥，咱好不容易想出来的办法，赶紧用啊！工期不等人，要不再炸一次？哪怕石块清理不完，明天再接着清理呢。再炸一次，好吧。
6: 那我再点一次。
3: 哎，我来，你们大家都躲远点啊！
7: 哎，好，好，好，
3: 都躲远点。
6: 好，
3: 你也注意安全啊！好，1、2、3。
6: 大家都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
3: 安全着呢吧？
6: 安全，
3: 好。王工，王工，哎，王工，王工，王工在哪儿？哎，冯科长，哎，王工在哪儿？王工，快，赶快，赶快，王工，王工，
6: 王工，王工，
3: 王工，
6: 王工，
3: 王工，
6: 赵指挥，
3: 啊，
6: 王工在这儿，
3: 啊，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王军平攻城时，最后都没能抢救回来，就倒在了红台紫穗洞，以身殉职。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1996年，杨黄一期工程终于把水引到了甜水堡，但是只能浇灌20000多亩土地。群众们要吃黄河水啊，还得雇车到镇上来。

0: 嫂子，嫂子，哎，彩霞来了，哎，嫂子，啊，我来打点水。哎呀，彩霞，嗯，不好意思，春天到现在快三个月了，一场雨都没下过，咱家井也不出水了，我看得等上半天，这井才能蓄上水。哎，要不然，你坐下，咱俩谝谝穿啊。哎哎。哎呀，你看，哎，你看，你看这羊，这是个好像都瘦了呀。哎呀，可不是嘛，羊到山上费劲找水吃，都累乏了。哎呀，我那天看见有个水车到咱村里来了。哎，你知道不？那麻雀渴的呀，都扎在水里头喝水嘞。哎呀，就是就是，政府呀也关心咱们着呢。听说兰州军区的一个兵娃娃。开着水车给邻村的大梁洼送水，这个战士呀实在是太累了，水车一下滚到山沟沟底下了，当场牺牲了。这个病娃子的爹妈该有多伤心呀！是呀，咱家地里的玉米原本想着能用上洋黄工程的水，可是一年只开闸一次，只能浇一次水，这洋黄水用起来不容易呀。
1: 啊，可不是。
2: 凤梅。
0: 哎。
2: 凤梅在吗？
0: 哎，在嘞。
2: 啊。哎，彩霞也在啊。
0: 在嘞。刘支书，你来了。
2: 啊，来了。是这个情况啊。
0: 嗯。
2: 我给你俩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新华社的孙记者，
0: 哦，孙记者
2: 是来咱们村了解一下洋黄工程的使用情况的。
0: 啊啊，你好，你好，
3: 你好，
0: 你快坐，你快坐。
3: 你好，
0: 嗯，来喝点水吧。
3: 好，好，好，谢谢，谢谢嫂子。大嫂啊，
0: 啊，
3: 您这家里离咱们洋黄工程的这个取水点有多远啊？
0: 哦，这大概八九十里地吧。
3: 哎呀，那大概就是个5公里左右啊。
0: 嗯
3: 嗯，那您家里能用得上那里的水吗？
0: 我家有口田井，
3: 嗯，
0: 天旱井里不出水的时候，也得去镇上洋黄渠里去拉水，拉水要运回来，光运费呀，哦，拉一方水就要100块钱，我们这里水比油贵，彩霞他家更费钱。
3: 哦
1: 啊，是啊。你看我们家里呢没有壮劳力，我要到取水点去拉水还得花钱雇人了。
2: 是这个情况。
3: 是这样啊。
1: 嗯
3: 嗯，可是我听说咱们洋黄工程建成以后，你们这里不是还迁来了移民吗？
2: 哈，是是。
3: 嗯，
2: 那是97年前后是有移民过来的。一开始啊，是卢家湾庙二长那20多户回民群众，那集体报名，到我们镇上的集中安置点。
3: 哦，
2: 那后来呢，别处还有一些，大概陆陆续续前后有，哦，500多户人家。嗯，
0: 哎，但是他们有的回去了，有的现在是挖水窖的，或者挖井的。哎，靠天吃饭。天旱的打不下粮食，就都外出打工了，
3: 这又是什么原因啊？
2: 哎，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呢，我们想着能用上洋黄的水，
3: 嗯，
2: 后来呢，还是因为这个水渠，哎，离咱庄户人家太远，靠不上。

0: 办法。
1: 嗯，哎呀，是这个情况，那我明白了，刘支书。嗯，您带我再去洋黄干渠，咱看看吧。
2: 行吧，行吧。啊，孙局长，是这。
1: 嗯，
2: 你先在外面等一下我。
1: 行，
2: 我跟他妈交代一点事儿，我就陪你去。
1: 好，好的，好的，谢谢刘支书。
2: 啊，不客气。
1: 走了啊。
2: 彩霞，
3: 嗯，
2: 彩霞，
3: 嗯，
2: 你看啊，明天我叫人去洋黄渠里拉水，把你家的水也给你带上，成吗？嗯，
3: 那
2: 咋了嘛？
3: 那怎么好意思麻烦你呢？
2: 哎呀，没有啥关系嘛，没有啥关系嘛，你看。我家的人少，用不了多少水，我给你烧上嘛，顺便的事儿，啊？
3: 嗯，
2: 哈，说定了啊，
3: 好，
2: 就这么定了。我忙了，我走了。
3: 啊，刘支书，你走啊？
2: 走了。
3: 彩霞，彩霞。你看人家刘支书媳妇儿走了这么久，一直也没找，他对你一直这么关心。你们两家的娃洪波和强娃都长大了，他俩又是一个班的同学，还是好朋友。你俩要不要在一起呀？
4: 啊，哎呀，嫂子，你说啥呢嘛？我一个人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
3: 强娃慢慢大了，过两年还要去上大学，你早晚都得找一个呀。刘支书一个男人家，家里也需要一个人拾掇拾掇，你说呢？
4: 这，啊，我，这，以后再说吧。
3: 又刮大风了，这今天咋了？大风天气这么多。
5: 哎呀，风北。
3: 哎，建华回来了。
5: 哎，哎呀，霍岩咋样了？好点了没？哎呀，
3: 在村里诊所打吊针呢。
5: 啊，
3: 烧了两三天了，一直39度降不下来。
5: 哎呀，
3: 我听你电话里说要回来取衣服，怕你找不到，我先回来帮你取衣服，待会儿再去看霍岩。
5: 那辛苦你一下，我拿了衣服还要走。
3: 哎，今天不是星期五吗？明天不休息？
5: 哎，休息不了喽。上次啊，新华社的孙记者啊来到咱家之后啊，又来过两个记者，他们啊写了内参，说洋黄工程投资巨大，但是啊没能很好的发挥作用，老百姓啊仍然缺水，中央领导啊非常重视。做了批示，还派专人来调研，我们得准备材料，迎接北京的领导和专家。哎，冯梅，
3: 嗯，
5: 我看洋黄二期工厂可能有眉目了。
3: 那现在会员高烧还没退呢，你这不能明天再走吗？
5: 哎呀，等不住啊，专家说不上很快就来，我们要马上拿出材料。
3: 我们等二期都等了6、7年了。你不在乎这两天
5: 吗？哎，这一两天可很关键啊，专家可不等我了。哎呀，冯梅啊，这二期工厂大家可是一直都眼巴巴地盼着呢，是吧？
3: 嗯，
5: 我不能因为家里的一点小事儿就影响大家伙的事儿啊。
3: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会员都烧了几天了，这能是小事儿吗？
5: 冯梅啊，你不是也盼着早点用上黄河水吗？啊，理解一下我，理解一下啊。
3: 好，我理解，我理解。
5: 我走了。
3: 哎呀，这么大的风咋出门呀？
5: 没事，没事。
3: 哎，建华，你忙完了快回来，孩子烧成这样，我心里没底儿。
6: 知道啊。

甘肃台消息，位于我省东部的环县连续遭受旱灾袭击，省政府决定下大力气解决环县人畜饮水困难。2006年6月，环县全面开始给予工程建设，每家修建一个100平米的集流厂和2眼30立方的水泥水窖，用于收集降雨。

0: 当心，慢点慢点。
1: 哎，洪伯，
2: 哎，
1: 缓一会儿，
2: 哎，
1: 缓一阵，
2: 行，尝尝。
1: 来，凉粉鱼，来，给。哎
2: 呀，我尝一尝。
1: 嗯，
2: 嗯，
1: 哎呀，我马小姨，咋样？
2: 哎呀，咱姨做的凉粉鱼就是好吃，
3: 香
1: 香，还有呢。哎，
0: 以后您想吃啥，就跟姨说，姨做给你吃。
2: 哎，谢谢姨。
4: 小翔，
1: 快吃。
4: 哎，小翔，你这嘴泥酱挖的差不多了吧？我过来看一看。
0: 啊，嫂子来了。
4: 哎呀，强娃长这么大个子。
1: 哎，大妈，
4: 有的是力气，这到底比我娃会员强多了。哟，洪波也来了。
5: 爷，你来了。
4: 啊，
5: 哎
0: 啊，哎，嫂子，嗯，你可不能这么说啊。你说人家会员多有出息啊，那娃娃多好，都考到北京上大学了。
4: 对呀对呀，我这娃在学习上还挺努力的。
0: 是啊，那不让人操心多好啊。
4: 是呀是呀，他还挺记事儿的。
0: 哦，
4: 听说记者到咱这儿采访洋房工程，写了文章，中央就派人来调查了。他就说这记者能起大作用，所以他也要学新闻当记者。
0: 嫂子，坐坐。
4: 哎，
0: 哎，一直听说有专家要来，要继续搞洋房工程，可怎么老是不见动工呢？你说。
4: 对呀，是呀，是呀，我就说，领导专家都来了好几波了，洋房工程二期咋就一直没有动静呢？人家建华就说我不懂。这么大的工程，哪能说动工就动工？要看国家的钱够不够，水渠怎么修才合适。
0: 哦，哎，嫂子，
4: 嗯，
0: 我听说洋房二期工程暂时还建不了了，所以呀，国家现在给我们修水泥给雨窖。
4: 对呀，哎呀，是呀，啊，我就说呀。建华这两天太忙了，一直在跑审批。你看，你看你这把娃睡觉，他一点忙都帮不上。
0: 哎、我没事没事，嫂子，他忙他的，这不还有两个大小伙子呢吗？
4: 就是。
0: 哦，
4: 对了对了，关键时刻还是男娃顶用。
3: 对，
4: 强娃，
1: 哎，
4: 是你把洪波叫来的？哎呀，你俩到底是好朋友呀。
5: 姨
4: 啊，
5: 不是强娃叫我来的。是我达让我来的。
4: 哦，是刘支书让你来的
5: 啊。
1: 强娃，坐、
5: 哎、
1: 干活。
4: 彩霞、嗯、你看你看，刘支书真会关心人的。
0: 就是就是。
4: 哎，彩霞，你咋脸红了啊？
0: 嫂子、啊、
4: 好了好了，不说了。彩霞，
0: 嗯，
4: 这次的水窖和以前的土窖不一样，这次是用水泥把窖四周漫一遍，肯定牢固，
0: 嗯，
4: 肯定不会再塌了。
0: 嗯，是呀，国家还补贴了水泥，咱们呢就是出点劳动力，多好啊。
4: 对呀对呀。哎，刘支书这么关心你，你考虑考虑人家呗。啊，
0: 哎呀，嫂子，你看你。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甜水情》，剧中人物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学由常宁国扮演，残心由袁进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扎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4: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

0: 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1: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

0: 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

0: 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5: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6: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5: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7: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 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

0: 们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1: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5: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4: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2: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

0: 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青海广播新闻联播，我是子言。
1: 我是华尔藏，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率调研组来青开展专题调研，吴晓军主持座谈会。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中国青年英才论坛和第七届智慧三江源助力新青海人才项目对接会召开，吴晓军致辞，罗东川出席。新闻特写：英才汇聚三江源，智慧青海谱新篇。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召开，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中国青年英才论坛博士服务团分论坛举行。2026年工匠人才培育暨大国工匠青海行活动在西宁举办，全国企业青海行赋能高原农畜产业。第27届青夏会地毯产业经贸合作座谈会举办，第27届青夏会海东市专场签约16个项目，总投资172.76亿元，海北州专场签约11个项目，总投资47.56亿元。第25届环青赛进行第7赛段钢查至西海镇段的比赛，轮风 Router 成都车队继续保有黄山。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陈居才报道。7月13号到16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率调研组来青，就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推进民族地区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等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并在西宁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雪克莱提扎克尔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雪克莱提扎克尔充分肯定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他指出，做好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必须持续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精准对标落实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确保新时代民族工作始终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方向推进。要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思想铸魂，以文化人凝心聚力，以创新务实举措推动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有形有感有效落地，夯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思想根基。要深刻把握东西部协作及对口支援的政治性、战略性、长期性，继续发挥好协作支援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中的重要作用，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引领各族群众迈向共同富裕。要切实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分层分类推进全民普法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的浓厚法治氛围，依法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吴晓军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表示感

0: 他说，青海始终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政治要件，团结带领全省各族干部群众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迈出坚实步伐。面向十五五，将锚定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着力推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提档升级，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局面。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给予青海更多指导，助力我们更好落实国家战略部署，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间，调研组深入西宁市、海东市、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的乡村、社区、企业、学校、医院，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苏青协作及对口援青等工作，并以多种形式宣传解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志民、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顾祥兵、全国人大代表杜卫东、马世功等参加调研，省领导杨逢春、张锦刚、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蔡成勇参加有关活动。
1: 青海台记者范春华、苏明亮报道。7月17号，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中国青年英才论坛和第七届智慧三江源助力新青海人才项目对接会在西宁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领导刘其凡出席。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青海，亲自为我们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宏伟蓝图。青海山河辽阔，肩负着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守护中华水塔的政治责任，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稳步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全力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青海逐新逐绿，把科技创新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产业四地建设的核心引擎，聚力盐湖资源高质高效开发利用，原网贺储协同运行，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绿色算电协同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为国家发展大局做出更多贡献。青海求贤若渴，始终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将以三江源的宽广胸怀拥抱人才，以昆仑山的厚重情怀凝聚人才，为各类人才施展才华，实现人生价值，提供无限可能。诚邀各位专家学者、青年英才走进青海，了解青海，选择青海，携手并肩，同心筑梦，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篇章。中央组织部人才工作局副局长张栋、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高凤林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戚发任、董家红、吴峰昌做主旨发言，省领导曹俊主持，刘超出席，全国青联、共青团中央统战部有关负责同志、12名两院院士和200多名高层次人才代表参加。活动中，全省8个市州、12家省直单位共成功对接绿色算力、能源资源、农牧业、生态环境等领域人才项目557个，8个代表性人才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
0: 请听青海台记者董亚杰、孔维东采写的新闻特写，英才汇聚三江源，智慧青海谱新篇。7月17号上午，西宁富力万达文华酒店3楼会议厅内气氛热烈。2026年，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中国青年英才论坛和第七届智慧三江源助力新青海人才项目对接会在这里开幕。这是一场弘扬科学家精神的盛会，更是一次人才与青海高质量发展的双向奔赴。青海是一片精神赓续的热土，作为两弹一星精神的孕育地，青海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 活动现场，几位院士先后登台发言，他们或深耕高原医学60余载，或躬耕航天事业数十春秋，或心系高原基层医疗，或守护三江源碧水清波。科学大家们用亲身经历诠释了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赤子情怀，让现场200多名青年才俊深受感动。第26批来秦博士服务团成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科主任汪永光说，站在两弹一星的精神光辉下，自己深深体会到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才是最高级的成长。这份成长就像高原上的生命树，向下扎根，多跑基层，多建规范，多育人才，向上伸展，最终开花结果，留下带不走的队伍，可持续的项目，让元青之树在高原结出更多硕果。如果说精神是感召，那么事业则是留人的基石。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锚定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蓝图，青海走出了一条兼具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的特色之路。清洁能源装机规模持续领跑全国，盐湖资源综合开发不断突破关键技术，绿色算力产业异军突起，生态旅游与文化传承相得益彰。青海正以全新姿态，从地理意义上的高地迈向创新发展的舞台。南京邮电大学国土空间智能感知研究所所长周欣欣认为，作为绿色算力的人才引进，主要是围绕青海的盐湖保护、三江源的生态监测、生态承载力评估来开展空天地一体化智能计算，对于青海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将绿色算力、新型人工智能和计算模型综合在一起，可以赋能青海的高质量发展。人才兴则事业兴，今年全省8个市州、12家省直单位共成功对接人才项目557个，涉及绿色算力、能源资源、农牧业、生物医药与卫生健康、材料制造等9个领域。开幕式上精选了8个具有代表性的人才项目进行集中签约。天津科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范海峰说，人才对接项目搭建了省外专家、地方政府还有专业场景的沟通桥梁，也打通了产学研协作通道，真正实现了东部的智力资源精准赋能青海本地产业赛道。三江奔流不息，英才汇聚城市，这场盛夏之约既是一次精神的洗礼，也是一次合作的启航。面向15五，青海正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聚才的良方，广开进前之路，广纳天下英才，让更多扎根高原的开拓者、笃行实干的攀登者、追光逐风的奋斗者，在青海干事有平台，发展有空间，价值有认同，生活有归属，共同谱写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崭新篇章。
1: 青海台记者李凯龙报道。7月17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6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人大依法履职结合起来，确保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各项部署在人大工作中落细落实。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制度轨道上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按照省委的部署要求，严格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做好防汛救灾相关工作。要围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大监督力度，以法治方式助力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0: 青海台记者董亚杰报道。7月17号下午，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中国青年英才论坛博士服务团分论坛在西宁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中央组织部人才工作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张栋出席并分别致辞。 论坛以凝心绘制，共育英才，以博士力量激活人才隐喻新动能为主题，为首次举办，进一步推动博士服务团工作迭代升级，真正实现人才、科研、平台资源在青海集聚整合、深度交融、落地转化。论坛上，甘肃省委组织部、重庆市人才研究和人力资源服务协会做交流发言，中国工程院院士、西藏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0: 教授、藏语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尼玛扎西做主旨发言。论坛还举行了博士服务团三江联合体启动仪式、来清博士服务团联络服务中心揭牌仪式，五个代表性项目进行了现场集中签约。
1: 青海台记者董亚杰、汪永安报道。7月17号下午，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青海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青海省总工会、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主办的2026年工匠人才培育暨大国工匠青海行活动在西宁举办。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高凤麟出席并致辞，20位大国工匠莅临现场。活动期间，大国工匠携手我省67名工匠人才，深入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金喝藏药等13家重点企业及职业院校，开展现场技术问诊、工艺难点会诊、现场实操教学，面对面指导一线技术人员破解147个生产技术难题，与我省48名一线技术人员结为师徒。大国工匠与青海本土技术骨干组成服务团队，系统分享关键技术突破、高原适配实操工艺与人才培育成套经验。15位深耕装备制造、电力运维、智能制造、精密工艺等领域的大国工匠，分别与我省15个重点产业项目精准结对，签订长期技术合作协议。青海高原工匠训练营代表分享学习成果。我省全国劳动模范和青海高原工匠分享工作室技术创新与联盟经验。活动还为2026年青海高原工匠训练营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
0: 青海台记者段丽、范春华报道。7月16号，2026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配套活动、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光热技术创新中心入驻企业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在西宁举办。活动现场，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公司、浙江可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龙腾光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单位发布创新联合体倡议书，各企业进行多领域新产品、新技术成果发布，依托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光热技术创新中心平台，促进上下游企业实现技术互补、项目共建。
1: 青海台记者张丽、齐海峰报道。7月17号，由青海省商务厅主办的第27届青价会地毯产业经贸合作座谈会在西宁举行。来自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等5国地毯商协会代表、龙头企业负责人及国内地毯行业专家、各省区代表、青海省相关部门参加。座谈会上，8位国内外行业专家围绕文化溯源、市场格局、产业生态、跨境实践等多个维度开展交流研讨，同步进行政策宣讲与平台推介，旨在搭建政企对接、产业联动、海内外互通的专业交流平台，共商地毯产业高质量发展大计。中国藏毯协会、西宁综合保税区、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共同签署永不落幕的藏毯展览高质量发展合作备忘录，持续放大藏毯展览品牌效应，推动青海地毯产业对外开放提质增效。
0: 青海台记者齐海峰报道。7月15号，在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举办之际，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开展全国知名企业青海行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活动立足青海高原特色有机农畜产业发展优势，汇聚政企资源，搭建供需对接桥梁。来自全国40多家企业、科研院所的代表齐聚一堂，实地考察、对接洽谈，为青海农畜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赋能增效。活动现场，省内企业围绕青海牦牛肉、菜籽油、乳制品、枸杞等特色产品进行推介。同步举行的集中签约仪式上，现场达成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签订19类特色农畜产品销售合作协议，合作内容涵盖产业投资、产品购销、产业共建等领域。合作品类包含牦牛、藏羊、青稞、冷水鱼、冷凉蔬菜等青海优势特色农畜产品。为提升对接精准度，洽谈会现场设置特色农畜产品展示区，集中陈列肉制品、高原粮油、乳制品、枸杞深加工制品、生物提取物等多品类绿色有机产品。青洽会举办期间，供需双方将持续深化对接，精细选品，进一步拓宽青海有

0: 及农畜产品外销渠道。
1: 青海台通讯员何文浩、杨书月报道，在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上，海东市以河黄福地最美海东为整体视觉基调精彩亮相，800平方米的展馆创新设置七大特色主题展区，全方位展示产业转型升级、城市能级跃升与民生福祉提质的最新成果。海东展区通过场景化营造、实物化呈现、数字化互动、精准化推介，统筹传统优势、新型动能、未来赛道、民生特色、文化内核五大维度，重点凸显海东未来高质量发展、高能级开放、高水平赋能全省发展的新思路、新布局、新机遇。海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经济运行科科长董瑞敏：
2: 今年重点突出了三个新，传统产业的新转型、新型产业的新动能、未来产业的新布局，希望通过精准的项目和产品展示，让大家直观看到海东工业正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方向加速迈进。
1: 在文脉河黄乐游海东展区，黄河风光、民俗风情通过数字大屏生动呈现，清秀、非遗文创等特色展品集中亮相，沉浸式互动体验让人们深度感受河黄文化的独特魅力。参观者杨文林：
3: 这里展示的特别丰富，不仅能了解海东的历史文化，还有很多的互动体验，很有意思，也特别想去实地走一走看一看。
1: 在展区直播间内，带货主播正在向全国网友推介高原特色产品，打破展会地域局限，拓宽本土特色产品销售渠道。青海赞赞食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韩晓辉：
4: 第一次参加这个青江会，主要产品呢有我们的雄化鲜辣椒。
1: 海东市商务局业务科干部陆登堂：
5: 依托玩转海东直播间，带货农特产品，联动本土网红线上引流，策划直播嗨购海东专场直播推介活动，宣传海东清秀冷凉蔬菜等特色产品。
1: 商贸展区汇集了海东40多家优质企业、90多种本土特色好物，全方位展现海东市现代商贸体系建设成效。海东市工信局招商服务中心负责人常建选：
6: 本届青洽会，海东集中呈现了七大产业链的最新成果，85家企业、381种展品，全面展示了海东产业转型升级的坚实步伐。
0: 青海台杨慧锦、李斌、王鹏报道。7月17号，第27届青洽会海东市招商引资专场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本次共签约16个项目，总投资172.76亿元，含框架协议2个，投资协议14个，覆盖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特色轻工、绿色算力、绿色农业6大领域，科创属性突出，将有力夯实新质生产力根基，助力构建海东现代化产业体系。
7: 青海台通讯员华旦才让包卫东报道，7月16号，第27届青洽会海北州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专场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本次共签约重点项目11项，总投资47.56亿元，涵盖生态农牧、清洁能源、绿色算力、文旅融合等多个领域，将进一步补齐产业链短板，优化产业结构，为海北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下一步，海北州将全力做好签约项目的跟踪对接、落地保障工作，推动项目早建设、早投产、早见效。
0: 青海台记者江平、齐海峰报道。7月17号，第27届青洽会生物资源与中藏药大健康产业大会在西宁举办。本次大会以赋能高原生物资源、共建大健康产业生态为主题，研讨高原生物资源高效高质转化的具体举措，深入探寻中藏药大健康产业创新升级的新路径。大会现场签署了2项合作协议，签约总金额3600万元。这一系列合作成果标志着我省在高原特色生物经济、中藏药精深加工与跨区域产业协同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8: 直通环青赛。
7: 青海台记者杨成胜、薛辉玉、米斌报道。7月17号，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7赛段比赛从钢察发车，车手们继续沿青海湖骑行，顺利抵达终点西海镇。第7赛段钢察至西海镇赛段因天气原因。

0: 因取消了童宝山爬坡路段，调整后比赛全程为 105.4 公里，海拔全程都在3000米以上，设有三个途中冲刺点。在经过26公里时，3号车手、186号车手、202号车手率先冲过第一冲刺点，拿下冲刺积分。比赛经过嘎海时，现场风很大，温度也很低，但草原多变的天气也是赛事最大的魅力所在。此时赛程已过大半，对车手来说，考验的是之前长距离骑行后的体力分配。比赛迎来快速开局，主车群速度一度达到55公里每小时。由于赛程较短，大集团严格控制突围，30公里后仍未形成有效突围集团。终点前3公里无起伏坡道，形成集团冲刺格局。最终，西班牙布尔戈斯 BH 车队25号车手塞萨尔·马西亚斯·埃斯特拉达获得赛段第一，意大利斯优泰日邦拉力车队72号车手托马索·嫩奇尼、李宁之星车队187号车手亚历山大·萨尔比分别获得第二、第三名。领骑山方面，青海天佑德酒店车队的214号车手赛义德·萨法尔扎德继续保有蓝山，哈萨克斯坦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的3号车手赫诺克·穆卢贝尔汉获得绿山，凤凰菲尼士 SCOM 恒翔车队173号车手约纳斯·拉普获得圆点山，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弗·凯塞多·塞佩达继续保有黄山。
1: 青海台记者杨成胜、米兵、薛辉玉报道。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赛程已过半，开赛以来，青海交通运输部门全力护航赛事安全，有序举办，铺就一条畅通安全的绿色赛道。本届环青赛总里程1627公里，涉赛公路共24条，涵盖高速、国省干线与县乡道路。赛事路线长，海拔落差大，对交通运行保障提出极高要求。赛事期间，青海省路网中心针对各赛段交通管制、道路解封、车辆绕行等重要通行信息，实时梳理审核，及时对外发布，精准引导群众错峰出行、绕行通行，有效平衡赛事保障与群众日常出行需求。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应急值守班值守员杨丽：
2: 环青赛段跨度大，路线长，赛前我们会汇总全线路况，管制信息同步至各公路段、执法队、高速站点，实时监测突发状况，赛后及时发布解除管制信息。
1: 路网畅行基础在养，赛事路段的各公路总段提前统筹调配各类应急养护机械设备、防汛和应急抢修物资，做到定点存放、统一调度，优化公路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全方位夯实赛事公路保通工作基础。青海省黄原公路总段副总段长张洪涛：
3: 第25届环青赛，我们黄原公路总段共承担着5个赛段258公里的道路保障工作任务，我们共处置病害68000个平方，湿化标线3000平，确保赛事道路安全畅通。
1: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高铁：
4: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将涉赛公路交通保障作为重要任务，加强路况提升、路域治理、执法管控、应急保障，投入资金5500万元，实施路况提升、整治路域环境。比赛期间，在公路沿线设置应急保障点38处，各公路交通保障单位实行全天候巡查和24小时值班值守。
5: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泽贝，主播华尔藏子言，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您还可以登录青海长云网及源头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各位听众，再会。
6: 《水浒传》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是一部以描写古代农民起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描写了北宋末年以宋江为首的108位好汉在梁山起义，以及聚义之后 接受招安、四处征战的故事。
5: 请听长篇小说《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
7: 今次征讨方腊似乎难度要大得多，也许是因为方腊治军有方，也许是因为方腊的谋臣们、战将们思维敏捷。本来打润州能够假冒降军出奇制胜，应该是十拿九稳的事情，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吕枢密竟然如此的谨慎小心。另外相关的文书信件给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上天之想不可不查，不能不信。而且他观瞧这些军事似乎都是神与不凡。这不，此时此刻正在拿着相关的话语仔仔细细盘算着、打听着，想要从相关的回复话语之中找到漏洞。吕枢密说，你先来的白粮是怎么装载的？
8: 哦，大船装粮300担，小船装粮100担。
7: 你们两个来到恐怕有诡计。
8: 我们父子一片忠心，怎么敢怀有半分别的意图呢？
7: 虽然你们一片忠心，但我看你们船上军汉的模样不寻常，不能不令人怀疑。你们两个就在这里，我派四个统制官带100名军人下船去搜查一下，一旦有其他的东西，绝不轻饶你们。
8: 我们是来希望能得到您的重用，您又何必怀疑呢？
9: 吕师囊正要派四个统制下船搜查，忽然探马来报告说，
8: 有圣旨来到南门外了，请书相马上去迎接。
7: 哦，
9: 吕枢密急忙上了马，吩咐说，
7: 先给我守住江岸，陈毅、陈泰两个随我来。
9: 穆弘、李俊随后招呼20个偏将进城，守门的将校喝止说，
10: 枢密相公只叫2个领头的进来，其余的人不许进去。
9: 穆弘、李俊进去了，而20个偏将都被挡在了城外。 吕枢密到南门外接着天使说，
11: 天使为什么来得这样紧急呀？
9: 那天使是方腊的引进使冯喜。冯喜悄悄地对吕世囊说，
11: 最近司天太监蒲文英上奏说，晚上观看天象，发现有无数的罡星出现在这里，虽然其中有一半暗淡无光，但恐怕你这里会有一场大祸，因此天子特下圣旨，命令枢密谨守江岸，一旦有北边来的人，必须要仔细盘查，如果是长相奇异的人，立即诛杀，不得迟疑。
8: 哦，吕枢密听了大惊说，
11: 刚刚这一伙人我就十分怀疑，现在听了这话更提醒了我，我们先回城里再开读圣旨吧。
9: 随即派人盯住船上的人，一个也不要放上岸，以免设宴款待2个特使。冯喜同吕枢密正要到行省开读圣旨，忽然飞马又来报告说，
8: 苏州又有使者拿着玉帝三大王的令旨到来。
9: 使官来到宣读三大王的令旨说，

0: 前几天扬州陈将士投降的事不能全部相信，恐怕其中有诈。近几天得到圣旨，说近来四天间内召见刚兴进入吴国地界，你要牢牢守住江岸，我早晚自会派人来监督。吕枢密说，大王也正为这事挂心，下官我已经奉领了圣旨。随即命令紧紧把守江面，刚才来的船上的人一个也不要放上岸，一面设宴款待两个特使。那300只船上的人见半天没有动静，于是左边100只船上张衡、张顺带着8个偏将拿着兵器上了岸，右边100只船上10员正将也都拿着枪刀钻上岸来。把守江岸的南军抵挡不住，李逵和谢珍、谢宝领兵冲向城里，把守城门的军兵急忙拦截，李逵抡起双斧一砍一剁，就砍翻了2个把门的军兵。谢珍、谢宝各挺钢叉杀进城中，先到城边的20个偏将也都夺了兵器跟着杀了进来。当吕枢密急忙派人传令牢牢把守江岸时，官军已经杀进城了。当贼军的12个统制官听到城边的呐喊声，慌忙指挥人马赶来时，史进、柴进早就命令300只船里的军兵脱掉了南军的号衣杀上岸来，船舱里埋伏的军兵也一齐杀上岸来。为首的贼军统制官沈刚、潘文德带领2路人马来保卫城门时，沈刚被史进一刀剁下马去，潘文德被张衡一枪刺倒，双方一场混战，贼军的另外10个统制官都退进了城里。穆弘、李俊在城中听到消息，就在酒店里放起火来。吕枢密急忙上马，在3个统制官的保护下狼狈逃窜，城里燃起了冲天大火。瓜州的贼军望见后急忙派一队人马来接应，双方在4个城门下混战了很久，最后城上竖起了宋先锋的旗号。江北岸又有150只战船靠岸，船上的士兵把战马牵上岸，为首的10员战将登岸上马，都是全副披挂。那10员大将是关胜、呼延灼、花荣、秦明、郝思文、宣赞、单廷圭、韩涛、彭启和魏定国，率领2000人马冲杀进城。这时吕枢密已经大败，领着残兵败将直奔丹徒县逃去了。宋江的大军夺取了润州，杀了贼军的4个统制官，生擒了2个统制官，杀死的牙将军兵不计其数。宋江清点本部将领，折损了3个偏将，都是在乱军中被箭射死或是被马践踏身亡的。那3个偏将是云里金刚宋万、没面目焦挺、九尾龟陶宗旺。宋江见折损了3个偏将，心中烦恼，样样不乐。吴用劝他说，生死是早就注定了的，这次虽然折损了3个兄弟，但是值得庆贺的是得了江南第一个险隘冠军。不要烦恼了，这会有伤玉体，要为国家立功请多考虑大事，不要为损失了兄弟烦恼了。
1: 哎，我们梁山好汉108人是天文记载的，上映着星辰，当初在梁山坡发愿五台山设施，但愿同生同死，回京之后谁想到先失去了公孙胜，皇上跟前

0: 地方搭起祭台，摆上银钱、黑猪、白羊。宋江亲自祭祀、点酒。又押来生擒到的韦统治、卓万里、何同，就地斩首立血，祭奠三位英魂。
1: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施耐庵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宋江回到扬州府，一面写了申报状，派人向皇上报捷，一面亲自宴请张昭讨，又将沿街杀的死尸全部收拾出城烧化，收拾三个偏将尸骸，葬在润州东门外。吕枢密损失大半人马，领着六个统制官逃到丹徒县，哪里还敢再进兵，只好写了告急文书，派人到苏州报告给三大王方茂，求救援兵。这时听说有探马报来，苏州派遣元帅邢正领军到来了。吕枢密慌忙接见邢元帅，请进来诉苦说，
2: 因为宋江冒充陈将士诈降，带领军马渡江导致失败，现在元帅来了，正好和我一起夺回润州。
0: 邢正说，
3: 三大王因为知道了刚兴侵犯吴地，特地派下官率领军马来巡守江面，没想到枢密失败，你不要烦忧，下官替你报仇，到时候枢密助战就行了。
0: 第二天，邢正便率领军马来攻取润州。宋江一面在润州衙门内与吴用商议，派童威、童猛率领百余人去焦山寻找石秀、阮小七，一面调兵出城攻取丹徒县，出动五千军马，为首的石元正将士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董平、花荣、徐宁、朱仝、索超、杨志。当时石元正将就率领精兵五千离了润州，往丹徒县而去。关胜等石元正将正行军，迎面就碰上了行政的军马，两军相对，各把弓箭射住阵脚，排成阵势，花枪边鼓擂，杂彩绣旗摇。南军阵上，行政挺枪出马，六个统制官分在两边。宋军阵中，关胜见了，纵马舞青龙偃月刀来战行政，两员将荡起一天杀气，两匹马踏出遍地征尘，斗到十四五个回合，一将翻身落马。行政和关胜交马，战不到十四五个回合，被关胜手起一刀砍落马下。呼延灼见砍了行政，马上率领人马卷杀过去，六个统制官吓得往南就逃命啊。吕枢密见本部军兵大败亏输，放弃了丹徒县，带领伤残军马往常州县奔逃。宋兵十员大将夺了县志，报捷给宋先锋知道，宋江便统领大队军兵前进到丹徒县驻扎，一面犒赏三军，一面飞报张昭讨转移军队去镇守润州。第二天，张昭讨派军中从耿二参谋拿着赏赐到丹徒县奖赏宋江，宋江把得到的奖赏赐给了众将。宋江请卢俊义商议调兵征进，说
4: 现在宣州、湖州也是贼寇方腊占据着，现在 我和你

0: 分兵拔将，分两路去征剿。我们写两个咎，对着上天来抓去。谁抓到哪里，就率领人马到哪里去征讨，怎么样？卢俊义笑着答应了。二人开始抓阄，结果宋江抓到去常州、苏州，卢俊义抓到去宣州、湖州。宋江便叫铁面孔目裴宣把众将均分，除了杨志患病不能上战场，留在丹徒养病外，其余将校均分成两路。宋先锋分领正偏将共计42人，其中正将13员，偏将29员。正将先锋是呼保义宋江，军师智多星吴用，扑天雕李应，大刀关胜，小李广花荣，霹雳火秦明，金枪手徐宁，美髯公朱仝，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九纹龙史进，黑旋风李逵，神行太保戴宗。偏将士镇三山黄信，并尉迟孙立，景穆暗郝思文，丑骏马宣赞，百胜将韩涛，天目将彭起，混世魔王樊瑞，铁笛仙马林，锦毛虎燕顺，八臂哪吒项冲，飞天大圣李衮，丧门神鲍旭，矮脚虎王英，一丈青扈三娘，锦豹子杨林，金眼彪施恩，鬼脸杜兴，毛头星孔明，毒火星孔亮，轰天雷凌震，铁臂膊蔡福，一枝花蔡青，金毛犬段景柱，通臂猿侯健，神算子蒋敬，神医安道全，显道神玉宝寺，铁扇子宋清，铁面孔目裴宣。卢俊义分得正将14员，偏将33员，朱武偏将之首，受军师之职。正将是副先锋玉麒麟卢俊义，军师神机朱武，小旋风柴进，豹子头林冲，双枪将董平，双鞭呼延灼，急先锋索超，梅遮拦穆弘，并关索杨雄，插翅虎雷横，两头蛇谢真，双尾蝎谢宝，墨雨剑张青，赤发鬼刘唐，浪子燕青。偏将是圣水将单廷圭，神火将魏定国，小温侯吕方，赛人贵郭胜，魔云金翅欧鹏，火眼酸泥邓飞，打虎将李忠，小霸王周通，跳剑虎陈达，白花蛇杨春，病大虫薛勇，摸着天杜迁，小遮拦穆春，出林龙邹渊，独角龙邹润，催命判官李立，青岩虎李云，石将军石勇，汉帝忽律朱贵，笑面虎朱富，小尉迟孙新，母大虫顾大嫂，菜园子张青，母夜叉孙二娘，白面郎君郑天寿，金钱豹子汤龙，操刀鬼曹正，白日鼠白胜，花象谷巩旺，中剑虎丁德孙，火闪婆王定六，古上早石谦。随行精兵三万，宋先锋总领，副先锋卢俊义。同威同猛去焦山寻找石秀、阮小七，回来报告说，石秀、阮小七在焦山寺内，寺主知道是梁山泊好汉，留在寺中宿食，现在请求派水军头领和战船。宋江随即派李俊等八员水军将领拨给水军5000，跟着石秀、阮小七等从水路进发，前往江阴太仓。正偏将10员是拼命三郎石秀、混江龙李俊、传火儿张衡、浪里白条张顺、立地太岁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活阎罗阮小七，出洞交同威、翻江慎同猛、玉攀干孟康。 吕师囊领着六个统制官退守在常州皮陵郡。这常州原来有个守城统制官钱振鹏，手下有两员副将，一个是晋陵县上豪人，姓金名杰，一个是钱振鹏心腹人许丁。钱振鹏原是清溪县都头出身，协助方腊多次攻得城池，被升为常州制置使。他听说吕枢密大败，丢了润州，一路逃到常州，便随即领着金杰许定开门迎接，请到周至款待之后，商议退兵计策。钱振鹏说，
1: 枢密请放心，钱某我虽然没什么本事，但上托天子洪福，下依赖书相虎威，愿意效犬马之劳，直杀的宋江那家伙大败过江，夺回润州，再成为我们的地盘，让宋江再也不敢正眼看江南，这是振鹏我的意愿。
0: 吕枢密抚慰他说，
1: 要是志志如此用心，哪里还担心国家不安定啊？杀退敌军之后，夺回润州，吕某我就极力向上面保举你，使你高升重要爵位。
0: 宋先锋率领人马攻打常苏二州，令马军长驱大进，进兵皮陵郡。为首正将关胜，统领十员将领，秦明、徐宁、黄信、孙立、郝思文、宣赞、韩涛、彭起、马林、燕顺，正偏将领共计十一员，率马军三千，直取常州城下，摇旗擂鼓挑战。吕枢密看了后问，
1: 谁敢去退敌军？
0: 钱振鹏备了战马，说，
1: 我正当效力，向前杀敌。
0: 吕枢密随即拨六个统制官相助，这六个人是谁呢？应明、张进仁、赵毅、沈辩、高可立、范畴。七员将领领五千人马开了城门，放下吊桥。钱振鹏使一口泼风刀，骑一匹卷毛赤兔马，当先出城。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施耐庵的古典名著《水浒传》，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1: 爸爸到月北，在家父遇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去你小生中。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0: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4: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0: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0: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6: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郭琦。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您通过广播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在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时讯青海来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率调研组来青开展专题调研。财经资讯，截至去年末，中国独角兽企业达376家，总量稳步扩容。科技动态，一起来关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文旅在线，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在国博开幕。体快报呢，则来关注中国队获得2027年 U19 世界男子排球世锦赛的参赛资格。以下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建议：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
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庆祝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嘉宾、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继续来关注时政新闻。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

0: 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值得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东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啊，日得有忠诚自由恋啊，日得换到去一笑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时讯青海。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时讯青海，聚焦省内新闻。7月13号到16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率调研组来青，就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推进民族地区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等情况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深入西宁市、海东市、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的乡村、社区、企业、学校、医院，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苏青协作及对口援青等工作，并以多种形式宣传解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期间在西宁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雪克莱提扎克尔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雪克莱提扎克尔充分肯定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他指出，做好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必须持续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精准对标

落实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确保新时代民族工作始终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方向推进。要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思想铸魂，以文化人凝心聚力，以创新务实举措推动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有形有感有效落地，夯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思想根基。要深刻把握东西部协作及对口支援的政治性、战略性、长期性，继续发挥好协作支援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中的重要作用，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引领各族群众迈向共同富裕。要切实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分层分类推进全民普法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的浓厚法治氛围，依法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吴晓军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表示感谢。他说，青海始终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政治要件，团结带领全省各族干部群众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迈出坚实步伐。面向十五五，将锚定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着力推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提档升级，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局面。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给予青海更多指导，助力我们更好落实国家战略部署，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志民，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顾祥兵，全国人大代表杜卫东、马世功等参加调研。省领导杨逢春、张景刚、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汗、蔡成勇参加有关活动。7月14号到1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一同或分别会见出席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国内外嘉宾，助力驻华大使阿方索·席尔瓦·纳瓦罗、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副州长巴基图雷·阿克特努尔、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中国石油化工集团董事长侯启军、中国核工业集团总经理张涛、中国长江三峡集团董事长刘伟平、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总经理张延军、中国五矿集团董事长陈德信、中国节能环保集团董事长廖家生、中国盐业集团董事长申兆军、新华三集团总裁王洪奇、明阳集团董事长张传卫、海博思创董事长张建辉、宁德时代副总裁孟祥峰分别在会见时主谈。吴晓军、罗东川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们说，立足十五五新起点，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为牵引，奋力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与各界人士齐心协力谋发展，充分发挥青海高原资源能源优势，推进绿色电力与绿色算力协同发展，深化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丰富生态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深挖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发展潜力，共同实现发展，共利互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各类市场主体在青投资兴业做好服务保障。各位嘉宾对第27届青洽会的顺利举办表示祝贺。大家认为，青海在生态文明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协作等领域发展成效突出，
清洁能源、盐湖新材料、绿色算力、新型储能等赛道蕴藏广阔发展空间，进一步坚定了大家投资青海、深耕青海的信心。参会企业将紧扣青海发展需求，加大项目布局力度，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实施，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为青海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王卫东、张锦刚、杨逢春、刘涛、刘超、王海红、王振昌参加有关会见。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16号，全球首个 8.6 米开口光热熔岩槽式极热细型号中广核原耀一号在青海西宁正式发布。该型号在光电转换效率与全链条自主可控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为我国光热发电规模化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支撑。中广核原耀一号采用 8.6 米大开口设计，由四台极热器组成一条长度732米的回路，单回路极热面积达5970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篮球场的总面积。较传统 5.7 米开口导热油槽式极热器，单回路极热面积提升约 83%， 而占地面积减少 19%。 中广核型号首席专家、光热发电技术尹航表示，同等镜面场面机下，原耀一号大幅减少了管道、阀门、就地控制系统等配套设备用量，有效降低了组装、安装、调试及设备维护的周期成本。为全面验证该型号的性能边界，中广核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建成国内首套 8.6 米开口熔岩槽式标准化中式回路，已完成冬至、春分、夏至三个典型气象日及全工况工艺和性能测试，经具有 CNAS 认可资质的第三方实验室检测，极热器光热效率达 70% 以上，对应德令哈地区折算年均光热效率达 38% 以上，年均光电效率可达 17% 以上，并实现零下23度摄氏度以及9级大风天气下稳定运行。该熔岩槽式极热器成套技术经科技成果评价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的有忠诚自由的啊，日的换到情一笑生成。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存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以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3: 好，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资讯。首先来聚焦财经方面。独角兽企业呢，一般是指成立时间不超过10年，估值超过10亿美元，且具备独有核心技术、独特竞争优势的未上市企业，是衡量区域创新活力与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风向标。7月16号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独角兽企业总量稳步增长，硬科技属性持续凸显，创新动能加速释放。
4: 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末，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达376家，较上一年增加35家，总估值达14467亿美元，平均估值38.5亿美元，较上年提升5.1亿美元。超级独角兽企业增至12家。中国独角兽企业中近90%为民营企业，占比达88.6%，高新技术企业占比66.5%。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34.8%，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值得注意的是，硬科技已成为我国独角兽企业的核心底色。2025年，前沿科技独角兽企业数量达320家，占总数的85.1%，较上年提升14.9个百分点。新进独角兽企业中，前沿科技企业占比更是超过90%。
5: 我国的独角兽企业的目前数量的稳居全球第二，占全球数量的近30%，在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中加快布局，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3: 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1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面对未来一段时期依然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我

0: 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增强，多方面积极因素将继续促进我国外汇市场平稳运行。
1: 我国对外开放有序推进，也有助于跨境资金均衡的流动。今年上半年，外资来华投资是净流入的，我国对外投资继续稳步增长。截止到今年三月末，我国对外资产和负债呢，分别达到了12万亿美元和8万亿美元左右，在全球处于较高水平。未来，我国将坚定扩大对外开放，持续提高外资来华投资便利度，稳步拓宽境内主体、境外投资渠道，跨境双向的投资啊，将更为活跃，也更趋均衡。
2: 李斌表示，如今我国外汇市场自身韧性不断增强，为应对外部冲击提供有力保障。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不断完善，外汇市场交易主体更加广泛多元，自主调节能力提升。
1: 企业呢，在跨境交易中的更多的使用人民币和外汇衍生品来管理汇率风险。近年来呢，货贸易项下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占比啊，总体持续上升。今年上半年，企业外汇交易利用衍生品套期保值的比例啊，达到了35.3%，比2025年啊提高了5.3个百分点。同时，在必要的时候，逆周期调节外汇市场供求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也不断丰富，更加成熟。这些都有助于提高外汇市场韧性，促进市场的稳健运行。
3: 科技动态，
0: 好，接下来是科技方面的新闻消息。7月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文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部长埃尔朗加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同样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消息，就在3天前，大会的展馆里还是一片空地。这么多东西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从无到有搭建起来的？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深夜10点半，记者到达了世博馆展区。和1天前相比，场馆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5: 现在感觉这个搭建还挺快啊！就我昨天来的时候，这个什么都没呢。
6: 对的，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能够完成整体场景的搭建。
4: 3天就完工，为什么这么快？在场馆里的这间数字中控室，记者找到了答案。场馆里布设了上千路 AI 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照看工地每一个角落，施工路线、建材堆放位置、大型设备运行，所有信息都会投放到智慧大屏上，一旦哪里出现问题，都能毫秒级预警，大大提高搭展效率。深夜，记者的探访继续，在现场一拐弯，记者就看到几组工人正在拼结构件，一个区域几分钟就立起来了。
7: 只要到现场来拼一下就行了。这些展台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从上海或者长三角地区运过来的。
5: 我让智能体把上海世博馆周边的

0: 的一张货物运输图。任意城市的 AI 算力设备、机器人零部件基本能实现24小时运抵上海。
1: 如果我们通过智能体把观察视角再放大，将看到另外一个视角的经济版图。今天的中国展会面积占全球的1/3，世界上每3个大展中就有一个在中国。全球百大商展榜单中，中国拥有28个，其中上海就有16个。如今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推动下，中国会展已具备1:9的产业拉动效应，也就是说花1块钱能有9块钱的拉动效益，能直接带动千万级就业人群。
2: 文旅在线，
3: 好，接下来是文化和旅游方面的资讯。7月16号，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秘书处联合主办的《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分为序厅、甲骨契刻重光于世、青铜时代辉映古今、异彩纷呈终归一统、书于竹帛传遗后世、薪火永续文明永传6个部分，展出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多件套展品。展览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既注重所选古文字的材料广泛代表性，更着力呈现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推动下，近年来新出土、新收集、新缀合、新整理的古文字资料研究成果。
2: 体育快报，
3: 好，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1/4决赛16号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打响，主场坐镇的中国队迎战小组赛保持全胜的巴基斯坦队，历经5局苦战，以3-2逆转取胜，成功晋级赛事4强，同时斩获2027年 U19 男子排球世锦赛的参赛资格。本届亚锦赛同时承担2027年 U19男子排球世锦赛亚洲区的选拔任务，赛事前4名直通世锦赛，每一轮淘汰赛都事关世界大赛的入场券，争夺异常激烈。本场对决开局之段，巴基斯坦队进攻状态火热，强攻多次撕开中国队的防线，连下2局拿到赛点，中国队一度被逼至淘汰边缘，晋级形势岌岌可危。身处决定，中国队全队并未慌乱，场边教练组迅速临场调整战术，队伍及时转变攻防策略，逐步缩小分差，扭转场上主动权。第3局，中国队拦网持续得分，攻防两端全面压制对手，以25-18顺利追回一局。第4局，全队一传保障到位，反击衔接流畅，顶住全队对手的猛烈反扑，再下一城，将大比分扳为2-2，比赛进入到决胜局。决胜局双方对抗白热化，每一分都拼抢至极致，飞身救险、强力拦网、重口强攻轮番上演，比分交替上升至僵持14-14。关键时刻，中国队顶住压力，沉着处理每一个球，连拿2分，以16-14拿下决胜局，完成逆转，现场瞬间沸腾。当天全部1/4决赛战罢，本届亚锦赛4强名单正式出炉，分别为中国、中国台北、伊朗和日本。根据赛程安排，7月17号赛事将展开半决赛及排位赛的较量，中国队将冲击更高名次。
4: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3: 好，各位听众，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变化信息。预计在今天夜间，我省的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会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的降水，其中在海东大部、海北北部、果洛中南部、黄南南部以及大通、黄中、互助、贵德、玉树市、囊谦、铜仁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 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西宁、海东、海南、海北、黄南的部分地区有分散。

伴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悉尼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8摄氏度，最高温度24度，同时都伴有偏北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各位听众，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1: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2: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0: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1: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3: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又到了黑颈鹤迁徙的季节，一场雪后，高原气温骤降，黑颈鹤拖儿带女结伴而行，将飞越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赶在寒冬前抵达雅鲁藏布江流域。黑颈鹤栖息在海拔2500到5000米的高原沼泽、湖泊、河滩等湿地，是全球唯一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鹤类，被誉为鸟中熊猫。青海省是黑颈鹤最重要的繁殖地，每年完成繁殖幼鹤的任务后，它们就会迁徙到云贵高原、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第二年天气回暖，又会回到曾经熟悉的草原。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青藏高原湿地鸟类的旗舰物种，黑颈鹤完成一次迁徙需要飞越800到1000多公里，其中监测到最长的一条迁徙路线长达1973公里。它们的飞翔高度会达到10000米高空，学会飞翔没多久的幼鹤们也会跟随着种群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甚至飞过珠峰。这对幼鹤来讲无疑是最隆重的成人礼。成年黑颈鹤在这段长途飞行中，既要保证鸟群沿途的饮水、食物补充，还要躲避迁徙路上天敌的威胁。然而最壮观的是迁徙前的20多天，原本分散在高原河谷中的黑颈鹤会陆续聚集在龙宝滩、加塘草原、黄河源头，它们有的挺起胸膛大声鸣叫，有的在滩地上翩翩起舞，有的在天空中盘旋，越飞越高，用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一群一群向南开始他们漫长的迁徙之旅。迁徙是大自然的一幕奇景，是黑颈鹤家族完成种群延续的一次远征，是生命的传承，是爱的传递，也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最好的生命课堂。

0: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1: 一起阅读，聆听金银滩回响，不忘初心，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走进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第八期的特别节目。本期呢，我们将走进一段尘封在金银滩草原的绝密往事，解码两弹一星研制时期一套贯穿中央覆盖全国扎根青海211基地的严苛的保密体系，聆听那些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保密故事。今天呢，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青海袁子成纪念馆讲解李成娟老师，他将带我们读懂藏在岁月里的保密初心。你好，李老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青海袁子成纪念馆的讲解员李成娟，很高兴今天能够走进直播间，和各位听众一起分享袁子成背后鲜为人知的保密故事。
0: 李老师常年驻守袁子成纪念馆，每天面对着大量的馆藏文物、原始档案、老职工的口述资料。今天呢，咱们不谈两弹研发技术，专门来聚焦当年贯穿从中央高层到草原基地全员的保密要求。很多听众呢很好奇，当年的保密严格到什么程度，顶层又是怎样定下整套保密准则的？
1: 没错，两弹一星工程从立项之初就被划定为国家特级绝密工程，所有保密纪律不是基层自行制定的，而是毛主席、周总理、聂荣臻元帅等从中央层面统一部署，层层下发全国所有科研单位。青海211基地是全国执行标准最严格、制度最完善的核心阵地，纪念馆展厅至今都陈列着当年原版的保密手册、保密包、通行证、保密宣誓词等等，每一条纪律背后都有着真实的人和故事。
0: 首先呢，想请李老师梳理一下当年中央层面定下的核心保密总要求有哪些核心指示。
1: 我就分三点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阐述一下。第一个就是毛泽东主席明确保密底线，说保守秘密非十分不可，九分九都是不行的。这句话印在全国所有核研制单位保密教材的首页，是全员统一标准。第二，周恩来总理规定定下铁律，也是流传至今一句非常广的话，就是我们都很熟悉，它叫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周总理自己也以身作则，核试业全部部署细节从不和邓颖超透露，同时明确一条硬性规定。

0: 核试验核武器研制所有信息，仅限直接参与人员掌握，家属无关领导一律不得知晓。试验影像对外通稿必须周总理逐一审定，所有能暴露基地工艺装备的画面全部删减才能对外发布。像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对外新闻通稿是由人民日报发布的，任何基地个人地方媒体严禁提前泄露消息。第三就是聂荣臻元帅，他当时是统筹国防科委的，二机部出台全国统一保密分级制度，所有工程文件划分为绝密，单位设有保密档案室，全国所有科研基地统一执行分区隔离分级之密制度，杜绝单点泄露导致全盘失守。
1: 也就是说呢，这套保密制度是全国一盘棋，不只是青海的金银滩，北京九所、罗布泊、四川两弹城全部都是统一标准的。
0: 对，它是完全统一的，全国通用两套核心纪律，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五不三保，保密十不准。这两套条文是当年所有人必须宣读宣誓的内容。那我接下来就给听众朋友们完整的复述一下原文。五不就是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不该传的不传。三保，保单位地址，保单位性质，保隶属关系。保密十不准，一是不该说的机密绝对不说，二不该问的机密绝对不问，不该看的机密绝对不看，不该记录的机密绝对不记录。五是不在非保密本上记录机密，六不在私人通信中涉及机密，七不在公共场所和家属、子女、亲属面前谈论机密，八不在不利于保密的地方存放机密文件，九不在普通电话、明码电报、普通邮局传达机密事项。第十个就是不携带机密材料游览、参观、探亲访友和出入公众场合。
1: 那当时有具体的保密宣誓的誓言吗？
0: 有的，那我们今天就一同来重温一下当年的保密宣誓词，它全文内容如下：我参加党和国家重要机密单位的工作，这是党和国家对我的信任，我感到极大的光荣，坚守党的国家的机密是我的职责和应尽的义务，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提高阶级觉悟，经常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严格遵守保密制度和保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决同敌人的保密和一切失密和揭秘现象做斗争，维护党和国家机密的安全，绝不辜负党和国家对我的信任。
1: 听起来啊，每一条都没有模糊空间，当年违反这些纪律会有怎样的处置呢？
0: 其实当年泄密是属于非常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最轻的是隔离审查、撤离职务、党内处分，情节严重的会追究刑事责任。纪念馆留存于有原21厂党委副书记、公安局局长刁友珠的口述，他说曾有一位基地青年给外地同学写信，无意间透露基地在草原，直接被隔离审查，这件事也是当年全员警示教育的案例。中央文件明确，调离、退休、退伍人员终身负有保密义务，回忆录、对外采访文稿必须经过严格审查，涉密内容一律删除。
1: 那我们先从最高层说起，当年研制两弹是最高等级的国家机密，中央是怎么做的呢？
0: 首先我们也从我们纪念馆的两件展品说起，一件是周总理的台历，另一件就是周总理的便笺。1955年1月15日，毛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实施核武器计划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彭真、李富春、薄一波出席会议。地质学家李四光和物理学家钱三强和地质部副部长刘杰也应邀参加会议，并就关于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以及我国核科学研究情况做了汇报。这是一次对

0: 中国核工业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正式做出了发展核武器的战略决策，所以说1月15日也被确定为中国核工业创建纪念日。这次会议也是极为机密的，会议期间任何人不能记笔记，也没有秘书进行文字记录，更没有摄影记者拍照。迄今为止，在中央档案当中没有任何正式文件记录和影像资料，仅有的文献就是周总理工作台历上的几行字和他写给毛泽东主席的一封便笺。会议的前一天，也就是1月14日，周总理专门找来李四光、钱三强、刘捷开会了解情况。会议结束之后，周总理就将这些情况要整理成文，准备汇报给毛泽东主席，同时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便笺，他的全文如下：主席，今日下午已约李四光、钱三强两位谈过，一波刘捷两同志参加，时间谈得较长，李四光因治牙痛先走，故今晚不可能续谈，现将有关文件送上请先阅，最好能在明日下午3时后约李四光、钱三强一谈，除书记处外，彭鹏等、富春、一波、刘捷均可参加。下午3时前，李四光午睡，晚间李四光身体支持不了，请主席明日起床后通知我，我可先1小时来汇报今日所谈，以便节省一些时间。老师，不知道您注意到了没有，在这个便笺当中，总理专门对会议的时间做了安排和说明的。
1: 对，
0: 一方面是因为根据毛泽东主席的习惯，中央书记处一定会将会议安排在晚上，另一方面就是李四光年事已高，已经66岁，而且又患有牙疼病，下午3点前要午睡，晚间身体又支持不了，所以就定在了下午3点以后。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今天我们通读这封便笺的时候，依然能够感受到总理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和他对科学家的真情关怀的。这次会议也是时隔32年之后的1987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在整理周总理台历时，根据台历上钱三强教授的名字找到钱三强教授，了解情况之后才揭开了这一重大的秘密的。
1: 一页台历，一封便笺，32年之后呢才被解密，可见当年的保密制度有多么的严格。那李老师，中央层面还有没有其他让人印象深刻的保密故事呢？
0: 有的。我们先说一个当时的这个组织架构，叫中央专委会，是1962年10月30日成立的。当时是由罗瑞卿大将以个人的名义向中央专委提出的，就成立15人专门委员会。11月3日，毛主席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1月17日就成立了，以周总理为主要委员，7名副总理和7名部长级的领导干部组成的15人专门委员会。当时15人专委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前夕也召开了9次会议，解决了100余项的建设攻关难题。它也是中央领导国防尖端事业最高的决策机构。当时就是原中国人民解放军2炮部队，现在称是火箭军的原司令员李旭格，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原子弹日记》，中写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1964年9月23日，中南海紫光阁，周恩来总理主持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研究首次核试验的最后部署。会议正在进行，时任副总参谋长核试验现场总指挥的张爱萍将军就站了起来，向周总理告假，说当晚外交部安排了一个外事活动，要提前告退。总理扬起头来对外交部的有关人员说，下不为例，告诉乔冠华以后再不要安排爱萍同志的外事活动。张爱萍刚准备离去，周总理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叫住他。爱萍留步，总理上前去关切地问爱萍，你带核试验的文件了吗？张爱萍摇摇头说，总理没有带。但是周总理还是不放心，他指了指张爱萍的衣兜说，搜一搜，看看里面有没有字条，你参加外事活动，首次核试验的只言片语都是不能带出去的。 张爱萍将自己的衣兜全部掏开，上衣裤子就连裤兜的里兜都搜了一遍，确认没有任何纸片之后，周总理才让他离开。对，当时周总理也环顾会场说，保密无小事，首次核试验除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外，书记处也只有彭真知道，范围很小，一旦泄露出去就会捅破大天的。就是我的爱人邓颖超，虽然是老党员也是中央委员，他就不知道我们要搞核试验，我从不对他说。在场人员无不感叹，总理保密观念是如此之强，真是一代楷模。
1: 那后来邓颖超同志是怎么知道的呢？
0: 关于这一点，邓颖超后来回忆说，他的确是看到报纸号外才知道了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前，周恩来也向我保密，事先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张爱萍后来在周总理家汇报工作的时候，汇报之后，邓颖超就开玩笑地说，你们说了好长时间的事儿，原来是原子弹试验，怎么之前连我也不告诉？张爱萍笑着说，这是总理的规定，不让讲啊。
1: 那据说为了安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前有很多密语。
0: 是的，在我们纪念馆伟大成就展厅当中有一张密语表，密语表中有很多规定的密语，比如说原子弹实弹，它的密语就为老邱，原子弹装配密语为穿衣服，原子弹在装配间密语为住下方，原子弹在塔上是住上方，雷管叫辫子，原子弹插雷管称书辫子，测试为整段，剂量是体温，气象为血压，起爆时间称为是零时。就是原子弹以上塔插接雷管，老邱住上房书辫子，血压正常。所以说当时在广大科研工作者当中就流传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在美丽的孔雀河畔，一位漂亮的维吾尔族少女邱小姐已经穿好衣服，坐在梳妆台前梳辫子准备出嫁的美丽传说。后来在马兰基地向北京报告原子弹装备完成的，用的就是那句暗语，邱小姐已上轿。
1: 听说呢，总理连试验成功消息发布都是做了极致保密的安排。
0: 是的，1964年10月16日，原子弹爆炸成功，总理会见了东方红演员时，才低调公布了喜讯。在此之前，连大部分的部委都不知道、不清楚核试验准确的时间、地点，爆炸后新闻通稿的措辞经过了反复打磨，绝不透露基地的位置、技术参数，严防情报泄密。
1: 那么核心的科学家呢是保密的第一环。很多的元勋呢主动切断了公开身份，这里有哪些经典故事呢？
0: 像23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当中，有9位是在青海221基地工作过的，他们分别于1961年和1963年来到了基因滩草原。那就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其中的3位吧。第一位我要讲的就是王淦昌，他是国际知名的核物理学家。1961年他在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当时他接到了回国的密电，停止手中的工作，马上回国受领新的任务。于是他毅然放下手中熟悉的研究工作，回到了祖国，秘密参加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面对国家的迫切需要，王淦昌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核武器研究之中。当被问及是否愿意为研制核武器改名时，王淦昌毫不犹豫地写下了王晶，掷地有声地说，我愿以身许国。1963年3月，王淦昌他主动请缨，随着大部队来到了青海221基地。56岁的他是当时基地里岁数最大的一位科学家，但他克服了各种艰苦条件，每次试验都亲力亲为，常常不顾疲倦工作到深夜，经常是一个馒头一杯水，吃完就立即投入工作。1979年，王淦昌终于告别了王晶的身份，回到了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所。 他隐姓埋名整整17年。这个时候，人们才发现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那个王晶研究员竟然就是大

0: 鸣鼎鼎的王淦昌，1979年王淦昌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到此时他的名字也才被大众所知晓。那接下来就给大家再说一说邓稼先。1963年秋冬之交，邓稼先来到了金银潭草原，他的爱人徐露西永远记得邓稼先对他说过的那句话：“我要调动工作了。” 今后恐怕就照顾不了这个家，老人和孩子以后全靠你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我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的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了，也值得。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是邓稼先为国家放的第一个大炮仗。 他来不及庆功和休整，又迅速全身心地投入到氢弹的研究中去。于是，第二个大炮仗很快就响了。在我国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邓稼先挂帅指挥，一共是32次。他隐姓埋名28年，亲友只知道他在外地搞科研，无人知晓他是原子弹总设计师。1986年的6月份，中央军委做出决定。 对邓稼先进行解密，公开他的真实身份，宣传他的先进事迹。这时候，人们第一次知道了邓稼先的名字。那再给大家讲一讲陈能宽。1960年的6月份，时任37岁的陈能宽院士，正是思想境界、学术水平均已接近成熟的年龄。 多年的学术研究进入收获季节，他却突然接到一个通知，调入二级部核武器研究所参加我国核武器研究，学金属物理出身的他惊愕半晌地接着组织的要求，随后便转身收拾行李告别家人，在公众视线中消失了整整25年。 1986年，陈能宽院士在接受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这一最高荣誉时，人们才惊奇地发现，那个消失了25年多的他又回来了。这25年，科学界以为他早已去世。这25年，对于妻儿，他只是一个抽象的信箱号码。而这25年，他无数次手捧父母的照片。 遥望家乡的方向。1989年，陈能宽终于回到了他的故乡湖南资历江崖镇。然而，他日思夜想的父母早已不在，大哥二哥也相继去世。年过花甲的妹妹抱着他泣不成声，说：“哥，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妈妈生前那么疼你，临终前还不停地呼唤着你的名字啊。” 那一天，陈能宽久久地跪在父母的坟前，热泪长流。这些故事啊，不仅是以身许国的生动体现，更是对保密原则坚定的坚守。那俞敏那句经典的暗语通话，也是保密设计的吧？是的，当年通讯全程加密，不能直接提氢弹和材料。 俞敏攻克氢弹核心理论后，给邓稼先打电话用暗语：“我们出去打猎，打中了大猎物。只有二人能听懂是氢弹原理突破，全程规避敏感词汇，这是中央统一要求的通讯保密规则。”1965年冬，俞敏在上海公关时遇到难题，深夜用保密电话致电北京的邓稼先。嗯，俞敏说：“有点东西不太对。” 邓稼先立刻会议，不再追问。第二天便飞赴上海当面讨论。据老同志回忆，类似交流中，他们会用极其简单的方式，也就是代指，但原则只有一条：重要的话绝不在电话里说，一定要当面谈。
1: 跨区域人员调动是如何保密的呢？科研人员、工人奔赴青海211基地流程是什么呢？
0: 统一秘密调令，只告知到西宁集合，在专车转送至金银滩。车票是没有目的地的，介绍信也模糊化。到达基地后， 对外通信只有邮政西宁市第500信箱。金银滩这个地名30多年从地图上彻底消失。1958年，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在青海省海北州金银滩草原开始建设，代号221厂。从此，这片占地1170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了不为人知的神秘禁区，周围岗哨密布，戒备森严。为加强基地的保卫保密工作，青海独立师6团后来更名为省武警总队4支队，负责基地车间、工号、实验室、哨所、警卫和禁区的骑兵巡逻。兰州高射炮兵12师、13师以及1师，还有探照灯兵6团以及导弹8团，他驻守基地和周边，负责空中警戒。基地内部保卫警戒工作极为严格，各要害车间、工号、实验室均有持枪战士站岗执勤，工作人员持盖有车间、工号字样的通行证才能进入。每逢产品装配时，保卫部人员要到现场与执勤战士共同保卫现场安全。初到221厂的人，每个人都要学习一本保密手册。手册规定，即使在厂里，不同分厂的人也必须相互保密。所有职工给家里写信用的通信地址都是北京某某信箱。
1: 非常感谢李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保密故事啊！我们听完之后呢，也特别的感动。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继续我们今天特别节目的直播。

0: 80年了，卢沟桥的硝烟仿佛还在风中呜咽，黄浦江的怒涛依然在血脉里奔涌。
1: 那是3500万同胞用生命撞响的警示钟。历史从未走远，英雄就在山河间。今天，当和平鸽掠过繁华街巷。
0: 当书声漫过青青校园，
2: 海高铁通道是我国首条沿着海岸线。
0: 我们是历史的读者，更是未来的作者。铭记是点亮未来的火炬，传承是跨越时空的誓言。从之前小车到复兴号车轮。 从地道战智慧到北斗要苍穹，青海的绿色算电协同，
3: 新能源汽车是技术红利的奋斗，
0: 是和平年代最深的致敬。看，三江源的格桑花开了，乡村振兴的答卷上正写下新的春天。珍爱这山河不亚，守护。 这家国梦圆，抗战精神永存，在每寸土地耕耘希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一起阅读，用声音编织思想之网，用文字点亮灵魂之光。 经典之声带你穿越时空隧道，聆听百年智慧的回响。好书推荐，为你拆解书中黄金屋，指引灵魂的读物。一起阅读，一座精神灯塔，每晚9点，声波里见。
4: 声音里的袁子成，永不褪色的家国情。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吉宁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欢迎回来。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继续今天的特别节目，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啊，是和保密有关。就像呢，我们直播间这个封面上写的一样，隐姓埋名铸重器，初心如磐照千秋。那么多人为了伟大的事业隐姓埋名，不单纯是隐姓埋名，其实隐姓埋名呢，它只是一个代词，它代替

0: 他的最高利益。
1: 嗯，
0: 有关原子弹的一切工作都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为此，当时的基地保卫保密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
1: 嗯，
0: 基地要求做到人人重视、处处重视、时时重视。职工进场要进行严格的保密教育，健全的保密规定呀，要张贴在办公室最醒目的地方。
1: 对，
0: 重点车间、研究室要建立有保密包制度，就是每天每个人上班之前要到车间有个叫保密室的地方去领取这个保密包。
1: 哦、是
0: 啊，当然保密包里面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保密本，一个是科研总结报告纸。
1: 嗯，
0: 一天结束之后，又将自己的这个工作全部记录在保密本上，总结要写在专门的总结报告纸上面。
1: 哦、
0: 嗯，下班的时候将这两样东西又装到保密包里，要系上绳索，封上娃娃泥，再盖上印章，然后再交回到保密室。
1: 嗯，
0: 其实这个保密包，除了自己，任何人是都没有权利打开的。但是呢，到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会进行这个保密对照检查以及保密包的这个清理工作的。所以说当时可想而知呢，保密制度是非常严格，而且那个时候的技术小组之间就是不能发生这个横向的联系。有关问题的协调一律通过车间沟通去解决。
1: 哦，那这些制度听起来是非常细致啊，那李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几个具体的保密的故事呢？
0: 好，我们纪念馆有陈列的保密守则、保密制度，还有各种通行证、出入证等等。尤其是这种证件，据不完全统计有60余种之多。就是1962年底，本来就是在北京公关的有一对新婚不久的夫妻，就接到了单位的调遣命令。但是严格的保密制度是不允许他们向对方传递任何的信息的。于是他们就收拾好了行囊，匆匆来到了21基地。当然一方是不能告诉另一方去哪里工作的。那时候他们表达思念之情就只能靠写信，写信是不能写单位地址的，取而代之的就是一个又一个的信箱号码。但是这个信要从我们这个海北州发出去，经北京转一大圈之后才能回到另外一个人的手中。这样一来一回，2年左右的时间就过去了。即便如此，他们在基地工作这么长的时间里从来都没有见过面。直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的庆功会上，两人其实是意外相遇的，悲喜交加，热泪盈眶，一份才知道其实他们工作的车间只有几公里的路程而已。而短短的距离却是用几年的时间来走完。我们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也是世界上最美的爱情故事了。
1: 确实这个故事非常的感人，也看到了对于事业的坚守。
0: 对，再给大家分享一位名叫张秀恒的老人，他是60年代重点大学毕业的优秀大学生。大学一毕业，他就服从组织的特殊安排来到了青海高原。可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张秀恒其实是家中的独子。他当时只身来到青海，他的父母呢，其实也不想把唯一的儿子送到不知去向的地方。但是自古忠孝是难两全的，张秀恒满怀愧疚地撇下父母，只身前往青海湖北岸的这个高寒草原。可谁能想到这一走就是整整30年。在这30年当中，他每年只有一次探亲假，能给父母的孝心也只有一些物质上的这个帮助。由于严格的保密制度，甚至连自己在哪儿干什么都不能让父母宽心。30年的时间和家人团聚的日子其实还不到3年。那份牵挂其实不仅仅只能用思念2个字来表达的。当时张秀恒记得非常清楚。他说在去青海的头一天晚上，母亲给他做了一双特制的大棉鞋，鞋里面塞满了他爱吃的辣椒和大蒜。当时他一心想报效祖国的他并没有太在意母亲的这份心意，可是现在想起来 生死永别的母亲，才明白那一双棉鞋里装了多少的不舍和情。

0: 牵挂。
1: 是啊，
0: 父母病重去世，他都因为在核基地关键工作没能回家送别，就连后事也是拜托堂兄办理的。作为家中的独子，几十年与父母相隔千里，不能常伴左右，甚至连父母双亲的最后一面都没能看见，这给父母和自己留下了多少思念和遗憾。对于这些事，他自己是不想多讲的。他们这批211人共同的特点就是不愿意讲自己，更愿意的就是说集体。其实这样的故事在211基地还有很多很多，甚至曾经在核基地工作的老职工还交代子女，死了以后要把骨灰撒到锦银坛上去。
1: 真的是太让人动容了。其实呢，不光是科研人员，基地的每一位普通人呢，是不是也都是保密防线的一部分呢？
0: 是的，保密不只是科研人员，基地每一位普通人员都是保密防线。就像食堂的炊事员，他是不能打听就餐人员身份的。医护人员接触科研伤病，病历全部要加密封存的。草原巡逻保卫24小时值守，严守外人靠近厂区。我日常讲解就会经常遇到来基地参观的老职工，老人他就回忆说，他说特别怕和至亲面对面，因为当他问到在哪儿工作的时候，他是不能提及的。这份坚守半生，研制核武器是神秘而光荣的事业，也是关乎国家命运的事业，所以说必须安全，必须成功。事与高于一切，要求这里的人们必须严守机密，做到了守口如瓶，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尽量减少与战友、老师、同学、亲友的联系，以致长久失联。因此父母也无暇照顾长辈，亲人去世也没能见最后一面，与子女的感情疏离了。因为保密也让误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给工作也添了其实是不少的麻烦的。有些人还受了委屈，在这里其实大家都是没有任何怨言，默默地承受着。其实每当人们看到这些保密制度的时候，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们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坚定信念。他们克服千难万险，完成了一项又一项绝密任务，为祖国筑起了一个个坚不可摧的核盾牌。
1: 普通地方群众呢，也要参与保密。那金银滩的牧民搬迁是很典型的地方群众保密的案例，是吗，李老师？
0: 是的。上一期我在直播间里专门做过一期牧民搬迁的系列一个特辑。其实牧民搬迁这也可以说是我们青海本土最动人的基层保密故事了。1279户牧民接到通知之后，知晓国家要征用他们的这个草原建设重点工程，没人告知真实用途，牧民也无条件地迁出了世代草场。在3年自然灾害时期，核武器研制基地也遭受到粮食供应短缺等困境，于是基地开始自办牧场、农场、渔场等，以保证自给自足。为了充实厂区周围的管理和掩护基地，1962年的1月份，基地也开始组建这个国营牧场。经基地保卫部门严格筛选审查，就部分牧民又先后分4批次返回金银滩禁区，成为基地牧场的牧工，继续为国家国防建设做贡献。其实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家乡在发生什么，更不知道为什么家乡的1170平方公里的草场已经是禁区，但是他们忠于职守的草原铁骑，他们还肩负着景区外围的警卫任务。他们是默默无闻的草原牧工，还肩负着基地的部分生活保障，严守草原上的国家秘密，这也是青海人民交出的保密大卷。
1: 从1955年总理的一叶台历，到中南海顶层的部署，再到全国各行业金银滩基地全员守密，跨越了几十年的保密岁月，留给今天我们怎样的精神启示呢？
0: 其实 这么多年的讲解过程当中，我有三点感悟非常深刻，其实也是我在日常讲解中特别想传递给参观者的内容。第一点就是保密可以说是大国底气的第一道防线。当年艰苦条件下，依靠举国同心的保密纪律，我们独立造出了两弹一星，打破核垄断，靠的就是从上到下无人泄密的集体自觉。第二个就是隐姓埋名是最纯粹的报国，无数人舍弃姓名、家庭团聚、对外的荣光，用一生沉默守护着国家的安危，这就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内核。第三个就是保密精神永不过时，放到今天，像科研、国防关键领域依旧需要严守秘密。当年两代人的保密品格是留给青海、留给全国青年最珍贵的红色财富。
1: 您在咱们原子城讲解的时候啊，年轻人听到这些关于保密的故事，他们的感触是什么呢？
0: 其实没做这个节目之前，我可能对这个点没有深入的意识到，等我拿到这个系列专题的时候，我就开始回忆我给年轻人然后讲的这些保密守则、保密故事之后他们给我的反馈，然后我其实突然觉得，就是之前他们可能只知道两弹成功不易，但是今天说到今天才读懂成功的前提是几代人就守住一张嘴、长住一身事，一叶小小的台历其实就串联起来了整个国家舍身守密的伟大史、宏大史诗的。
1: 您说的太对了，历史的车轮呢滚滚向前，1987年这座神秘的211基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正式呢撤点消耗。1995年5月15号呢，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告中国第一颗核武器研制试验生产基地全面退役，这片草原才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李老师，当这段历史被解密之后，您作为讲解员觉得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呢？
0: 我们经常讲，就是我们作为两弹一星的这个传承者和讲述者，其实我们将传承放在前面，我们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传承。不仅要讲好那一朵蘑菇云的辉煌，更要讲好那一代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保密精神的。如今青海原子城已经成为了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当我们给观众讲起信箱的故事、讲起保密的故事，以及讲起那些无名英雄时，我希望能让大家明白，保密不仅仅是沉默，更是种力量，是那个时代交付给我们的最沉重的承诺。
1: 是的，从中央的英明决策到地方牧民的举家搬迁，从厂区内部互不相问的严格纪律，到外围战士用探照灯支起的防护网，这不仅仅是一部科技史，更是一部深刻的保密教育史。
0: 所以当大家听到在那遥远地方这首歌的同时，想到的不仅是浪漫的爱情，也能想到那些为守卫国家秘密在那遥远地方奋斗一生的无名英雄们。
1: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李成娟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感人至深的保密故事。金银滩的草黄了又青，那份精神永不褪色，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也真挚地向您发出邀请，请您亲身去原子城纪念馆去听一听那段沉默而伟大的历史。再见。

隐姓埋名铸重器，初心如磐照春秋。一起阅读袁子成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一起阅读，聆听金银滩回响，不忘初心，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一起阅读原子城红色故事，金银滩回响，两弹一星精神讲堂。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1: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0: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1: 青海湖裸鲤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0: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1: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2: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
3: 在这片7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高山巍峨，湖水潋滟，也有辽阔草原，大漠戈壁。
4: 从格拉丹东峰到通天河，从巴颜喀拉山到星宿海，三江源水向东向南奔腾万里，滋养着中华大地。
5: 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是总书记的嘱托，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应从每个细节每件小事做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山山水水。
3: 当你看到日月星辰，江河湖海，当你听到草原牧歌，笛声悠扬，
4: 那是生态保护的壮美画卷，是中国梦青海篇章的铿锵足音。
6: 为了我们可爱而又美丽的家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把生态建设这项工作努力地做下去。

0: 安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早上6:30起床刷牙，7:00出门，7:40到达车库，系好安全带，打开收音机，出发。刷牙要有节奏，路上更要有节奏，生活无限循环，为什么不来点不一样的节奏？ FM 989带你漂移。
3: 我是邓布利扬。
4: 我是格兰城。
3: 你知道什么是人造太阳吗？
4: 人类为什么对火星情有独钟？
3: 人体的血管是红色的还是蓝色的？
4: 人为什么打呼噜？
3: 猫真的有9条命吗？
4: 睡前一杯牛奶真的能助眠吗？
3: 来，万万没想到吧，这里的答案绝对让你意想不到。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科普类节目万万没想到，
3: 带你走进科学的世界。
4: 竞猜互动，有奖问答，
3: 长知识去生活，
4: 每天下午2点，
3: 万万没想到，和您不见不散。

不说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万万没想到，科学真奇妙。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昂。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您可以通过广播端 FM98.9 AM666 来收听，同时呢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来参与答题互动。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只需要在公屏上打出您的选项就可以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会为大家提供一些选择题，欢迎大家来答题。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我们的奖品。今天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星灿电影院拥有 2D 3D 和 VIP 厅啊，为大家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城中区银马街37号大十字墨家街的对面哈，星灿电影院呢最近也有上映的很多好看的新电影哈，比如说最新上映的《森中有灵》啊，这是于和伟、高圆圆啊主演的一部犯罪片，还有《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还有《给阿嬷的情书》啊，评分9.7分，还有一部《错过了遗憾吗》，以及《绵羊侦探团》。今晚正好还有消失的人，邀请大家一起去观看。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学之旅。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也感谢朋友们为我们点赞，感谢月华华啊，就像春染半截的诗给我们点赞，谢谢。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嘞，朋友们，那大家呢都知道饥饿啊，就是呢饥饿的感觉。那有没有听说过隐形饥饿呢？啊，什么是隐形饥饿？隐形饥饿呢，就是指啊，由于营养不平衡，或者是呢缺乏某种维生素以及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或者说同时存在其他营养成分过度摄入而产生隐蔽性营养需求的饥饿症状。通常呢是由于症状不明显啊，所以呢就被忽视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大家觉得说我的营养应该是比较全面的吧啊，因为我什么都吃，可能我也不挑食。但是有些时候呢，你的营养不一定啊摄入的非常的全面了。所以说隐形饥饿呢，就是指营养不平衡啊，导致某种维生素或者是身体矿物质缺乏啊，那导致这个身体的营养需求呢进入到一个饥饿的状态，这叫隐形饥饿。那我们来问问大家啊，关于我国隐形饥饿状态的描述，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啊，关于我国隐性饥饿状态的描述，以下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主要原因呢是三大营养素，包括碳水、脂肪、蛋白质功能不足。 B 主要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C 啊，主要表现为核心就是儿童妇女啊，老年人群的微量元素摄入不足，或者说是缺乏。D 选项呢，那就是我国大约有2亿人处于该状态啊。您觉得正确的是哪一项？欢迎来作答。这是我们今天第一道题哈，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隐形饥饿这个话题呢，同时要来跟大家聊到一个我们身体当中就是必须的一个微量元素，但是大家可能对它不太了解啊。好嘞，那隐形饥饿的说法啊，以下正确的是哪一项呢？ A 主要原因是三大营养素碳水、脂肪、蛋白质功能不足。 B 主要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导致患病率比较高。 C 核心是儿童妇女老年人群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 D 我国大约有2亿人处于该状态。好，来看到大家的选项，我们半截的诗先选了 B， 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患病率较高。
关于我国的隐性饥饿的状态描述正确的是哪一项呢？啊 ，A 主要原因是三大营养素碳水、脂肪、蛋白质功能不足 ；B 主要表现为能量摄入不足、营养不良、患病率较高 ；C 核心是儿童、妇女、老年人群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 ；D 啊，我国呢大约有2亿人处于该状态。好，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答题互动当中哈，依然是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进入到直播间来答题互动。今天答对问题最多的朋友呢，我们为您送上的是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来看到就像春然选了 C 啊，核心是儿童、妇女、老年人群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叫做隐性饥饿啊，隐性饥饿。饥饿我们知道，那么什么是隐性饥饿呢？就是指由于营养不均衡啊，导致呢缺乏某种维生素以及人体必需的矿物质，或者说同时存在其他营养成分摄入过度啊，导致这种身体的这个隐蔽性营养需求的啊，这种啊饥饿的一个症状，是营养饥饿啊，不是真的饿。啊，我们有朋友预约了下一场直播，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的直播感兴趣的话，可以来预约一下哈。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还有没有要答的？那后来的朋友我们可以来拨打电话哈，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啊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打电话啊，打电话。今天呢我们电话连线啊，今天我们电话连线，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就可以带回家好吗？好，欢迎大家来拨打电话或者是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参与互动答题。那比如说大家说，哎呀，那我没有时间参与一个小时的互动，我可能等一会儿我还有事儿，是不是？那您可以拨打电话6329356 6329357或者是6329358，任意一步哈，今天的电话连线挑战答对三道题啊，这张电影票带回家。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观影券。好嘞，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啊。其实刚才我已经给大家解释过了哈，主要还是这个微量元素啊，或者说某种维生素的缺乏，所以这个我国的这个城乡居民的三大营养素是功能是很充足的了啊，就是碳水、脂肪、蛋白质啊，就大家这些平时摄入已经是得到满足的了。但是呢，我国有近3亿人啊处在隐性饥饿的状态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啊，有这三亿人呢是啊，也比如说核心就是像老人啊、儿童啊、妇女啊。微量元素摄入不足和缺乏。当前呢，我国城乡居民膳食和营养状况呢，虽然有了明显的改善啊，营养不良患病率呢持续下降，但是总体改善啊，主要是这个三大营养素啊，就是已经得到满足了啊，但是呢，这个微量元素还是摄入不足。好，正确答案是 C 啊，恭喜就像春染答对了。啊，有一位诺贝尔奖的得主，他曾经说过啊，没有矿物质、微量元素、维生素和酶都无法发挥作用，我们细胞的代谢将会趋于异常啊，生命呢只有逐渐脆弱与幻灭。所以说呢，微量元素啊对我们的人体至关重要，如果说缺乏呢，有可能会造成贫血啊、代谢异常啊、发育迟缓呀、啊免疫机能不足啊，甚至是生育系统的病变等等的问题啊。那么我们人体当中的微量元素有很多，今天呢来跟大家聊其中的一种重要的元素，叫做锶。啊，锶元素。锶元素呢是我们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之一啊，它也与我们人类的健康息息相关。说到微量元素呢，大家就会想到啊，青海里皮硼碳氮氧氟氖氖钠啊，然后钙是吧，我们平时可能接触最多的就是镁呀、钙呀是吧，钾呀啊，这些大家比较清楚。那我们身体里还有一种锶。好，先来问问大家，锶元素在元素周期表彰当中的位置啊，跟以下哪组元素是属于同一主族呢？又回到化学题了哈，把我们以前学过的化学的知识要捡回来了。啊，请问锶元素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位置和以下哪组元素属于同一主族呢 ？A. 锂、钠、钾 ；B. 啊，铍、镁、钙 ；B. 氟、氯、溴 ；D. 氦、氖、氩。啊，欢迎来作答。
元素在元素周期表当中的位置跟以下哪组元素是属于同一主族呢？啊，就是它们的化学性质相近啊。以下哪一组元素啊，跟我们这个铯元素在元素周期表里面啊是属于同一主族呢 ？A. 锂啊锂钠钾 ，B 呢是铍镁钙 ，B 啊 C 呢是氟氯溴 ，D 呢是氦氖氩。啊，有一个选项是 C 哈，第三个选项是 C。好，我们就像春然选了 A 啊，这道题如果说确实有点难度的话，大家就可以懵了，好不好？看看有没有知道的啊，有没有知道的？因为我们今天呢要讲到就是铯元素啊，铯元素，那它跟以下哪组元素呢属于同一主族？感觉可能比较可能性比较低。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选项？铯元素在元素周期表当中的位置啊，跟以下哪种元素呢哪一组啊是属于同一主族的 ？A. 锂钠钾 ，B. 铍镁钙 ，C. 氟氯溴 ，D. 氦氖氩。我们卡通选了 B. 铍镁钙。其实这个比较好猜啊，比较好猜，你要想它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元素啊。铯元素呢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啊，它确实跟我们的人类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大家可能对铯这个元素不太了解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科普一下。那我们先来考考大家啊，这个铯元素它在元素周期表当中的位置啊，跟以下哪一组元素属于同一主族呢 ？A. 锂钠钾 ，B. 铍镁钙 ，C. 氯氟溴 ，D. 氦氖氩。就像春染可以改吗？就不能改了，不能改了，好不好？人体所需，对对，你要想到人体所需，你就能找到它的同类了。正确答案是 B 啊，正确答案是 B。没事，就像春染，咱就一道题嘛，好不好？一道题啊，不会影响的。好嘞，那铯呢？确实啊，它属于第二主族啊，碱土金属元素，跟铍镁钙啊、钡是同族的啊。它的这个化学性质跟钙比较相近啊，因此呢它具有亲骨性的特点。那么我国的铯矿储量啊居世界第一位，那请问其中哪个省份的铯储量占到全国总量的80%呢？我国的铯矿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其中哪个省份的铯储量占全国总量的80%？ A. 重庆 B. 陕西 C. 青海D. 云南，请作答。我国的铯矿储量居世界第一位，那么其中哪个省份的铯储量占全国总量的80%呢 ？A. 重庆 B. 陕西 C. 青海 D. 云南。我国的铯矿储量呢是居世界第一位的啊，那么其中哪一个省份的铯矿储量占到全国总量的80%？ A. 重庆 B. 陕西 C. 青海 D. 云南。灵魂香气青海，就像春染 C. 青海，卡通啊 C. 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呢？我国的铯矿储量居世界第一位啊，哪一个省份的铯矿储量占到全国的80%呢？正确答案就是 C 啊，恭喜大家答对了。没错啊，我们既然今天要跟大家讲到 C， 那必然跟我们青海是有点关系的，是不是？因为仅仅我们青海省柴达木盆地的特大铯矿啊，储量占到全国的80%，占到全世界的50%，是我国铯资源最丰富的省份。
那我国四资源的分布情况呢，截至2019年底的普查呢，主要是像分布在青海、重庆、陕西、湖北、江苏、云南、新疆等七个省区哈。那么2019年底的这个数据呢，查明资源储量是5621.69万吨。那我们说呢，锶啊是我们人体当中重要的元素，那它主要集中分布在以下哪个组织当中呢？ A 血液， B 肌肉， C 肝脏， D 骨组织啊，骨组织。人体当中的锶元素绝大部分集中在以下哪一个组织当中呢？ A 血液， B 肌肉， C 肝脏， D 骨组织，请作答。当然了，锶元素对人体非常的重要啊。那它主要分布在哪一个组织哈？来问问大家 ：A. 血液当中 ，B. 肌肉当中 ，C. 肝脏当中 ，D. 骨组织当中。好，灵魂香气就像川然选了 D 啊，骨组织。其实这道题大家如果刚才仔细听了的话啊，都能答对。卡通也选了 D 骨组织，有没有不同的答案？有的时候答题不一定要跟风啊。人体当中的锶元素绝大部分啊分布在以下哪一个组织当中呢 ？A 血液 ，B 肌肉 ，C 肝脏 ，D 骨组织。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别忘了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好不好？赞赞点起来，谢谢大家。那么右下角有个大拇指哈，可以按住不动。然后呢，也同时没有关注到我们的朋友可以点点关注哈。欢迎纸飞机，欢迎刘燕青啊，欢迎晴，可以来点点关注好吗？好嘞，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啊，我快速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就是 D 啊。因为刚才跟大家讲了，它的这个成分呢跟钙啊比较相近，比较相近啊，性质啊跟钙比较相近，所以呢它存在于这个骨组织当中。机体99%的锶啊都在骨组织当中，仅有0.7%存在在血液当中。锶是骨骼和牙齿的重要组成部分啊，它跟我们骨骼的形成密切相关。锶元素是18世纪在苏格兰的铅矿当中以04矿的形式首次被发现的，也是自然界和人体组织当中普遍存在的矿物质元素之一啊。那么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呢，锶对人体的作用啊也在不断的被发现啊。首先呢就被认为锶是人体必须的啊这个微量元素，如果说人体呢缺乏锶的话呢，就会出现各种不利于身体健康的啊健康的一些症状啊。机体所有的组织都含有锶啊，99%是在骨组织里面，0.7%啊是在血液当中。好了，感谢灵魂香气啊，卡通为我们赞了100次，谢谢。

么按照国家的标准呢，啊，这个富硒矿泉水的硒含量啊，界限指标是大于等于每升0.20毫克。如果说长期过量的摄入硒啊，对人类啊，就是对哪类人群的风险最高？对哪类人群的风险最高啊？就是按照国家标准啊，我们的矿泉水里面呢有一种富硒矿泉水啊，它的硒含量的界限指标是大于等于0.2毫克每升。那如果说长期摄入的话呢，对哪类人群的风险最高 ？A. 肾功能较弱人群 ，B. 青春期学生 ，C. 上班族 ，D. 户外工作者，请作答。按照国家标准呢，这个富硒啊，它的这个指标呢是在啊每升啊大于等于0.2毫克啊。那如果说长期摄入的话呢，会对哪类人群的风险比较高啊？来，欢迎作答。A 选项啊，肾功能较弱的人群 ；B 选项，青春期学生 ；C 选项，上班族 ；D 选项，户外工作者。富硒矿泉水的硒含量界限指标呢是大于等于每升0.20毫克。如果说长期过量的摄入硒呢，对哪一类人群的风险最高呢 ？A. 肾功能较弱的人群 ，B. 青春期的学生 ，C. 上班族 ，D. 户外工作者。这道题呢啊，稍微联想一下也能答对啊。好，学生或者说啊，选 A， 卡通选了 A 肾。好，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啊，硒啊，如果说过量摄入的话，对哪一类人群的风险最高啊？风险最高 A， 肾功能较弱的人群 ；B， 青春期的学生 ；C， 上班族 ；D， 户外工作者。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好，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哈。今天呢，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硒元素啊，硒这种微量元素对人体的一些功效和作用哈。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硒元素啊。今天参与答题互动的朋友呢，我们将为您送上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嘞，这道题有 A 有 B 啊，正确答案是。A 啊，恭喜卡通答对了。为什么呢？你刚刚讲了，它这个跟钙的成分一样嘛，对不对？所以说摄入过多的话，会有就是钙沉积，钙沉积了之后会增加结石的风险啊。就是肾功能比较弱的人群，摄入过量的话，会增加结石的风险，还可能导致矿物质吸收失衡。因此呢，这类人群一定要避免啊，长期大量的饮用高硒矿泉水。啊，因为硒呢还是主要通过肾脏来代谢的啊。对，正确答案是 A 啊，但是我们就不能改了啊，改了就不算了，好不好？好了，再来一题啊，请问，哎，硒的焰色反应呈现出哪种特殊的颜色？因此呢，它常常被用于制造烟火或者是信号弹呢？硒的焰色反应啊，呈现哪种特殊的颜色？就是焰色反应，就是它燃烧的时候的火焰颜色啊。然后呢，它被用于制造烟火和信号弹。A. 黄色 ，B. 砖红色 ，C. 绯红色 ，D. 紫色。硒的焰色反应是呈现哪种特殊的颜色 ？A. 黄色 ，B. 砖红色 ，C. 绯红色 ，D. 紫色。欢迎来作答。啊，硒的焰色反应是呈现哪种颜色呢？啊 ，A. 黄色 ，B. 砖红色 ，C. 绯红色 ，D. 紫色。焰色反应就是它燃烧时候的这个火焰的颜色，燃烧时候火焰的颜色啊。那硒在燃烧之后啊，火焰是呈什么颜色呢 ？A 黄色 ，B 砖红色 ，C 绯红色 ，D 紫色。啊，因为它是常被用于制造烟火或者是信号弹啊。
好嘞，有 B 有 C， 还有不同的答案吗？灵魂香气也选了 B， 砖红色。那大家觉得要么是砖红色，要么是绯红色，对不对？好嘞，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正确答案啊，选 B 的朋友答错了。选 B 的朋友答错了，正确答案是 C 啊，绯红色。丝的化合物燃烧的时候呢，会啊呈现一个独特的绯红色啊，就比砖红色还要红一点。因此呢，它是制造红色烟火啊、军事信号弹的重要原料啊，就是更亮那个红啊，更亮一些。没关系，没关系啊，因为今天的这个内容确实是涉及到一些化学的这个知识啊，稍稍有点难了。哎，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稍事休息一下，聆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我们马上回来。

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静默？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好的，朋友们，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普节目万万没想到。大家好，我是邓木里阳，欢迎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健康生活长知识，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好，今天呢为大家送出的奖品来自本节目赞助方西宁星灿电影院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星灿电影院在墨家街的对面哈。那么呢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里面，来搜索视频号听说青海啊，来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来为大家介绍到我们人体必需的一种微量元素啊，叫做锶。那锶元素呢也是啊我们这个元素周期表当中的啊第五周期的第二主族，它的这个特性呢跟钙啊有所相似。那我们来问问大家，这是我们今天第七道题哈。那么在工业上开采的锶矿，它最主要的矿石类型是哪一种呢？ A 磷锶矿， B 天青石， C 硫磷铝锶矿， D 含锶卤水，请作答。工业上开采的锶矿，它最主要的矿石类型是以下哪一种呢？ A 磷锶矿， B 天青石， C 硫磷铝锶矿，D 含锶卤水，请作答。啊，今天的题稍稍有一些难度了哈，如果实在不知道的话，咱们就采用上学时候的答题技巧好不好？上学时候你们一旦不知道的时候，你们会选什么呢？工业上开采的锶矿最主要的矿石类型是哪一种啊？ A 磷锶矿， B 天青石， C 硫磷铝锶矿，D 含锶卤水。好，欢迎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哈，欢迎 LIXH 日月星辰啊，徐永琴、杨洋啊，欢迎来到直播间，帮我们点点关注，点点赞，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好，那刘颖啊，欢迎来到直播间呢，可以来帮我们点点关注，好吧，点点关注。就像传染一般不会选 C。 哎，那我上学的时候我一般不知道的时候我会选 C 啊， C 的概率大一点。你们会选什么？你们选 B 是吗？青海人选青，今天只要涉及到青海的就准没错是吗？感谢刘颖为我们点赞。好嘞，那来问问大家啊，我们这个工业上开采的锶矿，它最主要的矿石类型是哪一种呢？ A 磷锶矿， B 天青石， C 硫磷铝锶矿， D 含锶卤水。正确答案是，看咱们青海人选青对不对啊。

正确答案是你们全选了 B 啊，全选了 B， 不改了是吧？确定不改了哈？全选了 B 的话呢，那就非常遗憾了，全部都答对了。哎，青海人就选青啊！目前工业上可利用的锶矿啊，确实主要是天青石。啊，天青石啊，也叫硫酸锶矿啊，占到工业应用的绝大多数，少量为磷锶矿，就是碳酸锶矿。硫磷铝锶矿的工业利用呢，还在试验阶段啊，现在主要用的就是天青石啊，硫酸锶矿。哎，非常整齐，不改不改。好了，答对了，答对了。第八道题，请听题。哎，那我们说锶元素对人体非常的重要，那它到底有哪些功效呢？啊，下列不属于锶元素的主要功效的是哪一项呢 ？A. 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 ；C. 治疗抑郁症，彻底改善情绪障碍 ；D. 预防龋齿。下列不属于锶元素的主要功效是哪些啊 ？A. 促进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 ；B. 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 ；C. 治疗抑郁症，改善情绪障碍啊，改善情绪障碍 ；D. 预防龋齿。哎，答得很快啊！不属于啊，不属于，听清楚了，不属于锶元素的主要功效。A. 促进钙的吸收，促进啊钙的吸收，预防骨质疏松。B. 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C. 治疗抑郁症，改善情绪障碍。D. 预防龋齿。这感觉一听都没有什么关系，就感觉 C 跟这个锶没什么关系是吗？要是万一啊，某种微量元素缺乏了，是吧？身体的各项机能下降了，也可能会导致抑郁呢，啊，也可能会导致这个情绪的这个问题呢，对吧？锶难道对这方面没有改善吗？都选了 C。啊，对，是心理疾病，但是它也要通过药物改善呀，对吧？它也是要通过这个药物治疗的。不清楚，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C 啊，答对了，答对了。但是啊，有一点，有一点，它确实能够改变我们情绪障碍患者的皮质水平，缓解抑郁症，但是它不能治疗抑郁症啊。确实它可以缓解抑郁症，它可以改变情绪障碍者的皮质水平，缓解抑郁症啊，不是治疗。所以就是两个字的差距啊，但大家觉得跟抑郁症没关系啊，还真有关系啊。它的主要功效呢，除了这一点以外还有三点啊。第一个呢，就是促进钙的吸收，能够预防我们的骨质疏松。第二个呢，是能够促进多余钠的排泄，预防心血管疾病。第四个呢啊，包括这个预防龋齿啊，还有促进生殖健康。当前呢，全球已有骨质疏松症的患者达到了2亿人。那我国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目前呢有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了2.1亿，65岁以上人口呢接近了1.4亿，而且人口老龄化的状况在进一步的加剧。那这就使得骨质疏松症成为了我国的常见病、多发病，尤其啊

调节等生理过程。它的健康作用啊，经过营养学、医学研究充分验证，而且呢，饮用水啊，是人体摄入丝最安全、最直接的途径。那我们再来问问大家啊，丝元素它首次啊发现的时候的这个存在形式是什么呢？丝元素首次被发现的存在形式是什么呢 ？A. 苏格兰铅矿当中的磷丝矿 ，B. 法国铀矿当中的钾钙丝铀矿 ，B. 贵德县的天然矿泉水 ，D. 柴达木盆地的天青石矿。丝元素首次被发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存在形式呢 ？A. 苏格兰铅矿当中的啊磷丝矿 ，B. 啊法国铀矿当中的钾钙丝铀矿 ，B 贵德的天然矿泉水当中啊，还有 D 选项就是天青石矿。丝元素首次被发现的形式是什么形式呢？哎，就像春然，你今天答很快啊，这个题目一出，你答案就出来了，太快了。好，欢迎新朋友来到直播间啊！欢迎琼子一帆风顺啊，陆银东可以来点点关注啊，关注我们，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粉丝，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答题互动当中啊。那么因为我们前面已经答了好几道题了，大家觉得说哎，我前面题没答上呢，我有点吃亏怎么办呢？您现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三路热线电话6329356357或者是358，任意一步啊来打电话挑战。今天呢电话啊连线挑战答对三道题啊，三道题这张电影票带回家好吗？可以来拨打啊，屏幕上方滚动的热线电话啊，只要答对三道题，这张电影票拿回家。好嘞，丝元素首次被发现的存在形式是什么呢 ？A. 苏格兰铅矿当中的磷丝矿 ，B. 法国铀矿当中的钙钾丝铀矿 ，C. 贵德县的天然矿泉水 ，D. 柴达木盆地的天青石矿啊，正确答案是 A 啊，大家答对了。好，感谢我心飞翔我们点赞哈，谢谢，可以来参与到答题里面啊。这个其实大家刚才仔细听了的话，我刚才说了一嘴，它最早是这个磷丝矿的形式发现的。好，下面第十道题，哎，请问丝的同位素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个领域呢 ？A. 考古领域的文物溯源、古人类迁徙路径的重建 ；B. 食品领域的农产品产地溯源 ；C. 地质领域的岩石定年、成矿时代确定 ；D. 医学领域的新冠病毒检测。同位素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个领域啊？不可以用于 A 考古领域啊，文物溯源 ；B 食品领域，农产品产地溯源啊 ；C 啊，这个地质领域的啊，岩石定年、成矿时代确定啊。D 选项是医学领域的病毒检测啊，它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一个领域呢？A 考古领域啊，然后 B 是食品溯源领域啊 ，C 呢是地质领域啊 ，D 选项是医学领域的病毒检测。丝同位素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个领域呢？丝同位素啊，它的这个。风度比值啊，会随着地质环境啊、地域差异啊，出现一个规律性的变化，啊，那其实呢，它也是在各个领域是有广泛应用的啊。那么它不能用于哪个领域呢 ？A. 考古领域文物溯源 ，B. 食品领域农产品的产地溯源 ，C. 地质领域的岩石定年 ，D. 医学领域的病毒检测。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人体啊。必须的微量元素丝元素，这个元素大家可能平时都没怎么听说过，但是你们应该有听说过，就是高丝矿泉水，有听过吗？丝的在这个各个领域的应用是非常广泛的啊。那么丝元素它不可以用于以下哪个领域呢 ？A. 考古领域的文物溯源 ，B. 食品领域的农产品产地溯源 ，C.

地质领域的岩石定年，第医学领域的病毒检测。就像春染在化学卷子上听说过啊，对，很古早了，化学卷子早已离我们远去了，那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所以这些元素啊也就在我的脑海里渐渐消失了。你还要继续吗？选 ABCD。 咱听题目了吗？你这学生不审题啊，这个答题不是不审题。正确答案是 D 选项啊，恭喜三位答对了。D 啊，它确实呢不能用于病毒检测啊，但是它可以用于地质定年、生物食品溯源、考古研究这些领域。不会的就蒙的，蒙对了啊，太会蒙了。好，再来一道题。那我们贵德县的河西镇呢，检出了三处富硒泉水，其中呢硒含量最高的甘家村的泉水硒含量，您认为是多少呢？这道题靠猜吧。贵德县的河西镇呢，检出了三处啊富硒泉水，其中硒含量最高的甘家村泉水硒含量是多少呢 ？A 每千克0.94毫克 ，B 每千克1.41毫克 ，C 每千克1.68毫克 ，D 每千克2.05毫克。甘家村的泉水硒含量是最高的啊，那么它是多少呢？最高的啊 ，A 0.94毫克每千克 ，B 1.41每千克毫克啊 ，C 1.68每千克毫克啊 ，D 2.05每千克毫克。这个应该能蒙对吧？就是我给大家一个看似很难但是很简单的题啊，就是不能用常理去思考这道题。就像春染不会就选 C， 取均值，你还算了个平均值是吗？好嘞，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哎，我们说了最高啊，硒含量最高的甘家村泉水，我们灵魂相继选了 B， 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啊，不会就选 C 哈，1.68毫克。在我们贵德县河西镇呢，有三处啊，这个泉水的硒含量啊都很高。像这个红岩村西河泉是每千克有0.94毫克，那甘家百香泉呢是每千克有1.41毫克。我们甘家村泉啊，每千克有1.68毫克是最高的啊，也为当地开发富硒农产品啊、富硒饮用水的这些特色品牌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那么贵德县呢，河西镇红岩村西河泉水的样品硒含量的检出为每千克0.94毫克。贵德县河西镇甘家村泉水样品硒含量的检出啊，每千克1.68毫克。贵德县河西镇啊甘家百香泉啊样品硒含量检出每千克1.41毫克啊，这个是本地富硒资源优势的一个直接体现。这一结果呢，也为河西镇依托天然富硒资源打造富硒农产品、饮用水特色品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提升区域产品附加值，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同时呢，也为我们当地健康资源的科学开发和利用指明了方向。那我们再来问问大家，那我们人体摄取硒从哪里摄取呢？对不对？啊，摄取硒的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个啊？大家说，哎，硒这么重要，是不是啊？那我们青海呢，又是一个富硒的地区，对不对？啊，像呢，大家如果想要喝到这个富硒的泉水啊，那可以去到我们贵德县河西镇。啊，尤其是我们河西镇甘家村的泉水啊，硒含量是很高了。哎，那我们平时的话怎么样去获取这个硒呢？啊，来，我们下一道题。人体摄取硒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个呢？ 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 B 食用禽畜肉蛋类食物，
C 饮用含丝矿泉水 D 食用绿叶蔬菜类食物。啊，大家说丝这么重要，那我生活当中从哪里去提取丝元素呢？对不对？哇啊，这个如果我可以的话，我就是啊，有空了我去贵德县啊，我们转一转，然后呢，去到这个啊这几个村啊，是吧？红岩村、西河泉，还有呢甘家百香泉啊，还有呢甘家村泉啊，我去喝一点。但我平时我从哪里去摄取丝元素呢 ？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啊 ，B 食用畜类啊，禽畜类、肉类、蛋奶类啊 ，C 呢食就是饮用含丝矿泉水 ，D 呢是食用绿叶蔬菜类食物。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项啊？欢迎来作答啦！我们人体啊摄取丝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项呢 ？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 ；B. 食用啊畜禽肉蛋类的食物 ；C. 饮用含丝矿泉水 ；D. 饮用啊绿啊就是食用绿叶蔬菜。啊，我们人体摄取丝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以下哪一项啊？听清楚了，不包括。卡通选了 C， 就像川然选了 B 是吗？你跑到前面去了，那个 B 是这一道题的吗？我们人体摄取丝元素的主要途径不包括哪一项 ？A 食用谷物类、豆类食物 ，B 啊食用畜禽肉蛋类食物 ，C 啊饮用含丝矿泉水。D 饮用绿叶蔬菜类食物。嗯，好的，正确答案是。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还有没有不同的答案？不同的答案。时间关系啊，我就公布了，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 B 啊，确实啊，在这个畜禽肉蛋类里面比较低啊，主要的话还是通过这个喝水，然后呢食物像这个谷物类、豆类还有绿叶蔬菜类啊，啊最好的话就是可以饮用含丝矿泉水啊。如果说大家呢，哎，这个觉得自己最近啊有点缺钙是吧，情绪低落啊，这个牙口啊不好是吧，缺钙了啊，可以啊饮用一下含丝矿泉水。好嘞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答题互动呢就到这里了啊，也带大家一起去了解了一下这个我们非常重要的丝元素啊，希望大家平时呢也要注重这种元素啊，对我们人体的摄入啊，来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啊，然后呢减少一个隐性的这种饥饿，好吧。好了，我们稍事休息啊，马上来为大家公布今天的获奖名单。

好的，朋友们，那么今天呢，获得我们西宁星灿电影院的获奖的朋友呢，是灵魂香气和卡通哈。咱们啊，就像春染，一分之差啊，一分之差。啊，不过也很棒了，好不好？不要灰心哈，我们还有后面的这个答题当中呢，也可以再接再厉。下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啊这个答题互动的内容。那我们周一呢，继续啊带大家走进啊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啊，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啊，一起去参与互动答题。那同时呢，我们也期待大家呢能够预约到下一场直播，我们下周的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好吗？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参与、互动和支持哈、啊！同时呢，恭喜以上获奖的朋友，看到信息之后呢，赶快来截图啊！凭借截图前往星灿电影院啊，去领取任意一场电影券。那么这个电影券的时间呢，是一个月之内有效啊，一个月之内有效。那不要改动您的名称、头像，否则是不予兑换的。好的，朋友们，今天的万万没想到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参与、支持和互动。我是邓布里昂，我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啊。怀我当初明月真清风一身坦荡小说联播啊，辽沈战役，请您继续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0: 这难道是在过家家吗？绝对不是，那是你生我死的事情，但是又充斥着背叛、忠孝、友情等等等等。他们有可能到死都没有想明白自己究竟为了什么而生，为了什么而在拼死奋斗。也许仅仅就是看到第二天的日出或日落，也许仅仅是为了自己家小的存活，也许为了天下苍生。刘备兵败，而且败得很狼狈，在兵败之时投奔了乡野之中的民众。刘备的仁义感动了很多人，有一个叫刘安的，由于四处找不到肉，竟杀了自己的妻子，用自己的妻子款待了刘备。刘备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才吃了那一碗肉，但后来他终于知道那是人肉了。现在两军对垒，是刘备和曹操。走到半路上，陈登说：我先到萧关去探探曹操的虚实。吕布让他去了。陈登先到了关上，陈宫等人接见他。陈登说：温侯怪你们不愿向前，要来责罚。陈宫很委屈：哎，曹兵的势力很大，不可轻敌，我们谨守关隘，你劝主公一定保住沛城。到了晚上，在关上观望，看见曹兵直逼关下，陈登呢就写了三封书信拴在箭上，射下关去。第二天，陈登辞别了陈宫，飞马来见吕布，说关上孙关等人都想献出萧关，我已经留下陈宫把守，将军可以在黄昏时杀去救应。吕布说：好，我把这里拿下，绝不罢休。让陈登先到关上，约陈宫为内应，举火为信号。陈登去报告陈宫说：曹兵已抄小路到关内，恐怕徐州要丢失，你们应当尽快回去。陈宫领兵放弃萧关走了。陈登在关上放起火来，吕布趁着黑夜杀到，陈宫与吕布的军兵在黑暗里自相残杀。曹兵望见点火的信号，一齐杀到，趁势攻击，孙关等人逃走。吕布一直杀到天亮才知道中计了，急忙与陈宫回到徐州。到城边叫门时，城上乱箭射下，糜竺在城楼上大喊：你夺了我们的城池，今天应当归还我主，你不能再进来了。吕布大怒说：陈规在哪里？糜竺说：我已经把他杀了。吕布问陈宫：陈登还在吗？陈宫说：将军还执迷不悟，问那个奸贼吗？陈宫劝吕布快去投奔小沛。走到半路上，高顺、张辽率领一队军兵急速赶来，二人说：陈登说主公被围困，命令我们快来解救。哎呀！陈宫扼腕叹息：这又是奸贼的计谋。吕布愤怒地说： 我一定杀了这贼。急忙赶到小沛时，只见小沛城上插满了曹兵的旗号，原来曹仁已经袭击了城池。吕布在城下大骂陈登，陈登在城上指着吕布骂道，我是汉朝臣子，怎么能侍候你这反贼呢？痴心妄想。吕布大怒啊，正准备攻城呢，忽然听到背后喊声响起，张飞领兵杀过来了。高顺出马迎战，不能取胜，吕布与张辽交战，正打着呢，又传来喊声，曹操统领大军冲杀过来。吕布料想难以抵挡啊，得嘞，36计，走吧，领兵向东逃走。曹兵随后追赶，吕布走得人困马乏，忽然又闪出关云长率领的一队人马拦住了去路。吕布慌忙迎战，背后张飞又赶到，吕布无心恋战，与陈宫等人杀开一条路，直奔下邳逃去。关羽、张飞相见，洒泪诉说失散的事儿。两人叙说完毕，一同领兵来见刘备，哭着拜倒在地上。刘备悲喜交集，领着二人去见曹操，跟随曹操进入徐州。糜竺出来迎接，说家属都很好，刘备很高兴。陈规父子也来参拜曹操。曹操大设宴席，犒赏众人。大宴完毕后，曹操嘉奖陈规父子，封陈登为伏波将军。曹操得到了徐州，心中高兴，商议起兵攻打下邳。程昱说，吕布只剩了一座下邳城，如果逼得太急，他必定死战而去投奔袁术，吕布会合了袁术就难以攻打了，应当派得力的人守住通往淮南的道路，内防吕布，外防袁术。况且山东还有臧霸、孙关等人没有归顺，也不可忽视。曹操说，我自己挡住山东各路，淮南路请刘备挡着。刘备慷慨答应。第二天，刘备留下糜竺、简雍，带上孙乾、关羽、张飞，领兵去淮南路把守，曹操领兵攻打下邳。吕布在下邳感觉粮食充足，而且有泗水天险，可以安心坐守。陈宫说，曹操刚到，立足不稳，现在去攻击一定能取胜。这吕布想了想，我刚兵败，不能轻易出兵，等他攻打时再打击他，让他们都落到泗水里。过了几天，曹操安下了营寨，领兵来到城下。曹操对城上的吕布说，听说奉先又想勾结袁术，我领兵来到这里是因为袁术有造反的大罪，而你有讨伐董卓的功劳，为什么自己抛弃以前的功劳而去投靠逆贼呢？如果城池被攻破，后悔也晚了，早来投降，共同扶助王室，还不会失去爵位呀。吕布在城上说，丞相先退去，容我商议。陈宫在吕布身边大骂曹操，一箭射中他的伞盖。曹操指着陈宫愤恨地说，我发誓杀死你。 陈宫对吕布说，曹操远道而来，势力不能持久，将军带领军兵驻扎在城外，我守在城内，曹操如果攻打将军，我攻击他的背后，如果来攻城，将军在后边救援，不超过十天，曹兵粮草耗尽，就能一鼓作气打败他，这是犄角之势。吕布说，
1: 对，说得很对。
0: 于是回去收拾准备。
2: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当时正值寒冬，吕布吩咐随从多带棉衣。吕布的妻子严氏听了，出来说：“
3: 夫君想去哪里？”
0: 吕布说了陈宫的计谋。严氏说，
3: 夫君出去了，如果一旦有变化，妾还能是将军的妻子吗？
0: 吕布犹豫不决，三天没有出来。陈宫来见他说，
4: 如果不早出城，必然受他围困。
5: 我想远处不如坚守。
0: 陈宫看着吕布，
4: 听说曹军粮少，派人到许都去取，早晚就要到了，将军可以领精兵去截断他的粮道。
0: 吕布听后又进屋对严氏说了，严氏哭着说，
3: 将军如果出去，陈宫高顺怎么能坚守城池？倘若有差错，后悔也来不及了。妾以前在长安时已经被将军所弃，所幸后来又与将军相聚，谁知道现在又要抛弃妾而去。将军前程万里，请不要再挂念我了。
0: 说完就痛哭，吕布愁得不能决断，又去告诉貂蝉。貂蝉呢，也不愿意他出去。吕布出去对陈宫说：“
5: 说曹操的军粮要到也是诈，曹操诡计多，我不敢动。”
0: 陈宫出去后，感叹说：“
6: 我们死无葬身之地了。”
0: 吕布终日不出，又同严氏、貂蝉饮酒解闷。谋士许四、王凯去见吕布，出了联合袁术的计策。吕布听从了，当天写好书信，夜里二更，张辽在前，郝萌在后，保护着许四、王凯杀出城去，把二人送出了隘口。郝萌带领士卒保护着，前去见袁术。许四、王凯到了寿春，拜见袁术，呈上书信。袁术说：“
6: 以前杀了我的使者，赖我婚姻，现在又来相求，是为什么？”
0: 许四说：“是被曹操的奸计所耽误，愿您详细看看书信。”
6: 你们主公不是因曹公围困急了，怎么能以女儿许配给我？
0: 王凯上前一步：“
7: 您现在不相救，恐怕唇亡齿寒，也不是您的福啊。”
6: 奉先反复不可相信， 要先把女儿送来，然后发兵。
0: 许四王凯只得拜谢辞别，和郝萌回来，到了刘备的营寨边。许四说，
7: 白天不能过去，半夜我们先走，郝将军断后。
0: 当夜过刘备的寨子，许四王凯先过去了。郝萌正要过去时，张飞出来拦住了去路，只交手一个回合，郝萌就被张飞生擒活捉，人马都被杀散了。张飞押着郝萌来见刘备，刘备又将他押往大寨去见曹操。郝萌说了去求救的事，曹操大怒，在军门外杀了郝萌，派人传话给各寨，小心防守，如果有人放走吕布和他的军兵，都要以军法惩处。刘备回营后，叮嘱关羽、张飞说，
6: 我们正守在淮南重要的地带，两个弟弟一定小心，不要违反曹公的军令。
0: 许四王凯回去见吕布，说袁术要先得到媳妇，然后再出兵救援。吕布说，
5: 怎么送去呢？
7: 许四说，现在郝萌被抓了，曹操一定知道了我们的情况，预先做好了准备，如果不是将军亲自护送，谁能突出重围呢？
5: 好，今天就送去，怎么样？
7: 今天不是好日子，不能去，明天是吉日，应该在戌亥时出城。
0: 吕布随即命令张辽、高顺
5: 带领3000人马，安排一辆小车，我亲自送到200里外，再派你们两个送去。
0: 第二天夜里二更时，吕布将女儿用棉布缠身，用甲衣包裹，背在后背上，提戟上马，冲出城去。快要到刘备的寨子时，一声鼓响，关羽、张飞拦住去路，大叫，
5: 不要走。
0: 吕布无心恋战，只顾夺路而走。刘备率领一队军兵杀来，两军混战。吕布虽然勇猛，终因背着女儿，恐怕被伤着，不敢冲出重围。后面徐晃、徐楚杀来，众军兵都大叫说，
8: 不要放走了吕布。
0: 吕布见军兵来得太急，只得退回城中。吕布回城后心中忧闷，只是喝酒。曹操攻城两个月没有攻下，忽然有人报告，
5: 河内太守张扬出兵要救吕布，部将杨丑杀了他，想将人头献给丞相，却被张扬的心腹崔固所杀。
0: 曹操听了，立即派使唤追杀崔固，召集众将说，
6: 张扬虽然被灭掉了，但是北面有袁绍，东面有刘表、刘秀，都是隐患，下邳包围很久不能攻克，我想放下吕布回都城暂时休战。
0: 荀攸急忙阻止说，
6: 不妥，吕布屡次失败，锐气丧失，军心涣散，陈宫虽然有谋略，但已经晚了，快速攻打可以抓到吕布。
0: 郭嘉献出一条挖开疑似两条河、水淹下邳的计策。曹操很高兴，立即命令军兵去挖开两条河的水。曹兵 都居住在高处，坐看水淹下邳。一座下邳城，只剩下东门没有被水淹，其余各门都被水淹。吕布接到报告后说：“
1: 我有赤兔马，渡水像平地，又有什么害怕的？”
0: 于是整天和妻妾痛饮美酒，因为酒色过度，面容消瘦。一天拿镜子一照，哎呦，惊讶地说：“
1: 我被酒色伤了，从今天开始应当戒掉。”
0: 于是下令城中有喝酒的都杀掉。侯成有15匹马，被人偷去要献给刘备。侯成知道后，派人追杀盗马贼，将马夺回。众将领和侯成一起庆贺，侯成酿了5-6壶酒，要和众将分享，又怕吕布治罪，于是先给吕布送去了5瓶，说：“
9: 借将军的胡威，追回了丢的马，众将都来庆贺，酿了一些酒，不敢擅自开饮，先给您献上。”
0: 吕布大怒说：“
1: 我刚进酒，你却酿酒大饮，莫非要谋害我吗？”
0: 下令推出斩了。宋宪、魏续等将领都进来求饶。吕布说：“
1: 故意违反我的军令，理当斩首。今天看在众将的面上，就打100大板吧。”
0: 100大板也不少啊，众将又哀告，才打了50大板，然后放回去了。众将个个丧气。宋宪、魏续到侯成家里探视。宋宪说：“
9: 吕布只恋着自己的妻子，把我们看得如同草芥一样。”
0: 魏续也说：“
10: 我们的死期不远了。”
0: 宋宪看着他们：“
1: 吕布不仁不义，我们离开他逃走怎么样？”
0: 魏续说：“
1: 逃走不是大丈夫应做的事，不如擒住吕布，献给曹操。”
0: 侯成说：“
11: 吕布所倚靠的正是赤兔马，你们如果能打开城门擒住吕布，我就先盗马，然后去见曹操。”
0: 要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三国演义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小说描述了东汉末年，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魏、蜀、吴三个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1: 请听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

什么是机会？机会绝对不是一直就在那里，如果一直在那里的，那叫陷阱。所以为什么都说机会稍纵即逝呢？哎，吕布该着就应该淹没在茫茫历史之中。首先他有勇无谋，头脑简单，另外刚愎自用，而且呢目中无人，心不怀大义啊，所以必然会招来失败。不过毕竟吕布的勇猛是众人皆知的，所以要瓦解他、消灭他，一定就应该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一点点的削弱，并让他屡次吃败仗，挫他锐气，心性不够，做什么都不行了。陈宫再聪明也没用。现在他又得罪了自己的部将，自己手下的三位部将宋宪、魏续和侯成在家中正在商量着如何抓他去见曹操呢。三人商议后，当天夜里侯成就偷偷盗走了那匹赤兔马，奔向东门。魏续开门放出了侯成，却假装追赶。侯成到了曹操营寨，献上马匹，细说了宋宪、魏续插白旗为信号，准备献出城门的事。曹操听了太高兴了。第二天早上，城外喊声震天，吕布大惊，提戟上了城，各处巡视，责骂魏续放走了侯成，丢了战马。城下曹兵望见城上的白旗，竭力攻城，吕布只得亲自出战，从早上直打到中午，曹兵稍稍退去，吕布在门楼中的椅子上睡着了。宋宪先偷了他的画戟，接着与魏续一起动手，将吕布紧紧捆住。吕布从睡梦中惊醒，急忙呼叫左右，却都被二人杀散了。二人把白旗一招，曹兵到了城下，魏续大叫：“已经捉住吕布了！”夏侯渊还不敢相信，宋宪在城上扔下吕布的画戟，打开城门，曹兵一拥而入。高顺、张辽在西门也被曹兵擒获，陈宫逃到南门，被徐晃抓获。曹操进了城，与刘备一同坐在白门楼上，关羽、张飞站在两侧，把那些擒获的人都提到面前。吕布虽然长得高大，却被绳索捆成了一团，大叫：“绑得太紧，求你们给松一松。”曹操说：“绑虎不能不紧。”吕布见侯成、魏续、宋宪都站在两旁，就对他们说：“

姬妾的话不听我们的，还说不薄。吕布无话可说。不一会儿，众人押来高顺。曹操问：“你有什么话说？”高顺不回答。曹操大怒，下令斩了他。徐晃把陈宫押来。曹操说：“别来无恙。”陈宫看着曹操：“哼，你心术不正，我所以离开你。”好。曹操听了微微一笑：“我心术不正，那你又为什么投靠吕布呢？”“吕布虽然没有谋略，不像你诡诈奸险。”“你自称足智多谋，今天为什么如此？”陈宫看着吕布说：“恨的是他不听我的话，如果听我的话，一定不会被擒。那今天的事应当怎么办？”陈宫大声说：“今天只有一死而已。”“哦，你只求一死，可你的老母妻子怎么办啊？”听说以孝治天下的人，不害人的父母，是仁政于天下的人，不绝人的后代。老母妻子的生死也全在你的手中，我既然被擒，只有一死，并无挂念。曹操心里有留恋的意思。陈宫大步走下楼，左右都拦不住他。曹操起身含泪相送，陈宫并不回头。曹操说：“立即送他的老母妻子回许都养老，怠慢者斩。”陈宫听后也不开口，伸长脖子等着砍头。众人都流下了眼泪。曹操用棺椁把他葬在了许都。

趁曹操送陈宫下楼时，吕布对刘备说：你是座上客，我是阶下囚，为什么不给我说几句好话？刘备点头。曹操上楼后，吕布说：我愿意降服，你当大将，我当副将，不愁天下难定。曹操问刘备：你看怎么样？刘备说：你忘了丁建阳、董卓是怎么死的吗？吕布怒视刘备说：你是个最无信的人。曹操令人把他押到楼下吊死。吕布回头对刘备说：大耳贼，不记得辕门射几时了吗？忽然有一个人大叫：吕布匹夫，死就死，有什么可怕的？原来是刀斧手押来了张辽。曹操指着张辽说：哎，这个人好面熟。张辽说：在濮阳城中相遇时，你怎么忘了？

0: 曹操笑着说，你原来也记得？
1: 哼，
0: 只可惜当天火不大，没有烧死你这国贼。曹操大怒说，贼将还敢辱骂我。拔剑要杀张辽，张辽一点也不害怕。刘备忙抓住曹操的胳膊说，这样忠心的人正应当留下。关羽也说，张辽是个忠义的人，我愿意用性命为他担保。曹操扔下剑笑着说，我也知道张辽忠义，只是故意开个玩笑。亲自为张辽松绑，又脱下了自己的衣服给他穿上，把他让到上座。张辽大受感动，就投降了曹操。曹操任命张辽为中郎将，封为关内侯。
2: 这是值得每一代中国人阅读的古典名著，也是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珍藏的文学经典。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曹操大胜，收兵回

兼任徐州牧。曹操率领大军回到许昌，封赏出征人员，把刘备安置在相府左面的宅院里。第二天，汉献帝上朝，曹操奏明了刘备的军功，领刘备来见献帝。刘备身穿朝服，在台阶下跪拜。献帝宣刘备上殿问：“爱卿祖上是什么人？”刘备说：“臣是中山靖王的后代，孝景皇帝的玄孙，刘雄的孙子，刘宏的儿子。”献帝命人拿来宗族世谱查看，刘备应是献帝的叔叔。献帝高兴，请他来到偏殿叙叔侄之礼。献帝心中暗想：曹操专权，国事都不由自己做主，今天有这样英雄的叔叔，也是一个帮助啊。于是拜刘备为左将军，宜城亭侯。从此人们都称刘备为刘皇叔。这边曹操回到相府，荀彧等谋士说：“皇上任刘备为叔，恐怕对丞相不利。”他既然认作皇叔，我假借皇上的名义命令他，他更不敢不服从了。况且我把他留在许都，名义上虽然是在皇上身旁，实际上是在我的掌握之中，我有什么可怕的？我所担忧的是太尉杨彪，他是袁术的亲戚，如果他给二袁做内应，危害就大了，应当立即除掉他。于是秘密派人诬告杨彪勾结袁术，把杨彪抓到狱中，要治他的罪。北海太守孔融正在许都，就劝谏曹操说：“杨彪四代在朝廷做官，哪能因为二袁而治他的罪呢？”曹操不得已，就免了杨彪的官，放他回到老家。议郎赵燕看曹操专横，上书弹劾曹操。曹操大怒，杀了赵燕。于是百官没有不恐惧的。谋士程昱说：“如今丞相威名一天比一天大，为什么不趁这时废掉汉帝，登上王位呢？”曹操听在耳里，想了一会儿：“朝廷忠良的大臣还有很多，不能轻举妄动。我先请皇上去围猎，看看动静。”于是挑选好马、名鹰、良犬，备齐了弓箭，然后请皇上去围猎。献帝说：“围猎恐怕不是正道。”曹操说：“古时帝王秋冬狩猎，是为了给天下展示武威。如今天下大乱，正好借围猎展示武威呀。”献帝一听这话，不敢不从，随即上了逍遥马，带上宝雕弓、金箭，排銮驾出城。刘备与关羽、张飞都随驾出了许昌。曹操率领10万大军与天子在郊外围猎，
军事

是排开围场，周围方圆有200多里。曹操的马与天子的马并排而行，背后都是曹操的心腹将校，文武百官远远的跟从，谁也不敢靠近。献帝到了围场，刘备在道旁迎候。皇帝说：“我今天想要看看皇叔射猎。”刘备领命上马，忽然草中赶起一只野兔，刘备一箭正射中那只兔子。皇帝喝彩，转过土坡，忽然看见荆棘中赶出一只大鹿。皇帝连射三箭都没射中，就对曹操说：“你射吧。”曹操要过皇上的宝雕弓，金箭拉满弓，一箭嗖，正射中鹿背，那只鹿倒在草丛中。群臣将校见了金箭，都以为是皇上射中的，踊跃向皇帝高呼万岁。曹操却纵马跑到前面挡住皇上，自己接受人们万岁的高呼。众人都大惊失色。刘备身后关羽大怒，竖起卧蚕眉，怒睁丹凤眼，提马拍刀要杀曹操。刘备见了慌忙摆手，关羽见刘备这样便不敢动手。刘备向曹操祝贺说：“丞相神射，世上没人能比。”曹操笑着说：“哈哈，这是天子的鸿福啊。”这才回马向天子道贺，竟然不还回宝雕弓，就自己带上了。回到许都后，众人各自都回去了。关羽问刘备：“曹贼欺君，我要杀他，为国除害，兄长为什么不让？”刘备说：“曹操与皇上相距只有一马头远，他的心腹都在四周，你如果逞一时之怒轻举妄动，要是事情不成，伤了天子，我们反而成罪人了。大哥，今天不杀这贼，以后必定成大祸，这事不能对外人讲。”献帝回到宫中，哭着对福皇后说：“我自从即位以来，先受董卓之害，后遭李傕郭汜之乱，以为曹操是社稷之臣，没想到他弄权称霸，朕每当见到他如芒刺在背。今天在围场上，他又抢先迎接百官祝贺，十分无礼，早晚一定要谋权篡位。我们夫妇不知在哪里了。”福皇后说：“满朝文武都吃汉朝俸禄，竟没有一个人能救国难吗？”话还没说完，忽然有一个人从外面进来了，说：“皇上皇后不用担忧，我举荐一个人可以除掉国家的祸害。”皇上一看是国丈福完。国丈说：“围猎射鹿的事谁没看见？但满朝大臣中不是曹操家族的人，就是他的手下，如果不是皇亲国戚，谁肯尽忠心除

0: 掉奸贼呢？老臣无权，难以完成这件事。车骑将军国舅董承可以担当这一重任。董国舅多次奔赴国难，我早就知道，可以让他进入内宫商议。陛下左右都是曹操的心腹，如果事情泄露，就会带来灾祸呀。
1: 那怎么办呢？
0: 我有一个计策，陛下秘密赐给董承一件衣服和一条玉带，在玉带里缝一道密诏，令他到家后再看诏书，神鬼也不会知道的。
2: 哦，皇帝一听这话，当即同意了。
3: 要知，这密信是否能够成功到达国舅董承的手里，董承后来是否能成事，咱们就得下回再说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罗贯中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由赵方博演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美丽的青海我的家，成群的牛羊满天下，三江的源头在这里，请你做客我的家。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
2: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安全知识需牢记，
6: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
8: 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

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

0: 功勋科学家孙家栋，第二集。孙家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无数个中国第一跟他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第一颗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第一颗通信卫星，第一颗资源探测卫星，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第一颗探月卫星。有人说，翻开孙家栋的人生履历，就如同阅读一部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新中国研制的第一枚导弹名叫东风一号，是对苏联洲际导弹仿制完成的。东风的名字来源于毛主席著名的一句话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撤走了所有的技术人员和专业数据，全世界都不相信中国人能够研制出来导弹。钱学森带领科研组成员自力更生，没有数据依靠就自己算，没有试验报告就自己试验，没有器材就自己做。1960年11月5日，东风一号在酒泉发射基地发射成功。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负责国防工作的聂荣臻元帅，在钱学森的陪同下，亲自到发射现场，给我国的第一枚导弹剪彩。随着指挥员的号令，东风一号喷出浓烈的火焰，飞向蓝天。在飞行了7分37秒之后，准确打中了554公里外的目标。这个记录比他所仿制的苏联导弹还要远。观测员把发射成功的消息传回发射场，聂荣臻激动地和大伙抱成了一团。东风一号的成功让全中国人都扬眉吐气，全中国上下勒紧腰带，总算有了价值。科研组憋着一口气，要立马以东风一号作为基础，自主研制射程可达1000米的东风二号。东风二号导弹总设计师林金带领孙家栋，还有上百名科研人员、工人，经过没日没夜的计算和实验，在立项1年4个月之后，第一枚东风二号就顺利出厂试验。
1: 第一枚东风二号出厂了，
2: 怎么样？有希望吗？
3: 哎，这是什么话呀？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供着咱们搞科研，一定能行。
0: 立项仅仅1年4个月之后，第一枚东风二号就顺利出厂，运抵发射场。在经过各项测试之后，很快就进入了试射状态。然而，在东风二号发射后的几秒时间之内，东风二号就出现了摆动和滚动等异常现象。10余秒之后，东风二号就出现了发动机起火的状况。1分9秒之后，东风二号导弹突然从高空坠落。最后， 坠毁在距离发射塔架仅300米的戈壁中，炸出一个直径30米的大坑。
2: 啊！
4: 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
5: 加栋，你去哪儿？
2: 我去坠毁点看看。
0: 所有参加试射的工作人员都傻了，哭了，以至于许多年之后，孙家栋都对这次失败耿耿于怀。试射的那个下午，大家站在大沙漠里面，人们站在东边，发射点在西边。那时候太阳已经下山了，半边天都是红的。
3: 这个坑是我的，我准备埋在这里了。
0: 冰天冻地的西北戈壁滩已经是一片火海，脚下的地面都感觉发烫，掉着眼泪的人们才真正认识到搞航天的难度。当时太阳已经靠近大漠戈壁的地平线，夕阳似絮，仿佛是人们心情的写照。39天里，200多人含着眼泪捡了3天，在沙地里一块块捡残骸，小螺丝、小线头都不放过，捡回来要把问题找出来。有的人心细，还拿着筛子把混在沙子里的东西都筛出来。有人忍不住一边捡一边抹眼泪，连着几天，那片沙子几乎被扒了一层。孙家栋和同事们硬是找齐了所有碎片，重新拼成了导弹，逐一检查。
2: 唉，找到原因了，一根里面的导线断了，通过 X 光一照，看到里面是断的。
0: 这在孙家栋的事业历程中是第一次大失败，但并不是唯一一次。也正是在这些失败中，他才更深地领略到，航天领域里，质量就是生命，质量就是航天的一切。类似的事情影响中国航天几十年，也促成了航天质量体系和制度的建立。如今航天界有一个5句话组成的故障归零标准：定位准确、机理清楚、问题复现、措施有效、举一反三。最厉害的是举一反三，一个电子管零件坏了，火箭或者卫星上的所有仪器都不能再出现这一批次的零件，不论好坏都不能用。这是几十年血的教训的积累。时间转眼来到1967年，孙家栋面临着新的人生转折点。在他年老的时候，曾这样总结自己的学习和职业生涯：7年学飞机，9年造导弹，50年放卫星。1967年，钱学森亲自点将，让38岁的孙家栋担任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搞了9年导弹研究的他，开始转向，由此开启了为之一生的卫星事业。不过在当时那个动荡的年代，孙家栋的转行也显得有些惊心动魄。
4: 啊，怎么完了？是谁呀？
2: 哎，我去外屋接电话，你先睡吧。啊，
4: 行，天凉，披件衣服啊。
2: 啊，好，好，好。哎，你怎么过来了？
4: 天凉，我看你没披衣服， 给你送件外套。
2: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你就放那儿吧，把门关上。
4: 好。
2: 哎，行，那明天见啊。
4: 你说大半夜的，一个电话就打半天。
2: 啊，工作的事儿。
4: 我知道是工作的事儿，结婚这么多年，防我跟防贼似的。
2: 你看你，不是防你，我这是保密工作原则。之前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不该问的不要问，不该听的别听。
4: 哼！
2: 哎呀，素萍，
4: 嗯，
2: 别生气了啊！你现在还怀着孕呢，好好养胎，别操心啊。我呀，过阵子可能还得出去。
4: 知道了，快睡吧，这都几点了。
0: 魏素萍深知，孙家栋的工作是高度保密的，所以每次在家里遇到孙家栋与同事电话讨论工作，他都是悄悄离开，默默地支持他。这是1967年7月29日，一位姓汪的部队参谋驱车直接找到孙家栋，讲明来意，传达指示，随后又直接将他从北京南苑送到当时北京西郊的友谊宾馆。从造导弹到放卫星，人生的转折似乎也只是十几公里的距离而已。
5: 孙公，这次钱学森钱老推荐您来领衔研制东方红一号，您可千万别推辞啊。
2: 汪参谋，老实说，我对卫星可以说是一点都不了解啊。
5: 是的，您是钱老亲自推荐的导弹名家，当时也是零基础，后来这一个个导弹都研制成功了，钱老对您有信心，聂荣臻元帅包括周总理对您就有信心。
2: 这那我就义不容辞了。
0: 38岁的孙家栋就这样临危受命，领衔研制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现在看起来很简单，但那个年代第一次搞，就连一个满足质量的简单的21芯插头都找不到，局势非常复杂。中央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判断，要求无论如何也要在1970年把第一颗卫星送上天。但当时已经取得不错成绩的科学院卫星研制工作，却由于受文革冲击几乎停顿。同时由于卫星方案内容很多，加大复杂程度，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条件，卫星上的各种仪器研制进度不一致，一查有的仪器甚至还没有开始动手做。按照既定方案继续到1970年很难完成。
2: 钱老，您可是把我送上了人生的至高舞台啊，也是把我放在火上烤了呀。
6: 小孙啊，我知道这个任务非常艰巨，如果完成了你将名垂千古，如果完不成，可能你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不过我相信你能够完成，我相信你的能力，也相信我们的科研工作者。
2: 现在的局势非常复杂，我们的方案内容有很多，短短2-3年的时间恐怕很难完成目标。
6: 对，这个方案我也反复研究过，要确保1970年第一颗卫星上天，方案必须要简化。第一颗星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也掌握了航天技术，至于科学目标可以让下一颗卫星来实现。
2: 这样卫星里面的仪器简化到最低程度，感觉可以拿下来。
6: 对呀，哦，65年中央就定下来一个简单的12字方针，来，你领会一下：上得去，抓得住，听得清，看得见。这就是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总体技术方案和目标。
2: 这12个字
7: 太精辟，太贴切了。
6: 我就知道你小孙悟性高，这个任务啊，非你莫属。哦，对了，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我相信你也能胜任，就是科研组的总体协调。你知道吧，现在各地科研工作者都受到政治冲击，你需要从各部门抽调人过来，组织好，动员好他们，劲儿往一处使。记住，不要有情绪，更不能因为情绪影响工作。
7: 嗯，钱老您放心，我相信我们的科研工作者，当年我们刚刚进五院的时候，对领导我们的老革命也不以为然，但是出于对国家的热爱，在工作中我们接触越深，互相的信任度也就越高，导弹设计完成的越来越好。我相信我们的卫星团队也一定不会辜负党和国家的信任。
6: 好啊，好，放手去干吧，有问题你来找我，我们直接去找聂荣臻元帅，去找周总理啊。
0: 孙家栋没有让钱学森失望，就展露出擅长总体协调的能力。他选定的来自不同单位的18名技术人员，得到了毫无争议的认同。人们敲锣打鼓，把这些技术人员送来。最后，他们都成为中国卫星发展史上著名的18勇士。接下来，他又重新制定了东方红一号的总体技术方案。方案需要有人拍板，但是当时，国家很多工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孙家栋找到了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刘华清。刘华清1931年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是个老革命。在文革中，他顶住逆流，协助聂荣臻同志组织全军装备科研工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刘华清促成远洋测量船和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新型常规动力潜艇的上马，组织开展核潜艇研制工作，组织研制和改进高炮系统、地空导弹、反坦克武器以及高空高速歼击机。在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研制中，他敢于负责，积极支持技术人员大胆工作，保证了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东方红一号的研制非常顺利。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科研组包括技术工人全都投入了万分的热情，开会、研发、试验，一切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7: 同志们，现在的核心技术难题可以说已经解决了不少了。东方红一号的总体目标大家都还记得吗？
8: 记得，上得去，抓得住，听得到，看得见。
7: 嗯，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这都是技术问题。听得到，我们就要动动脑子了啊。我们的卫星升空之后要听到我们的声音。大家说，现在咱们最热爱听到的声音是什么呀？
1: 现在最脍炙人口的歌曲是《东方红》。
7: 嗯，好主意。我们就要在东方红一号的身体里装上一套东方红歌曲的音乐装置。当东方红一号升空脱离地球之后，我们可以听到来自地球

0: 之外的声音也是东方红，这其中鼓舞人心的能量得是多么的巨大呀！
1: 技术人员们想了很多办法，终于将东方红的乐音装置成功地装载在东方红一号里。当这颗在我国历史上占据第一位置的人造卫星终于升空后，从太空传回的东方红旋律响彻了全球，音乐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当时还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许多卫星产品研制单位流行把毛主席金属像章镶在生产工具上，继而又镶到产品上，这导致了东方红一号卫星重量超重，也极大影响卫星质量。虽然事关重大，但验收产品时，谁也不敢说出像章影响卫星了这句话。
2: 孙总，卫星的重量还是超重了。
0: 一切减轻重量的措施都采用了吗？
2: 是的，各种数据测算下来，现在的卫星已经是最小最轻的了，如果再减就会影响到卫星的质量了。
0: 我来想办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用声音记载中国百年历程，记录时代人物，书写光辉篇章。第二篇章，建设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华大地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建设者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的中国奇迹。他们中有让中国站起来的奉献者，有让中国富起来的领头羊，有让中国迈向强起来的弄潮儿。为了祖国振兴，民族富强，辛劳一生，奉献一生。让我们走进一个个闪光的人物，聆听新中国建设者的人生。

功勋科学家孙家栋。第三集，孙家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无数个中国第一跟他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第一颗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第一颗通信卫星，第一颗资源探测卫星，第一颗北斗导航。

0: 王卫星，第一颗探月卫星。有人说，翻开孙家栋的人生履历，就如同阅读一部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1970年4月24号晚上9点50分，东方红一号卫星准确入轨了。地面监测系统监测到星舰分离，卫星入轨之后，孙家栋和同伴们相互拥抱祝贺，同时好消息也立即报告给了周恩来总理办公室。
1: 啊，你好。
2: 总理想问一问，你们凭什么说卫星发射成功了？
1: 目前地面测控系统监测到星舰分离，卫星也已经入轨，但是测控网无法全程跟踪，卫星也已飞离测控范围，确实不能说明卫星成功运转。但是如果卫星第二圈绕回来，就可以说明卫星正常运转了。
2: 那就再等等再宣布卫星发射成功。
0: 满屋子的人都默默地等着卫星第二圈绕回来。那几个小时真是难熬。等到喀什测控站终于捕捉到卫星绕回来的信号，他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3: 1970年4月24日晚，新中国第一枚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发射升空。
0: 1970年4月25号，天安门广场挤满了激动万分的人群，人们争相传看《人民日报》号外，因为上面报道了中国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上天并成功入轨，传回人们熟悉的《东方红》乐曲，举国欢腾，中国从此迈入太空时代，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自主研制并发射卫星的国家。敢在1970年发射成功，是卫星方案改进做出的最大政治成绩。
1: 大家辛苦了，咱们这几年终于没有白忙活。
4: 孙总这个人，小事不纠缠，大事不放过，圆满完成任务，痛快。
0: 口称痛快的这个年轻技术员，就是孙家栋招来的18勇士之一，后来成为神舟飞船总设计师的戚发任。已故的两弹一星元勋陈方允院士当时评价，孙家栋在年龄上虽然要比我们年轻许多，但他为人处事很谦虚，很低调，很注意用分析的态度倾听不同意见，所以在学术界经常能够获得大家的支持。
5: 小孙，祝贺你们成功了。
1: 钱老您好啊，如果没有您的指导，哪有我们的成功啊。
5: 小孙，如果没有你这两下子，卫星发射可能还要再等几年呀。
1: 钱老，你还有什么指示啊？
5: 小孙，五一马上就要到了，东方红一号升空，你们是国家的功臣。国防科委推荐了10几位同志，包括我本人在内，到天安门城楼与毛主席、周总理欢度五一。你因为成分问题，不在邀请的行列，心里有失落吗？
1: 钱老，荣誉和功劳是属于集体的，我个人没有任何失落感。我的同志们能够享受到和党中央一起欢度五一的荣誉，我也为他们感到高兴。
5: 小孙同志，你没有享受到应得的待遇，受委屈了。
0: 卫星上天，任务完成，功成身退。这年的五一， 41岁的孙家栋难得有一天的清闲，忙惯了的他竟不知道该干点什么。孙家栋乘公交车来到久违了的天安门广场，感慨万千。走到前门时，看到商场门口有一个长长的队伍。
6: 哎，同志啊，你们这是干嘛呢？
7: 排队买毛衣啊，纯羊毛的。
0: 在当时，毛衣还很紧俏，孙家栋也排到队伍里，决定给爱人魏素萍买一件大红毛衣，算是给夫人多年来劳累付出的一点补偿。3年前，孙家栋接到东方红一号研制任务之后，就开始了秘密工作，连女儿出生他都不在身边。1967年，孙家栋的女儿出生了，当时他正有任务在身，到孩子要出生时，魏素萍独自叫了辆板车，请人拉着去了医院。
7: 魏大夫，你爱人没来啊？
8: 出差了，
7: 赶紧打个电话报喜啊。哎呀，你也不生气，涵养真是太好了。
8: 算了，他有任务在身呢。
7: 哎呦，真看不下去了，你不给他打电话我打。
8: 打电话他也来不了。
7: 孙主任，你爱人给你生了个大胖姑娘，你不过来看看呀？
9: 等我做完工作立刻回去啊。
0: 夫人的委屈和体谅，孙家栋并非全不知情。排了那么长的队伍之后，拿着毛衣，他心里有压制不住的喜悦。
8: 哎呦，有点瘦了。
1: 对不起对不起，我总想着咱们刚认识的时候，你那时候特别瘦，还梳着两条辫子呢。
8: 那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咱们孩子都3岁了。
1: 那我给你换去。
8: 别换了，这毛衣这么紧俏，你能抢到一件就不错了，哪还有换的，稍微有点紧身还能穿。
0: 孙家栋的书房里有个箱子，里面装满了一张又一张前往西昌的机票，还有一本又一本工作笔记，无不写满了他对航天事业的深爱。好几次半夜或凌晨，魏素萍醒来发现床上的老头不见了，他又在窗前看月亮。魏素萍为丈夫搬张椅子，披件衣服，轻手轻脚的，不敢打乱他的思绪。孙家栋就这么一直看呐、看呐、想啊想啊，直到天际泛白，月亮隐去。1975年11月26号，又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终于冲出大气层，又平安返回。当时返回式卫星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复杂和最尖端技术之一，世界一流航天强国美国和苏联也是经过多次失败才成功，这是历史性的胜利。然而当时卫星没有设计挂钩，还是靠一个看热闹的老大爷出主意，用两根长木头，人们喜气洋洋地把卫星抬上了汽车，作为胜利品珍藏起来。孙家栋再次感受到，只有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而自己不过是其中的普通一员。中国航天最困难的时期，不是改革开放前， 而是改革开放初期。商业经济的繁荣，一时之间让人们冲昏了头脑。

0: 感动啊，让我看看是谁写的。
1: 啊，是一位沈阳的老大妈，她不识字，让她儿子写的。
0: 同志们，你们好，我是卖茶鸡蛋的，听说你们搞航天的这么困难，我愿意把这几年卖茶鸡蛋挣的钱支援你。还是东北人民支持国家建设呀。
1: 这社会上都说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哎呀，人心都散了呀。可是这封信真让人提劲儿啊，说明群众对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是非常支持的。我们搞科研的，难道真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大妈觉悟高吗？不行，我现在就给他回信。
0: 回信吧，别说你，我都被感动了。现在都在忙着挣钱，这位大妈竟然想着把钱捐给你们呀。
1: 是啊，老魏，我现在倒是被他提醒了，就是我们做任何一件事都要有自己的见解，自己的判别能力，基础就是对国家和事业的热爱。国家改革开放，百业待兴，但是我们的航空航天领域一定是要当改革开放的桥头堡的。
2: 1984年10月，中央领导在军委座谈会上强调，国防科技工业必须服从国家建设大局。1985年5月的军委扩大会上，中国军队被要求由临战状态转向和平发展轨道。作为武器生产研制单位，国防科技工业系统也随之实行了战略转变。与此同时，国际商业卫星发射市场上也随之出现中国人的身影。1985年6月，中国航天界组织的代表团飞赴巴黎，参加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在同期举行的国际空间技术会议上，中国代表还公开作出关于中国向外国提供发射服务可能性的报告。
3: 各位代表，各位先生，这是中国火箭的相关资料。
4: 过去我们只知道中国有原子弹、氢弹，没有想到中国还有长征系列火箭、返回式卫星、同步通信卫星，而且还有像长征三号这样的世界第一流的火箭。
3: 欢迎各位先生到中国，到中国航天系统来调研考察。中国自行研制的长征二号和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将投入国际市场，以优惠价格承揽国外卫星发射业务，并负责培训技术人员。
4: 优惠价格能有多优惠呢？
3: 啊，长征三号火箭发射服务的价格将比国际市场同类发射服务价格低15%。
4: 这个价格为什么会做到这么便宜？质量是否有保证？
3: 这个嘛，主要是中国的原材料和人力资源成本比较低，质量方面可以完全放心。我们的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愿意以国际市场优惠价格为要求发射卫星的外商提供商业保险。
4: Good， 我们一定会认真考虑的。
2: 于是在1986年4月，中国商业发射代表团前往美国进行有关卫星发射的商务接触。然而作为高技术产品的卫星，想要出口必须经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及武器出口委员会批准方可成行。也就是说，即便买卖双方签订了合同，卫星也不一定能通过美国政府的审批运来中国发射。直到1988年9月9日，美国国务院正式宣布批准一项用中国火箭发射三颗美国通信卫星的计划。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政府第一次批准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射美国卫星。为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在当天发表声明，美国的卫星运到中国发射，安全是有保证的。可美方仍纠结于一些问题，不肯发放卫星出境许可证，比如中方如何保证卫星在华技术安全，中国还不是联合国空间责任条约国，一旦发射失败，波及第三国如何处理？这些意见被报回国内后，中国的反应堪称迅速。1988年11月24日，中国代表团前往美国进行卫星商业发射服务问题的第二轮谈判。时任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的孙家栋，就是这个代表团的团长。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集广播系列剧《百年风流》第二篇章《建设者》。总策划：李秀磊、陈辉、李林、徐学军。策划、监制：郝卫群。制作人、导演：徐然。编剧：王小芳、韩冰、林晨、钱月、葛文杰、白一涵。演播：周健、小曾、燕姬轩、田洪涛、阿达、于浩、夏明、文天、尚远、小底、赵龙、云中三月等。旁白：周文凯。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本节目为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房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
4: 北京时间一点整，
5: 疲劳记，
6: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7: 二十五载环青逐风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8: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9: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8: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0: 暴雨来了怎么办？天气越来越热。
11: 是啊，已经进入今年的汛期了。
10: 如何做好防汛避险工作？
11: 一起学习一下吧。
10: 暴雨来袭，危房中的居民应及时转移。
11: 在户外积水中行走时，要注意观察，贴近建筑物行走，防跌入地坑。
10: 暴雨天，行人车辆要特别注意未盖井盖的下水道，防止跌入堰井、地坑等。
11: 雨天不要在深水区行车，如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要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0: 最后提醒大家，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拨打119、110、120等电话寻求救援。
12: 嘿，小声点，不怕馆长发现吗？
13: 是他故意学我的。
14: 笑话，我可是四蹄生风的游弋马，我嘶叫一声足以划破长空。
13: 你是在说我吧？昂首嘶鸣，长尾飘舞，三足腾空。
15: 哎，你在吹什么？
12: 我不喜欢我的齐刘海，太难看了。
14: 可馆长说你那个齐刘海很帅气，还有你身上的二方连续纹，世上独一。

0: 无二。
1: 我一直很好奇，你手中拿的那封信是给谁的？
2: 嘘，有人来了。
3: 在博物馆里，在文物身上，你能触摸到文明传承的脉络。自此，你很可能会爱上文物，爱上博物馆，那是历史文化无以复加的深层魅力。
4: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5: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4: 点亮心中灯火，
5: 讲好青海故事。
4: FM 98.9 AM 666，
5: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6: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6: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让我们在音乐中开始今天崭新的旅程。音乐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它能够触动我们的心灵，激发我们的情感，给予我们勇气和希望。在生活中，我们总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而励志的歌曲就像一盏明灯，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今天的节目和大家分享一些鼓舞人心、给人力量的好听的歌曲。首先，这首《追梦赤子心》这首歌曲传达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就是在追求梦想的路上，遭遇挫折在所难免，但勇气与坚持是通向成功的必要条件。歌词当中说，不如纵情燃烧，激励着我们在面对各种挑战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勇敢前行，不妥协。正因为这样，这首歌深刻地触动了许多追梦者的心灵。

夜空中最亮的星是逃跑计划演唱的一首青春励志歌曲，同时呢，它还是微电影《摘星的你》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唱着青春的梦想，带着年轻的底气与冲劲，向每一颗年轻的心展示着热爱的力量。

来自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接下来呢，平凡之路来自朴树。这首歌的音乐风格简单优美，旋律平缓，没有过多的高潮和起伏，赋予了歌曲更多的情感共鸣空间。朴树呢，略带沙哑的独特嗓音，在作品的表达上给人一种沧桑感，非常契合歌曲的主题。平凡之路传达了一种追求真我的人生态度，即使面对困境也要勇敢地追求一个真实的自己，为自己的梦想而去努力。歌词以平实的语言描述了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的起起伏伏以及坚持和追求，表达了一个人对平凡生活的渴望以及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还有呢，表达人们的生活当中的一种坚持追求，比如向前走，别灰心，找寻自己的路等等。

0: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二十五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3: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4: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5: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6: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7: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8: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9: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5: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梦了。
4: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远远流长。
3: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10: 越来越立体，
11: 越来越多元，
12: 越来越时尚，
1: 越来越震撼，
13: 越来越
11: 动听，
14: 每个音符都有声音。
1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98.9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这首来自周深的《奔腾》，这首歌呢是2026年开年正能量代表作，人民日报新媒体主题曲，全网总播放量突破45亿，长期霸占各大音乐榜单前列。激昂大气的流行编曲搭配周深通透又极具爆发力的声线，高低音转换流畅，氛围感热血昂扬，兼具听觉冲击力与治愈感。这首歌的歌词围绕着踏浪前行，奋勇奔赴展开，讲述了不惧前路风浪，大步向前奔跑的精神，适合备考学子、职场打拼者、创业人群以及健身奋斗的日常。逆袭混剪常用作来 BGM， 低落的时候聆听，能够快速地提振精气神，鼓励人们抛开迷茫，想着目标，全力奔腾。

你曾是少年这首歌歌曲旋律感动人心，加上歌词的忧伤，可以带给听众们一份感性和情感。歌曲呢，以一首对青春的怀念和告别，让听者感受到时间的无情和青春的可贵。但是在歌曲的结尾处，通过描写出一个饱经风雨后的人，表达出不惧风雨，乘风破浪前进的豁达和自信，鼓励现在的年轻人一定要趁着年轻抓住自己的梦想，与时俱进，不断成长。

接下来来自杨培安的这首《我相信》，这首歌呢以其激昂的旋律和充满着力量的歌词，鼓舞人们勇敢地追求梦想，要相信自己的能力，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世界等着我去改变，也唱出了无数人的心声，让人充满着信心和动力。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7: 戴上耳机，调大音量，让越来越动听带你冲破束缚，释放真我。
6: 越来越动听。

聆听经典，感受律动，这里是越来越动听，欢迎各位的继续守候。接下来来自张杰的这首《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表达了他心目中少年中国的宏愿，也唱出了当下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用一首歌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也唱出当代中国少年的精神风骨。

接下来刘德华的这一首《非凡》，大气沉稳，流行抒情，弦乐铺垫厚重，刘德华嗓音沧桑坚定，没有高亢的炫技，全靠人生阅历带来厚重力量，旋律舒缓却后劲十足，主打成年人的隐忍与坚持。歌词讲述人生历经坎坷，承受挫折，却始终守住本心，不向困境低头。他的核心主旨是不必天生耀眼，熬过磨难，扛住压力，平凡坚守就是属于自己的非凡。这首歌呢，也是专门戳中了中年打工人，背负家庭重担，创业受挫的人群，温柔治愈，也告诉听众，所有的煎熬都有沉淀，坚持自有价值。

来自张韶涵的《蜜光》，这是2026年爆款励志单曲，高亢穿透力极强的标志性高音，旋律层层递进，从舒缓铺垫逐步推向高潮，感染力十足，辨识度拉满，主题聚焦追逐光芒，冲破黑暗，讲述身处低谷遭遇挫折时依旧坚守本心，寻找属于自己的光，向阳而生。

今天越来越动听节目的最后呢，和大家分享来自周深的总有美好在路上，这首歌温暖治愈，流行曲风钢琴加弦乐轻柔铺垫，没有嘶吼式的高音，周深清亮柔和的声线自带安抚力量，旋律舒缓又充满向上的韧劲，歌词呢聚焦普通人的日常煎熬奔波迷茫短暂失意，核心主旨是低谷不必焦虑，前路自有温柔光亮。

0: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3: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3: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3: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听说青海。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橙子，欢迎您通过广播端或在云听三江源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青海长源网来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首先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
0: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1: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
0: 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国家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动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通道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0: 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7月16号开始，我国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根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面临严峻复杂形势。
0: 16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辽宁、吉林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山东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11号以来，牡丹江中上游干流及支流黄泥河、沙河、威虎河、朱尔多河、鄂木索河、海浪河、五虎林河等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密切监测牡丹江洪水演进态势，提前针对吉林、黑龙江分别启动洪水防御三级、四级应急响应，派出3个工作组深入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0: 16号，应辽宁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增调编织袋100万条，覆膜编织布50万平方米，金属网箱网兜7000多个，支持辽宁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 7月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
0: 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
1: 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室副主任奥列什金、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部长埃尔朗加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 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4: 听党的声音，
5: 说百姓冷暖，
4: 关注时事新闻，
5: 网罗热点资讯。
4: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我是李健，
0: 我是橙子，
1: 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7月13号到16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率调研组来青，就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推进民族地区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等情况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深入西宁市、海东市、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的乡村、社区、企业、学校、医院，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肃清协作及对口援青等工作，并以多种形式宣传解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期间在西宁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雪克莱提扎克尔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
0: 雪克莱提扎克尔充分肯定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他指出，做好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必须持续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精准对标落实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确保新时代民族工作始终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方向推进。要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思想铸魂，以文化人，凝心聚力，以创新务实举措推动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有形有感有效落地，夯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思想根基。要深刻把握东西部协作及对口支援的政治性、战略性、长期性，继续发挥好协作支援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入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中的重要作用，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引领各族群众迈向共同富裕。要切实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分层分类推进全民普法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的浓厚法治氛围，依法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吴晓军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表示感谢。他说，青海始终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政治要件，团结带领全省各族干部群众，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迈出坚实步伐，面向15五将锚定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着力推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提档升级，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局面。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给予青海更多指导，助力我们更好落实国家战略部署，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志民，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顾祥兵， 全国人大代表杜卫东、马世功等参加调研，省领导杨逢春、张景刚、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汉、蔡成勇参加有关活动。
1: 7月16号上午，2026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在西宁举行，以光聚青海热起新城为主题，聚焦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建设和青海15五光热产业高质量发展，共推技术创新、共商产业突破、共谋合作发展。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致辞。
0: 罗东川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出席论坛的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青海的重大使命。在能源强国建设和双碳目标引领下，青海清洁能源和光热产业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期。迈向15五发展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开放试验场景、示范项目、运行数据，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低成本、全工况可落地的技术验证平台。诚邀大家共同组建创新联合体，围绕光热高效集能、长时储热、系统集成、智能调控等核心短板集中攻坚，合力推动光热技术创新。我们将在技术示范、市场机制、产业协同方面加大支持力度，推动全省光热发电在建在运规模实现新突破。诚邀行业龙头企业深度布局风光大基地、光热发电、风光制氢、岩溶储能、装备制造、绿电应用等产业，与青海携手打造中国光热之都，合力推进光热产业集群发展，打造全绿电电源试验基地。我们将全面深化能源领域改革，推动绿电直连、就地利用、跨省外送能力进一步提升，诚邀各方积极参与青海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和技术研发，为全国双碳目标落地、能源结构转型提供稳定可靠的清洁能源支撑，合力打造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
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庞松涛、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先后致辞，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教授何亚玲、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大学校长杨永平、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一伦、国家太阳能光热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王志峰、浙江可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金建祥、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唐中峰做主旨演讲。
0: 本次论坛还举行了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光热技术创新中心揭牌仪式，发布了青海省风电和光伏资源普查成果。论坛开始前，与会领导嘉宾一同观看了青海清洁能源与光热产业发展成果展。张景刚主持，刘大业出席，全国科研院所、能源企业、行业协会代表等200多人参加。
1: 7月14号到1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一同或分别会见出席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国内外嘉宾。
0: 智利驻华大使阿方索·席尔瓦·纳瓦罗、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副州长巴基图雷·巴克特努尔、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化工集团董事长侯启军、中国核工业集团总经理张涛、中国长江三峡集团董事长刘伟平、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总经理张彦军、中国五矿集团董事长陈德信、中国节能环保集团董事长廖家生、中国盐业集团董事长申兆军、新华三集团总裁王洪涛、明阳集团董事长张传卫、海博思创董事长张建辉、宁德时代副总裁孟祥峰分别在会见时主谈。
1: 吴晓军、罗东川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们说，立足15五新起点，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行，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为牵引，奋力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与各界人士齐心协力谋发展，充分发挥青海高原资源能源优势，推进原资源能源优势，推进 绿色电力与绿色算力协同发展，深化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丰富生态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深挖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发展潜力，实现共同发展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各类市场主体在青投资兴业做好服务保障。
0: 各位嘉宾对第27届青侨会的顺利举办表示祝贺。大家认为青海在生态文明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协作等领域发展成效突出，清洁能源、盐湖新材料、绿色算力、新型储能等赛道蕴藏广阔发展空间，进一步坚定了大家投资青海、深耕青海的信心。参会企业将紧扣青海发展需求，加大项目布局力度，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实施，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为青海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杨逢春、刘涛、刘超、王海红、王振昌参加有关会见。
1: 7月16号上午，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世界盐湖产业合作大会在西宁举行。大会以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战略为主线，汇聚政产学研力量，共商盐湖资源高效绿色开发与产业高质量发展大计。
0: 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方晓敏与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有关负责人共同为青海盐湖研究所海外钾盐绿色开发创新中心揭牌。揭牌后，方晓敏院士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做了学习分享。主旨演讲环节，中国工程院院士刘炯天、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发虎、中国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副院长李宗省分别围绕盐湖产业开发核心技术卡点、高原盐湖的形成机理与资源禀赋、盐湖资源环境与生态水文等内容做专题演讲。随后，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风飞航空科技有限公司、五矿产业金融研究院分别围绕相关议题分享了来自产业一线的实践经验与创新思考。
1: 会议期间，青海盐湖研究所围绕盐湖提锂、提钾、稀散元素提取及循环利用等领域做了成果推介。省科技科学技术厅、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三方联合签署青海省自然科学基金企业创新发展联合基金协议。大会还举行了中国盐湖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汽新能电池科技有限公司、中西深圳研究院有限公司、风飞航空科技昆山有限公司、比亚迪新材料有限公司、青海泰丰先行锂能科技有限公司的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0: 与会各方表示，将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持续深化协同攻关，共同书写盐湖资源绿色开发与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1: 7月16号正午时分，青洽会西展厅特色美食摊位香气四溢，引得游人频频驻足。海北藏族自治州展厅烹制现场的人气尤为火爆，展馆的一角早已热气腾腾，白雾渺渺，两口大锅里鲜嫩多汁的肚包肉正在沸水中不停地翻滚，浓郁鲜香满溢整个展区。不少前来考察洽谈的参展商和市民游客围在灶台周边，翘首期待着原生态的美味出锅。
0: 立足资源禀赋，海北州构建藏羊、牦牛、青稞、油菜、饲草加八大特色产业的5+8+N 产业格局，健全种养加工全流通的全链条绿色标准体系，全面规范生产流程，提升标准化水平，深耕祁连山下好牧场区域公用品牌，持续扩大优质农畜产品输出，真正把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特色鲜明、效益凸显的产业优势。目前，全海北州220.5万公顷草原、223头只藏羊牦牛通过有机认证，持续擦亮海北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金字招牌。
1: 我们现场安排的游客排队领号，随机拆开成品包装，只用普通电锅简单烹煮20分钟就能出锅。青海海沃农畜产品有限公司负责人米存霞说：“ 展示着冰柜里摆放的肚包牦牛肉、肚包藏羊肉系列产品。他说，咱们青海的牦牛藏羊常年放养山间，吃的是天然牧草，喝的是冰川融水，肉质鲜嫩，根本不需要复杂的佐料，寥寥数语尽显他对本地食材的十足底气。
0: 来自山西的参展商张先生接过盛满热汤鲜肉的小碗，迫不及待地品尝着软烂入味的牦牛肉，鲜醇的汤汁在舌尖缓缓化开，眉间尽是满足。张先生说道，这次来到青巧会，既品尝到了地道的高原美食，也能够真切感受到青海优质农牧资源蕴藏的巨大商机。他表示，他十分看好青海绿色农牧业的发展前景，希望呢未来能够有机会参与合作，把高原好食材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1: 据介绍，该公司在门源回族自治县、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都建有生产工厂，产品长期供应麦德龙等大型商超。企业搭建起从牧场养殖、统一屠宰、精细分割到低温冷链配送的全链条一体化生产体系，全程保障产品品质。
0: 米存霞介绍道，青巧会才开展第二天，他们就接到了不少订单。昨天呢，一些来自省内外的网红博主到展位试吃，纷纷称赞口味出众，有意后续开展直播带货合作。那么此前呢，也已经有台湾客商、上海投资企业表示愿意合作，深入交流过合作事宜。
1: 米存霞说，全省正全力打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这也是我们企业的核心发展方向。希望借助青洽会这一平台，把咱们青海优质绿色农畜产品推广出去，拓宽全国乃至海外销售市场，打响青海本地特色品牌。
0: 7月14号，记者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大柴旦行委抗震救灾指挥部了解到，当地坚持恢复与提升并重，重建与发展统筹，全面启动灾后重建。截至目前，初步谋划政府投资项目61项，总投资约1.96亿元，涵盖住房修复、公共服务、交通、市政、防灾减灾、产业恢复等8大领域。
1: 大柴旦行委把努力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作为工作目标，统筹推进应急救援、群众安置、复课复工复产、隐患排查等重点工作。目前确定教育领域紧急修缮项目8项，总投资2622万元，目前已全部完成可研审批，正加快推进初步设计和建设实施，力争9月初全面建成投用，为群众生产生活提供坚实保障。
0: 目前，当地108家农业、工业、能源、商贸企业已复工77家，复工率71.3%。4家煤矿通过安全验收，有序恢复生产。沿街的餐饮零售恢复营业296家，酒店宾馆恢复营业75家，入住率超过55%。5家重点景区单日接待游客1.33万人次，市场活力持续恢复。
1: 7月16号，据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赛事组委会办公室发布的公告，2026第25届环青赛第6赛段共和到冈察赛段启动赛事熔断机制。
0: 第6赛段比赛于7月16号9:30在海南藏族自治州文化传媒中心开赛。赛程进行到第1爬坡点到第2爬坡点区间时，天气原因导致参赛运动员体感不适。经过裁判团与赛事组委会集体研判后决定，依据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在赛程40.8公里处启动赛事熔断机制，赛事安全终止。当日赛段的爬坡成绩仍然有效。
1: 日前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中，西宁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名单，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一同位列第1梯队。这份旅游强国建设的国家级专项顶层规划，明确要求持续完善西宁等城市的旅游枢纽功能。这一国家层面的定位，对西宁近年来在生态旅游领域探索实践的充分肯定。
0: 西宁是来青旅游的第1站。近年来，西宁市主动融入青海省一心一环多带生态旅游发展新格局。 明确以新而非新的定位，发挥省会城市的集散枢纽和新级驱动作用。围绕这一目标，西宁构建起

0: 一加七加 N 游客集散服务体系，新开多条旅游客运班列和城乡公共的交通微线路，推出多条以西宁为集散地的环湖生态旅游精品线路，交通网络的能级也持续提升。曹家堡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建成启用，关键干线公路相继完工，让进得来散得开成为现实。
1: 一心不仅承载着客流集散的功能，更带动着文旅消费的活跃。近三年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达9484.61万人次，西宁两次上榜全国自驾游十大热门目的地，荣登全国十大热门避暑目的地城市前三甲。
0: 从年初火爆全网的社火巡游，到爆街西海路美食街开街即出圈，再到拉吉山日出点燃冬春季旅游的热潮，西宁的文旅市场惊喜不断。通过成功举办在西宁系列音乐盛典、 First 青年电影展、西宁半程马拉松等活动，西宁市探索出音乐家、赛事家等文旅融合新模式，有效拉动了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消费。下南关街、新千夜市等特色街区获评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城市夜经济活力持续释放。
1: 在服务保障方面，西宁率先在全省制定出台西宁市旅游市场管理条例，建立涉旅投诉四联处置机制，受理办结率达100%，旅游投诉受理范围已覆盖全省并延伸至青甘大环线。这座城市正在致力于让每一位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0: 国家旅游枢纽城市的定位，既是对西宁一新建设成效的认可，也是对未来的期许。依托中国夏都、雪豹之都等城市 IP， 西宁正朝着建设国家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中心城市的目标稳步迈进，让这颗高原心真正辐射西部，连通全国的重要旅游门户。
2: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3: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如 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听党的声音，
4: 说百姓冷暖，
2: 关注时事新闻，
4: 网罗热点资讯。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听说青海。
1: 欢迎大家回来，为您正在直播听说青海，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日前，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在青海师范大学举行2026年“教育家精神在青海，讲述我的育人故事”首场宣讲活动。
0: 教育是一场静待花开的陪伴。活动现场，七位分别深耕基础教育、特殊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领域的优秀教师代表齐聚一堂，立足自身教育岗位与教学实践，娓娓讲述扎根青海高原沃土、潜心坚守育人初心、用心立德树人的动人经历。他们以朴实真挚的话语，生动展现了新时代青海教师践行教育家精神，默默躬耕三尺讲台，主动破解各类育人难题，积极投身教育教学改革的责任担当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大通县第二中学教师杨毛吉表示，参加此次教育家精神宣讲活动，他感触非常深。扎根高原教育30多年来，分享自身教育经历的同时，他也愈发读懂了教育家精神的深刻内涵。他表示，今后会继续用心呵护各族学子，带动更多教师坚守教育初心，把温暖与责任带给每一个孩子。
1: 据了解，活动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赋能教育强省建设新篇章为主题，旨在大力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夯实我省教育队伍思想根基，加快推进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聚焦青海教育强省建设奋进力量。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15号，西宁市数据标注产业生态共建战略合作签约暨青海 AI 数据产业学院揭牌仪式在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作为全省首个聚焦数据标注领域的产教融合平台，青海 AI 数据产业学院是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的关键举措，标志着西宁在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上迈出关键一步。
1: 仪式上，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与长沙普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西宁国刊数据科技有限公司、青海藏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共同签署了西宁市数据标注产业生态共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与会嘉宾与城市学院主要负责人共同为青海 AI 数据产业学院揭牌。青海 AI 数据产业学院依托合作企业、市场渠道、产能支持、产学研用等优势，有效建立了联合培养、服务输出、就业创业等育人模式，和企业接单、学校分包、统一质检、成果交付的市场化运营模式，助力青年学子把专业能力、人工智能应用能力转化为可被产业识别的交付能力和就业能力。
0: 据了解，数据标志产业作为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石，当前已从 AI 技术幕后的支撑环节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要部署。面对多重发展机遇叠加，西宁市人民政府精准匹配、高效联动省内外数据企业和教育资源，立足市场主导、企业主体、教育支撑、多方协同的发展逻辑，牵头引领四方战略合作签约与产业学院挂牌，加速打造特色鲜明、链条完整的数据标注产业，培育技术底座、人才培养、教育资源、场景、产业场景一体贯通的产业新生态。
1: 7月9号到16号，青海省迎来入汛首轮持续性大范围强降雨，降雨量大，落区重叠， 山洪、泥石流灾害链生风险高，全省上下牢固树立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底线思维，精准部署科学防控，有力有序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
0: 面对复杂严峻汛情，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高度重视，靠前指挥，第一时间安排部署防汛工作，全程动态调度的督导，紧盯风险区域和关键环节，压实各项责任。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省应急管理厅结合长周期的降雨特点，精准运用防汛1235指挥机制，避险5个5工作法，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多部门联合值守制度，通过分阶段会商、分区域研判，实施靶向差异化防御。气象部门依托1731+631递进式服务机制，动态更新雨情预警，刚性落实预警校应，破解高原偏远地区雨情预警传导难题，为科学防御提供精准支撑。水利部门紧盯水库堤防、山洪沟道，常态化开展水情监测、巡堤清障、水位调控、严防山洪、河道漫溢等险情。自然资源部门聚焦土壤饱和、地质稳定性下降现状，加密隐患巡查频次，排查整治边坡渗水、土体松动等风险，从源头防范地质灾害。
1: 同时，各市县党委政府严格落实属地主体责任，压实5级防汛包保责任，党政干部下沉一线督导处置，全力应对持续性汛情。本轮防御期间，全省累计出动防汛抢险人员7.82万人次，抢险车辆1.92万台次，排查整治防汛隐患3.11万处，有序转移安置群众13.44万人，全方位化解各类致灾风险。各乡镇村社依托网格员、群测群防员、生态管护员等基层力量，常态化巡查山洪沟道、林崖村落、偏远牧点等重点区域，排查隐患，通过应急广播、入户提醒、流动巡防等方式，开展防灾避险宣传，严格落实5必转要求，坐实群众安置和物资保障工作，守牢基层防灾避险第一道防线。
0: 当前，全省已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和灾害叠加风险持续升高。青海将认真总结复盘，查找问题短板，固化实战经验，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主汛期雨情、水情、工情变化，持续压实防汛责任，常态化排查整治隐患，前置备足抢险力量物资，从严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守护三江源生态安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难以置信，你见过青海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各种特种作业无人机吗？大开眼界，原来青海的有色金属、特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等特色产业不仅拿得出手，还极具竞争力。叹为观止，青海的阴极铜生产智能储运线实现了全环节的无人化自动转运。
0: 本届青夏会首次设立数智青海制造未来展区，青海本土智能制造产业被放大单独展示。
1: 在300平方米的展厅里，大小各异的无人机刚一亮相，便立刻引来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者，大家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得知这些无人机都是青海本土企业自主研发后，现场的市民和客商们纷纷竖起大拇指，点赞青海制造。
0: 曾经依托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青海工业扎根高原，稳步前行。如今，青海本土制造产业加速突围，强势崛起，以科技为翼，以绿色为敌，以创新为核，稳稳挺起了高原高质量发展的产业脊梁。
1: 在惊艳了青海本土制造的无人机后，最让客商们震惊的，则是产业4D建设的成果。围绕展台依次展示的是青海特色化工、新能源新材料、有色冶金、装备制造、石塑融合6大特色产业展品。在特色化工的板块，几家企业纷纷拿出明星产品，镁合金方向盘骨架、离合器壳体被广泛应用在汽车上，不仅降噪还减重。尿素不仅提高了作物产量，还提升了作物的种类。在新能源板块，新能源汽车的储能系统模型、电池模型、电芯片领跑行业量产最高功率。 在新材料板块，铝电铜。

0: 彩。
1: 除了无人机和机器人的展示，整个数字青海制造未来展区最令人惊叹的就是占据展台 C 位的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布展的阴极铜生产智能储运自动转运线沙盘。为破解传统人工转运模式存在的劳动强度大、作业效能低等痛点，青海铜业建成并投运了全流程自动化阴极铜运转运线，实现了阴极铜从原材料阳极铜至阴极铜生产、成品仓储、装车发运全环节的无人自动运转，成为国内铜冶炼行业阴极铜生产物流智能化升级的典型应用项目。看到搬到现场，偌大的车间内竟然没有一个工人，都是通过机器臂、机器手在进行生产时，现场的市民和客商纷纷感慨道，这种现代化的智能生产线能在青海建成，说明了青海本土企业实力过硬，青海制造正在快速崛起。
0: 今天第20届西宁 FIRST 青年电影展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影展活动将持续到7月25号，恰逢影展20周年，全程光影氛围拉满，街头主题装置、影院宣传随处可见，市民影迷翘首以待，满怀期待共赴这场扎根高原的青年电影盛会。
1: 本届影展是 FIRST 电影产业示范区、西宁市城西区电影产业孵化园投用后的首届影展，标志着影展从一年一度的影视交流活动升级为长期落地高原、整合多方资源的全链条影视产业平台。FIRST 影展2006年创立，2011年扎根西宁，十余年间持续发掘扶持青年影视人，文牧野、邵艺辉、辛玉坤等一众知名创作者均从这里走出，已成为华语新生电影力量的重要孵化阵地，持续带动西宁文旅融合发展。
0: 本次开幕式特别推出由西宁市融媒中心设置的生态纪录片《西野的回响》，影片聚焦西宁野生动物园，完整记录雪豹、猛禽等高原野生动物救助、野化放归与科研监测全过程，展现西宁多年来高原物种保护的实践成果，与独特的生态视角为本次影展增添浓厚的高原人文底色。
1: 本届 FIRST 的影展主竞赛阵容含金量十足，由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得主、德国导演弗洛里安·亨克尔·冯·多纳斯·马尔克担任评委会主席，段奕宏、邵艺辉、袁泉、曾国祥等导演演员共同组成评审团，将对16部剧情长片、5部纪录长片、24部入围短片开展专业评审，角逐10项推介荣誉。本届影片报名热度高涨，主竞赛与超短片单元累计征集影片超3000部，女性导演创作者占比稳步提升，18岁至30岁青年成为创作主力军。
0: 在传统展演、电影市场、创作训练营、行业论坛基础上，今年全新增设影展学院板块，举办全国影视高校院长专题研讨会，为为期9天的展期内将举办205场专业交流活动，谢飞、张颂文、陈正道、梅婷等数百位知名影人、行业专家齐聚西宁。活动期间还将举办影视数字创新峰会、青海外景地推介会、露天公益放映、西宁本土青年文艺展演等特色活动，联动高原生态、民族文化资源，打通影视与文旅双向赋能赋通。
1: 据组委会介绍，本届 FIRST 的影展媒体注册超400人，行业专业嘉宾3000多名。7月25号，第20届西宁 FIRST 的青年电影年度盛典将举办，现场揭晓全部竞赛推介荣誉。依托2大新建影视产业园，西宁正持续打造西部青年电影创作高地，以光影产业新动能书写青海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

0: 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听路况。
2: 听众朋友，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将连线青海省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刘彤，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呢，大家中午好。
2: 你好，请给我们来介绍此时此刻全省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3: 好的，目前是 G0611 张望高速的雅同路段，因新建西城铁路甘青段陇务隧道下穿施工，陇务峡四号隧道铜仁至雅士嘎方向实行全封闭，雅士嘎至铜仁方向单幅双向混合通行，请过往车辆按照指示牌呢有序通行。G0612西河高速南澳城东延段，距离平安东收费站1公里窑房互通立交实施全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走路绕行。G0615武德马高速华九路段九支至花市峡方向行车道封闭施工，其余车道正常通行。G3011柳格高速茶格路段格芒立交至格尔木南互通立交桥双向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目前的区的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接下来关注国省干线的路况信息。
3: 好，目前省道219花九线超马河至上公马路段，其中马青线幽云乡花九线第十号桥路段临桥下游变道因暴雨冲毁造成交通中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的310连贡线距离贵德县的拉希瓦镇群南海五社1.5公里路段呢是发生泥石流，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14西兰县新坎县和坎山山体为一，导致多处路面呈现，道路是半幅通行。国道215马宁县曲麻兰县浦洞泉至曲麻兰上行路段进行危桥改造施工，道路全幅封闭，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国道27张门县门源县铁麦煤矿至大通县的黑泉水库打板山上下山路段，祁连县鹅博镇高速路口至景阳岭路段实行封闭施工，请车辆提前择路绕行。目前呢，其余的国省干线也是通行正常的。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最后来关注天气对道路出行影响有哪些，此刻大坪监测到收费站的情况怎么样？
3: 好，今日天气呢，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呢，海北大部及天峻、大通、黄中、黄源、互助、新海、铜仁、杂多、玉树市、囊县、郴多部分地区有中雨，祁连部分地区有大雨，然后是西宁周边呢是晴或多云，然后对西宁周边出行是没有太大的影响。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出行的司机朋友，出行前一定要关注好天气变化，合理安排您的出行。根据监测到的情况是，目前西宁周边收费站一切正常，暂时没有压车的现象。青海天气多变，请司机朋友及时关注青海路网出行服务信息微信微博平台高速微服微信小程序，或拨打123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来了解最新的一个实时路况。好的，主持人，我这里情况呢目前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刘彤的播报，同样也感谢青海省路网中心对本环节的大力支持。
1: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4: 好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南北部、海北大部、玉树东部及大通、黄中、黄原、互助、天峻至多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吉连的部分地区有大雨。今天夜间，西宁、海东、海西东部、海南大部、海北、玉树东部、果洛中南部、黄南有小雨或阵雨及以上量级降水，其中海东大部、黄南大部及大通、黄中、互助、门源、玉树市、囊谦、达日、斑马、九至的部分地区有中雨，河南的部分地区有大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我们再来共同关注到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的精细化预报。城中区多云转小雨，9度到23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东区多云转小雨，8到22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西区多云转小雨，8到22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城北区多云转小雨，9度到23度，伴有偏东风2到3级。最后要提醒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拨打12121查询，或关注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
5: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听众朋友，今天听说青海新闻内容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
4: 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再会。
2: 再会。
0: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当前正值汛期，西宁应急提示您了解汛期知识，提高应急能力。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2: 在祖国的怀抱里，56个民族如五彩丝线交织成最美的锦绣山河。我们语言各异，却心意相通；习俗不同，却彼此尊重。每一份文化的独特风采，都是中华文明璀璨的星辰。
3: 我们班里的不同民族的同学一起在教室里学习，民族团结一心，祖国才会强大。我很自豪，
4: 祖国这么强大，是因为我们像一家人一样团结。
5: 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交朋友，分享文化，互相帮忙，维护民族大团结，努力让不同民族的文化在班级里好好交融，互相照亮。
2: 有一种力量，穿越千山万水，连接你我心灵。有一种情感，跨越民族界限，凝聚万家灯火。中华民族一家亲。
6: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2: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7: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8: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是得有忠诚自有良啊，是得换到去你小生中。
2: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9: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7: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10: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11: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7: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2: 是憧憬，
7: 是担当，
2: 是情怀。
7: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2: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1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2: 推开世界的门，
3: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1: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3: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2: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1: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流淌着一段回忆。
1: 在这里，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一段故事。
0: 无论你是喜欢古典的优雅，
1: 还是现代的激情，
0: 总有一张专辑带你穿越时空，回到那些难忘的瞬间。
2: 献给远方，玫瑰奉献给爱情，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啊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那么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来收听哦，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啊，移动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或者是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会精彩不断，好歌连连。今天和朋友们分享的歌曲呢，也是涵盖了友情、爱情、励志等等多种主题啊，每首歌曲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好歌连连，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呢，和朋友们分享的第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潘玮柏为我们带来的《我的麦克风》。那这也是潘玮柏发行的说唱代表作之一，轻快的潮流嘻哈曲风啊，这首歌曲节奏也是非常的明快，歌词呢也是讲述了追逐音乐梦想的初心，舞台的氛围感也是十足的。当年这首歌曲呢，在校园和电台呢也是循环播放，是华语早期说唱极具代表性的一个爆款的单曲哦。好了，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潘玮柏带给我们的《我的麦克风》这首说唱的一首好听的歌曲。 Oh, yeah.

好的，刚刚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潘玮柏带给我们的《我的麦克风》。哎，那么活力满满的节奏啊，也是驱散了夏日的一种沉闷。洒脱的说唱呢，是少年追梦的热情啊。多年之后，我们再来收听这首歌曲呢，依旧是热血鲜活啊，想起了年少不顾一切追逐热爱的模样呢。哎，那这首歌曲啊，也是治愈所有低迷和低落的时候的一种情绪。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李健为我们带来的《传奇》。哎，那《传奇》这首歌曲呢，也是李健推出的空灵民谣金曲啊，简约干净。啊，编曲呢也是非常的简约干净。李健的嗓音啊，也是温润清澈，勾勒出了跨越人海的宿命相逢。旋律安静绵长，氛围感也是治愈，氛围感呢也是温柔的治愈啊。曲风清澈文艺，多年之后我们再度来翻红聆听这首歌曲，已经成为经久不衰的抒情经典作。好的，下面和朋友们来完整的收听由李健为我们带来的《传奇》。

只是因为在人群当中多看了你一眼。哎，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轻柔的吉他呀，搭配李健干净的声线，道尽了人海相遇难得的缘分啊。安静的时候来聆听这首歌曲呢，真的是可以抚平内心的浮躁。世间万千相遇皆是天意，细细的来聆听这首歌曲呢，内心满是温柔的安宁，读懂缘分的珍贵和美好。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王力宏为我们带来的《两个人不等于我们》。哎，那《两个人不等于我们》这首歌曲呢，也是都市抒情的金曲啊，非常细腻婉转的曲风，加上王力宏唱腔克制深情，也是剖析亲密关系当中的孤独隔阂，精致的弦乐烘托落寞的心境啊，也是精准地戳中了情侣间无话可说的遗憾。这首歌曲呢，也是广受年轻听众的共鸣。好的，下面和朋友们共同来分享由王力宏带给我们的《两个人不等于我们》。

王力宏温柔细腻的歌声呢，也是道出了感情当中的孤独啊，相伴却没有办法交心，是最心酸的一件事情啊。安静的午后来聆听这首歌曲呢，也是格外的共情，明白相爱更需要懂得彼此，来包容感情当中所有的无声和委屈哦。好的，朋友们，此刻呢，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 九八点九 AM 六六六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电波和网络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哦。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由谢霆锋为我们带来的《边走边爱》。边走边爱这首歌曲呢，也是华语榜单的一首热门单曲啊。流行的摇滚曲风呢，也是融合了抒情的旋律啊。谢霆锋的嗓音也是非常的温柔交织。歌词讲述了一路行走，珍惜当下的爱意，曲风洒脱又伤感，兼具了少年意气和感情的遗憾。这首歌曲呢，也是传唱度非常大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谢霆锋带给我们的《边走边爱》。

好的，刚刚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的是谢霆锋带给我们的《边走边爱》，洒脱的旋律也是藏着非常细腻的深情啊。人生旅途，边走边爱，珍惜每一段相遇和相伴哦。年少时总是，想着怎样赶快长大，长大了之后呢，才懂得相聚的短暂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教会我们要坦然地接纳人生所有的聚散离合。好的，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下一首好听的歌曲呢，是魏雪曼为我们带来的《小心轻放》。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优质的女声抒情曲啊。魏雪曼的嗓音也是细腻温柔，旋律舒缓低沉，歌词呢将真心比作是易碎的物品啊，诉说着爱情当中小心翼翼的敏感和不安哦。这首歌曲的也是精准地刻画了女生内敛柔软的心事。

0: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1: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一定要终身相连啊，直接换到去你小生生。
0: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3: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1: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4: 党员就是要存在钱，干在钱，苦在钱。
0: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5: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1: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0: 是憧憬，
1: 是担当，
0: 是情怀。
1: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0: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欢迎您锁定调频98.9。
2: 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3: 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玉树
4: 为了让青海国人力资源快，
2: 西宁市文火，
5: 这里有你要的资讯。
6: 这里有你爱的音乐，一切尽在 FM 98.9，
5: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遇见音乐，遇见心中的自己。
7: 推开世界的门，
8: 欣赏音乐，欣赏不完美的自己。
9: 向前跑，迎着冷眼和嘲笑。
5: 拥抱音乐，拥抱悲伤的自己。
10: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8: 追逐音乐，追逐更优秀的自己。
10: 一天，我开始仰望星空，发现
5: 这一次让自己不再孤单。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越来越动听，一起感受

0: 越来越立体，
1: 越来越多元，
2: 越来越时尚，
3: 越来越震撼，
4: 越来越
1: 越来越动听，
5: 越来越动听，每个音符都有生命。
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八点九 AM 666，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

越来越动听，听见好声音。好的，朋友们，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选择收听的呢，是来自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越来越动听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达。此刻呢，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电波将收音机的调频调到 FM98.9， 或者是中波调到 AM666 来收听我们此刻的直播节目。当然，朋友们也可以通过网络，您可以在云听 APP、 学习强国移动客户端，还有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的节目。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让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转动唱片机，聆听下半场的旋律，让音乐陪伴您的左右。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呢，是朴树带给我们的《生如夏花》。哎，那《生如夏花》这首歌曲呢，也是朴树的文艺民谣巅峰之作啊，编曲非常诗意空灵。朴树的嗓音呢，也是干净纯粹，歌颂生命热烈绚烂的模样。文字就好比是诗歌般的一些，文字呢就好比诗歌般的优美啊，治愈着迷茫困惑的人生。这首歌曲呢，也是华语乐坛极具文艺质感的传世经典歌曲。好的，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分享由朴树带给我们的《生如夏花》这首好听的歌曲。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朴树带给我们的《生如夏花》，非常空灵诗意的旋律啊，也是唤醒了心底对生活的热爱。人生呢，就是应当要像夏天的花一样来绽放啊。

陌生人的心酸。这首歌曲的编曲呢也是简约高级啊，细腻临摹，感情落幕的流离，文艺氛围也是拉得满满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陌生人》。

好的，刚刚朋友们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王菲带给我们的《雪幕》。哎，那么王菲非常清冷的歌声呢，也是道尽了爱情当中的相遇离别，繁华终会落幕，温柔永远都会永存的。在傍晚时分呢，我们静静的来聆听这首歌曲，释怀所有的爱恨遗憾，安然的接纳岁月当中所有的短暂美好。好的，那么接下来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梁静茹带给我们的《听不到》。哎，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非常爆红的治愈情歌。梁静茹非常清甜的嗓音，温柔细腻啊，旋律也是轻快动人，诉说着爱恋心事和无声的牵挂。这首歌曲呢，也是治愈青涩暗恋的遗憾。当年这首歌曲呢，也是温暖无数青春的心事。好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来分享由梁静茹带给我们的《听不到》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品，也是情感的共鸣箱。快乐的时光虽然很短暂，但是好音乐却永远在线。这里是越来越动听节目，我是主持人明达。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朋友们说声再会了。希望这些好听的旋律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哦。好的，朋友们，明天我们老时间老地方，更多的好音乐等您来解锁哦。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粤北，自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趟情，你相信什么？
1: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盘点国内国际新闻动态，纵观省内省外时事热点，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郭琦。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欢迎您通过广播或者在云听源头新闻学习强国的移动客户端，以及在青海长云网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六十分，我们主要来关注以下新闻内容。时政热点来关注，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时讯青海来关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率调研组来青开展专题调研。财经资讯，截至去年末，中国独角兽企业达376家，总量稳步扩容。科技动态，一起来关注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文旅在线，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在国博开幕。体快报呢，则来关注中国队获得2027年 U19 世界男子排球世锦赛的参赛资格。以下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时政热点，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时政热点。7月1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建议：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

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庆祝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嘉宾、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0: 继续来关注时政新闻。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妹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值得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东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如果信仰有声音，那一定是穿越百年的回响。今天是您的105岁生日，我们听到了这样的告白。
2: 有一种传承，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恋啊，直接换到去一笑生成。
1: 有一种向往，叫我要成为那样的人。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有一种担当，叫我心上。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有一种奉献，叫一辈子一件事。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105年，这一声声告白是誓言，
1: 是憧憬，
2: 是担当，
1: 是情怀。
2: 原来信仰从不是远方的灯塔，
1: 它就是你我身边的每一次选择。
7: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 时讯青海。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六十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时讯青海，聚焦省内新闻。7月13号到16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率调研组来青，就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推进民族地区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等情况开展专题调研。调研组深入西宁市、海东市、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的乡村、社区、企业、学校、医院，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苏青协作及对口援青等工作，并以多种形式宣传解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期间在西宁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雪克莱提扎克尔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雪克莱提扎克尔充分肯定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他指出，做好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必须持续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精准对标落实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确保新时代民族工作始终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方向推进。要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思想铸魂，以文化人凝心聚力，以创新务实举措推动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有形有感有效落地，夯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思想根基，要深刻把握东西部协作及对口支援的政治性、战略性、长期性，继续发挥好协作支援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中的重要作用，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引领各族群众迈向共同富裕。要切实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分层分类推进全民普法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的浓厚法治氛围，依法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吴晓军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表示感谢。他说，青海始终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政治要件，团结带领全省各族干部群众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迈出坚实步伐，面向十五五将锚定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着力推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提档升级，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局面。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给予青海更多指导，助力我们更好落实国家战略部署，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志民，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顾祥兵，全国人大代表杜卫东、马世功等参加调研。省领导杨逢春、张景刚、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汗、蔡成勇参加有关活动。7月14号到1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在西宁一同或分别会见出席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的国内外嘉宾，助力驻华大使阿方索·席尔瓦·纳瓦罗、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副州长巴基图雷·阿克特努尔、福建省副省长王金福、中国石油化工集团董事长侯启军、中国核工业集团总经理张涛、中国长江三峡集团董事长刘伟平、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总经理张延军、中国五矿集团董事长陈德信、中国节能环保集团董事长廖家生、中国盐业集团董事长申兆军、新华三集团总裁王红旗、
明阳集团董事长张传卫、海博思创董事长张建辉、宁德时代副总裁孟祥峰分别在会见时主谈。吴晓军、罗东川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们说立足155新起点，青海正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为牵引，奋力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希望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与各界人士齐心协力谋发展，充分发挥青海高原资源能源优势，推进绿色电力与绿色算力协同发展，深化盐湖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丰富生态旅游产品和服务供给，深挖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发展潜力，共同实现发展，共利互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各类市场主体在青投资兴业做好服务保障。

各位嘉宾对第27届青夏会的顺利举办表示祝贺。大家认为，青海在生态文明建设、特色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协作等领域发展成效突出，清洁能源、盐湖新材料、绿色算力、新型储能等赛道蕴藏广阔发展空间，进一步坚定了大家投资青海、深耕青海的信心。参会企业将紧扣青海发展需求，加大项目布局力度，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实施，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急剧发展，为青海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王卫东、张景刚、杨逢春、刘涛、刘超、王海红、王振昌参加有关会见。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7月16号，全球首个 8.6 米开口光热熔岩槽式极热细型号中广核原耀一号在青海西宁正式发布。该型号在光电转换效率与全链条自主可控方面取得重要进展，为我国光热发电规模化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支撑。中广核原耀一号采用 8.6 米大开口设计，由四台极热器组成一条长度732米的回路，单回路极热面积达5970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篮球场的总面积。较传统 5.7 米开口导热油槽式极热器，单回路极热面积提升约 83%， 而占地面积减少 19%。 中广核型号首席专家、光热发电技术尹航表示，同等镜面场面机下，原耀一号大幅减少了管道、阀门、就地控制系统等配套设备用量，有效降低了组装、安装、调试及设备维护的周期成本。为全面验证该型号的性能边界，中广核在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建成国内首套 8.6 米开口熔岩槽式标准化中式回路，已完成冬至、春分、夏至三个典型气象日及全工况工艺和性能测试，经具有 CNAS 认可资质的第三方实验室检测，极热器光热效率达 70% 以上，对应德令哈地区折算年均光热效率达 38% 以上，年均光电效率可达 17% 以上，并实现零下23度摄氏度以及9级大风天气下稳定运行。该熔岩槽式极热器成套技术经科技成果评价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3: 爸爸到月呗，这家父对到啊，一定要忠诚自由恋啊，一定换到情一生深
1: 诚。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4: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2: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5: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1: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6: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2: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1: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2: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7: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1: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7: 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汛期雨季，城市内涝风险防控提示，应对城市内涝注意事项。进入汛期前，实时关注气象部门的暴雨预报，了解预警信息。暴雨来临前，低洼地区房屋门口应放置挡水板或堆砌土坎，及时清理室外排水管道设施，保持排水通畅，并充分做好物资方面的准备。交通出行安全风险防控提示，暴雨来袭，这些措施需记牢。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应警惕跌入窖井、地坑等。预防居民住房发生小内涝，可在家门口放置挡水板、堆置沙袋等。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市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屋内一旦进水，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煤气阀门等。注意夜间的暴雨，提防旧房屋倒塌伤人。行人出行，行人要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行人要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及建在山坡上的围墙，行人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发现路面有漩涡要绕行通过，不要在下暴雨时骑自行车、电动车，以防摔跤。驾车出行，驾车出门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及雨刮器、制动器状况，发现故障及时排除。行车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能见度低时可以打开防雾灯。若车辆在涉水行驶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未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不要在车内等待救援，以免水位过高时电动门窗自动锁定，危及人身安全。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可放慢车速正常通过，谨防车速过快导致发动机进水而熄火。
2: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60分，财经资讯。
3: 好，各位听众，欢迎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60分当中。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资讯。首先来聚焦财经方面。独角兽企业呢，一般是指成立时间不超过10年，估值超过10亿美元，且具备独有核心技术、独特竞争优势的未上市企业，是衡量区域创新活力与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风向标。7月16号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独角兽企业总量稳步增长，硬科技属性持续凸显，创新动能加速释放。
4: 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末，中国独角兽企业总数达376家，较上一年增加35家，总估值达14467亿美元，平均估值38.5亿美元，较上年提升5.1亿美元。超级独角兽企业增至12家。中国独角兽企业中近90%为民营企业，占比达88.6%，高新技术企业占比66.5%。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比34.8%，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值得注意的是，硬科技已成为我国独角兽企业的核心底色。2025年，前沿科技独角兽企业数量达320家，占总数的85.1%，较上年提升14.9个百分点。新进独角兽企业中，前沿科技企业占比更是超过90%。
5: 我国的独角兽企业的目前数量的稳居全球第二，占全球数量的近30%，在未来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中加快布局，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3: 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1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面对未来一段时期依然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增强，多方面积极因素将继续促进我国外汇市场平稳运行。
6: 我国对外开放有序推进，也有助于跨境资金均衡的流动。今年上半年，外资来华投资是净流入的，我国对外投资继续稳步增长。截止到今年三月末，我国对外资产和负债呢，分别达到了12万亿美元和8万亿美元左右，在全球处于较高水平。未来，我国将坚定扩大对外开放，持续提高外资来华投资便利度，稳步拓宽境内主体、境外投资渠道，跨境双向的投资啊，将更为活跃，也更趋均衡。
7: 李斌表示，如今我国外汇市场自身韧性不断增强，为应对外部冲击提供有力保障。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不断完善，外汇市场交易主体更加广泛多元，自主调节能力提升。
6: 企业呢，在跨境交易中的更多的使用人民币和外汇衍生品来管理汇率风险。近年来呢，货物贸易项下人民币计价和结算的占比啊，总体持续上升。今年上半年，企业外汇交易利用衍生品套期保值的比率啊，达到了35.3%，比2025年啊提高了5.3个百分点。同时，在必要的时候，逆周期调节外汇市场供求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箱也不断丰富，更加成熟。这些都有助于提高外汇市场韧性，促进市场的稳健运行。
2: 科技动态，
3: 好，接下来是科技方面的新闻消息。7月16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并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坚持以人文本原则，旨在促进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确保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造福全人类。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哈萨克斯坦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迪耶夫，老挝副总理兼外长通沙万，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奥列什金，印度尼西亚经济统筹部部长埃尔朗加等29个国家代表签署协定，成为创始成员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仪式。同样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消息，就在3天前，大会的展馆里还是一片空地。这么多东西是如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从无到有搭建起来的？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8: 深夜10点半，记者到达了世博馆展区。和1天前相比，场馆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9: 现在感觉这个搭建还挺快啊！就我昨天来的时候，这个什么都没呢。
10: 对的，从进场到搭建大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就能够完成整体场景的搭建。
8: 3天就完工，为什么这么快？在场馆里的这间数字中控室，记者找到了答案。场馆里布设了上千路 AI 摄像头，24小时不间断照看工地每一个角落，施工路线、建材堆放位置、大型设备运行，所有信息都会投放到智慧大屏上，一旦哪里出现问题，都能毫秒级预警，大大提高搭展效率。深夜，记者的探访继续，在现场一拐弯，记者就看到几组工人正在拼结构件，一个区域几分钟就立起来了。
11: 只要到现场来拼一下就行了。这些展台的材料基本上都是从上海或者长三角地区啊运过来的。
9: 我让智能体把上海世博馆周边的配套产业都标记出来，一张热力图就生成了。
8: 以上海世博馆为圆心，在50公里范围内可以看到包括 LED 大屏、电力配套、现场智能调试在内的全产业链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此刻正是物料和展品抵达上海的高峰期，一小时大约130件进场。
12: 以前没有使用这个 AI 的时候，确实是调度比较困难。现在使用 AI 平台之后，司机师傅也知道用最短的方式能到达我们这个场地。
8: 而这个平台就是一套 AI 驱动的数字物流调度系统，它接入了全国公路货运实时数据，通过算法自动为每一辆货车精准分配进场时段和停靠点位。记者把这次大会10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0多件展品的信息输进智能体，得到了这样的一张货物运输图。任意城市的 AI 算力设备、机器人零部件基本能实现24小时运抵上海。如果我们通过智能体把观察视角再放大，将看到另外一个视角的经济版图。今天的中国展会面积占全球的1/3，世界上每3个大展中就有一个在中国。全球百大商展榜单中，中国拥有28个，其中上海就有16个。如今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推动下，中国会展已具备1:9的产业拉动效应，也就是说花1块钱能有9块钱的拉动效益，能直接带动千万级就业人群。
2: 文旅在线，
3: 好，接下来是文化和旅游方面的资讯。7月16号，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秘书处联合主办的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分为序厅、甲骨契刻重光于世、青铜时代辉映古今、异彩纷呈终归一统、书于竹帛传遗后世、薪火永续文明永传6个部分，展出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多件套展品。展览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既注重所选古文字的材料广泛代表性，更着力呈现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推动下，近年来新出土、新收集、新缀合、新整理的古文字资料研究成果。
2: 体育快报，
3: 好，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1/4决赛16号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打响，主场坐镇的中国队迎战小组赛保持全胜的巴基斯坦队，历经5局苦战，以3-2逆转取胜，成功晋级赛事4强，同时斩获2027年 U19 男子排球世锦赛的参赛资格。本届亚锦赛同时承担2027年 U19 男子排球世锦赛亚洲区的选拔任务，赛事前4名直通世锦赛，每一轮淘汰赛都事关世界大赛的入场券，争夺异常激烈。本场对决开局之段，巴基斯坦队进攻状态火热，强攻多次撕开中国队的防线，连下2局拿到赛点，中国队一度被逼至淘汰边缘，晋级形势岌岌可危。身处绝境，中国队全队并未慌乱，场边教练组迅速临场调整战术，队伍及时转变攻防策略，逐步缩小分差，扭转场上主动权。第3局，中国队拦网持续得分，攻防两端全面压制对手，以25-18顺利追回一局。第4局，全队一传保障到位，反击衔接流畅，顶住全队对手的猛烈反扑，再下一城，将大比分扳为2-2，比赛进入到决胜局。决胜局双方对抗白热化，每一分都拼抢至极致，飞身救险、强力拦网、重口强攻轮番上演，比分交替上升至僵持14-14。关键时刻，中国队顶住压力，沉着处理每一个球，连拿2分，以16-14拿下决胜局，完成逆转，现场瞬间沸腾。当天全部1/4决赛战罢，本届亚锦赛4强名单正式出炉，分别为中国、中国台北、伊朗和日本。根据赛程安排，7月17号赛事将展开半决赛及排位赛的较量，中国队将冲击更高名次。

囊谦、铜仁的部分地区有中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时间到了明天白天，在西宁、海东、海南、海北、黄南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余地区晴或多云。省城西宁市区未来24小时预计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城中区、城东区、城西区和城北区都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80摄氏度，最高温度24度，同时都伴有偏北风2到3级。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想要了解更多方面的气象信息，可以随时来拨打12121查询，也可以关注青海气象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青海气象。好，各位听众，到这里今天的新闻60分就为您全部播送完毕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25载环青逐峰而行，3000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2: 岁月峥嵘，山河为证。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让我们聆听跨越时空的信仰告白。
4: 爸爸到月呗，在家父对多少日子有忠诚自由的啊，直接换到去一小生中。
2: 忠诚是血脉传承的信仰基因。
5: 确实是这么想的，将来一定要加入党组织。
3: 向往是青春无悔的坚定抉择。
6: 党员就是要冲在前，干在前，苦在前。
2: 冲锋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底色。
7: 能有这难忘的机会为党做点事，是我最大的幸运，并将此作为我毕生的追求。
3: 奉献是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
2: 从南湖红船到巍巍巨轮，
3: 从星星之火到民族复兴，
8: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
2: 新征程上，让我们传承红色基因，
8: 出力奋发，勇毅前行，
9: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安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2: 祁连山的雪线随季节流转，当青海湖的波光映遍四时天光，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这片被自然偏爱的土地，正以四季不同的盛景邀请每一颗向往远方的心。
0: 这里春有生机，夏有绚烂，秋有静谧，冬有活力，让我们一起奔赴梦幻海北的高原之约。
2: 这里是五彩福地梦幻海北科普节目，每周一三五锁定 FM98.9 AM666 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让我们一起走进梦幻海北，解锁这片高原秘境的独特魅力。

好的，各位听众和线上直播间的网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 FM98.9 AM666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辉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每周一三五一小时的直播加电台加视频直播呢同步上线哈，带领大家呢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本期呢将继续带您走进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啊，带领大家一起答题互动，来了解一下海晏县的相关历史和行政地理知识。哎，那今天呢为大家分享

讲到的是关于我们这个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哈，那其实对于我们的很多老粉丝老朋友来说的话，对于海北州啊已经是非常熟悉了，而且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些哈，也许可能在之前啊大家已经这个了解过啊，涉猎到过，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海北啊这一片热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地方人文等待着我们去解锁和了解。那今天呢我们将要走进到的是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同样，今天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获得到由西宁星灿电影院为大家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啊！您可以通过拨打啊我们这个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的方式啊。当然，如果说你是广播端的朋友的话，收听 FM98.9 AM166啊，同样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路热线电话0971632935635735和358。当然呢，也可以来关注我们听说青海的这个视频号哈、啊，大家呢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听说青海视频号啊，点击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啊，进来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那当然啊，也可以通过三路热线电话的方式啊，0971632935635和358参与答题互动。今天呢，为大家提供到的奖品呢，同样是由星灿电影院为大家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哈。星灿电影院拥有 2D、3D 和 VIP 厅，为观众提供优质的观影体验。地址就在城中区饮马街37号。走过了他的本周呢，为大家推荐的影片有很多啊，《八仙》《功夫女足》《想你了》《玩具总动员》《恐怖游轮》《给阿嬷的情书》《小黄人与大怪兽》等待着大家去解锁。哎，所以说大家要一定要这个啊，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哈，来答题啊。今天呢，答题多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到由西宁星灿电影院为大家提供的免费观影券，所以不要走开哦。他那美丽动人的眼。前面呢，我们为大家分享到了关于祁连的很多这个地理风貌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冈察。海滨藏城冈察啊，也是一片非常美丽的土地。冈察县呢，它的自然资源非常的丰富，文化特色呢也很鲜明。它的这个位置呢，位于全吉乡以东以及伊克乌兰乡以西啊，全吉河东侧啊，距离县城呢，23公里啊，315国道的北侧啊，是以全吉河黄鱼洄游的观赏为中心的啊，创新了黄鱼洄游的观赏形式，让去到当地的游客呢，能够非常清楚的去了解到这个黄鱼洄游啊，半河清水半河鱼的震撼奇观。按照国家3A级旅游景区的标准建设了，当地有建设到这些观鱼的栈道，还有游客服务中心啊，房车营地，还有藏文化展示等等设施。那说到这个海北的话，我们就会想到一个物种啊，它就是黄鱼，它的专业名称呢叫做青海湖罗鲤。跟它去放羊。那今天呢，我们先来看看第一道题目啊，当然就是跟我们的青海湖罗鲤有关的。青海湖罗鲤，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黄鱼，它是几级保护级别的动物呢？我愿它拿着呢。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啊，青海湖罗鲤也就是黄鱼的保护级别是 A 国家1级保护动物， B 国家2级保护动物， C 省级保护动物， D 未列入到保护名录。说到冈察哈，我们就会想到这个物种啊，青海湖罗鲤以及这个普氏园林。那么首先呢，我们就来答一答关于青海湖罗鲤的啊，今天的第一题，青海湖罗鲤的保护级别是 A 国家1级保护动物， B 国家2级保护动物， C 省级保护动物， D 未列入到保护名录。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好朋友们啊，这个长八九啊已经给出了答案，他率先给出答案，他说2级啊，我心飞翔选择了 B 啊，其他的好朋友呢都选择了 B， B 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大家确定吗？对于我们的这个老粉丝老朋友来说哈，关于冈察，关于海北，大家应该都算比较的了解了哈，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呢，这些知识点呢应该都有涉猎过，所
以对于你们来说啊，这个答题的话应该不是很难。那今天的第一道题目，青海湖裸鲤，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黄鱼的保护级别是 A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B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C 省级保护动物， D 未列入保护名录。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呢，就是选择 B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那青海湖裸鲤呢，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啊，它是青海湖特有的物种啊，也是这个生态的青海湖生态的核心。20世纪呢，曾因过度捕捞呢陷入到濒危，现在呢也是严格保护。每当我们去到这个青海湖的时候呢，都非常的期待啊，能够看到青海湖裸鲤啊，也就是黄鱼这个洄游的壮美的这种风光。每年的这个5到8月哈，大家去到青海湖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好，今天的第二道题目呢，就是跟它的黄鱼洄游有关系的啊。青海湖裸鲤每年洄游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A. 觅食 ，B. 越冬 ，C. 淡水产卵 ，D. 躲避天敌。我愿抛弃了彩。这个每到了5到8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去到这个冈察县的附近哈，看到这个青海湖裸鲤啊，也就是黄鱼，它们大量的这个洄游的这种场景啊，非常的壮观哈。那我们都知道，一般呢我们的鱼类都是这个逆流而下啊，顺势而行的，但是呢这个青海湖裸鲤呢，它会选择这个逆流而上啊，这一种对于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来说的话，也是一种启示哈。就算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困难哈，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有这种逆流而上的拼搏精神。我们看到我心飞翔啊已经率先给出了答案，选择了 C 淡水产卵啊，其他的朋友呢都选择了 C 啊产卵。还有其他的朋友给出不一样的答案吗？再来听一下这道题目，青海湖裸鲤每年洄游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A. 觅食 ，B. 越冬 ，C. 淡水产卵 ，D. 躲避天敌。在那遥远的地方。好的，那这道题目哈，今天的第二道题目跟我们的青海湖裸鲤洄游有关啊，它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淡水产卵。选择 C 是正确的哈。每年的5到8月呢，我们都能够在这个冈察县的附近啊，比如说在这个沙柳河或者布哈河的附近呢，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青海湖裸鲤啊，这个大量的去洄游的这样的一个奇观啊，并且呢，在冈察县的沙柳河的这个观赏地呢是最佳的哈。黄鱼家园呢是高原海滨藏城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核心组成的这个部分啊，也是2020年冈察县成功创建的国家全域示范旅游示范的重要支撑。到了每年的6到7月，成千上万的黄鱼呢会在这里洄游，经过浅滩水域的时候呢，黄鱼的这个背鳍呢就会露出水面，从远处看呢就像是千帆竞发一样啊，黄鱼产卵的这个地方呢就会形成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奇特景观啊。冈察县呢已经连续举办了17届的青海湖裸鲤增殖放流暨观鱼季的活动，所以大家来到青海，来到海北啊，一定要去到冈察这个青海湖裸鲤洄游的这种奇观呢，一定不要错过。每天看着它动。对于我们青海本地的朋友呢，对于黄鱼是非常熟悉的哈。它的这个学名呢叫做青海湖裸鲤啊，学名呢叫做普氏裸鲤啊，俗称呢就叫黄鱼，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我国唯一的高寒咸水鱼种啊，也是冈察县的吉祥物哦。那它的这个祖先呢是有灵的古黄河鲤鱼啊。黄鱼呢在经历了岁月的磨砺和大自然的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之后啊，最终呢适应了青海湖高盐碱度的水环境，而且呢成为青海湖唯一的鱼种哦。每年的这个端午到立秋是黄鱼繁殖的季节，上千万尾的这个黄鱼呢汇聚在一起，沿着青海湖的支流沙柳河、布哈河以及全集河啊等集结而上，形成数百
里河道的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壮观景象啊。大家呢应该在短视频当中呢也刷到过哈，但是这种短视频当中刷到的不如亲眼看到的哈，也是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好的，那说到冈察啊，我们不得不提到的另外一个物种呢，就是我们的普氏园林了哈。那作为冈察县的这个旗舰物种哈，普氏园林，那它呢现在呢成立了这个普氏园林保护基地哈。那今天的第三道题目呢，就是跟我们的普氏园林保护基地有关的。普氏园林保护基地坐落于冈察县哪个乡镇境内呢？是今天的第三道题目。A. 沙柳河镇 ，B. 哈尔盖镇。C. 伊克乌兰乡 ，D. 全吉乡。

好，再来听一下这道题目哈。普氏园林保护基地坐落于冈察县的哪个乡镇境内呢？ A 沙柳河镇， B 哈尔盖镇， C 伊克乌兰乡， D 全吉乡。

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三道题目哈，跟普氏园林有关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道题目。普氏园林保护基地坐落于冈察县的哪个乡镇境内 ？A. 沙柳河镇 ，B. 哈尔盖镇 ，C. 伊克乌兰乡 ，D. 全吉乡。

看到我心飞翔哈，和我们其他的好朋友们给出了答案，选择了 B， 哈尔盖镇。哎，还有其他的朋友有不一样的答案的吗？捕食园林保护基地啊，坐落在冈察县的哪个乡镇境内呢 ？A. 沙柳河镇 ，B. 哈尔盖镇 ，C. 伊克乌兰乡 ，D. 全吉乡。

那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呢，就是选择 B 啊，哈尔盖镇。看来大家也是比较的了解的。那普氏园林保护基地啊，是坐落在冈察县的哈尔盖境内哈。总占地面积呢达到37.5亩，是一处以保护普氏园林以及呢其栖息地为核心使命的综合性平台。基地呢是以科普教育、研学实践和文化传承为重要抓手，打造了游客服务中心、普氏园林科普馆以及9层两座瞭望塔和萌宠乐园，还有生态停车场等等这些设施。在栖息地呢监控的方面啊，基地呢应用了异像素的阵列式计算机摄像机啊，以及 VR 等现代的科技，能够全方位的展现普氏园林的生存栖息环境，让访客直观的了解到这一珍稀物种的生活状态。我们看到我心飞翔哈，刚才说现代去还能看到黄鱼洄游吗？黄鱼洄游的时间呢大概是5到8月哈，在这个5月份的时候呢会这个少量一些啊，到6月份呢会数量呢会逐渐的增多，到了7月份之后呢就达到了一个黄金的巅峰区哈。所以说呢现在去正式看的时候哈，那非常非常的震撼，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种亿万尾的黄鱼啊挤在这个河道当中啊，逆流冲刺的这个鱼道的场景啊，可以说是鱼跃龙门啊半河清水半河鱼的这种壮观的景象。那每年呢其实央视呢也有这种直播黄鱼洄游的这种固定时间段哈。那如果说大家现场去不了的话，也可以通过这种线上的方式，也是很震撼的。说到冈察这个地方啊，说到海北非常的美哈，我们刚才想到了关于这个黄鱼啊，关于这个普氏园林。那我们说到海北的时候，大家还会想到谁呢？

说到海北这个浪漫的地方，我们不得不想到一位诗人啊，他就是仓央嘉措哈。那海北藏族自治州呢，是他人生最终的归宿点哈。那在这里呢，有很多关于他的回忆。那接下来的这道题目呢，就是跟仓央嘉措有关的哈。仓央嘉措是哪一时期的这个人呢 ？A. 明代 B. 清代 C. 元代 D. 唐代。仓央嘉措是哪一时期的人 ？A. 明代 B. 清代 C. 元代 D. 唐代。哎，欢迎大家来作答。其实在海北哈，有非常多的关于仓央嘉措的民间传说，以及这个文旅的遗迹哈，还有这种历史的史实哈。去到海北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得不会想到这样一个伟大的诗人，而且是一名藏族诗人哈。哎，我们看到我们的好朋友们都给出了答案，选择了 B。清代啊，没错，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呢，就是选择 B 哈，清代。仓央嘉措呢，是清代著名的藏族诗人啊，留下了大量的唯美情诗，广为流传哈，还有很多跟这个仓央嘉措有关系的，这种歌呀等等。而且呢，在海北哈，还有这个仓央嘉措文化广场啊，是2012年修建的，不知道大家去过没有？如果去到海北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仓央嘉措广场哈，是全国规模最大的仓央嘉措主题纪念广场哈。在这个广场上呢，有很多哈，不同语言的啊，来自于他的这种情诗啊，是非常的浪漫的。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好，那今天的第五题，我们再来看一看青海海北冈察仓央嘉措文化广场核心展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A. 藏戏剧目 ，B. 仓央嘉措诗歌与人文文化 ，B. 草原民俗器物 ，D. 高原生态科普。哎，这道题目刚才其实我简短的已经跟大家有了一个这个介绍啊，好像应该是很好选的。再来听一下今天的第五档题目，青海海北冈察仓央嘉措文化广场核心展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A. 藏戏剧目 ，B. 仓央嘉措诗歌与人文文化 ，B. 草原民俗器物 ，D. 高原生态科普。今天的第五题，请大家来作答。仓央嘉措文化广场展出的核心展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A. 藏戏剧目 ，B. 仓央嘉措诗歌与人文文化 ，B. C. 啊草原民俗器物 ，D. 高原生态科普。看着他动人的眼，好的，我们看到我心飞翔啊，绵绵细雨啊等等，这些朋友呢都选择了 B。对，刚才也跟大家大概介绍了哈。那在这个仓央嘉措文化广场呢，主要是以仓央嘉措的诗以及平生的故事，还有藏族的人文文化为核心打造的啊，是当地的这个文旅地标。仓央嘉措广场呢，始建于2012年啊，占地面积呢达到51000平方米。那广场之内呢，共设有诗歌墙56块啊，其中呢有这个藏汉英三语诗歌墙24块啊，藏汉双语的诗歌墙呢有32块。那这个广场的中央呢，伫立有5处仓央嘉措主题诗歌墙，那墙体呢高3米啊，这个长度呢分别为28米2座、25米1座、14米1座和12米1座。那诗歌墙的中心呢，安放着仓央嘉措的石刻雕塑，墙下呢吉祥八宝图案均以铜制铸造而成，工艺非常的精美，意蕴也很深厚。其实我们每次在这个答题的时候哈，也会介绍到关于海北的很多这个人文的特色哈，大家在听的时候呢，可能对这个地方还是相当的向往的。所以我们你看，边听节目边答题边长知识，还能够激发起自己旅游的这个热情，当然还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个奖品啊，是一举好几得。在我们的冈察县呢，还有一个这个遗迹哈，叫做西山遗址啊，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地方了不了解哈？它在这个沙柳河镇。

0: 关于这个地方呢，我们的今天第六道题目啊，西山遗址曾发掘出哪个时期的文物呢？ A 旧石器时代的鱼骨， B 新石器时代的工具， C 西周时期的玉器， D 啊这个秦朝时期的石刻。哎，这道题目啊，也许可能会有点难度，我们再来听一下。西山遗址曾发掘出哪个时期的文物？ A 旧石器时代的鱼骨， B 新石器时代的工具， C 西周时期的玉器， D 秦朝时期的石刻。那这西山遗址呢，在我们钢察县沙柳河镇啊，挖掘出来了很多的这个文物哈，那都有什么呢？再来听一下这道题目，西山遗址曾发掘出哪个时期的文物呢？ A 旧石器时代的鱼骨， B 新石器时代的工具， C 西周时期的玉器， D 秦朝时期的石刻。绵绵絮语选择了 C， 我心飞翔选择了 B， 朗朗选择了 B， 朗朗这个发音对吗？四个月哈。是旧石器时代的鱼骨啊， B 是新石器时代的工具， C 西周时期的玉器啊， D 秦朝时期的石刻。好的，那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吧啊，应该是选择 B 新石器时代的工具啊。位于钢察县沙柳河镇西约500米的这个西山顶上啊，遗址呢，它的这个地势呢是呈三角形啊，由低到高的。那地面呢为天然的草场，西山遗址呢是东西宽50米啊，南北长130米，面积呢大约有6500平方米啊。文化堆层0.2至0.4米啊，这个土表层呢有0.2米。那土层下呢皆为岩石，暴露有灰岩还有灰坑啊，地面呢散布卡约文化陶片以及这个兽骨、鱼骨等一些残片。那西山遗址呢，发掘出了多处的这个新石器时代的石质工具啊，是研究新石器时代历史以及部落史和迭代史以及地域文化史和民族之间斗争史的重要实物。2023年呢，被获评为双 A 级旅游景区。所以说这道题目哈，选择 B， 那我们就恭喜我心飞翔和朗朗答对啦。好，我们再来答一道题目哈，我们就稍事的休息一下。我们来看看这个钢察县哈，我们知道钢察县呢是这个滨海藏城啊，非常浪漫的一座城市。那大家知道吗？这个钢察县的县花是什么？今天第七道题目啊，钢察县的县花是下列哪种植物呢？ A 琵琶柴， B 雪莲， C 虫草， D 丁香。这道题目哈，是不是稍微有一点难度？钢察县的县花是下列哪种植物？ A 琵琶柴，也就是五柱红沙啊， B 雪莲， C 虫草， D 丁香。那稍微的让大家这个思考一下哈，我心飞翔和朗朗已经给出答案了，根本不用思考，选择 A， 一看就是我们的老粉丝啊，之前是不是在节目当中听到过？但是不一定能答对哦。大家还有没有其他不一样的答案？钢察县的县花是下列哪种植物呢？ A 琵琶柴，也就是五柱红沙啊， B 雪莲， C 虫草， D 丁香。看来没有其他的答案了啊！如果有其他答案的话，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的，那这道题目哈，我们先答到这儿啊，稍事的休息一下，在这个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之后呢，我们继续再回来，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的答案应该怎么选。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安宁。

0: 安全知识需牢记。
1: 交通安全提示，要提前检查维护车辆，掌握各种应急避险措施和路况信息，遵守交通法规，保持安全车距。雨雪天气要稳驾慢行，切勿超速超员，酒后驾车。
0: 二十五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三千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七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安全知识需牢记。旅游安全提示，游客要遵守景区游览规定，游览时要注意避开危险地段，景区景点要做好安全警示和现场安全管控措施，严防拥挤、踩踏、跌落等安全事件发生。
2: 一山一水一座城，一花一草一首歌，梦幻海北特邀您收听万万没想到栏目。

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万万没想到梦幻海北五彩福地科普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辉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三五啊，一小时直播啊，电台加视频直播同步上线，带领大家一起走进海北，认识海北，读懂海北。那本期呢，将带领大家走进的是海北藏族自治州刚察县，那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一起互动答题哈，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广播端呢，您可以通过这个三路热线电话的方式0971-6329-356-357和358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也可以在微信啊来搜索听说庆海视频号啊，来点击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们一起线上互动答题。那今天呢，为大家这个准备到的奖品呢，同样是由西宁星灿电影院为大家提供的免费观影券。好像晚上明媚，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到了很多关于刚察县的一些这个人文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刚才的这道题目哈，第七道题目，刚察县的县花是下列哪种植物啊？在刚才我心飞翔和郎朗已经给出了答案，他们选择了 A 啊，琵琶柴。那这道题目呢，正确答案呢就是选择 A 啊。2025年11月呢，刚察县认定这个琵琶柴为刚察县的县花，它是一种低矮的灌木哈。当你到达刚察的时候呢，就很有机会会看到这种啊这种灌木的花朵。和它美丽。好，我们继续再以这个琵琶柴为主啊，来进行下一道题目。那第八题是这样的，关于琵琶柴的生态价值，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仅能生长在湿润肥沃的土壤中， B 可作为优质饲草为牛羊提供养料，那 C 无法调节土壤盐分会加重土壤的盐碱化， D对高原生态修复无明显作用。这道题目呢是一个选择正确答案的哈，我们再来听一下关于琵琶柴的生态价值，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仅能生长在湿润的肥弱的土壤当中， B 可以作为优质的饲草为牛羊提供营养， C 无法调节土壤的盐分会加重土壤的盐碱化，D 对高原生态修复没有明显的作用。好，我心飞翔和朗朗啊，非常的快，已经给出答案，选择了 B 啊，这道题目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答的吧啊，选择 B 是对的哈，我们的正确答案呢就是选择 B， 它呢可以作为优质的饲草，为我们的牛羊来提供营养。这个琵琶柴呢啊，它学名呢称作是五柱红沙啊，它是以超旱的这个超旱生的植物，坚韧品性啊，适配这个盐碱戈壁以及沙砾滩地啊，它拥有非常发达的这个根系，可以深深地扎根在土壤当中，来构建属于自己的固沙网络。那枝叶截流可以降水啊，也可以这个降弱及削弱我们的这个风速啊，来守护湿地与草原的生态稳定，又能够通过沿线来调节这个土壤的盐分啊，能够补充有机碳啊，同时呢作为优质的饲草，也可以为牛羊来提供营养啊，所以呢它是高原生态修复的先锋力量，与地域生态守护的鲜活象征哦。好，我们刚才说到了刚察县的县花，那说到县花呢，县树也是必不可少的，再来进行下一道题目啊，刚察县的县树是哪一种植物呢？A 巨灵水柏枝，也叫做这个沙柳啊， B 琵琶柴， C 雪莲， D 虫草。这道题目啊，再来听一下，刚察县的县树是下列哪种植物 ？A. 巨灵水柏枝啊 ，B. 琵琶柴 ，C. 雪莲 ，D. 虫草。那这道题目呢，可以先排除一个，就是先把琵琶柴排除了，因为我们知道刚才琵琶柴啊，了解了啊，是刚察县的县花。那刚察县的县树又是什么呢 ？A. 巨灵水柏枝 ，B. 琵琶柴 ，C. 雪莲 ，D. 虫草。朗朗和我心飞翔啊，依旧很快速的给出了答案，选择了 A。如果是我的话，我也要选择 A， 就算不知道啊，我也要这个蒙一个 A， 因为这个 A 听上去，好像没听过，那就选个 A 吧。
那巨灵水柏枝就是冈察县的县树啊，它呢俗称叫做沙柳。这个巨灵水柏枝呢，沙柳啊是比较耐极抗寒的啊，坚韧品性扎根在这个高原的湖泊。它用发达的根系固土护岸啊，保土固沙，在海拔2400到4600米的沙柳河岸，这个涵养水源，调节微气候，彰显着冈察人民坚韧守护家园的精神底色啊！你看这个冈察县的县树沙柳和刚才的这个县花琵琶柴一起，就彰显了冈察人民的这种坚韧的精神的生活风貌哈。那成为了高原湿地生态修复的先锋力量啊，也是地域生态文化的鲜活标志。怎么样，我们了解了关于冈察县的这么多的丰富的内容之后啊，下次你去到海北，去到冈察的时候，跟当地的人应该有很多的谈资，并且有些可能是你知道的，可能当地人都还不太清楚啊。我知道啊，去到藏区啊，去到海北之后，大家呢应该会看到很多挂在墙上的唐卡啊，这个呢大家都非常的熟悉。那下面这档题目呢是跟我们这唐卡有关的啊，唐卡被称为藏民族的什么呢？A 文化宝库 ，B 精神宝库 ，C 史诗画卷 ，D 百科全书。这是今天的第十档题目啊，也欢迎大家来作答了。第十档题目，唐卡被称作是藏民族的什么 ？A. 文化宝库 ，B. 精神宝库 ，C. 史诗画卷 ，D. 百科全书。粉红的大家如果来到青海的话啊，来到藏文化博物馆啊，在这里呢也会看到很多的唐卡，以及呢去到藏区啊，去到这个风景区，以及去到这个居民家中的时候呢，这个墙上都会挂有不同的这个唐卡。那唐卡被称为藏民族的什么呢 ？A. 文化宝库 ，B. 精神宝库 ，C. 史诗画卷 ，D. 百科全书。好，朗朗和我心飞翔，速度非常的快啊，给出了答案，选择了 D。其他的朋友还有不一样的答案的吗？或者其他的朋友还有要这个答题的吗？啊，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那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呢，就是选择 D 哈。哎呀，说明大家对于这个海北以及对于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是非常的了解了哈。很多题目呢，马上就可以选择出正确的答案。听得多了，自然就能够选对了，是吧？这唐卡呀，它涉及到了很多的关于藏族的历史啊、文化呀等等诸多的领域啊，所以说呢，它被称作是藏民族的百科全书。唐卡呢是藏族文化当中呢一种独具魅力的艺术啊，内容呢涉及到了藏族的文化、历史等等啊，堪称呢这个藏民族的百科全书。文化是一个民族世代相传的遗传密码啊，传统文化呢是民族历史发展的见证，沉淀

月呢被列入到冈察县第三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那我们去到这个藏区的时候，如果说您比较幸运的话，也许会碰上我们的这个藏族的婚礼啊，大家也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肯定跟我们当地的这个婚礼的这种形式是大不一样的哈。那接下来的这道题目，冈察藏族的婚礼保留了哪个氏族社会的遗风呢？啊，这道题目来请大家作答 A 父系氏族 B 母系氏族。冈察藏族婚礼保留了哪个氏族社会的遗风啊 ？A. 父系氏族 ，B. 母系氏族。那粉红的笑脸，好像红毯。这个冈察的这种藏族的婚礼呢，很多都是安多的藏民族的原生的这种民俗文化啊，是非常的有这个极强的地域特色的。如果大家去到了海北啊，去到冈察以及去到我们藏区的时候啊，如果能遇上这种藏族婚礼的话，哎，也是非常的幸运，而且呢，会给大家有一种不同的感受的。我心飞翔和朗朗他俩都选择了 B。可以啊，我们的听众们现在已经成了半个专家了哈，每道题目都能够精准的答对哈。那这道题目呢，就是选择 B 啊，母系氏族。那冈察的这个藏族婚礼呢，传承了安多藏民族原生态的一个民俗文化啊，是非常有地域特色的。它保留了许多母系氏族的这个社会的遗风啊。那婚礼仪式呢，从这个择日啊卫丧啊敬佛呀等等啊这些仪式啊，赞颂啊歌曲，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这种仪式啊，那也是有很强的这个文学色彩和价值的，而且呢极具丰富的这个歌曲内容啊，会唱很多很多的歌，你看曲目呢多达60多种，是安多的这个藏民俗文化的总缩影啊。2017年的12月呢，被列入到第五批青海省省级非遗项目的名录。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分享了海北藏族自治州冈察县的很多这个人文风光啊，以及这种当地的一种民族特色哈。那其实关于冈察县呢，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文化遗产也等待着大家去到当地啊，实地的去感受去打卡。应该比如说这个藏戏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啊。藏戏呢是藏族历史比较悠久，而且呢拥有非常这个灿烂辉煌的这种历史底蕴的啊，也是我国少数民族戏剧种的杰出代表啊，更是中华民族珍贵的精神财富。那藏戏的这个戏剧文化呢，作为这种藏族综合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啊，是以其独特的这种色彩艺术的表达方式啊，诉说着民族的悠久历史与独特的精神文化。那这些呢，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比如说冈察，可以听到这个格萨尔王啊等等这种，还有赤眉更登啊等等这些呢，藏戏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以及在冈察呢，还有伊克乌兰乡的民俗文化体验区啊，这里呢大家也可以去打卡。它距离这个冈察县呢有23公里啊，那可以说是一个生态和这个深度体验啊文旅融合的一个转型的一个非常突出的一个点。还有这个冈察的岩画啊，不知道大家这个熟不熟悉啊。那岩画呢是记录人类在历史时期啊繁衍生息生产生活的一个重要信息，也是反映人类起源最为古老的一种艺术作品，更是十分珍贵的文物遗存啊。那经历过岁月的沧桑，神秘而又珍贵，而且在这个冈察境内呢保存的这种岩画啊，你看有这个舍不齐岩画，还有哈龙岩画，以及清大马史前手印彩绘岩画等等，这些都非常的有特色，也成为了冈察最古老的书写。通过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大家不但长知识了哈，也能够对我们的这个冈察县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你下一次去到冈察的时候，相信你的这个体悟和领会啊，是更加的深刻的。
好的，那今天的答题环节呢就到这里啦，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稍事的休息一下，稍后呢为大家公布

0: 布今天的获奖名单，等会儿见啦。
1: 无论你在哪里，是喧嚣还是宁静，是狂欢还是寂寞，让我们定格在 FM98.9， 守住这片刻的

好的，那今天呢，获得由星灿电影院为大家提供到的免费观影券的两位朋友呢，是朗朗和我心飞翔，恭喜你们！而且呢，你们基本上就是全部都答对了哈。那请大家呢看到这个信息之后呢，马上截图啊，并且在7月17号至8月17号期间呢，前往星灿影城来兑换我们的这个观影券哈。那无售出场次的不予兑换。那地址呢就在城中区银马街37号哈。请大家马上截图，然后呢就可以在一个月之内呢去到我们的星灿电影院去兑换我们的观影券。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带领大家认识了海北州冈察县，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和参与。那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为大家介绍有关海北州的相关知识。梦幻海北五彩福地，每周一三五下午2点1小时，我们不见不散啦。那明天呢我们没有这个直播节目哈，在下周的时候呢，我们继续再来我们的节目当中打卡，我们一起来答题互动，也可以继续再来领到我们的观影券。好的，那明天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金俊山的话又自然地勾起了金俊武对往事的回忆，他一想起当年田福堂逼他们搬家的情景，就压抑不住满腔的愤怒。他骂道：田福堂龟子孙为了扬名，他造起了孽太深了，你不要管，这是他讹下的，叫他自己去拾掇。俊山抱着现实主义的态度说：哎，那人如今身体也垮了，再说咱们不能眼看着让村里的娃娃压死在窑洞里呀，出了个事儿可就不得了啊。金俊武的脸色仍然很不好看。
2: 那你找我有什么办法呀？
1: 我想找你商量一下，把二队原来那两孔公窑腾出来，先让娃娃们搬进去，凑合着上课呗。
2: 那里边那些乱七八糟的公物往哪儿搁呀？
1: 搁在原来的饲养室吧。
0: 看来这件事情金俊山早已经谋划好了。俊武想了想，觉得俊山哥也是好意，要不学校的窑窑真的塌了，出个人命事也的确不是玩的。他于是就同意了金俊山的建议。一两天以后，在村民委员会主任金俊山的主持下，双水村小学从岌岌可危的原址搬到了金家湾二队的公窑里。这次学校的搬迁实际上是对田福堂和孙玉平的一次公民声讨。世事再不同往年，如今人们破口大骂这两个革命家造下的罪孽。那时候叱咤风云的田福堂是打着为全村人谋福利的旗号在枯叶河上炸山打坝的，现在那个早已豁口的废坝和这个搬空的破学校为田福堂的历史留下两座耻辱的纪念碑。金俊山和金俊武利用搬迁学校的这个机会，巧妙地提高了他们在村民中的威望。不用说，田福堂在双水村的权势又下跌了一截。正当某些户族观念甚强的金姓人家借机抱着恶意的态度嘲笑败落的田福堂和孙玉婷的时候，金家户族里却爆发了最不光彩的丑事。金父和他的父母亲一块儿被县公安局拘留了。这是一个天刚麻麻亮的早晨，一辆警车突然停在了村子的公路边上，车里跳下来一些身穿警衣腰里别着手枪的人，他们迅速过了东拉河的猎石，一直向金俊文家的院子走去。村里倒尿盆的女人们首先看到了这情景，消息立刻传到了家家户户，人们拖拉着鞋一边穿衣服一边往村里跑。当大伙跑到公路上的警车旁边的时候，就看公安人员已经把金富和他爸爸他妈妈从家里拉出来了。这一家三口人头垂到胸前，手上都戴着明亮亮的手铐，他们被押过东拉河来到公路上的警车旁边，警察把围观的村民们豁开，把三个犯人塞进了警车。警车一声长嚎，车顶上旋转起红灯，便刮风一般扬着黄尘朝县城方向开走了。警车一走，村民们才如梦初醒，纷纷议论起来。虽然抓的是别人，但这阵势也把大伙都吓得脸色煞白。双水村大人娃娃几乎全都聚集在了公路上，人们在这个时候才开始直言不讳地谈起了他们村的这窝窃贼。在此之前的几年里，金俊文一家为了堵村里人的口，不时分别给众人一点小恩小惠，使得大家只能在背后议论他们，而不好意思在公共场所宣扬他们的贼名。 有人立刻告诉公路上议论成一窝蜂的村民，现在金俊文家除过二小子金强住的一孔窑洞，其他的两孔窑里还留着几个民警在抄点他们的赃物来，听说光票子就抄出来四五万块。人们马上前呼后拥地趟过东拉河，向金俊文家的院子赶去。不多时，那院里院外就挤下了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公安人员正在把金俊文家里的布匹、衣服和其他的东西一件件造册登记，然后分门别类落在炕上。人们怀着极大的好奇心，轮流挤到梁孔窑的门口，探着脖子观看里边的景致。所有看罢的人都纷纷议论说，这简直比石歌节供销社的货物都丰富了。这一天，双水村的大部分人都推迟了出山，只等到公安人员拿封条把金俊文家的两个窑门封住之后，人们才散开了。当天，金富一家人老小三口被捕的消息就传遍了整个石歌节乡。几年

0: 年来，这家人的名声早已经扬遍周围的村社。十个结乡，没有人不知道双水村有个大名鼎鼎的金富。两天以后，从元溪县城传回来更惊人的消息：金富一案共逮捕了17个人，有的还是从外县抓回来的。据说这是一个大的盗窃团伙，首领就是金富，贼娃子们称金富为老板。同时，石歌节乡政府也贴出告示，说在后天的集市上，县法院要专门把金富一家人拉到这里来公开审判。除过那年徐志公搞的物资交流大会，石歌节还从来没有聚集过这么多的人。今天，县法院要在这里公判盗窃犯金富一家子。在人们的记忆中，也很少有过一家三口人被同时押上法场的。因此，乡民们看这场面，比看县剧团唱大戏都有兴致。法场也就设在当年的戏场上。当年在这同一个地方，金俊文夫妇在戏场上出售大儿子从外地偷回来的各色时髦成衣，是何等的喜气洋洋。而高瞻远瞩的金俊武当时就预言他们好吃难消化，吃了饿不下。现在这两辈三个人脸色灰白地立在戏台子前，一个人一副手铐，六条腿缩缩地抖着。法院的人在隶属他们的罪行，台下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们，其中包括双水村的男女老少和他们自己家的人。在人群里最畅快的要数石歌节胡记理发馆的王彩娥了。金俊文的前弟媳妇儿描眉擦粉，穿着入时，此刻站在人群里，一边嗑葵花籽，一边向周围的陌生乡民臭骂数了这家人的坏德行，甚至把金俊武和李玉玲也骂在了一块儿。法院最后的宣判结果是判处盗窃团伙首犯金富有期徒刑18年，窝赃犯金俊文有期徒刑4年，张桂兰有期徒刑2年，缓期2年执行。当天，金俊文父子又被警车拉回了元溪，而缓刑的张桂兰似乎从阴曹地界走了一回，浑身半瘫着，被二小子金强架着胳膊引回了双水村。谁能想到，当张桂兰母子脸上无光地回到自家院落后不久，石歌节乡副乡长杨高虎带了一帮子人敲锣打鼓地进了隔壁金光亮家的院子。高虎他们是给金光亮送他儿子金二锤在南方前线的立功喜报来了。观看金俊文家道败落的村民们，即刻又转而观看了金光亮家的荣耀场面。光亮喜得嘴咧了好大，满院子嚷嚷着给众人散发带锡纸的烟，并破例用蜂蜜水款待了乡上送喜报的官员。双水村啊，悲剧和喜剧在轮番上演。这个时候，金家湾这面的头号能人金俊武却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之中。从表面上说来，大哥一家秋风落叶般的衰败与他金俊武没有什么关系，犯法的是他哥一家而不是他们。几年来，正是因为深恶痛绝大哥家靠鼠窃狗偷发不义之财，才使金俊武和金俊文淡了兄弟之情。可是现在，当这个家庭一夜之间完蛋之后，金俊武的内心却感到异常的痛苦。是啊，大哥他们自食恶果，罪当应得，他们的下场俊武预料到了，但是他们和俊文终究是一家人呐， 大祸不能不殃及他们。其他先撇过不说，段文识字的父亲生前在东拉河一道川为金家带来的好名声被大哥一家完全葬送了，好名声是金子都买不回来的。树活皮，人活脸，他金家的子孙后代都成了众人唾骂的对象了。大哥呀，你造下的罪孽太深了。金俊武蹲在自家的脚地上，双手抱住头，痛苦的长吁短叹。他妈妈躺在炕头的被子里，双拳捶胸，痛哭喊叫呻吟。在大儿子夫妇和孙子被捕的当天，金老太太就被二儿子背到俊武家的炕头上来了。毫无疑问，老太太遭受了她有生以来最重大的打击。在金先生的遗孀看来，这要比小儿子被洪水淹死都更令她痛苦。她和丈夫一生自豪的就是他们的声誉，别人的爱戴和尊重胜于任何金银财宝。可是死去的丈夫和活着的他，谁又能够想到他们的儿孙变成了一群贼娃子，被官府五花大绑拉上了法场呢？老天爷呀，为什么让他活着的时候目睹后人们这一幕又一幕的悲剧呢？俊武的媳妇李玉玲没有哭也不叹息，她只是吊着个脸站在婆婆的头前，过一会儿嘟囔一句安慰老人的话。李玉玲在满脸的愁苦的后面不无一丝畅快的情绪。好，这群贼娃子，再叫你们能活该，最好再枪毙上两个。几年来，大哥一家人显耀他们不光彩的财富，并且在俊武他们面前耍弄阔气，这早就让李玉玲恨透了。现在李玉玲的脸上装出和婆婆丈夫一样的难受，可心里头却在畅快地笑着。这个时候，在隔壁金墙的那孔窑洞里，犯人张桂兰被子蒙头，瘫软地躺在炕头上，他实际上还没有从自己的噩梦中醒过来。几年的劣迹，也许得他一生去反省吧。这真令人痛惜，贪图金钱使这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优秀劳动妇女成了一名罪犯。大时代的浪潮不仅改变着物质世界，更重要的是也在改变着人。金俊文的另外两孔窑洞被公安局查封，门上交叉着贴着白纸条，上面还盖着官印。在院墙根那个小房间里，金强脸上糊着烟黑，正给他妈熬米汤。金强的眼睛肿得像核桃一样大，头发乱得像一团刺猬。金俊文的二小子是全家唯一的守法公民了。这个当年曾和他哥哥一样调皮捣蛋的青年，不知道什么时候脑筋开了窍，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一个相当出色的青年。双水村人是慢慢的才把金强和他们家里其他的人区分开来的，后来几乎全村人都夸奖起了这个青年，小伙子在土地上的那股勤劳劲头很像他死去的三爸金俊斌，但是他又比他的三爸活泛，尊老爱小，见人不笑不说话，不论谁家有个难处，只要他能帮上就会尽力而为。更主要的是，金强和别人交往的时候总是谦让着让自己吃点亏，这对一个农民来说是最受人尊敬的品质。 事情就是这样的奇怪，一条西葫芦蔓上却结出了一颗南瓜。几年来，金强背着大哥和老人的贼名，异常痛苦地生活着，家里所有的农活也都撂给了他。有的时候，当耳朵边上传来别人对他们家的无情讥笑的时候，金强真想操起杀猪刀子，把父母和大哥都一起捅死。他忍受着耻辱和折磨，没明没黑泡在山里，眼泪往肚子里流。没办法呀，他鼓不起勇气跑到公安局去告发他的亲人，以尽早的结束这黑暗的生活。现在金强的脸上染着烟灰，坐在灶火阁烙里，一只手拉风箱，一只手往炉灶里添柴。此刻他并不很难受，反而觉得心里头很轻快。当公安局把铐子戴到父母和大哥手上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精神上的镣铐却哗啦的一声打开了。今后他的日子也许将更艰难，但他自己是清白的，做一个清白人多好啊。他知道双水村大部分的人不会把他和家里的其他人混为一谈。金强听见院子里传来脚步声，他抬起头，在烟熏火燎中看见进来的是魏红。金强立刻感到浑身像抽了筋似的绵软。魏红是孙玉婷的大女儿，此刻魏红怎么独个走进了这个丧失了名誉的家庭呢？其实世界上没有人知道，在此之前，孙玉婷的这个大女儿早就和金强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他们的恋爱是从大山里开始的。责任制以后，碰巧孙玉婷的几块地都和金强家的地紧挨着，玉婷和凤英劳动实在差劲儿，好多情况下都是他们的大女儿魏红一个人在地里干活，至于金强家，其他人都在忙生意，山里的活也是金强一个人干。两个青年常常在相邻的地里不期而遇，魏红终究是个女孩子，地里的活干起来相当吃力，有些活路他实际上根本就干不了，急得坐在地上抹眼泪。这个时候，金强就把自己地里的活放下，过来先帮魏红干活。人心都是肉长的，久而久之，孙魏红感到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金强更亲的人了。金强帮他干完活，他就过去帮金强干活。到了后来，他们俩实际上是一起在耕作着两家相邻的土地。他们在劳动中建立起无比深厚的爱情。两个人在山里同吃各自带来的饭。休息的时候，魏红给金强缝补柴草刮破的衣衫，金强给魏红挑扎在脚心的葛针。谁都知道金家和孙玉婷家的矛盾极其深刻，两个相爱的青年也都清楚这一点，但是爱情的藤蔓可以越过任何篱笆而缠绕在一起。前两年魏红的年纪还小，婚姻的事儿还没有被提起，但是两个人心里都明白他们的关系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儿。在金强家里出了这样大的事情以后，金强已经暂时忘记了他的魏红，他更不会想到魏红在这个时候会走进他的家门。魏红可是从来也没有上过金强家的门呢。不过一个可怕的念头闪电般的在金强的脑际掠过，魏红是不是来告诉他，他们的关系从今往后就一刀两断了呢？ 完全可能。是啊，哪个女人愿意再跟他这样家庭的人接亲呢？金强顿时感到两眼一阵发黑。金强从灶火阁烙里站了起来，望着立在他面前默默无语的魏红，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魏红仍然默默无语，金强看见魏红的眼睛里噙着泪水。魏红立了一会儿，便坐到灶火阁烙，替金强拉起了风箱。金强瓷呆呆地站在旁边，闭上了眼睛，泪水汹涌地冲出了眼眶。金强不由自主地叹了一口气，用手掌抹去脸上的泪水，揭开锅用勺子搅了搅米汤。开锅以后，魏红站起来，低头抠了一阵手指甲，似乎鼓了很大的勇气，开口说：
1: 我想到你这边来过日子。
0: 这位十九岁的姑娘说完这句话，脸一直红到了耳朵根儿。金强又感动又激动。那你给你爸你妈说了吗？
1: 没。
0: 魏红仍然低头抠着手指甲。
1: 你最好叫个大人给他们说一说。
0: 金强心想，大人，可家里哪儿来的大人呢？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 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1: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 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3: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际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

0: 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劳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 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6: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7: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8: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5: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9: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受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1: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10: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玉超表示，
12: 前5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财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1: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6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记录伟大时代，见证难忘瞬间，
14: 触摸时代脉搏，倾听人民心声，
13: 点亮心中灯火，
14: 讲好青海故事。
13: FM 98.9 AM 666，
14: 欢迎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你用电，我用心。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在努力超越、追求卓越中，伴亮您的生活。倾听青海声音，感受高原脉搏。
1: 青海广播电视台青海之声，
2: 青海广播新闻晨报。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我是子言。
1: 我是卡云，请听这次节目的内容提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率调研组来青开展专题调研，吴晓军主持座谈会。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中国青年英才论坛和第七届智慧三江源助力新青海人才项目对接会召开，吴晓军致辞，罗东川出席。新闻特写，英才汇聚三江源，智慧青海谱新篇。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会议召开，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中国青年英才论坛博士服务团分论坛举行。2026年工匠人才培育暨大国工匠青海行活动在西宁举办。全国企业青海行赋能高原农畜产业。第27届青洽会低碳产业经贸合作座谈会举办。第27届青洽会海东市砖厂签约16个项目，总投资172.76亿元。海北州砖厂签约11个项目，总投资47.56亿元。第25届环青赛进行第7赛段钢察至西海镇的比赛。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继续保有黄山。以下请听详细报道。
0: 青海台记者陈令玉、陈居才报道。7月13号到16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率调研组来青，就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推进民族地区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工作等情况开展专题调研，并在西宁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雪克莱提扎克尔讲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主持。雪克莱提扎克尔充分肯定青海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他指出，做好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必须持续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精准对标落实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确保新时代民族工作始终沿着党中央指引的方向推进。要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思想铸魂，以文化人凝心聚力，以创新务实举措推动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有形有感有效落地，夯实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的思想根基。要深刻把握东西部协作及对口支援的政治性、战略性、长期性，继续发挥好协作支援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中的重要作用，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引领各族群众迈向共同富裕。要切实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分层分类推进全民普法宣传教育，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自觉维护民族团结的浓厚法治氛围，依法推动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吴晓军对全国人大常委会长期以来关心支持青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表示感谢。他说，青海始终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政治要件，团结带领全省各族干部群众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现代化新青海建设迈出坚实步伐。面向15五，将锚定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着力推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提档升级，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局面。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给予青海更多指导，助力我们更好落实国家战略部署，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期间，调研组深入西宁市、海东市、海北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的乡村、社区、企业、学校、医院，与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苏青协作及对口援青等工作，并以多种形式宣传解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志民，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顾祥兵，全国人大代表杜卫东、马世功等参加调研，省领导杨逢春、张景刚、乌拉兹别克热苏利汗、蔡成勇参加有关活动。
1: 青海的记者范春华、苏明亮报道。7月17号，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中国青年英才论坛和第七届智慧三江源助力新青海人才项目对接会在西宁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晓军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省领导刘奇凡出席。吴晓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各位来宾表示热烈欢迎。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青海，亲自为我们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的宏伟蓝图。青海山河辽阔，肩负着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守护中华水塔的政治责任，立足三个最大省级定位，稳步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全力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青海逐兴逐绿，把科技创新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进产业四地建设的核心引擎，聚力盐湖资源高质高效开发利用，源网荷储协同运行，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绿色算电协同发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努力为国家发展大局做出更多贡献。青海求贤若渴，始终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将以三江源的宽广胸怀拥抱人才，以昆仑山的厚重情怀凝聚人才，为各类人才施展才华，实现人生价值提供无限可能。诚邀各位专家学者、青年英才走进青海，了解青海，选择青海，携手并肩，同心筑梦，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实践新篇章。中央组织部人才工作局副局长张栋、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高凤林致辞，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一、戚发任、董家红、吴峰昌做主旨发言，省领导曹俊主持，刘超出席，全国青联、共青团中央统战部有关负责同志、12名两院院士和200多名高层次人才代表参加。活动中，全省8个市州、12家省直单位共同成功对接绿色算力、能源资源、农牧业、生态环境等领域人才项目557个，8个代表性人才项目进行了现场签约。
0: 请听青海台记者董亚杰、孔维东采写的新闻特写，英才汇聚三江源，智慧青海谱新篇。7月17号上午，西宁富力万达文华酒店3楼会议厅内气氛热烈。2026年，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中国青年英才论坛和第七届智慧三江源助力新青海人才项目对接会在这里开幕。这是一场弘扬科学家精神的盛会，更是一次人才与青海高质量发展的双向奔赴。青海是一片精神更续的热土，作为两弹一星精神的孕育地，青海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峥嵘岁月。活动现场，几位院士先后登台发言，他们或深耕高原医学60余载，或躬耕航天事业数十春秋，或心系高原基层医疗，或守护三江源碧水清波。科学大家们用亲身经历诠释了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赤子情怀，让现场200多名青年才俊深受感动。第26批来青博士服务团成员、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科主任汪永光说，站在两弹一星的精神光辉下，自己深深体会到，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才是最高级的成长。这份成长就像高原上的生命树，向下扎根，多跑基层，多建规范，多育人才，向上伸展，最终开花结果，留下带不走的队伍、可持续的项目，让元青之树在高原结出更多硕果。 如果说精神是感召，那么事业则是留人的基石。立足三个最大省情定位，锚定生态文明高地和产业四地建设蓝图，青海走出了一条兼具生态优先与绿色发展的特色之路。清洁能源装机规模持续领跑全国，盐湖资源综合开发不断突破关键技术，绿色算力产业异军突起，生态旅游与文化传承相得益彰。青海正以全新姿态，从地理意义上的高地迈向创新发展的舞台。南京邮电大学国土空间智能感知研究所所长周新新认为，作为绿色算力的人才引进，主要是围绕青海的盐湖保护、三江源的生态监测、生态承载力评估来开展空天地一体化智能计算，对于青海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将绿色算力、新型人工智能和计算模型综合在一起，可以赋能青海的高质量发展。人才兴则事业兴，今年全省八个市州、12家省直单位共成功对接人才项目557个，涉及绿色算力、能源资源、农牧业、生物医药与卫生健康、材料制造等9个领域。开幕式上精选了8个具有代表性的人才项目进行集中签约。天津科技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范海峰说，人才对接项目搭建了省外专家、地方政府还有专业场景的沟通桥梁，也打通了产学研协作通道，真正实现了东部的智力资源精准赋能青海本地产业赛道。三江奔流不息，英才汇聚城市，这场盛夏之约既是一次精神的洗礼，也是一次合作的启航。面向15五，青海正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聚才的良方，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让更多扎根高原的开拓者、笃行实干的攀登者、追光逐风的奋斗者，在青海干事有平台、发展有空间、价值有认同、生活有归属，共同谱写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崭新篇章。
1: 青海的记者李凯龙报道。7月17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6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人大依法履职结合起来，确保党中央关于党的建设各项部署在人大工作中落细落实。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制度轨道上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按照省委的部署要求，严格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做好防汛救灾相关工作。要围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大监督力度，以法治方式助力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0: 青海的记者董亚杰报道。7月17号下午，传承两弹一星精神中国青年英才论坛博士服务团分论坛在西宁举行。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曹俊、中央组织部人才工作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张栋出席并分别致辞。论坛以凝心绘制共育英才，以博士力量激活人才隐喻新动能为主题，为首次举办，进一步推动博士服务团工作迭代升级，真正实现人才、科研、平台资源在青海集聚整合、深度交融、落地转化。论坛上，甘肃省委组织部、重庆市人才研究和人力资源服务协会做交流发言，中国工程院院士、西藏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藏语智能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尼玛扎西做主旨发言。论坛还举行了博士服务团三江联合体启动仪式、来青博士服务团联络服务中心揭牌仪式，5个代表性项目进行了现场集中签约。
1: 青海来记者董亚杰、汪永安报道。7月17号下午，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和经济工作部、青海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青海省总工会、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主办的2026年工匠人才培育暨大国工匠青海行活动在西宁举办。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高凤林出席并致辞，20位大国工匠莅临现场。 活动期间，大国工匠携手我省67名工匠人才深入省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金喝藏药等13家重点企业及职业院校，开展现场技术问诊、工艺难点会诊、现场实操教学，面对面指导一线技术人员破解147个生产技术难题，与我省48名一线技术人员结为师徒。大国工匠与京海本土技术骨干组成服务团队，系统分享关键技术突破，高原适配实操工艺与人才培育成套经验。15位深耕装备制造、电力运维、智能制造、精密工艺等领域的大国工匠，分别与我省15个重点产业项目精准结对，坚定长期技术合作协议。京海高原工匠训练营代表分享学习成果，我省全国劳动模范和青海高原工匠分享工作室技术创新与联盟经验。活动还为2026年青海高原工匠训练营学员颁发了结业证书。
0: 青海的记者段丽、范春华报道。7月16号，2026青海清洁能源发展论坛配套活动，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光热技术创新中心入驻企业新产品新技术发布会在西宁举办。活动现场，中国广核新能源控股公司、浙江可盛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常州龙腾光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单位发布创新联合体倡议书，各企业进行多领域新产品、新技术成果发布，依托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光热技术创新中心平台，促进上下游企业实现技术互补、项目共建。
1: 京海的记者张丽、齐海峰报道。7月17号，由京海省商务厅主办的第27届青洽会地毯产业经贸合作座谈会在西宁举行。来自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等5国地毯商协会代表、企业龙头企业负责人及国内地毯行业专家、各省区代表、青海省相关部门参加。座谈会上，8位国内外行业专家围绕文化溯源、市场格局、产业生态、跨境实践等多个维度开展交流研讨，同步进行政策宣讲与平台推介，旨在搭建政企对接、产业联动、海内外互通的专业交流平台，共商地毯产业高质量发展大计。中国藏毯协会西宁综合保税区、青海国际会展中心共同签署永不落幕的藏毯展览高质量发展合作备忘录，持续放大藏毯展览品牌效应，推动青海地毯产业对外开放提质增效。
0: 青海台记者齐海峰报道。7月15号，在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举办之际，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开展全国知名企业青海型绿色有机农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活动立足青海高原特色有机农畜产业发展优势，汇聚政企资源，搭建供需对接桥梁。来自全国40多家企业、科研院所的代表齐聚一堂，实地考察、对接洽谈，为青海农畜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赋能增效。活动现场，省内企业围绕青海牦牛肉、菜籽油、乳制品、枸杞等特色产品进行推介。同步举行的集中签约仪式上，现场达成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签订19类特色农畜产品销售合作协议，合作内容涵盖产业投资、产品购销、产业共建等领域。合作品类包含牦牛、藏羊、青稞、冷水鱼、冷凉蔬菜等青海优势特色农畜产品。为提升对接精准度，洽谈会现场设置特色农畜产品展示区，集中陈列肉制品、高原粮油、乳制品、枸杞深加工制品、生物提取物等多品类绿色有机产品。青洽会举办期间，供需双方将持续深化对接，精细选品，进一步拓宽青海有机农畜产品外销渠道。
2: 青海台通讯员何文浩、杨书月报道。在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上，海东市以河黄福地最美海东为整体视觉基调，精彩亮相。800平方米的展馆创新设置7大特色主题展区，全方位展示产业转型升级、城市能级跃升与民生福祉提质的最新成果。海东展区通过场景化营造、实物化呈现、数字化互动、精准化推介， 统筹传统优势、新型动能、未来赛道、民生特色、文化内核五大维度，重点凸显海东未来高质量发展、高能级开放、高水平赋能全省发展的新思路、新布局、新机遇。海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经济运行科科长董瑞敏，
3: 今年重点突出了三个新：传统产业的新转型、新兴产业的新动能、未来产业的新布局，希望通过精准的项目和产品展示，让大家直观看到海东工业正朝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方向加速迈进。
2: 在文脉和黄乐游海东展区，黄河风光、民俗风情通过数字大屏生动呈现，清秀、非遗文创等特色展品集中亮相，沉浸式互动体验让人们深度感受和黄文化的独特魅力。

0: 参观者杨文林。
1: 这里展示的特别丰富，不仅能了解海东的历史文化，还有很多的互动体验，很有意思，也特别想去实地走一走看一看。
0: 在展区直播间内，带货主播正在向全国网友推介高原特色产品，打破展会地域局限，拓宽本土特色产品销售渠道。青海赞赞食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韩晓辉：
2: 第一次参加这个青江会，主要产品呢有我们的熊化鲜辣椒。
0: 海东市商务局业务科干部陆登堂：
3: 依托玩转海东直播间，带货农特产品，联动本土网红线上引流，策划直播嗨购海东专场直播推介活动，宣传海东清秀冷凉蔬菜等特色产品。
0: 商贸展区汇集了海东40多家优质企业，90多种本土特色好物，全方位展现海东市现代商贸体系建设成效。海东市工信局招商服务中心负责人常建选：
4: 本届青洽会，海东集中呈现了7大产业链最新成果，85家企业，381种展品，全面展示了海东产业转型升级的坚实步伐。
5: 青海台杨慧锦、李斌、王鹏报道。7月17号，第27届青洽会海东市招商引资专场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本次共签约16个项目，总投资172.76亿元，含框架协议2个，投资协议14个，覆盖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特色轻工、绿色算力、绿色农业6大领域。科创属性突出，将有力夯实新质生产力根基，助力构建海东现代化产业体系。
6: 青海台通讯员华旦才让包卫东报道，7月16号，第27届青洽会海北州重点招商引资项目专场签约仪式在西宁举行。本次共签约重点项目11项，总投资47.56亿元，涵盖生态农牧、清洁能源、绿色算力、文旅融合等多个领域，将进一步补齐产业链短板，优化产业结构，为海北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下一步，海北州将全力做好项目签约的跟踪对接、落地保障工作，推动项目早建设、早投产、早见效。
5: 青海台记者江平、齐海峰报道。7月17号，第27届青洽会生物资源与中藏药大健康产业大会在西宁举办。本次大会以赋能高原生物资源、共建大健康产业生态为主题，研讨高原生物资源高效高质转化的具体举措，深入探寻中藏药大健康产业创新升级的新路径。大会现场签署了2项合作协议，签约总金额3600万元。这一系列合作成果标志着我省在高原特色生物经济、中藏药精深加工与跨区域产业协同方面取得积极进展。
7: 直通环青赛。
6: 青海台记者杨成胜、薛辉玉、米斌报道。7月17号，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第7赛段从钢察发车，车手们继续沿着青海湖骑行，顺利抵达终点西海镇。第7赛段钢察至西海镇赛段因天气原因取消了铜宝山爬坡路段，调整后比赛全程为105.4公里，海拔全程都在3000米以上，设有3个途中冲刺点。在经过26公里时，3号车手、186号车手、202号车手率先冲过第一冲刺点，拿下冲刺积分。比赛经过嘎海时，现场风很大，温度也很低，但草原多变的天气也是赛事最大的魅力所在。此时赛程已经过大半，对车手们来说，考验是之前长距离骑行之后的体力分配。比赛迎来快速开局，主车群速度一度达到55公里每小时。由于赛程较短，大集团严格控制突围，30公里后仍未形成有效的突围集团。终点前3公里无起伏坡道，最终形成冲刺集团。最终，西班牙布尔戈斯 BH 车队25号车手瑟塞尔·马西亚斯埃斯特拉达获得赛段第一，意大利斯优泰日邦拉力车队72号车手托马斯嫩奇尼，李宁之星车队187号车手亚历山大萨比尔分别获得第二、第三名。领旗山方面，青海天佑德酒店车队214号车手赛义德萨法尔

0: 扎德继续保有蓝衫，哈萨克斯坦喜得胜阿斯塔纳车队三号车手赫诺克穆卢贝尔汉获得绿衫，凤凰菲尼士埃斯苏恩恒翔车队173号车手约纳斯拉普获得圆点衫，轮风 Rotor 成都车队202号车手乔纳森克莱福凯塞多塞佩达继续保有黄衫。
1: 青海台记者杨成胜、米斌、薛辉玉报道。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赛程已过半，开赛以来，青海交通运输部门全力护航赛事安全，有序举办，铺就一条畅通安全的绿色赛道。本届环青赛总里程1627公里，涉赛公路共24条，涵盖高速、国省干线与县乡道路。赛事路线长，海拔落差大，对交通运行保障提出极高要求。赛事期间，青海省路网中心针对各赛段交通管制、道路解封、车辆绕行等重要通行信息，实时梳理审核，及时对外发布，精准引导群众错峰出行、绕行通行，有效平衡赛事保障与群众日常出行需求。青海省路网运行监测与应急处置中心应急值守班值守员杨丽：
2: 环青赛段跨度大，路线长，赛前我们会汇总全线路况，管制信息同步至各公路段、执法队、高速站点，实时监测突发状况，赛后及时发布解除管制信息。
1: 路网畅行基础在养，赛事路段的各公路总段提前统筹调配各类应急养护机械设备、防汛和应急抢修物资，做到定点存放、统一调度，优化公路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流程，全方位夯实赛事公路保通工作基础。青海省黄原公路总段副总段长张洪涛：
3: 第25届环青赛，我们黄原公路总段共承担着5个赛段258公里的道路保障工作任务，我们共处置病害68000个平方，湿化标线3000平，确保赛事道路安全畅通。
1: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高铁：
4: 青海省交通运输厅将涉赛公路交通保障作为重要任务，加强路况提升、路域治理、执法管控、应急保障，投入资金5500万元，实施路况提升，整治路域环境。比赛期间，在公路沿线设置应急保障点38处，各公路交通保障单位实行全天候巡查和24小时值班值守。
5: 这次青海广播新闻晨报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马玉芳，编辑郭思贝，主播凯云子言，录音制作姚正权。欢迎继续收听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直播节目。各位听众，再会。

0: 二十五载环青逐峰而行，三千海拔铺就亚洲顶级骑行赛道，车轮为笔勾勒湖光花海，以高原竞速盛会向世界寄出大美青海的生态邀约。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风起高原等你见证。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3: 早安
1: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5: 纵览时政新闻，关注民生热点，早安青海为您开启全新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伟征。
6: 大家早上好，我是翟晕。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
5: 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西宁地区 FM98.9 AM666 为您直播，您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学习强国搜索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节目。
6: 当然您也可以通过云听和三江云客户端青海长云网搜索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今天早安青海的主要内容有：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纪实；
6: 聚焦青洽会，今天一起来关注各展区的好物云集，匠心闪耀；
5: 省内民生新闻，投资青海必将收获可期未来；
6: 走向乡村振兴，今天播出黄水之畔，一场冷产业的热变迁。
5: 国际方面，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好的，一起走进早安青海，首先关注天气。
7: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说气象。
5: 听众朋友，预计今天白天西宁、海东、海南、海北、黄南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省内其他地区晴或多云。
6: 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西宁小雨转多云，9到24度。
5: 乐都中雨转多云，12到26度。
6: 德令哈晴，8到22度。
5: 共和小雨转晴，7到23度。
6: 海燕小雨转多云，5到19度。
5: 玉树小雨转多云，8到18度。
6: 马沁中雨转多云，4到15度。
5: 铜仁小雨，11到22度。
6: 格尔木晴，10到24度。
5: 大通小雨转多云，8到23度。
6: 黄原小雨转多云，8到21度。
5: 黄中小雨转多云，9到21度。
6: 平安中雨转多云，10到26度。
5: 互助小雨转晴，9到22度。
6: 民和小雨转多云，14到26度。
5: 化龙中雨转小雨，8到19度。
6: 循化小雨转多云，14到26度。
1: 早安青海。
2: 早上好。
3: 早安
1: 青海。早安
4: FM98.9 AM666 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 早安青海，
4: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
1: 早安青海。
5: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青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青海，我是伟征。
6: 我是翟晕，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一湾黄浦穿城，万顷东海作金。7月15号，习近平总书记顶着酷暑深入上海市黄浦区调研了一件民生实事，城市更新中的老旧小区改造。改造老旧小区对上海来说难点之一是解决居民拎马桶问题。 习近平同志2007年到上海工作时就关注旧房改造工作，一来就把它摆到日程里了。那时候他周末常到老旧小区口走一走，思考老大难问题怎么解决。
6: 从地方到中央，对人民群众的忧和盼，总书记始终牵挂在心。时间来到2025年9月，历经数十载接力，这场汇集上海上百万居民的民生攻坚战总体完成，历史性解决了拎马桶问题。夏日午后，烈日蝉鸣，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居居民村，习近平总书记细看旧居新貌，他说，这是民心期盼的事儿，也是我心中一直牵挂的事。
5: 社区综合服务点，习近平总书记走到展板前，照片一字排开，浓缩了社区的今昔之变。改造前，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家家户户备着痰盂罐，杂乱的水槽、煤气罐、电线、灯泡，还有锅铲、墙皮，甚至黄梅天的霉斑，隔着照片都能感受到那份窘迫和无奈。改造后，独立厨卫，窗明几净，加装电梯，出行便捷，社区环境整洁有序，口袋花园绿意盎然。
6: 黄浦区是全市旧房改造任务最重、难度最大，同时也是挑战最大的中心城区。难度不仅在于螺丝壳里做稻草，还在于群众的盼和历史建筑的户要兼顾，在于户户需求不一要统筹。习近平总书记深知其中的艰辛，他洞察入微地指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
5: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人民城市理念，正是7年前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提出的。这次到改造后的老旧小区实地看一看，心里更踏实了。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
6: 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旧房改造、城市更新是举世公认的市治理难题，我国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有治广大而尽精微的治理智慧，更有时时放心不下的矢志不渝。只要还有一户、一家，甚至是一个人没有解决基本生活问题，我们就不能安之若素。十四五时期，全国累计改造城镇老旧小区24万多个，汇集4000多万户，1.1亿人。迈入十五五，作为首

0: 大家亲身体验百姓疾苦，加快棚改步伐。到中央工作后，调研路上他一次次深入老旧小区，留下不能一边是高楼大厦一边是脏乱差的棚户区的告诫：寒来暑往，笃行不怠。
1: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调研当中习近平总书记也在思考基层治理的创新，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0: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向下扎根，着眼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总书记提出明确要求，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把基层夯实就能直通百姓。
1: 105年前，在这座饱经沧桑的城市，一群心怀人民的先行者迈出了漫漫征程的历史性一步，一路跋涉，一路凯歌，深深根植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成为这个百年大党的优秀特质之一。离开社区，车辆汇入川流不息的城市街巷，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在这里探索实践，书写下属于人民城市的时代篇章。
0: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民政部、司法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最近联合印发《关于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中充分发挥银发力量的意见》，进一步凝聚未成年人保护合力，
1: 聚焦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实践需求，明确退休同志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总体要求和十项重点工作，具体为社会调查、矛盾化解、担任人民陪审员、陪同参与部分诉讼活动、教育引导、心理疏导、家庭教育指导、救护帮扶、判后回访、普法宣传等。
0: 意见强调，要做到依法依规、因案因人施策，根据退休同志的专业特长、工作经验，依据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合理安排工作任务和时间。意见对退休同志参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程序予以规范，就加强组织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服务保障、注重经验总结等提出明确要求。
1: 最近，教育部组织完成2026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的专业增补工作，共计增补27个职业教育本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
0: 从2021年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发布以来，教育部已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11%。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负责人表示，职业教育专业设置调整优化，目的是引导和支持职业教育能更好服务经济社会，支撑国家战略。
1: 最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中央组织部、教育部、财政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林草局、共青团中央等部门印发关于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的通知，决定于2026年到2030年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围绕促进青年成长成才、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7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治理、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统计显示，我国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主力。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 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

0: 320万千瓦。
1: 今年6月，全球单机储热容量净场面积双第一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开工，项目中的槽式净场全部采用自主研发的全球第一套8.6米开口光热熔岩槽式集热器，年均光热效率可达17%以上，关键设备均实现国产。
0: 随着更多自主研发技术的应用，我国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到现在的1.5万元，上网电价从首批示范项目的每千瓦时1.15元降到每千瓦时0.6元左右。15/5期间，国内的光热电站造价还将继续下降。
1: 西北的风光化作凉风，为大湾区的灼灼夏日带来清凉。云贵高原的水电奔赴长三角，带动生产线高速运转。正值迎风度夏，在电力保障当中，跨区域电力交易的高效运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0: 15/5规划纲要提出，基本建成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14/5时期，我国市场化交易电量年均增速16%。2025年全年市场化交易电量较13/5末增长109.7%，市场化交易电量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连续4年超过60%，电力资源的配置方式已经发生根本改变。到2025年底，省级电力现货市场基本实现全覆盖，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初步建成，计划电逐步转向市场电。电力血脉更加畅通。
1: 2025年，我国市场化交易电量再创新高，超6.6万亿千瓦时，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从2015年的不足15%升至64%。跨省跨区交易规模达1.6万亿千瓦时，较10年前增长超10倍。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完善跨电网经营区常态化交易机制，增强区域之间电力负荷错峰、余缺互济和应急支援能力。
0: 为加快推进海水淡化高质量发展，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印发《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大力发展海水淡化产业，是优化水资源供给结构、破解沿海城市和海岛地区缺水难题的有效举措，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方向。行动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达到每天450万吨以上，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每天150万吨以上。
1: 7月16号起，我国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根据气象水文部门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期，旱、清余涝，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面临严峻复杂形势。
0: 16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的防汛工作。国家防总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辽宁、吉林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山东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连日来，多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堤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灾情就是命令，多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闻令而动，投入防汛抗洪救灾工作。
0: 吉林梅河口市海龙镇挥发河流域水位快速上涨，存在漫堤溃堤的风险。北部战区陆军某旅闻令而动，300多名官兵迅速赶到现场，在洪峰到来前完成了堤坝加固、封堵管涌等任务。甘肃甘南州夏河县出现强降雨，部分乡镇不同程度受灾。 武警甘肃总队甘南支队200多名官兵携带抢险救援器材，赶赴受灾区域清淤排涝、疏通管网。
1: 受台风影响，广西横州市遭遇严重的洪涝灾害，桂林联防保障中心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抽调医疗分队与防疫分队，携带急救器材、水质病源检测设备及救灾物品等物资奔赴横州。抵达灾区之后，医疗队立即投入战斗，开展巡回诊疗、伤员紧急救治、防疫指导、病源监测等工作，保障群众基本医疗需求。
0: 2026两岸海洋文化交流平台海南省活动16号在海口市启幕，约500名两岸专家学者、青年代表及各界人士汇聚一堂，聚焦推动两岸休闲农业与海洋文旅融合发展，共绘互利共赢的新图景。这次活动将持续到7月20号。从2024年以来，台盟中央连续举办两岸海洋文化交流平台活动，累计吸引800多名台胞参与。
2: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穿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从河湖到林海，从草原到湿地，一组组数字镌刻着大美青海的生态足迹。
7: 湿地保护率64.32%，面积位居全国第一。
8: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6.8%，水质优良比例达100%。
7: 青海湖罗里蕴藏量突破12万吨，湖岸栖息水鸟超过60万只。
8: 普氏园林从不足300只的濒危绝境壮大到3400多只，雪豹数量超1200只，雪山之王的身影是青海生态保护的生动注脚。绿色发展底色更浓，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亮眼答卷，每一个数字都是青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鲜活见证。
9: 让青海的生态之美在新时代生态文明的壮丽画卷里熠熠生辉。
10: 25载风云路，车轮丈量大美青海，3000米海拔的挑战，亚洲赛道的传奇。7月花海湖光与速度共舞。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等你来燃。
11: 有温度的声音，有态度的频率。
12: 调频98.9兆赫，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3: FM98.9 The Voice of Qinghai，
14: 离你最近，所以最亲。
15: 早安，青海。
16: 早上好。
17: 早安，
15: 青海。早安。
12: FM98.9AM666，青海新闻综合广播。
15: 早安，青海。
12: 这里有晨光中的陪伴，朝阳中的聆听，
7: 雾霭中的慰藉，路途中的守望。